鸟车爱设计哈，大家赞哦，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大家赞，大家好哈，咱昨咱台咱的中部的大哥明通大哥，伊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哦，真正水哦，真正有够水的嘿，足水的水哈，啊，足高级的。我讲恁哪来到阮的丽池艺博物馆哈？你会尊重阮哦，你会尊敬阮，你会学了阮得力公司那这尼啊厉害吼，系啊，因为阮一直在进步啊，所以讲阮一直在进步。哦，伊讲啊，恁栋大楼最新的讲六栋啊，六栋，阮这栋大楼六栋，哦，去啊，占平几啊千平，或者你人来到阮公司，一楼的就到阮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啊，来二楼阮丽池博物馆，专台湾，干那阮有尔。你若对这飞鸭吼，咱若应该飞鸭阉割介济，对无？迄阉割介济，但是咱即摆要看的飞鸭拢是卖身，哦啊，足济足济，拢在做历史性的，啊，那种故事性的，每一个飞鸭拢伊的故事，哦啊，到那内行的吼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哦，你啊知讲哦，迄古早时代这尼啊久哦，干枯家私有限，但是做出来那才有哩，那才有咯，你就知道哇，足水水，迄五花十星呢。迄飞啊，足水个乌，就迄个裙哦，迄个裙，迄个鞋啊，迄像个是鞋啊呢，啊，毋是一飞啊做起来呢。那遮厉害手工哦，迄头毛啊，一丝一丝安尼，啊，目睭啊，点子画白，画啊，遮尔水个水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迄、那个，因个生活形态，哦，拢在在吼、哦，伫咱个丽池博物馆。我拄着咧做人客，我包括我讲坐电梯，拄着个人客，因为因对二楼个二楼嘛吼，啊，伊要来一楼个。啊，因为我是对四楼的要落来，啊，我坐工具电梯落来，我恁来参观丽池博物馆哦。迄、那个翁仔某伊讲，吼、哦，真正无简单，足无简单。有落收集遮尔济吼，即、這个瓷艺、陶瓷的物件，真足无简单。我讲足价值了，价值价值足价值，你甲看。阮无简单，我毋是做平凡的广播呢，我是咱全台湾吼，咱毋敢讲第一啦吼，但是咱就只有够认真咧努力，一起拍拼，一起广播第一。咱即摆所收听到，拢是咱的福气啊！收听到安尼，已经52周年的广播电台啊！啊，阮一直咧成长吼。哦，你若来到阮的即、這个，阮的公司总部吼，总部广电大楼啊，阮即栋叫广电大楼啊，广播电台吼，啊，包括电视，啊，个电商，拢伫阮即个大楼遮。哦，你若来像今日有来高雄佚佗。有来跟丁青华佚佗，有来国林佚佗的，有来博尔佚佗的吼，拢欢迎来阮的公司民族路吼，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哦，就是阮的这个总部就是遮，你看一栋白色的吼，这建筑大楼遮尔大栋哦，嘿，就是伫遮，迄做艺术家的，迄设计师安尼甲设计起来吼，嘿啊，我感觉阮足骄傲，伫遮上班，迄是阮的骄傲，所以你若实在着阮，你爱着阮，你愈信任阮吼，谢谢大家哈。咱的认真拍拼，全台湾听众朋友拢看会到的吼。来，啊，这鸟车爱设计，鸟车这尔济哦，台北哦，鼠患频传呐哦。啊，把走出来食穿山甲，迄动物园都饲迄穿山甲吼，诶，饲了鸟车把走去食吼安尼。啊，这个鸟车疫情哦，即马目前为止，伊讲是还没有升温呐吼，尚未升温呐。但是这个环境部吼，伊在咧讲哦。这个杀鼠剂啊，吼是最后手段啦。你都无多啊，你若无该用哦，个太阳死吼。啊，这诶鸟鼠啊，汉他病毒诶，足侪都鸟鼠啊回来呢吼。啊，这个、巴黎嘛是好，巴黎鸟鼠啊愈侪惊到。这个巴黎吼，伊伫咧三冬前头足侪，因灭这个消灭鼠患失败。这个巴黎市诶市长吼，希望这住伫咧巴黎吼。这200万的居民，会当甲600万只鸟鼠啊吼共存呐、啊，我都太未死啊！你哪会懂？哎，鸟鼠啊足好生呢，迄一水哦生哪比猪啊较济呢？鸟鼠啊足好生，几个月就生啊，几个月就生啊呢？你抓会了？所以巴黎啊，200万的居民啊，市长甲伊讲哦，恁只要甲这600万只鼠辈共存，你看。鸟鼠啊，比人比较济呢，这嘛无多伊啊，伊得要遏止鼠患啊，要来遏止这鼠患的都市，唔嘛加巴黎尔，美国纽约即嘛嘛是做食力的啊，即嘛嘛是因即嘛嘛是鼠患啊，
啊，这个美国吼，这个讲十八年来头一个美国吼，亚利桑那州啊，伊传出了罕见的鼠疫的病例，这个查甫人啊，进入伊个急诊吼抢救，当天就死啊。叫鸟去咬着，鸟去啊晒嘛未晒哈，一粒老鼠屎啊，哦啊搞坏一锅粥啊，即嘛鸟去啊晒嘛会害人死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吼，这个科尼诺郡哈，伊一个两诶旧年，伊就出现了一个种罕见吼致命的病例，这个查甫人疑似去感染吼，这个肺鼠疫啊，伊在九月冬天吼就不敌死去。这查甫人伊曾经前往去哦，这个佛拉格斯塔夫哦，佛拉格斯塔夫的这医疗中心的急诊部啊求诊啊，因为这个地区啊吼，离这凤凰城啊，敢那路程爱两点钟，迄爱护区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话住在山岛底吼，我当然要去咱买山铁佗吼，啊路了叉叉叉人客客客，我当然听叫一下你会惊吼，啊这路。这车客太急行呀！啊，救护车对山顶安尼落来较会呼气，有啊。所以讲，食人哦，厝买啦，较离病较近的，较方便较近的。你看，伊伫这个所在，距离这凤凰城啊，差不多按两点钟的车程呢。但是医护人员赶快就极力给抢救嘛，但到尾啊吼，我都挽回伊生命。这个患者吼。伊曾经甲检查了，伊确认感染鼠疫呢。这个耶尔森氏菌哈，这经过卫生，因为卫生福利部关诶进一步确认哦，这个他所患的是肺鼠疫，是咱的是哦，肺鼠疫，这就是因为鸟鼠啊诶这个鼠疫菌所引起的严重的细胞感染着。哦，大家讲说咱即马哦，咱的这个。咱的这个无现金嘛，咱充斥足侪病菌病毒，咱是目睭看袂到的，但咱免去防范啦。体内保龄的一定要有我关起来，这点一定足重要吼。你的抵抗力爱增加啦，抵抗力爱增强起来。你掠袂了，叫你怎甲200万人叫你甲600万只的鸟鼠做迄落啊，无要安怎？对嘿啊，哎有的鸟鼠会有的弄你排水孔去哩啊。哦，啊，有诶，就是你检查未了，你足够软啊！你若像迄暗宵，你食夜市啊，外口摆外口夜市，咱迄种迄个下水道有无？你若食食不灵，看鸟鼠嘛，趁掠起来，啊，伊久未惊人，迄饲来鸟鼠，安怎讲？啊，饲来鸟鼠未惊人，甲饲来狗，饲来狗甲庄下狗无共哦吼！你庄下狗人家掠来饲来，伊会惊乌白虫，乌白虫，伊会惊啥哪只乌白虫？啊，饲来狗敢袂？饲来狗佫看红灯车顶哦，我甲你讲。哎，饲来狗，因为伊的生活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你饲来狗入来甲饲来的时阵，伊佫在红灯车顶的，对不对？系啊，啊，伊定看车坐，伊袂惊。但你庄下狗毋捌看一个车汹涌来饲来，伊会惊咧乌白虫的，有危险无？足危险的啊，对不对？系啊。啊，这个鼠疫可能阁会带来汉他病毒，迄无读卡啊，汉他病毒就无读卡啊，读卡下一半咧，无闹啊，迄闹无够吼，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伊就咧讲嘛，伊讲哦，一直拢咧监测吼汉他病毒啦，所以目前大家看这疫情即马是无波动啦吼，啊嘛无升温的情形，啊，不过这鼠患的问题唔嘛讲是汉他俩咧，阁有其他食安的问题嘿啊，伊蛇过咧。鸟鼠啊，晒嘞！伊只样一锅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呢，对不对吼？所以因此爱齐心协力来控制。伊就只个生，你也不得个结扎，你了全要搞我公爹来结扎。伊就即卖要面临这种的吼。啊，伊这个环境部伊讲哦，这个防范这鼠患啊，优先爱落实三步啦吼。伊这源头的管理的不让鼠来。给讲诶，啊，要鼠来宝呢？那鸟鼠年，哦，今年是抓年哦，啊，每年今年每年吼，诶，鸟鼠年哦，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哦，卖有鸟鼠啊来，卖有鸟鼠啊吃，卖有鸟鼠啊住，这你也当控制哦，你冇了解鸟鼠哦，诶，我都所以针对化学防治的鸟鼠药啊嘛，哦，那个杀鼠剂嘛。这环境部引用台湾大学昆虫学系的名誉教授哈，这个徐尔烈哈，而且用药三守则啦，用上尾手段的时候，但是你头鸟去哪去头条狗啊鸟啊，
对吧？因行路线狗啊猫啊会放很下，因为狗啊闻到味啊，闻到鸟屎味啊，而且鸟屎是猫啊的天敌啊。哎，你即马猫啊把别人，即马猫啊把别人咬鸟屎啊，是安怎？那就退火啊！应该猫捉老鼠，即马猫啊，即马猫啊弄饲料糖食，比鸟屎好食，而且个免家己出骹手，主人就好食，对不对？所以伊就退火，伊免掠鸟屎啊！你看影片哦，那猫啊看鸟屎会惊，跳一下，跳起会惊嘞，有无？啊！你即马甲掠伊嘛，加伊有诶嘛袂晓食，有无？吼，那咱台湾猫啊啦，吼，台湾猫最好命，拢有咧通食吼。安尼，伊按过你惊你若甲用药啊吼，有狗咬猫啊，会中毒嘛会死啊，有无？因狗啊看着闻着味，吼，伊闻着味，伊会欲看只猫只，个猫只伊食着药啊，还是伊行过迄猫只啊行过路，你有放药啊？狗啊放诶嘛甲食。啊，猫啊，嘛是啊，猫啊，一直看到鸟鼠，哎，伊个天敌啊，伊对于伊个这天性就知，哎，叫鸟鼠哟。啊，那伊把伊行过，伊对去嘞，嘛是有可能啊吼。所以这有当你足简单想讲，我都要杀鸟鼠，啊，狗啊，甲猫啊，哪知影？伊无特别去食嘞，对不对吼？系啦，这嘛是智慧啦，这嘛是咧靠哦，换鸡换头的智慧啦，哟。现在鼠患不要来啊！啊，但是要叫不要来，你得就是安那，你也提来报你的爱幼儿馆哈。这个温馨的五月天哦，五月哦，五月啊，不妈妈节、母亲节，后礼拜日呢？后礼拜日的母亲节啊呢哈。这个五月七十啊，的母亲节哈。啊，规个家啊，老拢看康乃馨哦。嘿，你那种无人送你，你家己买一杯，看一杯哦，哎，足侪颜色，足水。哦，那个康乃馨产品正常侪啊吼，嘛是足侪那康乃馨啊，油当花嘛要来啊，哦，五月雪啊，油当花嘛要来啊，金针花嘛有，哦，金针花哦，咱呐啊去新竹，去到彰化看，哦，去台东看，即马嘉义义德都有啊，义德哦，这义隆村长哦，又种三万丛金针花，即马嘛是咧大开啊，啊，过来咧。六月要毕业潮啊吼，凤凰花吧咧开啊，我现在开车对这边过来吼，我一张碟咧开啊，凤凰嘛开啊吼，我阿即嘛郁金香啊，我着像我前一看郁金香俩，当去荷兰看郁金香回来吼，郁金香嘛就多啊，对不对？嘿哦，就是安尼，所以讲这个五月天那个妈妈节、母亲节，先预祝所有妈妈哦啊平安呐、啊。啊，健康啦，啊，快乐啦，安尼好不好哈？来，咱来听陈随意唱歌，伊要唱《妈妈，我爱你》。

0: 报恩较好命吼。要邻居甲老母听啦，吼，因为若老母辛苦病痛，艰苦，才囡仔是谁？啊，囡仔是谁？有影有家己的家庭，吼，啊有家己头路，啊那他三头两外拢咧请假来烦恼来牵挂，这个是大人对不对？啊，独居做这啊，那么独居不要紧啊，独居老要紧，独居呢会当食物件，会当个世界行是足足好的方便嘛吼。但是上惊就是身体无勇敢，身体无勇敢啦，盖一个，等下吼啊面头面热吼，啊都要来对无方便，才酸才疼，啊都无都找无关，都定定的人都艰苦啦，人都艰苦未精彩安尼吼。食灵芝啊，食灵芝足好个呀，爱食灵芝啊，然后请大家分享食灵芝的好处啊。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个钱嘛，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也看，啊是咱卖安尼卖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少七八。泡地下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嘿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包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口又摕，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么扫死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加咗啉罐汁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咧，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继续好困
0: 起啊，
3: 好困
0: 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行啊。因为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遐白话当哦，我姐夫话要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哦，
0: 谢谢啊，你用听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谢谢。到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
4: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的家，阿姨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4: 做。我不会混嘞，
0: 我
4: 不会混嘞，阿姨弄个提伊食。
0: 迄胖胖做食。
4: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晒，咱加偌快活嘞。
4: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诶，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4: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4: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5: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
0: 嘿，
5: 哦，你食耶，嘿，你弄个牙套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我呢，帮帮做食。
5: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拄仔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5: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5: 对，
0: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5: 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6: 是两三单吼，也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6: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6: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6: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6: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6: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会早时。
0: 嘿。
6: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6: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6: 好。
0: 啊，祝福你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后嘿。
7: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8: 对呀。
7: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7: 呢嘿。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嘛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7: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0: 今天营养老好嘞。
8: 哎，这个他背你哇！
0: 哎，啊，
8: 这个就好了哦，真正就好了哦。我那双胞胎吼，哇，老过嘴的，这个弄这个是确实有够好的好。
0: 真的，囡仔个病，那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8: 对，嘿，对，
0: 这这一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8: 嘿啦。
0: 啊，你讲
8: 好，安尼好啊，我拢要几年婚的啦。
0: 嗯，真欢喜啊，真欢喜，迄叫做灵芝，要食灵芝有够力。哦，咱咧体内暴人来又关起来，我讲即马病毒病菌有够多啦，无所不至多啦，目睭看袂到啦。你若人去公共场所，人遮尔济，拍一个卡枪，你目可能着哦。吼、哦，伊流鼻流过安尼飞落伊鼻啊，去摸着一个所在，你换你甲摸着，你袂着哦。所以讲这边呐，咱的人就先着啦，牺牲咱的就先着啦，因为你无抵抗来保护你家己啊。啊，所以食灵芝就是让咱体内暴人的药关起来，这点足重要。食灵芝上粉红超跑呢，即个马仔熬完尔，哦，甲马仔熬完咯，上即只粉红超跑哦。来，即马我咱得力公司要庆贺即个母亲节吼，即、这个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这个、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高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把矿拖一卡，过去把矿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卡袋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了这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开啊？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即卡伊边啊做竖身，伊个宽你个手个宽剩10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嘞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卡细卡伊拄啊好，有诶手细卡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有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下来，咱即卡会跨动吼，拉落来，啊，即裹甲牵起来，安尼着通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咧锁咧，吼、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啊，啊，开了后咧吼、哦，来，开了，啊，底啦，无底对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哦，就变底啊，有无？吼、哦，改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摆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来，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哩，倒，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毋免5秒，啊，你甲手啊，别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一卡一定看得到。因阮媳妇哦，都用一卡哦，在阮店顶个。阮媳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的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高哩手，烂落来。了，这挂卡面，阮天天坐顶悬。讲即卖少年仔足爱等这卡粉红超跑，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卖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摇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面，嗯，甲卡面，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也袂定位啦，变的10公分尔啦，收来10公分尔，啊，恁若挂档啊，赞无赞？即我当起见呢， 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会十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家宝，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谢谢大家哦，这聊吼，咱按讲都等来啊，甲天顶咧生一台，两个生啊欢喜干咧啦。头发先姑姑掠起你坐啦吼，哦啊即马就恁姑姑甲杀，即马要换姐姐甲杀，姐姐杀天顶诶。等下坐落了啊，换天顶，我要抱姐姐，啊，人要抱姐姐去你坐，要伊抱阿爷，啊，即摆伊要落来换，伊就坐顶换，即地方要甲抱落吼，抱袂赢，吼、哦，两个囡仔来耍，啊，尾啊举伊啊过咧，较好爬起安尼啦，啊，因足知啦吼，咱即条是足知，两个来撸来撸过去，啊，撸来撸过去，啊，个动啊，甲动起，甲切得到啊，哦，啊，昨个甲安前讲，今日你甲掀起，甲挂甲摕起来吼，即伫坐咧挂甲摕起来，啊，换你甲收起来吼，我要叫伊表演咧收起来，啊，伊用袂着伤细汉。我按讲伤细汉吼，啊，咱因为咱这代吼，伊个跨度、伊个长、伊个长，然后咱只粉红超跑伊个长哦，43公分呐，哦，43公分，啊，伊个跨38公分，啊，伊个宽嘞49公分，啊，一台偌重3.3公斤，粉红超跑到你家哟，啊，都总难唔知要去对替哦。把咱的这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我来报电话记录起来嘿。这个马仔后面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个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吼，因为这个马仔后日原本杂志吼，马仔较后日呢，啊，这开一定爱还上，这有够赞的赞，偌里边你敢知？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啊，即马要落人教啊吼，因为后礼拜二过两天嘛，马上后日就立夏，啊，就咱的完满做杂志吼，咱这办这活动无几工吼，咱就哎，啊，就只听咧，都听听到尔吼，啊，就马上后日因为吼，当拢起价呢。有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若金额不够，伊塑胶袋也无爱互你呢。我去买便当，了伊怎摕便当互我，安尼互我呢？啊，我嘛无爱问，因即摆人都起价吼，啊，咱无去，搁要送咱一卡呢？你看偌赞，足实用的啦。迄天我咧办活动，第三天，迄妈妈敲电话，我讲阿姨，迄卡好用，我有摕着啊。吼，要去买菜，像我较重的就当扛，应该都唔敢再上重吼。啊，应该无像这四卡扛的载吼，会乱坐咧啦。我讲你坐咧，你就会当动啊，甲动用。我平日壁，平壁爱坐者，卡就较袂酸，有够方便。因为伊足载吼，咱这只吼，有诶是较细只，咱这只佫拄啊好。咱按起来老不等，哇！咱这只只水哦，哦，苹果 lady 伊讲苹果 lady， 哇，苹果 lady 只水，哇，粉红超跑哦，合作粉红超跑哦，嘿啊，粉红超跑到你家，你看偌赞得好哦，爱食爱逛。 灵芝哦来添加咱全家伙的身体勇健啦。啊，灵芝可是经过咱的这个中央研究院研究过，啊，确实对咱身体有够好。啊，什么种人适合食灵芝？灵芝啊，适合哪些人来食灵芝啊？哈，第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人，免疫力无够，就讲那咧流行啥物药对啊？都一个拍家枪对边过安尼伊也对，都啊一个感冒发烧对伊边过安伊也对啦，足容易感冒啦。啊，就像人讲破病鸡安尼啦，啊你一个破病鸡，你阁无病本啦，哇，安尼足艰苦。破病鸡阁无病本，艰苦无？足艰苦呀！一直食西药咧讲，一直无关因的辛苦，一直无关因的艰苦。食灵芝，甲你的身体重新调整体质，重新拍底，健康兼勇健。伊妈妈讲：“哦，灵芝食较袂感冒，咧健保卡拢提侪，唔知影咧。你甲看，安尼有解答无？有解答啦！免疫力吼下降的人，因为灵芝内底有多糖体甲酸甜的，啊，即个成分呢会当帮助咱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咧研究显示咯，好、哦、研究显示啊，灵芝会当刺激到吼自然杀手的细胞，甲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所以会当增加，会当增加咱体内免疫力的功能。所以讲哦，免疫系统的疾病患者，喏，咱恁会定，恁定来都辛苦病痛，啊不，都定来无原因的艰苦，啊药啊搁食袂起，啊是要食啥物？要食啥物仙丹妙药？食灵芝啊，哦，免疫力无好的人，来过来，体力较无好，无动头啦，动无两个波头筋，就要讨救兵啊！啊，不是都神叨叨软到十波人嘛是啊，有当下人无安尼力不从心吼、哦。灵芝被认为吼、哦，被认为会当增强体力，佮改善疲劳。哦，啊，对市场感觉都疲劳亚身呢，哦，还是压力较大的人足有帮助，足有帮助，因为你当中多糖体哦，

会帮助降低吼，即个血压、个血脂，啊个胆固醇，所以对有心血更健康有潜在吼，即个帮助，对不对？嘿，但你有心血更的人，你嘛是医生开的药啊，你嘛是爱食吼，伊是做者辅助哦，补充磷脂是做好好吼。啊，过来慢性病患者有较多个，因为磷脂哦，伊含有即个降低胰岛素的阻抗。還有降低血糖，也還有這個膽固醇等等這些功效、哦、所以对一般咱常见的三高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来讲的，拢有足大的帮助，哦，足大的帮助。也有你哪种定有糖分的人，哦，啊三高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定拢降袂落来，啊你降袂落来，医生应该加油啊，这是唔是好的现象哦？因为药啊加到尾啊吼，你的药变食袂行。啊，药啊食袂行，要安那？药啊食袂行，要变用煮的煮胰岛素。啊，煮到尾啊，搁控制袂了西药剂。那你就无当爱补啊，对不对？嘿啊，就因为磷脂双向调节啦。所以你若是定，你家己感觉讲哦，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伤高，拢七克的、八克的，唔通？你就固定家食磷脂，三个月后等检查，你发现，哎呦，磷脂真系帮你双向调节，伤高的药啊吸落来，伤低药啊起来。啊，这是科学认证，这边怀疑安尼吼。过来，那肝功能无好的人嘞，磷脂嘞，磷脂甲配肝又上该赞啦吼。这个肝功能呐无好的人，因为磷脂被认为伊具有啥物保护肝脏吼，而这个作用啦，可能会当帮助改善着肝功能。因为磷脂当中三铁类化合物哦，伊能抗发炎。咱北来啊吼，袂当定发炎，咱知。咱的北来啊，袂当定发炎。北来啊，若定发炎无好待，咱的身体就生歹物啊，自由基会起来，哦，袂当定咧发炎吼。所以咱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肠仔炎啦、胃炎啦，定咧发烧啦，不明火吼，伫咱身体咧加，安尼是袂使。食灵芝，过来睡眠品质无好的人，这是初步研究显示哦，咱这种是因为科学显示哈。这个初步研究显示，磷脂哦会当改善睡眠的品质，嘿呀吼。过来咧，咱咧若要食磷脂哦，一定要对磷脂规律的诶主食体，改抽精浓缩，安尼是上改善的。磷脂经过研究，伊的功效是真正足好呢。哦，伊会当哦，这个增强体力嘛吼，改善高血压、胆固醇。你若在食医生西药，你嘛是爱对食，只是乎你西药卖阁增加起来。但你的血糖血压会控制较足好，安尼上解好哦，对哇？会当抗氧化的作用，哦，会当调整哦，这个血糖，会当帮助调整哦过敏的体质。所以你若虚心难定哦，啊，身体定无定，身体腹肚咧做有毒，都人拢未精彩，人都未光彩，啊，嘛要食啥物较好，你也知吼？食灵芝啊，食灵芝你也知道，哇，真正真哩好，无唔对，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智慧若开啦，啊，你人咱若有智慧吼。哦观念有改变，你的生活都无同款啦。哦，这，咱的这个观念吼，主宰着咱的呐，咱的选择，对不对？好、哦，来，咱来听歌，听一首《女人心》啦。

0: 因为灵芝的功效哦，已经吼足侪认证哦，科学认证哦，包括咱的中央研究院伫咧 COVID-19 足严重的时阵吼，啊，进无补提无补，要用啥物药来治这个病毒吼？一对3000多种中药甲西药，啊，落去找尾，找4种吼，第一种就灵芝，灵芝的多糖体真正会杀病毒、杀病菌的，因为咱即摆吼，咱看袂着。病毒病菌，咱诺罗病毒啊，一个闹干吐干嘞，你嘛无看啊？口沫小喷啊，会掉呢？伊摸过物件，伊流过鼻的，你摸到物件，把伊病毒出来，全部好势。迄个摸到你就掉完嘞，来藏病毒啊！藏病毒会要人命嘞，藏病毒啊吼！这拢是共款，所以不管今麦啥物病毒，汉他也好，咱只种想会个，拢是病毒。迄、那个病毒要怎啊？会侵害着咱的人。啊，啥物人会掉？唔是啊，水买倒去嘞掉，唔是抵抗力无够的人，伊就掉。哦，尤其你咧洗三温暖的人，哦，咧洗油脂，咧洗三温暖，你抵抗力就下降。你唔管啥物，你做好掉，想要掉肺炎，肺炎那就掉掉哦，你要搞白房，做这种话无出来，你无病本啊。啊，不然就咧洗油脂，洗啊软格格啊，都用袂用食营养素啊。你哪样食营养素？像氨基酸、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有咧食。哦，洗油脂洗了时，你就爱啉落，哦，营养素甲补充咧，因为你洗掉去爱补充倒来，啊，无你一个月洗12次呢。洗甲两脚两手，洗甲无成人样，洗甲无元神，洗甲无元气啊！有无？啊，补充营养素得嘛？啊，所以你的体内要补，能力要增长加起来，要调整好的体质，重新趴地，就是食灵芝啊！西药无可能，西药无可能调整身体啦。西药就是治疗啦，吼、哦，伊无可能改善你的身体嘛。哦，来听，听再来个讲分享哦，食灵芝好处真的多。
1: 好啊，哦，阿爸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1: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个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高刷杀啦，
1: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里？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你泡茶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
3: 跟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食当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2000多啊，对毋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一几项呢，
5: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今日做好的，你那人讲，嘿，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
5: 4、5年嘞，我来食4、5年啊。
0: 上面食个真有自信。
5: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今麦拢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5: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通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5: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5: 诶，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袂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5: 对。
0: 赞，大条拢够着吼。
5: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5: 谢谢啦。已经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5: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已经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佫会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给讲
1: 住，
0: 真
1: 正够赞
0: 的，哦，真的。
1: 我给你
0: 啊嘞，好，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6: 阮早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6: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我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7: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别开车门，你讲你讲，那你热。热着无？热着你食食较早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晡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7: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白衣的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足热呀！哎，
7: 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7: 一年买一届
0: 尔。系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我去抓到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7: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跑，佮关拢关几下外跑啊。
0: 哦，有够好，啊，食好呀啦。
7: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锁你看吼，做好吼。
7: 哎，拢关我食，
8: 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男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8: 对，啊，因为吼，我老老干，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人个？
8: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8: 哦，我做迄个鬼，我就唔捌了，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个烦恼，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咯。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1: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22: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21: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23: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王力宏所唱《无心的情字》吼。好来，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但我想要咱的听众朋友知影，咱这活动是甲马仔熬夜春两工尔，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啊。哦，啊，因为你的囡仔，你也看，咱囡仔三头两尾，像放假这三天吼，劳动节放假这三天，你是去佚佗，还是走病院、走医生馆？吼，哎，囡仔都做我去鉴定的吼，即马流流热人高啊，迄这个热啊去鉴定，吹冷气无吹会热，啊那会吹就要吹叫寒着，那不是早头两片了脱掉的这种吼，哦，那要调整囡仔体质，绝对不是西药啦。哦，唔是西药啦，所以要调整个体质，你要食灵芝啦。你甲知影讲，哦，灵芝咧食囡仔真足勇敢。哦，吹冷气咧吹，哦，还是外口烤风去烤着，伊袂在面就搁咧破病。老人即卖搁咧感冒啊，还是寒人搞咧翻天，伊搁咧感冒，拢无伊个份。所以人讲，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所以妈妈，我健保卡无得吹啊。哦，意思讲，啊，物件健有灵芝咧食，啊，健保卡放着都唔知无咧用啊。你看偌好。这个骄傲嘛，这个有国有战来。啊，咱那如果咱今嘛吼来办这活动，我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定爱玩上。哦，这只足实用的啦。你总是去菜市啊吧吼，啊来出门出外去吧吼。啊，这只个塞个物件个囥啊在内底，安尼拖咧走。哦，啊伊这个链啊吼，做咩咧？360度安转安转。哦，啊足轻慢慢，3.3公斤尔。那啊足载载，那一般来讲伊节足快吼。来，啊咱搁个听一下哈。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埔县拢甲阮天顶落牵这只，我你拢煞听真顶个迄只，啊，你只有还啥物方便？哦，妈妈，迄个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最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落倒啊。而且天天都让坐伫顶上食物件，伊阁袂乌白走，啊，阁免抱搭手，所以想要阁买一台。我你要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拢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4000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去年头单拢咧啉啦，都啊摕着人都欢喜啦吼。讲啊，我呢这台吼，我这台真啊赞，我甲请出来吼来。啊，就咧一步就甲开落开，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拿出来。哦，你个挂绳啊，囥在边啊，边啊是咪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开，天开刀啊，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简单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啊，这往下刺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卡无起来，安尼好啊，叭叭叭，嘿，叭叭叭，咱这台吼。诶，阮全部讲哦，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伊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侪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佮左塞，啊，我只左塞，我质量吼，无像你讲要背条腿个衫，有诶想要背条腿，伊想要背条腿是本来要送伊即只，因即只穿大肚，啊，本来要送伊即只，啊，计即只我以后买，你看，好像骂人少年，你遐拽即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像咱要塞，要塞过来这边看就打，来这边看就打，啊塞来塞去，你看偌赞，吼、哦！迄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在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着，即马大拢用起，都这步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啊个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盖好的吼，上爱再来上粉红超跑，要上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撸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佮做亲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吼，啊，所以讲吼来还上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当一定提五组吼，所以讲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一卡，才赞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当然也是很赞，对不对？嘿呀、啊，少年囡仔上介爱， 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再次谢谢大家，这只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阿爸做做是感谢公司，阿敢送一只，那只方便，阿个利便，塞起塞落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落倒啊，哦，而且你又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只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甲摕起来，这底、個、啊，底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就样，底甲掀起来，啊，咱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片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啊收起来啊，敢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甲藏下吼，知知知。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恁啊有40年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哦，我甲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按倒，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恁啊吼做好恁，哦，啊要收起来，锁房子好，塞去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哎，那这少年囡用古龙咋好用啦？
1: 嗯，来，今嘛吼，安尼有爱有灵芝咧个食，有灵芝咧个听，啊个送这只，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吼，对咱讲是足方便的。而这只粉红超跑特别送咱可爱的好朋友吼，啊，这个马仔后日就完满做杂志啊啦。啊，咱平时都咧食灵芝，人怎就这时阵爱健碰上街会好吼？啊，若捌食过，今嘛竟然加入这健康的团队了，怎我才好食？啊，原来恁两个想哇，因为我有。长一个大姐讲，啊，迄灵芝粉诶，苦味，讲买啊，足芳诶啊，足芳诶啊，内底有3公克啊。你甲拆开，像阮甜点甲拆开，伊嘴开开要食。囡仔着上简单啊，若苦底底，伊敢要个偷要食，未偷要食，因为足芳足好食。哦，啊，若是水泡底来啉，足好啉诶，好啉哦。迄前日上伊讲，我咧开客人车，因为我即摆拢啉这個，较未逼着热着，啊，无当时热着吼。虽然是开车吹吹冷气啊，但是外口热。啊！你吹冷气无了，光把逼掉咧。我哦，食这条鸡足快活，啊，无拢头昏昏、脑顿顿吼。食灵芝啦，啊，有食补素，我叫大家啊。好啦，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卡，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哎呀，这都为着厝人吼。啊，都甲画落无，从化区甲画落了吼，你要补助800万啦。吼、哦，啊生只囡仔4个囡仔吼，啊拢大汉查囝咧疼啦。啊，剩诶3个放外外，但迄3个有分财产哦，有分啊，即、這个大汉无分啦。诶，大汉拢在顾老母顾甲拢用离婚去咧。哦，即阿静啊，顾老母顾甲去用那个离婚去安尼啦。啊，老母无分你半仙咧，老母你对家庭无贡献，吼吼，伊中风6岁6个月拢是伊呢。哦，啊，这25年来拢是伊咧还家庭的呢，因老母甲讲安尼啦，哟，啊尾啊咧，伊就想讲，伊要好啊，为家己活，伊讲我无要阁顾你啊，哦，啊恁了有领着钱人，恁拢去你请看护顾老母倒，啊伊就搬出去嘛，啊搬出去了，这3个小弟小妹，我就想看想嘛要骗你回来啦，就像即马电话响吼，就要骗你回来啦，哦，啊因老母阁住院啦，但是唔是讲唔一般讲哦，你急诊啊做啥物哦，唔是啦。啊！伊我要骗你回来吼，了后因三个要选咧，脚掌盘要紧走啊！吼、哦，要搁甲这個打搁骗好伊安尼啦，嘿啦！哦，这是来真啰，你也知影吼。啊，这个做这济吼，因为因小弟卡电话伊嘛吼，安尼。啊，即摆伊伊就怎安尼行吼，伊就紧总要总要紧总去病院嘛吼，安尼。啊，都伊怎这个时阵伊当者我甲病先，看到因三个吼，小弟小妹吼。底下啦， 啊，因三个人看到伊了啊，拢惊怪，哦，三个拢惊怪哦，哦，面上哦，各种表情拢有啦吼，哪、哦、哪，啊，但是吼、哦，我无插因啦，我讲了一直行去病房安尼啦，啊，上门入的时阵，看到因老母的面色无好啦，吼、哦，唔是破病啦，是气啦，哦，讲我气甲吼，我哩做早，我气甲破病吼，安、哦、尼，啊，唔管伊。我因老母行动无方便嘛，吼、哦，又都中风无方便安尼啦，吼、哦、啊大小便拢需要人引起引导呢，六塞六摇呢，这真是六塞六摇安尼啦，无方便爱人斗三工啦，啊所以甲讲吼，这三个兄弟姊妹啊，吼、哦、小弟小妹，拢咧嫌因老母太高啦，垃圾啦，吼食物件咧碎碎丁啦吼，啊都中风，啊这个塞摇吼办大用啦。啊，不是都因老母禁赛兼禁药呢？哟，禁药下消，禁赛未了。啊，定叫伊禁的禁的安尼啦，安尼禁两工啦。哎，都伊都出去嘛，啊，因兄弟姊妹拢伫厝嘛吼，啊，唔敢换啦，嫌太高，哎呦，塞啊放规裤底会惊啦吼，安尼啊。伊怎禁的吼，唔敢放啦。啊，都怎禁？安禁两工哦，伊是安尼禁到腹肚痛啊，站袂调呢。因老母是来阉家吼，规巴肚底塞吼，安尼无房站袂调，因才甲老母送来病灌肠的呢。好，夭寿。啊，这个、第三小妹伫边啊顾，结果一直吐，我看到大便会惊，一直吐啊。啊，第二小弟甲大汉小弟，喏、哦，吼、哦，咪甲远远哦，有够臭的惊死，无人要插伊啦。所以这三个呢。实在无法度啦！伊即个编辑个讲，因老母互伊气甲吼去急救吼，而且白菜要骗伊转来安尼啦，要骗伊转来伺候因老母啦。即、這个时阵，阿静啊，就安尼行到病床，甲因老母讲：我看你既然是无代志，毋是破病啦，毋是，其实你是禁赛禁甲吼艰苦。小弟小妹把你送来病院啦，安尼无代志，我要走啊！安尼，伊听到伊讲要走，因老母吼，吼，怎足激动的起来吼？甲人讲哦，无彩我饲你饲个遮大汉呐，哈，你是安尼对我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因老母就哭，哭讲哦，啊，你哪知我要安怎啦？我唔爱阁打工金塞金腰，阿健阿健阿着手臂臂门口，阿口气足平淡的吼，着甲因这三个嘛吼，小弟小妹，哦，甲因讲，啊，因都住参详好啊，要请一个看护哦来甲你伺候啦。啊，因为因这三个吼，小弟小妹有分你这800万吼吼，哦啊这个。中卫区卫瑞嘛吼，这间旧厝，人家收800万吼，这800万你用因三个，你无付我嘛，哦，啊因三个吼，立会起来啦，你请看护吼，因拢立会起来安尼啦，三个人面色虽热了，你唔知呀，吼、哦，因老母都愈激动呢，伊讲哦，我都知啦，你咧扣分啦，扣我吼无分你一分啦，吼、哦、安尼啦，哦，你这做人阿姐，你拢无想呢吼。恁第二小弟哦，爱饲某囝啦，无钱袂使啦。啊，那恁小弟哦，无结婚了，后摆爱买厝呢，爱聘金呢，爱用着钱的所在足济呢。啊，够恁小妹，恁小妹已经嫁人啊啦，伊手头哦，那无摕地瓜钱，迄后头迄个大家看伊袂起了。哎呦，因三个吼，拢实实在在，真正有甲咱家庭有买一寡物件款物件啦。啊，分较济嘛是应该的啊，对不对？这个时阵，阿静看这个老母，只感觉有够好笑的了。第二小弟有甲你买一台冷气，是伊家己吼。嫌厝里内底吼，伤过热啦。啊，第三小妹，甲你买一台洗衫机，是因为伊无愿意踮厝用手哦暖衫啦。
0: 啊，上细汉小弟甲你买一台啊吹风机，伊毋是要给你的啊，伊是要为着伊家己头壳要造型，要吹较水的啊。但是这吼，看在老母的眼内，怎变成着因对家庭的贡献啦？大汉小弟买冷气是因为伊当下就拢热干的嘛，爱个无定，当下一当出来，当下无一盖啊。哦，买冷气，买洗衫机的，买一支吹风机的，拢变成对家庭有贡献，都、就是因为我是大汉查某囝，所以伊的一句应该的啦，你应该做，你应该的啦，都否定啦。我为这个家庭25年啦，的付出啦。所以讲哦，这个时阵阿静啊，听个伊目斑乱，佮佮老母变啊啦。阿爷大家都阿娘，你要佮佮改变啥物啦？我一个心，我嘛不爱佮伊大细声啦。我就对病房外口行出去啦。拄啊行行，要行到要骑电梯的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啊，怎冲来佮扭嘞？一个就对个手骨头佮扭嘞啦。阿姐啊，你袂当走啦！好，迄老母答应我开5000几块啊了。这个你嘛爱豆腐啦，这时阵我怎硬呢？这无奈怎甲劝了这小弟，我也讲吼，啊老母提400万给你了，你有分了400万呢。啊你哪好意思叫我吼爱倒出这5000块啊？我一身5粒拢无提啊啦，对不对？但是你袂当安尼讲啊，迄800万虽然是我甲小妹。我公家平摊的啊，但是哦，你嘛唔当袂记这几年呢，老母若住院的时阵，而且医疗费嘛拢是我出的了。这个、第二小弟的面哦，难免就爱红光光，但是手骨头骨啊扭嘞。尾啊嘞，第三小弟慢啊滴目玉来啊，伊目走过来，伊讲哦，阿姐你卖闹啊啦，好啦。啊，就是5000块尔，就是要讲倒了5000块尔。恁若都安尼唔倒三工啦。阿静转个手骨头个黑落去，看到这两个小弟的这个面啊吼，伊的心肝底最后一点点的微弱的期待拢无啊啦，彻底破灭啊！伊就用手吼个甩开这个小弟的手吼，伊就对手骨头个扭咧，伊就歪决心就走啊。恁三个。恁家己去分摊吧，恁有分到钱啦、啊，恁三个有分到财产，恁三个分到800万的财产啦、啊，恁就应该爱担起照顾老母的责任啦。这个阿晶就甲因讲嘛，恁免阁想讲要阁对我遮叫我等下啦，恁嘛免想阁要压榨我啦。这时阵第二小弟面就反色啊、哦，吼、哦。伊就转吼，比这個阿姐的背影，啊手那边哦，安尼皮皮擦皮皮擦皮皮擦，甲讲你伤过绝情啊啦，你也受到报应的啦。这时阿静就笑笑，伊的心肝底无啥物好惊，啥物叫做报应的啦？伊就一步一步行，哪行个报应？甲恁哦，饲甲变这个形，变成狼心狗肺的物件哦，这才是我的报应啦。应该我替恁哦担伤过济啊啦，以后哦就爱轮到恁家己担啦。吼、哦，讲完呢，伊就不过看因。阿静换一个心就离开啊啦。来咧离开第三天了后，第三小妹打电话给这个姐姐阿静啦，讲阿姐啊，哎呦，你吼、哦，这个讲讲大伯啊吼，因规家伙要搬去外县市啊啦。啊！伊要先外关起了，甲大家吼、喔、要先做伊食饭啦。啊，着约大家明仔吼，啊，招招做伊食饭安尼啦。吼、喔，后摆吼、喔，啊，大伯要等来机会较少啊，安尼啦吼。用、喔、大伯应该吼、喔，目甲恁斗三工袂少啦。吼、喔，吼、喔，我会亲身伊来啦。啊，结果伊讲食饭我不爱去啦。用我会亲身敲电甲大伯吼、喔，甲伊斗时啦。第一天的中堂换第细汉小弟又搁打电话来啊啦，哟啦，我直接甲挂断啦。等到第五个电话哦，搁卡入来的时阵啦，伊甲接起来啦。这个电话内底传来这细汉小弟哦，
1: 惊慌失措吼的声音啦。伊讲阿姐啊，你紧转来啦！这个吼、哦，孙大海就是叶静安哦，唔知影吼、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像你起笑咁款啦吼。伊讲第二小弟讲，我接到吼、哦，因政府个因的政治府打电话来啦。我讲哦，安尼哦，大海啊吼、哦，就想讲哦。大海把戏要玩一次就够了啦，因为到底是咧舞台一出来吼，我袂够恁骗你啊啦，因为伊即摆要骗你讲等我啊，恁前昂来离我家怎么样，伊袂够骗你啊，哎呀，用大姐即届吼，即届是真的，我袂甲你骗啦，因为前昂大海即摆来离阮厝啊，伊讲厝里有钱哦，伊嘛要来分啦吼，我无骗你啦，你即摆紧来啦，你若阁无来吼，会出人命啦吼。伊大家听，伊听着因这大海哦，真正大细声嚷一声呢。这静安去顶遐大细声嚷一声，这就又相信啊啦。我伊相信，伊尾啊吼，用恁规家伙啊吼，拢趴伫阮阿静安身躯哦，像迄吸血鬼咧个树叶花。啊，这吸血鬼哦，伊就甲听着安尼，好，伊就听着了后吼，阿静安只卡蛮歹咧吼，好，紧冲登去厝安尼啦。从底厝了，亲戚甲厝边隔壁拢伫遐啦。但是煞无看伊只阿海啊吼，大海啊，伊只形影。啊，这第二小弟哦，头壳顶哦，煞咧流血呢。啊，细汉小弟呢，哦，热向目的吼，啊，鼻青脸肿安尼啦。啊，即卖完老母吼，他们散牙牙，和这个第三小妹甲揽掉的啊，咧流目屎、擦目屎，啊，互冰刀呢，嘿。咧板凳只吼冰凳，好规个菜啊，闹啊规四格安尼吼。啊，因着因为要板凳是因大伯要搬一摆的城市，啊，因着要庆祝要送伊去着着，安尼吼送伊去安尼来要食一摊着着。啊，因大伯啊规家伙坐边啊面色吼拢热落，有人细声讲哦，咧讲哦，啊，迄大海啊吼，咧讲恁后头哦一身五厘拢无分哦阿静啊啦，对哦。啊那嘛唔知讲是真是假啦。伊来咧问啦吼，用那是真诶吼，恁对阿静伤过刻薄啊啦，无怪人哦，静安哦拢看袂落去呢。那转来闹这场啦，对啦，阿静啊自细汉哦，就担这个家庭十四岁开始担啦，食足侪苦啦，你毋是无看吧？是毋是？啊，就安尼，所以伊是伊静安哦来甲讨公道啦，啊，静安到即摆嘛无搁娶啦。嘿呀、啊，第二小弟哦，怎啊徛起来吼、哦？哦，气噗噗呢，就对这吼阿静啊行来。哦，伊讲哦，你今嘛是咧使什么性地啦？哈、啊，你为什么等于叫你静安来将我母子出来啦？这时阵阿静怎下意识吼、哦，脚先退一步。伊讲哦，我唔知伊会来呀、啊，我也无叫伊来闹啊啦。但这第二小弟根本无相信啊。吼、哦，迄气甲目睭银乌乌，你哦，声声句句讲哦，你无要分这条钱啦，啊，恁拢离婚啊呢？但是咧，伊煞吼，甲你偷来暗去哦，啊，你叫来分钱哦，吼、哦，你真正吼、哦，足袂见笑的呢。这时阵阿静啊，看到这个小弟哦，你个这边伊的眼神，伊的心肝拢凉伊啦。伫你的眼内，我是安尼人嘛？我为着是甲咱岛人吼，爱反面无常的人嘛。伊问一个第二小弟，嘴怎塌哩啦？牙齿已经咬，还不去讲话啦。这时阿金换一个先看这细汉小弟。我问你，你嘛敢讲我是一个会使弄阿海啊，来遮做这件代志的人嘛？这小弟阿妈赶紧安动动吼，伊就怎讲哦？就算讲哦，你无叫伊来啦。你嘛袂当家讲你无分着钱的代志啊！你甲讲咱到当地用听要创啊？这个时阵阿静啊吼，他卡一片空白啦，规身躯皮皮出啦，伊怎看因老母？恁无分我钱，敢讲这个事实，我袂当讲吗？我敢一定爱做咱袂讲话哑巴吃黄连，我甲吞落吗？搁再讲，
0: 恁规家伙咧搬《家和万事兴》这出戏啦，恁这会满意吗？这个话正讲完吼，因大伯怎啊站起来？吼、哦，用安尼足冷来的眼神看因老母啦，搁看那小弟小妹啦。啊，这小弟小妹恁哦，恁不是一口咬定是阿静啊？伊家己自愿放弃，这要800万的吗？你唔是讲伊家放弃的吗？吼、哦，因阿伯怎起来问？大伯起来问，因老母这规身躯啊皮皮出，脑更甜啦，就讲啊，伊家己主动放弃的啦，伊个签保证书了，嘿啦，啊想袂到伊保证书签完，伊就走伊啊啦，含我这亲老母，伊都不爱管啊啦。小姑啊，第一时间站出来，吼、哦，咧问兄嫂人啊。你这句话我真正唔敢相信呢。阿静的个性，在座恁啥物人无了解伊？阮是对伊细汉十四岁，伊对我去田园啊，对我去挽水果，我爱甲牵伊身躯边。阿静的个性，我也唔知呀。哦，开始要讨公道啊！咱明仔再甲听落去。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家》。

0: 这首歌叫做歌，要有效趁早，免等百年后，对不对？哎呀，啊，今嘛听咱咧甲大家做分享，讲啊，恁这对身体真好，你就甲关吧，哦，你就和咱咧是大人，咱勇敢吧，对不对？你啊，一下巴肚咧做有毒，你感觉老母吼体力比应该无同款啦。啊，你感觉伊吼个体能、体力吼，甲伊认知也好，啊，佮八卦较袂安尼出力咧惊大，你就哪用灵芝那个听，啊，听完过本啦。灵芝啊，对个冷冻化去除哦，一块对主食块抽筋啰嗦做够力的，因啊用家快活，你也快活啦。哦，较袂安尼三头两话的，啊，你嘛烦恼家庭，烦恼伊家己伫厝，时阵对无？哦，咱个时段拢是同款哦，即马独居有够济啦。啊，咱独居无要紧啦，你要去面对啊吼，啊，家己找工课做啊，家己找代志做啊，家己找你五路啊，你爱勇敢，到都找五路嘛，是不是？对哦，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愈来愈勇敢。哦，啊，着灵芝有咧食，趁钱免分医生，看偌赞吼，来听刚刚分享看偌尔好啦。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哦，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到即马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嗯，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冬啊？
0: 哦，五六冬啊，你来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咧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
0: 地，然后
1: 七八 cc
0: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啊，咱卖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啊，我是讲要去梅山烤肉体。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啊呢！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
0: 嗯。
2: 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烤肉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个啊啉罐汁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个就困起咯，啊嘛食食食，继续困
0: 起啊，哦，诶，
3: 继续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3: 嘿，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先啦，因为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吼，
0: 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
0: 哦，谢谢啊，你勇敢诶。
3: 哦，
0: 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爱狗爱听，当初咧起家宝吼，啊一年一拜，哦，这母亲节家，哦，咱办这活动，咱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够欢迎欢迎，哦，这只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吼，而且购物车，啊，因为咱这只足实用诶，哦，咱若出门要买物件吼，啊免咱排个只排个等欢迎欢迎。哦，啊，肩胛头排无够，佮两只手提来斗，即种咱拢定看。有呾骹路较无够力的吼，啊，要拖单啊，就单啊无体力。啊，咱即代你若无体力，你甲路啊边啊，甲坐一下，吼，啊休一下，甲坐啊休一下喘下，咱佮佫继续行。哦，啊，就是会当足方便的，啊，免惊落雨天啦，免惊落雨打滴啦。啊，因为伊咱这有挂吼，一个挂一个挂伫啊，所以落雨搭电拢无要紧啊，吼，伊拢互咱奶奶较安心，吼去买物件。啊，过来较省的咱甲坐一下，吼，啊，若带囡仔吼，咱这有时段带囡仔做嘛带孙的吼，要做嘛带孙做猪食饭的啊，啊做嘛若带孙的啊，惊囡仔乌白走乌白走砍的吼，啊，食要挂物件提物件，一手砍袂掉裤装的。物件拢啊落落内底倒吼，落落咱即个啊粉红草包内底，伊那个列顶话较济咧，安尼你看有安全无？做安全呢？啊，佮快活吼，卖换来按寒东寒西啊，排个东环环，即卡个列等一下，即卡粉红草包要到你家，会记得哦。啊，若唔知要过提哦，敲电话倒，我来报电话甲记着诶。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来按记报电话，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

听你即马要一百岁啊，还搁在听灵芝。哦，灵芝是咱遮所有吼万物啦。哦，咱遮中药材，不管几千万种中药材，灵芝永远拢包第一层的，伊永远都是药中之王的灵芝。哦，所以即马做者灵芝，哦，伊的好处拢经过科学的认证。科学会甲解认真检验过，甲了知哦，甲知伊怎啊遮尼好，对这病毒病体，哦，病毒歹菌，哦，伊个功效遮尼啊大。咱个中央研究院，恁个拍恁恁两个拍中央研究院研究灵芝啊，啊嘛是拢做鹅卵，啊那灵芝一定唔是像伊个用电的、用空的、用砖的，唔是。哦，即卖上爱喝灵芝用冷冻法萃取的，会当保留着吼灵芝主食体吼，而且活性的物件。所以咱咧食灵芝有保素啊。哦，灵芝内底即个多糖体啊，双向调节。我讲，即个高血压未甲糖尿病吼，啊控制未好势啊。哦，你着一定爱，你着爱食灵芝，因为伊多糖体免疫双向调节啦。伤高的药快起来，伤低药起来，安尼话伤高的药落来，伤低药起来咧，佮来身体咧抗病毒。咱咧中央研究院嘛研究吼，即、這个灵芝诶主食体，只个是抗病毒吼，身体咧抗病毒啦。病毒病菌哦，在咱生活当中哦，无所不至啦，无所不在。目睭看得到，目睭看袂到。你若看到伊伫啊，你就卖挖去啊，对唔对？你看袂到啊，所以甲伊感染着嘛吼。啊，过来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啦，迄足重要。咱那种，咱那包括咱金甲蛋、他们拢是氨基酸组起来吼。来一个折折哦，要促进咱的脊椎造血啦。灵芝你看偌赞，都遮尼好。过来又活性的加速，所以你袂当甲控啊。你若甲控烧加速就无去啊！啊，加速要创啊，好吸收啊！过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拢有认定64种的吼，而且顽固的疾病哦。伊袂好啊，食袂好啊，食袂长筋啊！吼、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又认定64种哦顽固的疾病啊。食灵芝，食灵芝，这你好吼，系啊。这是天官伯赐予咱的啊，咱讲神草仙药啊，哦，神草神药啊，灵芝。哦，咱古早讲啊，灵芝偌好拄偌好，迄少年人讲乌白讲啊，可能真好，但是经过认证了，伊确实真正真尼好啊，哦，伊无副作用啊，你加食也无副作用啊，哦，伊无副作用啊，哦，囡仔加食拢无副作用，囡仔抵抗力无好，三头两弯的吼，哦，耳鼻喉科啊，医生官看袂了呀，药啊食袂了，又搁咧接食。啊，不是的，鼻哥鼻干吼，鼻哥鼻塞，这大碗呢，这大锅呀，黄啾啾这，黄啾啾表示体内的发炎。灵芝上解好，咱体内袂当点发炎嘛吼。啊，你咧食西药降身体，一直食西药降身体，就是咧愈来愈虚用呀。换一个方式，你甲发现讲，哎呦，这个吼、哦，你这观念老正确吼，生命活了就有价值嘞。安尼有影无？有影才通讲的啊吼，来听歌，听这个内容有答。

咱的身体爱顾，大丈夫，健气的事哈，爱顾啊，健康健康健，暗用嘴讲的。谢谢咱的好朋友吼，观念正确，生命价值是真正。因为你若去接触到咱，讲即卖是太空时啊，大样呢？哎，大家去坑你古早吼啊，感觉林志德足苦足歹食，无啦无啦无啦。迄囡仔干咪学白讲，干咪学白骗。囡仔若无食，就是咧来灌油啊。哦，要个灌油来艰苦济寡有无？啊，若免灌油啊，你啊跳开就吹开开咧等你，因好食，胖胖瘦瘦足好食，是不是？就是安尼，安尼讲，安尼听囡仔勇敢，啊，即阵就像妈妈讲，吼、哦，迄顾着足心实个啦。迄囡仔若卖辛苦病痛哦，啊，顾着足心实个安尼啦，吼、哦。啊，有影勇敢，掉掉掉掉掉掉掉，我囡仔若卖搞刷衫哦，就是足快活，掉掉掉掉掉掉掉，喂，迄生像生啊呢？迄生像生啊？你若生一个吼？安尼安尼艰苦坐挂吼，辛苦病痛，你也足忝。哎呀，母两个呢，愈忝，大波的忝，对不对？对吧？所以啊，啊，会养生，会养甜。咱即马吼，当当去给恁拢知影吧，当物件去给吼，然后去给。啊，咱无去给，搁要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吼、哦。粉红超跑今天就要到你家哦。这粉红超跑跑，有人得先上架，给咱一个马仔呢，给咱个马仔你话，差两公。哦，订两组，咱就送一只；两组送一只。哎呦，要多找啦！即马同都咧起价啊，都看咱念价念价，咱个大精神哦，无多啊。得你讲说，董事长足听咱听中好兵哦，足听哩啦。董事长有讲啊吼，啊伊即世人会起来，拢是听中好兵请伊的嘛。伊讲伊钱嘛赚有够啊啦，早袂等伊啦。所以只要咱办活动做回馈，伊拢愿意做，安尼有影无？即马全台湾都讲咱啊，只偌济钱，只能三四年。啊，就送这只，你讲要得找，无当找啊啦！啊，所以咱即马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啊，身体健康勇敢，啊，佫顾会着，吼，啊，佫咱这只遮尔利便遮方便，吼、啊，要出门出外要去佚佗的啥，你拢看人咧送这只粉红超跑，四界都看人送这只，啊，因为足好用的啦，哦，啊，伊的宽甲伊的悬哦，安尼是坐啦吼、哦，来，伊了伊的长偌长，43公分，长度吼、哦，啊，那伊的宽咧38公分。哦，啊，偌高，49公分，哇，这真正有人较大脚的，有的其实较细脚吼。啊，拢总是偌重，重缓缓买啦，3.3公斤啦。哦，啊，这做法就简单，咱装迄个客啊，吼，顶完坑做个蔬菜水果哦。阮昨天长顿，哦，苹果雷迪呢哦，哦，水哦嘿，苹果雷迪个店吼，啊，就做好走，阮昨暝两个烟，阮好有要厝顶管要遐，啊，昨暝阮到厝顶管要遐，两个有在生生在生啊，欢喜干呢。那么滴滴要塞姐姐啊，姐姐要塞滴滴安尼啦，吼、哦，啊，都按奖要塞甜点，甜点要塞按奖安尼，两个咧生一只生啊，欢喜个咧，啊，很个大容量，哦，咱内底咧坑命，伊哦，伊唔是，伊我讲哦，伊是做实际哦，伊个底部吼、哦，会载重25公斤的呢，哎、欸，啊，你若再当要塞你行上甜点按奖坐顶完，要塞你行35公斤的呢。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塞到物件，要甲停咧，要甲带物件起嚟哦，甲贴物件起嚟，下当放60公斤的呢。哇，这用哦，嘿，叫他带单哦，60公斤呢。哦，啊，伊柜台3.3公斤呢，分人啊是个水当当。这俩少年那款是折叠式哦，诶，购物车啦，折叠购物车，甲收起来，哦，下底只挂甲扭起来吼，底座甲扭起来，合起来安尼得。合起来放在旁边哦，宽度才10公分尔。要爱叫来身躯边，买个合在旁边。啊，就主要伊是足轻巧，啊足好用的，啊足里边敢倒脚倒手。哦，只要你要出门的逛东逛西，就伊敢倒脚倒手吼、哦。要送予你的粉红超跑哦，嘿，一定爱来听啊。啊，这个马仔后日晚晚杂志啊吼。

哎呦，再看一眼哦，你在啊，那多用咱的好朋友，为的是听礼拜呢，啊，你拜拜二无听，三无着无彩，这条爱送哦，去咱的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商，包括咱的宝岛湾便利店去看卖，你三条的顶八卦喂。好来，现在呢，这边有得力零果精。得力学历旺，广有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也就算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今麦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新兴药局在后冲路后硬夜车对面，建佑药房在右冲街元帅府别厝对面青阳顶卡。林雅区三号药局在广州二街三号企业内面。中美药局在正燕路武庙邮局厝对面。东兴药局在三德一路五地处古消防队对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有新恢复律师伫遮服务。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恢复律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档卡做利用哦。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云林五星茶鹅主甲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邀请咱好朋友甲这个电话抄起来，还是输入的手机啊内底吼，袂卡着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气气，来来来，好朋友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价、市面上低价销，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今仔日哈，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哈，身体刚感觉，这个天气那样的温度未输个热天的，中到以后呢哈，山区哈，有当下有一个这个局部地震准好啦哈，各地的这个气温呐，这个、北部呢是19度至33度，那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1度至34度，东部地区18度至34度哦。但是尾啊嘛开始吼，梅雨季节咯，头一波的方面就要来呀哦。当然，这影响到礼拜三的透早，所以这中部以北呢，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哈。爱注意的时阵，就是有当时可能会有雷击啦、强风啦，还是瞬间强降云汹涌来一阵大雨哈。啊，当然，要阿妈以后因为这个梅雨季节来了后呢，吼，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就会下降啊，吼，北台湾就会变作较偏凉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今仔日若有要出门的哈，暗时才要回来吼，会记的吼，雨伞一定要。太大吼，无万不利吼，那拄着落雨都麻烦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些提醒。来，咱伫讲啦吼，啊，这社会上吼，无大家人正常嘛，无大家人好脾气啦。但是我吼，可能大家爱较好脾气，为什么安怎讲？你知无吼？有当时吼，一支嘴啊飙飙吼，带什么祸端拢唔知影。这个苗栗县头份街吼，第二号暗时啦，这鸡仔公发生吼，提刀伤人的事件啦，安尼足恐怖。这个一个吼，56岁姓陈的先生啦吼，去互人吼，鸡仔路吼，甲拄20几刀啊，过往去咧。啊，这二号暗时，这9:32的时阵吼，这头分分。分队就接到珠江路吼，一栋大楼讲吼有杀人案呐吼，啊这，这个头份九一车主甲消防人员两个就去去救啊，就对啊吼，啊伫暗时啊9:41的时阵呐，来到现场啦，消防人员吼来到现场了后，发现讲，一个姓陈的先生哦，讲倒的吼，迄火内底啦，规身躯哦，叫倒毒啊呢，哦，敢那蜂巢嘞安尼，哦啊，毒20几刀啦，吼啊，当时人这个消防人员去到遐的时阵哦，就已经无性命，但是嘛是赶快甲救啦吼，救到这个
9:56嘛是去到这个维工医院吼去。去甲抢救安尼啦吼，啊，结果警察去甲现场发现讲，涉林的这个吼，诶，嫌疑犯哦，搁停在这现场啦，当场就甲逮捕哦，身躯吼，哇，甲抄出来吼，拢全血的折叠刀啦，哦，啊，所以甲带去这个啊，警察局去侦办的时阵吼，原来安怎，涉林的这个先生甲涉林的先生吼，因两个是睡处的吼。算室友就对啊啦吼，睡共间就对啊啦吼。啊，这涉林的吼，诶，这个嫌疑犯呐，这凶手啦吼，啊，伫酒啉过酒了后吼，啊，就是诶不满啦，为什么？因为吼，伊这个室友吼，陈先生吼，笑伊袂晓趁钱啦，而且社会地位吼有较低啦。吼，啊，伊就不满啦，你是安怎甲我踢笑啊？吼，啊，两个就起冤家吼。啊，涉林的这个吼，伊就是讲。诶，伊有啉烧酒嘛吼，吼啊，唔知是诶，仗着他有酒意啦吼，诶，又是讲啉酒上大一款啦吼，直接刀提出来，都向这个陈先生身躯吼，伊咧甲拄伊个拄二十几刀啦，啊，惊刀人，现场吼有看到的民众，即经叫惊到安尼啦吼，啊，即嘛已经诶。警察的处理吼，啊，这当然是依照这杀人罪吼，啊，伫侦办当中啦吼，啊，讲实在吼，你若讲，至今讲吼，伊这杀人的这个动机是因为吼，诶，去予人笑讲吼，袂晓趁钱啊，社会，社会地位低下吼，安尼真的吼，这个安尼讲踢球的人吼，迄嘛是至今吼一支嘴啊标标啊。因来杀身之祸，你讲是唔是？啊，当然，你讲你性地歹，啊，你讲歹，啊，过来你这世人嘛，赶快熬油去啊！哦，所以讲哦，真的啦，咱人的世间吼，性地歹较歹，吼，啊，当然社会上无，大家人正常嘛，你正常，别人无一定正常啊，所以咱较好性地，较无代志哈，你性地较好吼，较通啊吼，避祸端呐，你讲是唔是哈？来，我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吼，母亲节伫要到啊呢，好朋友有的人可能这礼拜拢已经伫庆祝母亲节啊吼，有的会提早庆祝啊呢吼。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妈妈最近真辛苦的吼，但是妈妈嘛都爱保重啊，对不对？来听这首哦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但是咱今仔日无听叶启田的，咱就听董事长。乐坛，听看嘛，少年的在唱，妈妈请你也保重是心里愧疚哈，来听看嘛哟。

0: 进攻个。
1: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肠都去做的，这有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的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足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足珍贵的，鹅肉本身就足少的，这拢是足贵的物件，搁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吃烧烧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会使。朋友熊熊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的突然间回来，唔知影要用啥物，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额煮，摕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会使食，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额煮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俗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五星茶额煮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诶。即、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的熏茶鹅阁即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最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20多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未臭臊，阁未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额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元。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啊，你若讲着鹅肉上较好食的吼，就是茶鹅啊嘛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介绍这全台湾唯一的哦吼。啊，这鹅肉你都爱吃，伊毋才好食。哦，啊，咱今仔介绍是东港马上处理哈、哦，你爱知影，伊这是一条龙哦，哈、哦，一对饲哈，甲、哦、这个屠宰场台到规个制程哈，拢伫个同一个工程，一条龙啦。意思就讲哦，这只鹅哈，透早阿哥伫散步，下晡咱就甲你做好啊啦，上盖青的啦，安尼才有够青啦。全部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拢合格，有证书的，拢标准的，卫生你拢免烦恼吼。啊，而且呢，咱用的是吼，饲100天以上的，饲100天的吼，已成熟啊，这肉才会好食吼。东港现台吼，而且哦，这是烟熏的技术吼，即摆吼，你饲面要食到这种吼，较无容易啦。吼、哦，啊，这个真的是，你看麦。几十种的中药材，吼、哦，用吼芳蜜来去甲做烟熏的，你知影无吼？我甲你讲，你回去吼，你若一拍开，你就变着啊啦！拍开哦，有够芳的啦！你吼、哦，你厝的吼，最近啊，你规间芳逛逛，吼、哦、啊，这来讲哦，这咱长辈来食最好的，吼、哦，因为伊较好剥，伊比其他的肉较好剥，袂像讲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啦吼，讲对身体吼较。 较有负担，对不对吼？啊，这无，这吼肥肉较少吼，啊，你食着较无负担吼。而且咱这是卖油哦，卖死咸哦，所以吼厝内边老长辈时段来吃，是囡仔吼来吃，上介好的安尼吼。退冰拍开，直接就用个吃。外口你凊彩叫一盘羹有无？就三四百。啊，咱这一包出来，多多一盘。一半大大半，这拢起头起尾吼，卡实啦拢起很盖啊，拢中心的肉就对啊。好，一旦吃到这间吼是享受吼。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看你买一组两组在你吼，啊，当然两组较会好吼，两组我给你上三百呢哈。后来啊，奶奶几组？
0: 我一组。
2: 啊，一组哈，拜三。
0: 一组偌济啊？
2: 哎，一组的话是1380块。
0: 哦。哦，啊，一组嘞。
2: 哎，两组2460。
0: 哦，好、欸、啊，一组个
2: 哈。哦，一组哈、哦，好好，安尼迄个迄、那个拜三号你收。啊，无无，无拜三是6号。
3: 拜四。
2: 拜四收哈、啊，拜四、哦、七号、哦、七号哦哈、哦哦哦。OK，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嘿，你爱几爱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开好。
4: 我今嘛是咧讲。你头拄啊叫迄个唱歌，迄你叫几个唱呢？
2: 我一个你讲哦，我即马伫卖物件吼，谢谢你。好来，来来几张？哎、欸，喂。
4: 我订个茶鹅啊。
2: 茶鹅，你爱一组啊，两组？
4: 啊，两组啦，两
2: 组。两组哈，好，七头好你收哈、啊，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张？喂，好啊，七八九拨落去。好来，咱爱几张？
5: 哎，一
2: 招，一招哈啊！七头你收哈、嗯，来尾数七八九八嘞，拍死你个卡架！来，咱来几招？三线哈，好，一招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招？文德，文德大哥，一招哈，七头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早起啊，跟你散步的啦。工一间工厂啦，一条龙做的啦。下晡做好給你，我跟你讲，这是有够清，有够好吃，真空包装哈。我跟你讲，你回去哈，退冰拍开就直接吃，一拍开哦，胖公公，那肉哦，足好吃。嘿，来素静小姐，
6: 哎、
2: 欸，
6: 哎、
2: 欸，你几张？
6: 我一组，一组，我素静小姐。
2: 嘿，啊，就迄个电脑跳出来，唔是我会样算啦哈。OK， 好，谢谢你，七头星哈。OK， 好，谢谢你。七头啦，拜喜啦。
6: 好，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赶紧哦哈。退冰的用个吃，退冰的用个吃哈。啊，今仔日吼，咱个特别送你好吃的这个五百元呢。诶，这有限数量的哦，五百元啊，送完就无啊哦。五百元再送的哦。啊，上完都无啊，所以你一定爱抢台抢头前的对啊。嘿，小玉，你爱几组？
7: 我一组。
2: 哦，好，安尼七头你收哈，好，谢谢你哈、哎。一组哈，好来，啊，你爱几组 ？Hello， 哎、欸、啊，拍摄哈，尾数哈，高阳家尾数078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哈，咱这个卡入来，安尼好不哈？好来，啊，咱爱几组？
7: 一组。
2: 一组哈，啊，这个。七头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叫两组，搁续三百好你啦。吼，啊，咱今仔才好咧，送鸭肉丸两包，你知无？哦，真的非常好，因为这鸭肉丸啊，你外口较食袂着啦。吼，啊，这最近足好食啊。啊，咱若有当时啊讲哦，煮一个汤啦，撒只面吼，哦，足简单的鸭肉丸甲炖落吼，哇、哦啊，足好食，你知影无吼？啊，这组吼，因为我咧讲，迄、那个弹性无同吼，迄、那个鸭肉会崩溃。爸爸妈妈，你若喙齿讲较无好，你唔免惊讲伊会软爆爆吼。啊，这都好食，有弹性，但是袂软吼。今仔日予咱上阶段优惠啦，一包400块啦，五包就爱2000块，优惠哦，大概只要1380块。哎、欸，鸭肉丸搁送你呢，吼，这一包都爱200块嘞，送你400嘞，你知无 ？Hello， 嘿，来，咱来几张？
8: 哎、欸，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啊，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哦、好，来，啊，咱来几组，小玉小姐。
7: 哎、欸，你敢知我
2: 的
7: 主
2: 子？哎、欸，我知影，当姑家哈，家己当姑家嘿。啊，你爱几组啦？
7: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我你收哈，谢谢你哈、哦、，OK 哈。好，今仔的哈，一组就是五包的鸭肉，佮送你2包的鸭肉丸。哎、欸，运费佮温存呢，哦，这你只要开 1380块，哎，这间半买半相送吼，有够优惠的啦吼！啊，哥你等啥物？即马电话来紧卡，鸭肉丸是送的，送完就无啊，送完的你就是茶儿煮安尼样呢，吼啊，所以吼，趁即马啊个鸭肉丸，吼啊，你的身体啊，吼叫头前吼，唔当后边抢无着，哈喽，来你阿几张？嘿，嘿，你也几张？嘿，你
3: 也几张？
2: 几张哈？七张好，你收哈，谢谢你哈。OK。
3: 啊，你电，你唔免问主持吗？
2: 啊，你讲先抄电话哈，阮电脑若无主持，阮小姐卡电话甲你问哈，罗姐帮你啊哈，谢谢你。好，啊来，咱来几张？
3: 我来几
2: 张？啊好，啊七张好，你收哈，谢谢你几张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卡入来，若无讲啊，就是几张，爱两张的爱讲两张，安尼好不好？两张还好，搁加上300啦。哦，真的就好，退兵的个字啊哈，看白讲讲聊聊3377哈，最主要我你讲，咱送你的这鸭肉丸，我你讲含数量的数量无济，而且我你讲吼，伊是黄金比例，吼，讲实在，鸭肉是比一般的鸡肉搁较贵，吼，所以我你讲今仔日你摕到一组这种福气，哈喽嘿，哎绿美小姐，你爱几组？
8: 一组，
2: 一组哈，七头你收哈，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8: 哎、
2: 欸，
8: 我
2: 要一张。哦，七头哦，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鸭肉丸送你的哦。Hello， 来，你要几张？
9: 来，我一张得。
2: 一张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啊，这哈拍开的胖公公，哎、啊、肉吼有弹性，搁袂软爆爆，有够好吃的啦。来，咱来几张有妈妈？
10: 哎、
2: 欸，哎、欸，有妈妈。
10: 嘿，
2: 哎、欸，你要几张？
10: 哦，我两
2: 组，两组，哈、哦，有妈妈两组，啊，迄、那个七号拜四哦，你收哈，好、哦，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
11: 诶、欸，我今在，你今在，我来自己。
2: 我伫讲吼，阮即马拢先抄电话，若无阻止，阮会敲电话甲你问，你只要甲我讲，你爱几组？嘿，
11: 两组，
2: 嘿，啊，甲你写好啊。电话有抄起啊，电话给你抄好啊，嘿，电话抄好啊，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来，阿丹来几张？
12: 两张。
2: 好，我叫两张，十个加十三吧，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来，阿丹来几张 ？Hello， 嘿，你来几张？
12: 没几张
2: 了。几张哈？七头，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来，你继续吃，你继续吃，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这搞工的啦，烟熏的啦，哈，透早啊，搁你散步的鹅啦，哈，啊，咱哈直接给做出来啦，哈，啊，所以你吃到拢上清的，以及哈真空包装的哈，趁优惠紧的哦，紧的哦，哈，啊，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为什么？鸭肉丸送完就无啊？手头前的有送到鸭肉丸吼，赶紧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你用我打给你做安排吼，咱接一个哦吼，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啊，空白空空聊聊3377。

0: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吼，你想看卖啊？早起啊，搁你散步的吼，下晡做出来给你啦。我甲你讲吼，就是好食，都是好食。阿公阿嬷吼，一定爱食，为什么？无像别个白种肉遐尼嫩啦吼，啊，而且伊嘛无像白种肉吼，讲安尼油汤汤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赶紧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来
0: 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一下，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会我娘生气，或者是我娘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工啊，我每一工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调，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拜同款，我表真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的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内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让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最会来参加。耀宗的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也是打扮得很正式来参加。我知道耀宗的爸爸是一间很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医长，也是很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他妈妈是很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免想也知道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用，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伊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伊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讲什么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什么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唔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什么森林资源环保诶，我甲伊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伊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着一定爱阻止耀宗伊诶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 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把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系。伊立志要行遍大大细细的松林，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要从曾经的一个放乌的黄昏，手甲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就欢喜地甲我讲：“那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30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啊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安尼呢，要安怎甲耀宗来讲呢？这都考验着我的，所以讲呢，咱好朋友啊，看那物啊，咱就阁继续介绍哦，吼！来，0800663377哦，一定会最伤心。杨姐是段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今麦人等退休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上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单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单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啊，目睭跟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甲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哦、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啊，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3C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欸，你讲到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幼稚园啊，嘿，4、5岁啊，甲70、80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即嘛，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这两粒目睭6岁就开始咧退化，
0: 6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40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好，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哦、
1: 所以你啊看咱6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睁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顶
1: 阵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即个电子3C产品的蓝光，
0: 即
1: 马咱厝里阁有灯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卖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这個，
0: 是啊，
1: 啊五六个就看电视，叔叔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也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嘛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
0: 对
1: 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那会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欸，不是老呢，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迄字幕。 拢爱用较上大力的，
0: 对啊，
1: 看会清楚。即嘛，你是看物件雾雾，啊，毋是毋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嘛嘛看无，目睭睁袂开。哦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那开车有无？
0: 嗯，
1: 迄对方迄那迄
0: 强光，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
0: 嘿，
1: 我真啊，迄目睭
0: 我都爱
1: 背袂紧，但紧主动哦，迄头拢爱起一边，唔敢看。
0: 啊！你看，你
1: 开车就做危险的
0: 啊！
1: 哦，所以甚至咱嘛做做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给。过来买啦，去买菜，一斤偌济钱？看过来买，提钱，困无够唔大劲，小有单个看唔对，五百加一百，个分未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东西嘛，都用点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个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个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40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熟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大，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
0: 对，
1: 啊，你后头白斑啊尽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得到咱的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管足管呐。
0: 安尼，难道得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盖重要呢？
1: 上盖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饭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保养，不是讲。

0: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价值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底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1: 微藻，
0: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1: 20倍、哦。
0: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1: 是，
0: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1: 会加农药、
0: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点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1: 好、
0: 哦、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这对咱目睭神经酸就好诶，视神经。
1: 对，
0: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酸，你那 DHA 是唯一即嘛啦，那 Omega 3来讲 ，DHA 会使透过咱大脑和咱的目睭神经食一条营养。
1: 对，
0: 所以你那讲诶，对微藻来得咱一寡熟悉的这好朋友。一般来讲啊，食特别食 DHA、Omega 3拢爱对鱼油啊，
1: 对啊。啊
0: 错的我都袂使食啊！
1: 安尼你都欠这个营养啊！
0: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个优含呐，安尼你直接的去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够咱的 DHA 加的这个物件啊，相成分拢够会着，
1: 是
0: 对着咱的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着咱的视神经也好，帮助拢足大。
1: 对，
0: 过来呢，咱来讲食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那把酒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来得爱有生桑子，因为生桑子来得足好的花青素，伊嘛足强的抗氧化，
1: 佮
0: 对着咱疲劳打涩以外，暗时的目睭视力嘛帮助足大。佮来讲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嘛可以提升着咱抗氧化佮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内外都兼顾。来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1: 这种复方的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金老师，他都要让我讲到，那吃叶黄素建议是吃复方的较好。
1: 对，你冇吃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的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以外。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的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来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知道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诶，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着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较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像红丁啊，青光干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会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都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
1: 是，
0: 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以为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今嘛，哥哥来个吃，加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不是在吃止疼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在吃，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吃叶黄素你爱逐天欠，
0: 逐
1: 天欠，
0: 逐天吃，
1: 欠到迄个浓度，伊较维持着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流目油，较袂痒，较袂打。
0: 对，
1: 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怕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吃，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若有得吃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个用个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啊，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伫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有当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浸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在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齁，你若讲有咧老板油老板晒这个齁，迄得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齁，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疼疼胀胀，会头晕的这，就怕眼压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若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到对，迄只帮啊就走到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沉淀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啊，就惊白内障嘛。
0: 嘿，
1: 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脚大家出门，你们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细线，一条滴滴滴。伊感觉讲迄条线那歪歪，伊得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拔拔。
0: 哇，真危险！
1: 迄个线甲看做歪，啊，因为伊骑脚大家去拔拔的，所以去眼科
0: 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迄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滴来看做歪，你即马较来哦、喔。
0: 系啊，那只斑部，
1: 你哪只歪来吼？佮看歪你的车
0: 眉啊，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真的，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30分啊，你得保持剩30分，都无法度啊。嘿，迄、那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伊个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倒价。所以吼，伊甲讲啊，伊一工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那会使，一工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加在体察发现呢，
0: 啊
1: 无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也是去运动的人，真诶，咱嘛真建议你着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诶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诶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诶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的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有食薰、有三高的，也是较大颗的，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的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予伊有够的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过吼，佮爱过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架上手，请咱家垃圾吧。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着。
0: 对、哦，尤其咱人体上盖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个油脂，至今诶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睭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着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营养素，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逐天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来吼啊，对文心老师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吼啊，咱锁定咱后点钟啊，另外你买单看0800006337哈，0800006337哈。哦，他拄啊，你甲咱介绍诶，这哈，我你讲吼，送我哪诶哦，送两包哦吼啊，五包好食诶哦，迄鹅吼鹅吼，透早搁你散步，下晡做哩。Hello， 来咱来几招。Hello，
2: 来一组，
0: 一组哈，七号哈，七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啊，趁优惠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哈，啊，你一定爱紧爱紧哈，啊，头前的哈，有送到迄个鸭肉丸、鹅肉丸呐哈，有两包送你哦，啊，迄哪送完就无啊啦，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最主要集中哈，美国。
3: 阿嬷，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高雄市大邱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阿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药房有两间，一间在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药局，在桥南路龙会隔壁市场头前。主管区是在鹅寮公明路龙会带对面新明星药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药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带对面中明药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药局。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甲抄起来，还是甲输入的手机啊，要用着有哦吼。咱的节目对啊，是这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吼，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哦，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哦，所以讲好朋友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看吧，看看，六六三三七七，
1: 哎，又有八零哦，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冻。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冻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低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够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以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活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伊会使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讲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瘦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咱要食到咱这个 Omega-3 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有共轨，咱一般拢希望是加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内底有咱的微藻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个加着三商子啦，
0: 是
2: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佮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即尤其佮咱暗时个佮看较金。
0: 对，
2: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0: 枸杞
2: 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呢。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白油啦，目睭目屎足济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还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若讲到百步啊，唔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得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背板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即滴的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呾50-60冬、70-80冬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袂这周一定爱来补充。所以咱呐，食个有花啊， 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会富的。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的人，日头咧晒的，迄光线咧晒的，第一个就是咱的目睭灵，会去有白去嘛，看物件开始雾的，这咱就嘛爱来补充。那有三高的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的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这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炒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买斑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一起做一个果冻，
2: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人家阿爸母，有阵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礼拜的物件啊。今仔咱的即使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赶快。
0: 对
2: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就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足方便足利便的。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粒啊，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只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随吃，
0: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里面有十条，原价990元，咱今天的快餐买三盒，咱又要送你三盒，这样原价在要6000元的东西，今天只要1580元，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日一天，就今仔日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方案嘛哈。其实咱厝内边的囡仔吼，对幼稚园开始就这两类的伤害啊啦，幼稚园就真侪人咧看眼科啊啦，有病看医生，保养爱靠家己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逐天吼补充叶黄素。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3: 我要爱叶黄素一组，
0: 好一组哈，阿得六号哈，你收拜三哈，谢谢你，
3: 哎，
0: 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咱来几组？哎，
3: 那个叶黄素是安那卖啊？
0: 嘿，我咧讲哈，哎，一组1586盒，
3: 六盒，
0: 嘿，
3: 哦，
0: 你几组？你甲我讲，你几组？
3: 啊，以后若买有食的，哈，要搁买是要搁买？
0: 同款卡来问，但是无一定有优惠，所以你若趁优惠，会当你摕两组。
3: 配两组，
0: 嘿，
3: 哦，一天
0: 吃
3: 几
0: 杯？嘿，一天吃一条就会使啊，
3: 吃一条就会
0: 使。嘿，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下骹拢一直搬落去，你爱甲我讲你爱几组？
3: 好啦，两组好啦。
0: 好，摕两组哈，两组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咱来几组？喂，叶黄素爱几组？
4: 一
0: 组，一组哈，然后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比如今仔个台拢拜三号你收，欧鸟赏货到付款，来，咱来几组？喂。嘿，你要几张？
4: 一
0: 张吧。好，一张哦，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张？
4: 喂，
0: 嘿，你要几张？
4: 哦，我一张啦。
0: 一张拜三收哈。
4: 啊，拜三我讲哦，你十点以前搞起来
0: 无？我你讲哦，我你讲哦，乌鸟送一个，甲送30个吼，伊时间未值的。好，我甲你写起哩，哈，啊，但是实际上看乌鸟吼，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秋兰阿姊。
5: 喂，
0: 阿你几张？
5: 我给。那个
0: 叶黄素要去
5: 一组，
0: 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5: 好，
0: 谢谢你
5: 啊，
0: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嘿茂林大哥，
6: 两组啦，
0: 啊两组哈，有去哦，两组哈，较会好。好来，安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哦，
6: 好，
0: 啊两组就是3160元，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爱补充去有够，一天吃一条都有够啊。Hello， 嘿，龙泉呐，龙泉大哥，
6: 一周啦，
0: 啊，一周，好，拜三收嘿，
6: 好，
0: 来，阿奶奶几张？
7: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今仔日好你上个优惠的破盘价啦，哈，这两类买清买明，这价值的啦，安尼个只，一天吃一条都有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8: 哎，叶黄素送，
0: 嘿，几组？ 好，拜三的收嘿，好，谢谢你。好，啊来啊，咱来几张？喂，你爱几张？几张？几张哈？拜三的收哈，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啊，咱来几张？喂。
5: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拜三，还有拜三号的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来嘿，啊，春兰啊，这里几组？哦，
7: 你遐电脑拢拍好
0: 哦。嘿，啊，你遐几组？
7: 我两组。
0: 两组哈，两组哈，3160元，拜三号的收哈，谢谢你哦，哈。
7: 好。
0: 好来哈，啊，碧莲啊，这。
8: 哎、欸，我要 A 黄
0: 树洞。嘿，啊，你几
8: 组？啊，两组
0: 巧的哈，好，谢谢你哟。
8: 我吃过啊。
0: 好，拜三哈，你嘛吃过，拢个摕两组啦，太好了嘿。好，来，啊，咱来几组？
8: 哎、
0: 欸，
8: 我爱一组。
0: 一组哈，好好好好，啊，拜三好，你收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甲卡。我甲你讲啦，最主要咱是京东的智行哈，一包一条，真方便吃，口感好好吸收。吸收率真高啦，这拢有医学的证据啦，吼，生活阁互你有便利啦。来，咱来几组？
9: 喂，
0: 嘿，你来几组？
9: 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好，啊，咱来几组？
10: 哎、欸，我要一组，
0: 一组哈，一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哈。因为咱这是高收视。高吸收率的，有理性的，会吸收的就对啦，有效来保护咱这两类哈。Hello， 来。小石啊，嘿，
10: 喂，
0: 阿姊，你阿几组？
10: 我一组，
0: 哦，
10: 当街的话，当一件，你拜三有一件，会使当一件。
0: 无要紧，我你讲一个换一个，阮一工几啊千张单，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哈，啊，你甲我讲爱几组就好，一组哈，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好，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嘿，阿姊嘛，阿姊嘛，姊，喂，阿姊嘛，姊，来，你给他接看看，哦 ，OK 哈。嘿嘿，
11: 喂，你好，
0: 好来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6: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嘿，底线，哎，两组3160元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哎，对对对哈，我跟你讲，最主要咱是有理性的哈，这是有科学有效的选择，你要吃你就吃上好，吃上有效的，吃这就对了啦。Hello， 来，咱来几组？玉明，
12: 啊，
0: 你来几组？
12: 哎，一组
0: 啊，这哎，一组哈，1586盒，
12: 六盒不？
0: 嘿，啊，你啊几组？进来。
12: 啊，你一工就一条多
0: 啊？嘿，对，嘿。
12: 咦，几条安尼啊？
0: 嘿，对。
12: 我被抓了。
0: 好，一组哈，阿伯三你收哈，谢谢你。后来嘿，新慧小姐。
13: 我一组，
0: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这我阿你讲啦，你食这吼，唔也是保养。吼、哦，对你的健康是上介大的投资，上介好的投资啦。今仔日互你上优惠的破盘价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14: 喂，
0: 嘿，你来几组？
14: 我原本的电话是88344545。
0: 无啦，你是甲我讲你来几组就好，好吧？
14: 我一组啦。
0: 好，来刷卡甲你接接，他要报一下他之前的电话。好，来，啊，咱来几组？
14: 喂，
0: 嘿，你来几组？
14: 买三组
0: 叶黄素。哦，你买三组哈，我跟你讲哈，我给你看一下哈，三组哈，安尼是迄个4740元哈，恁买真贵嘛哈？
14: 嗯，
0: 嘿，真贵才会叫三组。好，谢谢，真贵拢知影好，好，谢谢你拜三星哈。哦，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那这复方诶，全方位全效诶，黄金比例哈，这个应用哈，做成诶这个金冻状诶。吼、哦，啊，这对肠胃吸收上介好，你知无？吼、哦，好啊，人咱就爱保养啊啦。尤其讲即卖人用眼过度，还是讲你本身就有竞争啊，这种类无介好，真的你一定爱食。Hello， 嘿，林儿小姐，嘿。
15: 嘿，你好。
0: 啊，你几组？
15: 两组。
0: 两组哈 ，OK 哈，3160拜三休。
15: 拜三
0: 收呀，是哈，
15: 那个唔知
0: 影
15: 时间
0: 哦。诶，乌鸟送货到付款，那真歹讲啦。伊送恁去抓送一个，甲送30个，你时间够要哪赚吼？谢谢你
15: 啊。
0: 好来，嘿，
6: 陈，我一组。
0: 哦，好好，一组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叶黄素就是咱吼智能类的太阳眼镜啦，帮你的目睭吼吸收蓝光啦，阻挡紫外线。重点是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啦。你讲你靠你三工、逐工你食锌哦，要补充到有够无啥可能啦。系即组来个食，哎，来，咱来几组？
11: 我一
0: 桌，一桌哈，
11: 拜三有吧？
0: 我你讲，我先抄电话，那无会卡电话给你问哈，谢谢你。
11: 拜三收嘛，
0: 哎，是是是，
11: 哎，
0: 有的，哎呀，有叫过就有啊，哈 ，OK， 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几桌？
16: 一桌，
0: 一桌哈，拜三阿你收哈，
16: 哎，我地址呢？
0: 我你讲，我今麦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好。啊，如果这无那无地址，会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哈，呵呵呵，来你接一下啊，我讲一下话，我你讲吼，近视的人吼，黄斑部拢较脆弱，所以要特别补充这个吼黄斑部需要的营养，哈，啊我你讲，这组你爱食。吼、哦，而且医学报告吼，年岁若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即、這个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嘛。你外来补充无够吼，当然你会盲目啊。过去你食其他无对症、无效、无帮助，这叫做开冤枉钱。今仔日介绍即组给你，就是因为伊的吸收率悬，会吸收的吼。诶、哦欸，啊，我你讲，伊这是迄种金盏花迄种叶黄素吼，诶，20倍啦，吼、哦。啊，我你讲纯度有关，吸收。如果有够悬，素食的拢会当食，包括即马真侪小朋友，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吼，伊这吼，这两类歹去呀。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哦，你后悔你都袂赴啦。一开始你也看囡仔吼，提手机啊愈提愈哇，吼、哦，看电视啊，看电脑啊愈行愈近。哇，你讲你无紧甲顾，无紧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吼、哦，啊，咱做家长爱个重视嘛，对不对？吼、哦，赶紧哦，趁伊回个摕起来哈。好，来，民风小姐，你爱几张？
17: 一张
0: 哈。
17: 我要下礼拜六。
0: 好，下礼拜六哈，下礼拜六是那个九号哈。OK， 好，谢谢你。
17: 拜拜。
0: 好，来，赶紧，啊，咱哪天我电话继续甲看，好不好？哈，最主要我你讲，这个物件哈，咱大家拢爱个食，爱个食吼。最主要为什么？因为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逐天即卖要讲食食要补充好有够吼，无啥够。所以你看即卖人即两类愈来愈歹，有无？吼，阿公阿妈尤其爱食啦。有个人吼会打会涩会蒙雾，我你讲你拢一定爱食吼。趁优惠个提起，即个有够会好个啦吼。赶紧咯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为什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一定要补充好有够？因为即个。对你这两类吼帮助太大吼，咱趁优惠个提，安尼好不好吼？来听一个啊，这个好听的歌曲，石头变黄金吗？

0: 好，来，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吼。好，来，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电话甲卡做利用。阿杰啦！我昨昏看到恁女朋友啊，甲一个查甫对汽车旅馆出来呢。
1: 啊，是公司的人还是外口的人？
0: 外口的啦。
1: 是长头鬃还是短头鬃的？
0: 长头鬃的啦。
1: 啊，敢有挂目镜？
0: 无呢。
1: 啊，敢有160公分？
0: 有啦，看迄个办事要到165咧。
1: 啊，安尼一定是阿玉啊，伊哪会使安尼对待我？
0: 阿吉啦，卖艰苦啊啦，迄种水性杨花的查某人。卖低就好啊啦！
1: 呵，呵，刚才我够五个女朋友啦。
0: 然后，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0800663377，然后0800663377。亲爱。今仔日是咱两个熟识一个月的纪念日，我感觉啊，我真爱你的呢。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伫个熟识我之前，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哈？
2: 哦，应该用得到一道目测哦。
0: 哦，即卖这个社会，你捌交过四个男朋友，安尼嘛是正常啦。
2: 我讲的是目测你哦。

0: 请公格。
1: 今天咱听众朋友，咱文心老师所在来是今啊，今时为找叶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哎，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心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掉吧，敢袂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的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的鸟，伊会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上报，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顺，所以咱上深度一只黄斑的里根啊，这个里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一点。过来，咱的目睭网络线只的公路，咱嘛顾一点。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到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咧？1025克，食柳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啊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就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找命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心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够高，真正会找命。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从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噶，无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呢，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纯光线的人去要保养，咱即马目睭去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的。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来3000块，您给他买3盒，咱给上3盒，讲起来应该要到6000块。今天直接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2: 一定爱赶紧做8盒无？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付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晚，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的时阵。你无赶紧去甲讲，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换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上好是逐天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的这么优惠，就是要予咱有法度逐天吃，每一天拢做补充。买3盒送3盒，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电话吼，啊，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讲话的时阵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 我跟你讲啦，好朋友啊吼，这种物件吼，叶黄素伊爱达工资啊，爱达工资啊吼。咱血液内底叶黄素浓度吼，爱差不多，你达工资两礼拜以后，伊才会明显上升吼。所以讲吼，咱拢建议你至少爱食两三个月以上吼，你会才有感觉的吼。啊，所以为什么咱要卖贵州吼？就是因为你安尼食，你会感觉哦，实在太好了吼。啊，我跟你讲啦吼，啊，你若讲诶，有诶较严重诶，这两类吼较严重诶吼，咱平常保养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较严重爱食两条，什么人爱食两条诶？你知无？我物件就爱摕较远诶啦，我这两类吼，我才看会清啦。啊，或者讲哦，我吼、得看，会打会下，无就是会流目油吼。过、来吼、你十秒吼，卖腻目睭，无在掉，嘿，这种的你爱食两条。啊，过来，我伫过马路的时阵，哎呦，我拢常常看无边啊是啥物人经过，还是车经过呢？吼、我甲你讲，这你爱食两条，吼、啊，过来，吼、哦，我这两类吼，这种愈来愈歹呢。你家己拢感觉有差，你当然爱食两条嘛吼。甚至咱看迄个路的，有无看迄瓷砖吼？明明就是四角形的，啊，煞变歪过瓷砖。你这一定要食两条。过来，你是看日头挡袂掉，暗时看无哦，这一定爱食两条的吼。定定吼，你看的头前，我袂输敢那蚊仔飞来飞去，你嘛爱食两条。过来，咱长时间吼，你有滴吼看荧幕诶吼，即上班族，还是我逐工拢滴滑手机诶低头族，读册囡仔吼，真诶两条有较好。过来，长时间吼，我就是滴日头卡爱做事，也是运动诶人吼，即你嘛爱食啊，好不好？啊，较爱食肉诶人，啊，过来长辈时段，我甲你讲吼，你其实吼欠遮侪啦，爱特别补充，安尼好不好？你若伫食薰、啉烧酒、有三高的人、大苦的人，我甲你讲，叶黄素特别无够，身体欠足多啦，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大腹肚的妈妈、饲奶的妈妈，你嘛一定要补充有够，安尼好不好？所以吼、赶紧，尤其你讲，我本身我都近视的人，我黄斑部吼就是较歹，你特别爱给伊营养啊，对不对？这个吼、就是要给你补充营养，你来个吃。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吼叶黄素爱补充够，吼、这为什么？你一定爱吃啊！咱这拢科学研究吼，科学认证的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吼，世界专利哦，世界专利，独家的专利哦吼。我你讲今仔日摕到福气哈，趁只优惠咱来个摕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一句较明的啦吼，叶黄素吼，就是你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呐，安尼了解吼。好来，咱来几组？喂，爱几组？
0: 我请教你。
2: 嘿，你紧讲嘿。
0: 你迄个一天食一条。
2: 嘿对，你较严重，我听你这声就知你爱食两条。
0: 我你讲我唔捌买过啦，我问一下啦，会使食偌久？
2: 我你讲吼，这一盒吼，一盒你用来食，咱即组你会使食两三个月啦，嘿。
0: 一天一条，拢几条？
2: 我你讲吼，一盒是十条啦，咱六盒就是六十条啦。
0: 安尼
2: 食
0: 两个月嘛？
2: 嘿，对对对。
0: 那你先建议多哈，食看卖，我唔要买。
2: 二，现在你抄了没？
3: 抄了，
2: 抄了，好 ，OK。好，来，阿弟阿贵州。
4: 我
2: 有几组，几码就对啊啦，哈哈，加码啊，要总共两组就对啊。
4: 嘿嘿。
2: 好，加码一哈，共二哈 ，OK， 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好，我甲你讲，尤其哈，咱有近视的人哈，黄斑部足脆弱的哈，拢一定爱。特别加强啦，特别爱甲保养啦，因为这个营养吼，就是咱这两类的需要的营养素。Hello， 来，你爱几组？
5: 两组好了。
2: 两组哈 ，OK， 好，拜三收，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个大家拢拜三，好你收嘿。简小姐啊，几组？
6: 请问刷卡来要几组？
2: 嘿，简小姐，
6: 两组呢，好，无问题，甲你登记啊，3160，礼拜三给你哈。
2: 楼下有登记的，谢谢，楼下在登记哈 ，OK 哈。好，来，贵州二线呢，简小姐。
7: 我买一组，
2: 一组哈，好，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 ，OK 哈，好，阿丢阿姐，
8: 喂，
2: 嘿，你阿贵州，
8: 嗨，
2: 嘿， 我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好来，OK，你要几组？
3: 我买两组，我你也无甲讲住址啊。
2: 你查到有卡无？
3: 有
2: 卡。查到有卡，唔好重复卡。咱即马吼，咱即马拢是甲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住址，阮会卡互你啊。哈，好，好，唔好重复卡哦，哈，谢谢你哦。二线不要脏哈。OK， 好，来，好，赶紧哦，哈，来，咱来几组？
8: 喂，
2: 系你几组？
8: 哎，
2: 请问伊
8: 一组偌
2: 侪钱？叶黄
8: 素
2: 嘿，一组只要1580，本来一盒就爱一盒就爱九啊九啊，咱今仔日互你六盒才1580万呢，一定要紧抢嘿。安
8: 尼，我买两组。
2: 两组哈，3160哈 ，OK 好，拜三修，谢谢你。好，来秀丽，秀丽阿姊。阿姊哟、喔，嘿，你要几组呐？
9: 嘿，
2: 要一组。一组哈，好，拜三修哈。谢谢你哈、啊。好来阿丹来贵州还李燕啊。李燕。
10: 喂。
2: 李燕你来贵州。两组哈哈哈啊 ,3160。
10: 四组的话多少钱
2: 四组呀四组的话6720。
10: 给我三组好
2: 了。你要三组4740，好，立燕三组4740块哈，谢谢你。嗯，礼拜三哈，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阿丽亚贵州
11: ，Hello，Hello，
2: 嘿，你贵州，
11: 是
2: 几组？啊，几组？拜三阿丽修哈 ，OK 哈，好，谢谢你。好来嘿，如婷呐，婷如婷如，
12: 嘿，各
2: 位，你贵州。
12: 我要
2: 吃目珠的一组，啊，
12: 一组哈，几盒？
2: 六盒吧，
12: 哦，六盒，
2: 哎，六盒哈，哦，哎，六盒多60条哈 ，OK， 谢谢你哈 ，OK， 哈哈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哈，素贞你要几组？喂，素贞你要几组？
13: 哎，
2: 你几组哈？
13: 刚好啊，那个5月11号说。
2: 好，5月11呀。
13: 哎，对。
2: 5月11哈，啊，我给你。
13: 下周一。
2: 嘿，我给你写好啊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哈，好来，啊，咱来几组来嘿，咱高阳家啊。
14: 哎，请讲你，我头就做，我就要加做啦哈。
2: 好，要加嘛啦，总共两组就对啊啦哈。OK， 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我知影。好来，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你继续接哈，啊，我讲一下话者哈。好朋友，我甲你讲哈，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啦，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啊，你也讲要靠食食，食了有够吼，较无啥遐可能啦，吼。啊，所以讲吼，你想看卖啊，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你，逐天爱叶黄素补充有够呢。吼，啊，咱所以咱趁优惠即种来甲摕，平均册给你看卖啊，一盒才偌济，263块啊尔。吼，你看卖啊，一条哦，吼，你一天食一条，开你26块，即两类够啊，够啊好，是毋是？足价值的，足价值的吼。好，来吼，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啊，最主要我你讲，
10: 我来讲拜六好不？
12: 拜六嘛，好
10: 拜六我靠。
2: 喂，来来来，贵总。
10: 喂。
2: 嘿，你啊，贵总，嘿。

大学推甄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那个班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这伤心的，这失望，是不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了。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唔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尼啊，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知影，我今仔日回去就甲阮爸爸妈妈讲啊明白，我会参加医科的甄试。开始认真做审查的资料，也不免阁烦恼爸爸妈妈的反应啊。本来嘴安安安的耀宗，熊熊未输敢那见着日头同款，规个人就开始微微啊笑了。我真欢喜解决了耀宗因家的冲突，唔知恁家冇同款的问题无？希望您买单找一个完满的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进宫格。
1: 那文馨老师再来点金石微藻叶黄树洞，这条果冻是咱全部年纪的好朋友拢会使食到，伊只要达工一条，咱目睭会看清看明，唔打紧，个别安尼点点涩涩，特别咱这条金石叶黄树洞内底有游离型的叶黄素，个咱的微藻 DHA、三商酯、枸杞，加上咱是做着 Q 弹果冻型的，所以过目睭就是遮简单。是安怎你讲啊？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洞。你会看荧幕啊，长时间看三 C 的物件，目睭会打会涩会疲劳啊，这都爱补充。咱小朋友啊，即马读册课业遮尔重，拢近距离咧看者，用目睭的时间侪无有够侪啊，这嘛是爱补充着叶黄素洞。尤其咱只阿爸母啊，目睭开始雾雾无，开始打吼，上加咱上内底即黄斑部开始退化，是不是？那是安尼，你担心目镜，咱即马有方法，就是食咱的即时叶黄素洞来做补充。过来呢，咱即马现代做侪三高啦、视网膜健康，拢一定闪示着红灯的人。这你唔要当作无药无剂，啊，真正讲真正看未清楚的时阵，要来补充，一定袂赴啊。趁这时阵，你目睭阁看会清、看会明的时阵，咱来做维持。所以咱逐工拢爱补充着这个叶黄素洞。叶黄素洞，咱把握着即届的优惠，买三盒送三盒，金石微藻叶黄素洞，逐工安尼一条就好啊、哦。逐工一条，你炸回60条，今仔只要1580块。逐工你补充叶黄素洞，上重要的是，互你看会清。逐工守护着你目睭只健康，咱阁内底有四大护眼黄金成分，一层一层咧保护着咱目睭的视力甲健康。有你新的叶黄素洞，上好吸收，分子量小，这嘛是咱国内目前上高科技，会使用着咱的破壁方式甲低温萃取，互咱食着叶黄素洞。各家的 DHA， 所以咱瘦些的好朋友，这拢会使食。过来嘞，咱目睭的神经线，唔那固定一点啦，佮头壳的健康嘛固定一点。特别咱长辈的这好朋友，咱这神经的保养一定爱靠着这个 DHA， 唯一这个成分是爱来佮补充的。过来目睭大、目睭涩的，这三商酯咱内底有佮你添加在里面。过来明目养肝的枸杞，咱嘛佮你拢加伫内底。所以咱一条果冻剂型的，简单里边。好价格好补充，本身伊食起来酸甘甜啊，酸甘甜啊，自然果香的味道，所以亲像咧食点心，真正方便。即马咱果冻型甲做了，你就无讲出胶囊的即个压力啦，迄、那个见到的风险啊，囡仔咧食嘛欢喜，咱家阿爸阿母啊长辈咧食你嘛安心。所以每天这么一条叶黄素洞，出门、上班、上课嘛拢做方便。
2: 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洞。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10条。咱今仔日买三盒送三盒，总共6盒，只要15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另外你若要爱长耳的哈，哦，5包哈是1380块，搁送你个500元2包哦哈。啊，那是买2组，搁俗300吼，你只要2460吼，同款电话拢会当卡吼。卡那咪啊，那到节目了后吼，这个电话继续卡吼，继续做利用0800663377吼，趁优惠咱紧甲提哈。全世界的眼科医生哈，拢建议你都爱吼，这个叶黄素，大家拢爱补充，可以有够吼。啊，咱这是震动型的吼，加了会吸收，吸收率相关啦。这是有世界专利的，独家的专利哦，敢咱有哦吼。来，咱来几组？喂，
3: 喂，
2: 你爱几组？
3: 一
2: 组，好，一组哈，一些下姐下姐的哈，直接下姐，一组拜三好的收哈，谢谢你哈。后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呢哈，二线个接接。后来啊，你跟小姐新会护理师讲一下哈，啊，最主要我跟你讲，真的是要好你智能类哈，会清会明，我跟你讲，这个啥嘞，这个啥嘞，复方诶，好你也是专好诶，全方位黄金比例给你补充营养安尼，哈，这是真理想，而且伊哈，我跟你讲，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尤其咱吼，即卖人拢用眼过度，甚至你有竞争，你竞争力都较无好，你更加爱食。这对胃肠拢上好，这是咱竞争力所需要营养啦，安尼啦吼。甲你的灵魂之窗哦，甲点一个光明灯啦，安尼好不吼？嘿，咱好朋友吼，你若讲像有个人啊， 老花啦，哦啊，看物件爱提这远的，对不对？爱会打会涩的老目油，这种循环有问题，目睭代谢无好啊，哈、哦！不管你欠水也欠油，今天你这个营养稍甲补充一下哈，好、哦，这组来甲提，这价值的，嘿，来咱来几组，嘿，你来几组 ？Hello， 一组呀。嗯，好，一组哈，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哎、欸，蒋先生，你要几组？
0: 一组
2: 哈，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啊，真侪拢真巧，样提两组啦。为什么？因为咱一组是九，一盒是990块啦。今仔日是你优惠哦，你六盒才1580万呢啊。啊，你啊吃完顿来，无你优惠，你就是一盒990啊。所以你若有法度，你就提两组安尼啦哈。小月，你要几组？
3: 两组
2: 宵夜呀，两组哈 ，OK， 好，拜三休哈、欸，好来嘿，谢先生，你要几组？
0: 三组
2: 哈，三组的话4740哈，哦，拜三休哈，哈、欸，谢哈，谢谢你三组哈，谢谢，好来，赶紧哈，那咪到这波了后，电话继续卡哈，最后的机会，最后这一两分钟哈，来来来，几组？
3: 嘿，
2: 你要几组？
3: 一组
2: 哈 ，OK，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来春桃，哎，一组呀，
4: 好，无问题，1580。
2: 好来，你要几组？春桃阿姊，
5: 我要滴茶鹅，
2: 你要茶鹅呀？好，茶鹅你要几组？
5: 两组偌济？
2: 哦，两组搁俗三百，你只要2460。
5: 大组，哎呀，两组好啊。
2: 好，两组哦，茶鹅。
5: 哎，送几包？
2: 哈？哈？
5: 鸭肉丸，
2: 鸭肉，恁两组就是吼，鸭肉丸送4包，啊，迄个茶鹅10包安尼啦，哈，
5: 好
2: ，啊，这七号你收我拜四哈，谢谢你，
5: 好，
2: 来，咱来几组？
3: 哎，
2: 你爱几组？
3: 哎，两组，
2: 嘿，两组，3160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啊，咱来几组？嘿，锦信，嘿，锦信，你爱几组？
6: 哎、欸，没有，我要那个熏茶鹅呢。
2: 啊，要茶鹅爱几种嘛？
6: 我要两组啊，可是它是不同的地址哦。
2: 好，茶鹅，哎、欸，我你讲，给你回电，给回电，他、欸、两组要送不同住址哈、啊。OK， 好，给你回电了哈，高先生，给你回电哈。好，来来来，几组见妹？
7: 哎、
2: 欸，嘿，你要几组？
7: 几组？
2: 好，一组拜三号你收哈。好，来，你开始接，我要讲话，我要讲话，你开始。嘿，好 ，OK， 好，你是要鹅肉啊，要爱叶黄素冻？
7: 一组叶黄素冻啊，
2: 好、
7: 哦、啊，一组鹅肉，
2: 好、啊，他都往下一线，他是鹅肉跟叶黄素冻都一样，哈、哦，哎、欸哦、，OK， 好，谢谢你哈、哦、，OK， 好，后来咱电话继续卡哦，好朋友，时间来到这，那边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8: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16: 啊，快去回收啦！
17: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
16: 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13: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会较香哈？
20: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9: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21: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谢感谢，明天什么？こんにちは，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贝吉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你好，啊，我想要给你叫回来，
0: 可以，邓姐来，好，一线哦，啊，谢谢。哎呀，听到我的声呢，哎，到今天个，啊，听到我的声，就是中岛这时阵出现，就是表示礼拜一，哎，礼拜天了哈，啊，吃饭的人和朋友呢，我的吃饭的人，哎，这个专心吃饭哦哈，啊，那么需要咱家的好不能个开呀哈，啊，那么给咱们药房。打林呗，弄个蛋卡以外，我等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如果是那边点歌的好朋友，那边点歌人今麦蛋卡以外，我两张点歌，让卡好切歌，先给咱报个汽油，那那汽油呢？这个原油一直起价，不过为什么咱台湾的汽油无起价？因为咱的政府给咱补助。哈，怎么那么好哇，播着盖子哦哈，来你好，我是小李，你好。
3: 哎，小姐
0: 啊，
3: 我今天喂，
0: 你要找什么人啊？
3: 我今天让拜托给你问，我若有一个节目哈，阿要问您的电台
0: 哈。来接进来听，哎，先接进来，嗨，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4: 喂，谢爽啊，
0: 是你好。
4: 谢爽大屋了。
0: 哎，来，咱这几位。
4: 我在那个蔡太太，我要点歌。
0: 蔡太太哦，
4: 哎，
0: 要听什么歌啊？
4: 我点迄啰罗时丰唱的迄啰，讲什么赞美歹势？
0: 莫讲一句啦，爱讲讲什么赞美歹势，莫学人讲迄啦。
4: 啊？
0: 莫学人讲歹听话啦。
4: 无啦，迄歌啦。
0: 唔是啦，好啦，等下给你吹吼，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
0: 嗨。
4: 你讲个啊啊鹅吧，什么会？
0: 你讲什么呀？
4: 你不是讲有鹅吧，什么会？
0: 来接接二线来，嗨，谢谢二线二线，你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哎，是爽，你好，哦，大部分哈，啊，我那个你讲一条就是，
0: 你刚才听礼拜四啊，你吗？
4: 哦，是啊，我都无时间啊，我爱
0: 上课。哦，来，你要听什么歌？不要紧，不要紧。
4: 我咧大富教我唱。
0: 大富今日去请假，给大富今日请假。
4: 嘿，阿伯你请得
0: 有哪？什么歌？你讲什么歌？
4: 罗汉，哦，
0: 无啦，你唔得讲歌名。
4: 无
0: 啦，系啦。
4: 阿伯唱我顶日讲，顶礼拜讲诶，
0: 我知你顶礼拜讲什么歌嘿？
4: 哦，拍戏拍戏，好，我迄个。我叫你当时啊吼，因为我
0: 好
4: 想
0: 我。我唱你就听就好了，好不好？
4: 好好好，你唱我听哈。
0: 好，好，谢谢。来，田妈妈，你好，你好。
5: 喂，秀爽。
0: 哎，你好。
5: 你好，我田妈妈。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5: 好，爱听着你的声呢。啊，有听歌无听歌，是拢无要紧啊。
0: 无要紧，你也要点即摆当点来，要听什么？
5: 哎，我点一条啊。那么爱你，要爱上。
0: 那要爱你哦，
5: 对，
0: 要爱相哦，
5: 对。
0: 好，等下吹哈，
5: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哪天你好？
6: 喂，我台南先谈，
0: 要点台南
6: 惊奇，
0: 台南的陈先生哦，
6: 是惊奇。
0: 好，等下吹哈，再见，拜拜。
6: 谢谢。
0: 哪天你好？
7: 哎，秀爽你好。
0: 那第几位？
7: 我是三明区先谈。
0: 听我久啊呢。
7: 听真久啊，拢听礼拜四尔啦。
0: 好、哦，安尼呢，来要听什么歌？
7: 我萨卡西布勒。
0: 好，大娘拜。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是啥子号？我点歌。
0: 好，你电话摇好，咱得注意。
8: 我在南方太家。
0: 小姐，你电话摇好，撇撇叫。
8: 好、
0: 哦，来。
8: 这边的，也无，迄、那个学生妈妈，请你也保重自己的。
0: 妈妈，请你也保重的日语呢。好，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喂，秀爽，你好。
0: 你了九十七岁呢？
9: 嘿，对，我给你点一
0: 个。你跟我都未记你几岁啊？什么姓什么呢？
9: 九十岁。
0: 无啦，我未记你咱几岁未记啊？
9: 这个陈啊。
0: 哦，陈阿陈阿妈。嘿、哦、啊，你要听什么？
9: 我要听迄个伊巴里的《卡拉西哭泣歌》。
0: 卡拉西哭泣歌哟。
9: 哎。
0: 等下给你查看有
9: 无。哎，阿姨，你咧讲，伊咧讲迄款迄个歌名吼。
0: 嗯。
9: 讲人等青春，花等芳的哦。迄就是伊讲歌词啦。伊歌名。
0: 应该歌名不是安尼啦。伊
9: 歌名是漂亮你一人啦。
0: 哦，你在
9: 讲微笑的、
0: 啊、阿妈，你九十八岁，你头壳真好。
9: 啊，我有叫人有听到。
0: 哦，
9: 一定记得。
0: 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好。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诶。
10: 哦，我是自动车哈。
0: 请问咱贵姓？
10: 我姓林啊。
0: 是欧巴桑还是先生？
10: 我是阿妈啦。
0: 阿妈，迄个拄则有一个阿祖，阿你阿妈。
10: 阿妈，
0: 好，阿、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哎、
0: 欸，你要听什么歌啦？
10: 我要听一款《月亮地》啦。
0: 哈？
10: 《月亮地》。
0: 《月亮地》哦。
10: 嗯。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好，好，再见。等下再吹。阿伯嘞？
10: 阿伯就唱一款白调的。
0: 什么歌？欸、来，紧你紧讲啦！我电话足济呢。
10: 好啦，我阿个看来去。
0: 我老婆，你等下先在卡啦。来，你好，你好。
11: 啊，阿先生，你好。
0: 我唔在拜那边。
11: 我
0: 唔在拜那边呢。嘿。
11: 我来点一丢。
0: 你等下，我先跟你讲，我唔在拜那边，拜了，跟你拜未了，无多啊哈。
11: 哦，啊，你给我下线一个好不？
0: 你先讲，你讲要什么歌？你先讲来嘿。
11: 阿母的一生。
0: 阿母的，啊，这不是正经一言呢。
11: 我们怎样？
0: 好，等
11: 我
0: 一下。你现在电话麦过来，一线接招。嗨，谢谢。好了，谢谢。来，对不起哦，那没点光先听见，咱今麦拜别了，谢谢。来哟、哦，先来噶，咱讲一下气象一下。哎呀，连续假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哈。讲的连续假日大家都很喜欢，因为你们可以放很多天啊，我们都一样要上班，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也是服务业，可是我们呢，就是 7-11， 就是每天要上班。来，跟咱报个讲哦，五一连续假日天气的变化。嗯，这个变化就是讲哦，整体来讲个是会准好。为所在会落雨，为所在未落雨，但是我这个温差你来注意哦，因为温差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会感觉奇怪，你是那真热呢啦，啊那早晚你搞干嘛？阴早嘛那凉凉，尤其是愈偏山顶愈向中部以北的人，过来愈明显。但是对着这个五一劳动节过了，下个礼拜一，那的水气呢会减少，然后呢？天气渐渐的稳定，气温的回升。嚯、哦，我最希望哦，阮家往来办完了呢，再来落雨，因为落雨呢，这往来拢个变霸声，你敢知呀？为什么？我嘛唔知也感水呀。啊，变霸声，你就插插灯啊，你无紧食就我食袂了，哈尼济哦，所以呢，我拢希望好天。哎，呜、哦。气象局有讲哦，今麦来好天气回温哦，而且个天气稳定哦，真正是哦，拢是为所在是多云到晴而已哦吼。虽然讲山区短暂阵雨呢，尤其是苗栗以南的山区啊，要么其他大致上都不错的，甲您报告。好嘞，谢谢。来呀、啊，那么咱个来个看一个，我个看见吼、哦，有什么的那你和朋友呢？咱平常时哦，这个你来注意上面呢，你们在，你们我看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爆出来了，塑化剂是什么东西？当然是跟塑胶有关系嘛，哈、哦。那么呢，讲哦，咱台湾的塑化剂，咱的这个比一般的国家人拢食较济。啊，咱的足侪物件收的拢外带，拢塑胶啊，对不对哦？吼，所以咱这么真济菜市啊，拢买希望的当哦。上个是不要再用一个方便的这个塑胶袋啊。上个是自己带东西。那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
0: 嗨，你好，
12: 我点歌，
0: 拜拜了，谢谢。好，抱歉，拜拜了啊，拍谢，谢谢你，
12: 拜拜了咯，
0: 嘿啦，谢谢。 来，所以呢，这里啊，医生就讲啊，哦，你个食的那是烧的，当然咱一定可以缩解，这个塑化剂会释出来。但是咱一般来讲啦，啉冷的啥，速溶啦、塑胶杯啊啦，这个也都会的哦吼。所以您那是要这个讲女性可能增加乳癌。嘿，子宫内膜癌，还有男性可能会有生殖器方面的问题哦，哈。当然啦，这是提醒好朋友你来当，尽量塑胶袋是家己扎，卖讲哦，用用一种的方便袋，但是打那么方便关系啊，哈。如果可以啦，哈，塑胶袋你那可以等于呢卖单调，成我我拢是洗洗的，搁在用。啊，像我的助理，助理呢，有一个做好习惯，伊拢也包包内底拢有准备塑胶袋啊。为什么？要用得有啊，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请您减少，请您减少用塑胶袋啊，然后呢，较袂去食到塑化剂哦。来，谢谢。王秀传，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3: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王秀传，你好呢。嘿，
13: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好，我。来接接哦，邓姐，等一下来，谢谢，一线。

0: 出世惊奇，那么这是翁丽友所请来咱的单身书店喵，来谢谢。丽友你好，
1: 你好，好丽友，
0: 讲重点，讲重点，回来。
1: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路就话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
0: 安尼，这个人到小宝阿妹，这个人到小宝哈，好麻烦你哦，谢谢。
2: 我讲哦，
0: 迄个店无产品也不接来。
2: 哦，我知。嘿，迄个哦，老官吼，啊，拢，你要一个啊，拢安尼教官教甲，
0: 教足
2: 足听。哦。啊，人我云南新妇生好尔噶，无无，云南仔也都好好呀。
0: 哦，你不能弄皮痒呢。
2: 嘿哩，嘿啦。
0: 哦，哎，有好啦吼。
2: 有啦。
0: 好，安尼就讲到小宝，嗨，谢谢。哎哟，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官告状啊，赔我问题拢会记了，噶不？喏喏，皮痒，专家大师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讨论个空气做，嘿，皮薄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嘞，那么咱只有两色，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灰蓝色哦，一件呢，抹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光哥等下这边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哎呦，我老好物件，我拢个特别老伫咱咧拜去，互咱咧拜去收听好朋友哦哈。咱即马剩几张啊？诶，其中阿九金我调羹保留俾我咧拜去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来即马无啊。啊，这是咱即届哦，白沙屯妈祖、山边妈祖、干妈祖呢，因出巡的这里阿九金哦哈。所以呢，这当互咱保平安，互咱心安。那么如果你是有要替咱的好朋友的动员，我也希望你呢要看你要给咱讲好话，讲好话就是讲咱尽量要讲重点，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如果给咱讲好话，咱就送阿九金给你，因为咱这最后剩这两三张而已，因为没啊，晚上要跟我讨的人也都没啊，因为咱拢发出去啊吼，所以好朋友那是有需要的人，你若去到旧年嘅吼，那是有去到旧年嘅，那么你旧年会当改啥？会当去啊化掉。那么咱这个阿九金这是一摆出巡嘅妈祖出巡嘅阿九金哦吼，然后需要咱这个卡里牌哦，空八空空四六九，咱的好朋友咱的拜金咯，你们知道我好物件拢留咧拜金的好人呢？唔是大家。礼拜日哦，我拢特别的老火，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是
0: 华。哎，你讲的，请讲的来，产品有不记得？
3: 哦，嘿，老好皮痒哦。啊，只要你做迄网经的，按照上袂山，你个抹了，就是有效。
0: 哎呦，哦，赞哦，赞哦。啊得记得给咱倒小本哈。
3: 哎，啊，我要买，给恁买。
0: 你稍等，要讲买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个好朋友，各当个卡友都叫人卡来嘛，那个点个卡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嘞，多准你讲。那要个起来给恁恭贺位好朋友，当个卡起来哦吼。要先来，稍等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秀爽，我破处。
0: 来。
4: 切错啊！
0: 好，请讲来，啥物事？
4: 我在那边老皮痒哦，啊，规个脚骨拢扭皮起来，甲抹一撮啊，就倒好去了。
0: 哎呦，好，等姐来三线接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5: 秀仙你好，
0: 好，请讲来，陈大姐，你讲嘿。
5: 哎呦，我跟你讲，你那盖过几位哦？就好呢。
0: 是哦，请讲重点下来，请讲。
5: 好。我十几年前，算迄个脊椎啊，生骨刺啊，啊，到尾我食你个，人我甲今嘛胃拢好呢。
0: 哎呦，啊、哦，这么好哦！
5: 是啊。
0: 好，你稍等起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最后几位的，
6: 你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嘿，我迄个大力讲好喂。
0: 我来请讲重点来嘿。
6: 那个我食三型金宝嘛，哦，完底有那个。放个气泡啦，啊，有迄个臭味啊。我食啊，差不多一干两罐，我就改善啦。
0: 啊，你买一罐我这。
6: 三星金宝，三星金宝，敢若2300哦。
0: 我来等一下，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啊，就是我王大姐，我可以换迄个糯糯皮羊啊啦，我十一十罐的。
0: 你是要讲讲话？你是要讲讲话呢？
5: 啊，迄我是。 进足有效的湿疹。
0: 哇，湿疹嘛，
5: 湿疹，
0: 湿疹，
5: 湿疹，嘿，
0: 哦，
5: 那足有效的。
0: 好，稍等，来接者，三线接者。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节目很牛的呢。多准你讲，对不起哦，哈，咱拢上完啦，因为咱即马过来无啊，哈。来，咱先来甲98岁阿祖甲你讲者，可能是去酷奇舞的，无这首歌，我家电脑内底无。另外，咱一个林妈咪的歌曲《月亮月娘地》嘛无。来，这两首歌，请恁起来改歌，恁若无起来改，我个无法度甲你报上。卡拉西奇酷吉布的阿里马森的是呢，阿个另外月亮地嘛无，请恁起来改歌哈，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那你很定位困定位呢？这个咱哪有当然啦，希望这个咱来个讲一寡吼，一寡有必要让大家了解的啦吼。譬如讲哦，咱这种。黄芪毒素，咱你不懂的认为讲，敢那是伫土豆内底有尔吗？其实啊，唔是青的土豆，甲大的土豆有尔，你来注意。坚果类，坚果类就是，比如讲核桃啦，一种的杏仁啦、这种物件，甲谷类，甲新香料调味料，有的里面也会有这个来，李秀丹，你好，你好，
7: 哎。我给你改那个小船，你好。
0: 要改什么歌？
7: 改塔比诺有卡子。
0: 塔比诺有卡子哦。
7: 嘿。
0: 我等你吹哈。
7: 哦，我就是你知哦。
0: 嘿，我等你吹好。好 ，OK， 好，拜拜。好嘞，就是讲你那是要酱料。内底边有迄个谷物的，包括坚果类啦，包括的种比如讲杏仁啦，内底有可能你若保存了无好，你无甲变起来，有那有可能有黄芪毒素哦哈。来，你好，你好。
8: 哎，我好像一点没嘞，我用地来用嘞无啦哈，并无啦哈。
0: 来，要改什么歌？
8: 你要改一个灰熊路。
0: 灰熊路哦。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好，那我今麦跟咱讲的就是，咱得特别注意，就是黄芪毒素它很可怕哦，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因为东西潮湿环境比较会，而且比较会引起咱的肝脏慢性发炎，所以咱讲，头道要注意哦，有臭气也不要吃哦。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啊！我先来唱《Osaka Shigure》。这个我看一下，这谁点的？陈先生说点没来，我给你唱，我不唱歌星啊！我给唱下来，《Osaka Shigure》，谢谢。

0: 是谁？大阪是谁呢？那么这是单身说的没有？拍摄我不叫关心哈，我跟你唱哦。那你田妈妈你点的是那无你要爱上唔对，那无你要安怎有这首歌？无那无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无哈有？那无你要安怎？啊，我等下给你播这首，啊，你有意见再卡起好来，谢谢。来，又说咱个你好，不咱个卡里白啊，咱都在这讲了这个黄芪毒素，咱人心沉，但是啊，甲肝甲迄个解毒拢是靠啥？肝甲到阿表面的油脂，你个想咱的肝扛过偌济哦？使用油代谢，所以咱所食甜的物件，一定是来稍等一下。咱所食甜的物件呢，也来到咱这肝给你储存起来。然后慢慢的释放出来，和咱这个咱身体使用。所以呢，肝有包括真侪有五个功能：滋养、有代谢、荷尔蒙代谢、解毒。啊，过来呢，借着胆固醇。啊，过来呢，甲这个荷尔蒙有哪有关系啦？就是讲五大也有工作的对啊。但是哦，咱那个病人说你甲看，这个肝甲脂肪油有关系，因为你甲恁所借甜的物件。吸收来，然后呢集中起来，和咱这个身体搁再去再次使用。所以脂肪油那干啥有关系？肝。所以不怪咱得着糖尿病，头一针是干啥有关系？甲肝有关系。
1: 喂，
0: 田妈妈那嘿，
1: 迄个啦，迄个自传伊讲我报瓜，我迄个我是讲，若无爱你要爱想爱他妈念念讲，若无你。我唔
0: 报，唔
1: 是
0: 咩？无啦，我你听我讲，那无爱你要爱上无这首歌有
1: 啦，
0: 那有那无爱你要安怎啦？
1: 唔是，我是讲无，那无
0: 你，那无
1: 你要无爱，爱你要爱上。
0: 无啦，无这首歌啦，嘿啦，无。
1: 好，阿恁无你搞报表龙记录。
0: 好，再两百哈。
1: 好好好。
0: 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都叫讲过啊，这歌的问题呢，当然是跟咱的什么？这个脂肪有关系，严格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咱糖尿病第一站是靠啥？靠肝，肝呢糖分代谢靠要求借着胰岛素，啊，咱要求加两项加甜的物件，加啥脂肪油，而且靠油脂给咱过滤，所以简单讲，咱糖尿病，你那是要检查有糖分，无要挂啥物科，心沉代谢科啦。啊，就是甲肝甲油脂有关的安尼啊，但是重点是，最主要胰岛素是靠什么？靠咱的要求呢？所以呢，咱这人啊是食伤过一甜，咱无够甜嘛袂使，唔过食伤过一甜哦。其实有的人做一人无食脂肪，无食肉，但是真正拢是食，拢是因为甜的物件，再借着啥三酸甘油。就是因为甜哦吼，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若要食水果呢，尽量卖暗时啊食。啊，如果那是咱食伤侪甜呢，咱有讲过人的大颗啊，脂肪油的管理，而且也卖出的是三型啥自由基，然后和咱人的细胞氧化，整装话做卖胆固醇。所以既然个是安内得着糖尿病，机会改管无一定比较高，一定较管然后，所以咱人我有讲过哦，咱甜的物件啦，食落去30分钟哦，咱的抗体白血球啊，也活动啊，抗体从减慢，爱5点钟才会当恢复。哇，所以安内食上一甜甘好。当然了，你唔好认为讲啊，我要食饮料啊，我是食较食水果，我问题水果甜嘛同款呐。你唔好小看人家甜呢，咱台湾人啊有够厉害呢。咱台湾的农民种的水果，喉咙够甜，跟他讲，阮家往来就好啊。甜个配茶呢，真的不是我夸张哦，是真的哦吼。我食到拢感觉讲上过甜啊，哎呦，真正配茶啊呢。所以呢，那你喝冰的唔好认为讲啊，我唔咧食饮料甜啊，我人个食素。啊，我人个瘦瘦啊，安尼我应该袂得着糖尿病。那有迄、那个有这种的规定无？法律无规定安尼，你嘛是有可能因为你的体内脂肪，咱人的脂肪有分的体这个体内脂肪跟咱的皮肤以下脂肪，体内脂肪来较悬的人，会将来得着四高的机会较悬，一个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而且东西因为甜的装了这三酸甘油呢，所以你要看糖尿病人大部分啥肝包油、甲心包油。啊，咱糖尿病人嘛是介济人，七个内底才有八人拢有啥？哦，十个内底有八人得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包括高血压、 包括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酸，过来心脏出问题的东西，这些东西糖尿病来的。所以咱的病因的病源头是糖尿病，阿别引起的真侪并发症的，上侪就是糖尿病，包括咱对着讲的心血管的问题啦，过来咱上介意的血管里的目睭、眼底，所以容易比别人个容易出的啥？目睭的问题，包括视网啊病变啊、黄斑部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你的脚板已经乌噜啊，嚯，这像洗不清气哦！你唔要开玩笑哦，这是微血管憋气哦，吼。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大部分的，安尼你得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佮加上你感觉脚底擦擦、脚底点点会疼呢，这都是已经有末梢神经病变，你若无紧去看医生咧，万一那时候已经病变到拢无感觉哦，像这双穿一双鞋啊、袜啊伫下底哦，安尼到时真爱骨卡、骨卡搬起来都有可能哦。好，所以咱就是爱食食要注意爱控制，血糖上个是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咱饭前看八点六十加一百啊，百以来啊，咱饭后两点钟个是八十到百十以来。即马我讲伫咱台湾，因为引起的病变上介济是对一个《西游记》哦，诶，平均两个人够讲《西游记》拢是啥糖尿病来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检查。上个是安尼，咱个平常时三个月，你若讲医生建议你检查糖化血色素，爱检查。上个是糖化血色素的。咱拢讲是七以来啦吼，上个是时高了上介好吼、哦，所以呢，咱来家己查讲你家己血糖的数字呢，咱你比较较安心吗、啊？较袂讲哦，我被乱用，为人用感觉个用，我被乱药啊。那么到时病变，你就迄阵啊得袂赴啊，别再拢袂赴去啊。哎，好个在有咧检查比较好哦。姐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我先生你好嘿，
1: 你好，
0: 嗨你好，
1: 我迄个听，甲你听节目听足久啊，我是听你咧报这个，这个糖分的药啊，三品申报的
0: 哈，三品了不接嘿，阿三你听足久，哎，等阵我叫你听啦，医生在这接哦。

0: 唱。主唱的这首歌讲什么？咋没拍摄？那么这首歌是罗时中跟陈小云所唱的哦。这个是蔡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老弟哥你好。
1: 哎，秀山，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明煎不爱也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吃啦那好。阿那好，吃啦那好。
1: 吃个大白个棒肉的。
0: 棒肉。
1: 阿吃糖粉肉生的。
0: 棒肉看那看好吗？
1: 啊，我不吃阿那得啦。
0: 不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粉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外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外悬呐！
1: 百，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马呢？
1: 即马剩100。
0: 哦，安尼有一有降来啦，吼！
1: 哎，
0: 然后小蛋姐，哎，安尼看嘞看嘞，阿伯你即马啊改两顿不要紧哈！哎，好好，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哪？
2: 三千钱报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腾温的对啦吼，
2: 腾温不能讲个。
0: 好好好，你稍等着。哎，改天嘞，阿伯要见你，我那个改两顿啊，你哈。好，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好，小马。
0: 哎，车工回来。
3: 食三件全部，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路啊。
0: 食这几样面好。
3: 啊。
0: 食了那个。
3: 都有变啊。
0: 哦，阿温的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来是管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带烟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鲜水鲜补啊。
0: 哦，啊，即马呢，好无？
3: 啊，
0: 即马好无？
3: 有啊，即马好啊。
0: 哎，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啊，再给人倒些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鲜珍宝哈，
0: 嗯嗯，
4: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4: 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
0: 安尼标准呢？哟，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甲改两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5: 哦，我食三顿进补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起。

0: 规身骨拢有甲你顾透透，所以当然你免食个瓶瓶罐罐，你免食个毋知要饭前啊饭后，免食个哦，火气食个宠物着呢。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互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每天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啊较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杯316的，保温杯哦吼。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法兰绒的吼。另外咱够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哦，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呢，37公分的哦吼。妈咪鸡呢，加好的给咱倒小杯哈。啊，以上加好爱去看你看你哦，咱加好唔好放掉哦。忙哦，有一寡经济歹啊，加好个改几粒，几粒等于无效果，然后所以想无去就让爱两粒渣嘛呢哦哈。看你看你，以上广告等下就问掉那呢。我真的讲，谢谢。哦，来，我先说，你好，你好，
1: 你好，还是孟姐哈？
0: 好呗。
1: 这边是会疼还是不是？
0: 哎，接接线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我先说，你好。
2: 哎，就说啊，我讲嘿，未困着嘞，啊，加糖尿病嘞。
0: 哎呦，邓姐来二线喽。哎，谢谢。来哟，天妈妈，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蔡琴咯，其实蔡琴唱的最好听啊。但是我给你唱哈，《飘浪之路》，我给你唱这首歌哈。来，谢谢，拍谢，我不切歌切。《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飘浪之路。那么这主持人很多人，但是我最爱听是蔡琴啊，咱这是田妈妈所点的哦。田妈妈对不起呢，我没请蔡琴请我给你请哈、啊、来谢谢这首歌飘浪之路。来哦，虽然给你好不能够看你们哦，但你现在的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1: 我只要在半罐尔呢。
0: 哎呀，等下，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阿、啊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哎、欸，安尼你安尼伤少呢，我们跟你较紧呢。阿妹，你上无要食两顿安尼啦，看你看你啦哈。呵呵呵，保重哦，谢谢。哎、欸，我去耍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公众点回来。
2: 我食阿也得啦哈。
0: 嗨。
2: 第一罐吼，不好第二罐吼，
0: 嗯，
2: 效果足好。我食四十年个迄忧郁症个药啊，我即摆吼，
0: 嘿，
2: 我即摆改伊迄个能较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个药啊？
2: 我减忧郁症个药啊。
0: 哦，啊，我靠，困无啦。
2: 我食四十单哦。
0: 四十单个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即摆吼，想讲人同我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个时阵。
0: 啊！你今下
2: 我食第二罐
0: 哦。你今下较好困无？
2: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摆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
0: 嘿。
2: 啊，困到天光。
0: 哎呦！哦，放好，放好，放好。
2: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第一罐来顺头上。
0: 你怎样无安尼吼？
2: 啊，第二罐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时间，别困。
0: 安尼是咪？愈食愈好，对不对？嘿啦，那食那好啦，莫急啦吼。好，感谢大家，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眠、签名、金刚棒啊，梦天梦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内底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哦，和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蛋氨酸。我让你回个别黏 T 黏 T， 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B 蛋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我让人看别疲劳呢，所以你点的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哇。那么你也当咱来带云购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拢听讲过呢。哎，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莫急我，咱来有耐心来继续食，莫讲哦，食一罐就停落来。嘿，食一罐就停落来，绝对哦，无遐尼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莫急我哈。哎，记哦，食好，食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嘿，
3: 嘿，秀爽好，
0: 嘿，什么可以说？
3: 嘿，没困呢，准备吃啥？
0: 三片都不吃，哎呀，得啦，来个接招，一线哦，哎，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呢，咱这想三升甘油伤悬的好朋友呢，你那有心理准备，恁的比别人开大颗，咱中颗呢大颗，咱就较容易得到四高。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咱尽量那是呢，给咱建议啦吼。如果来当暗时去当卖食上甜的水果，咱也要食水果，甲改中昼时啊，甲下昼时啊。因为呢，暗时咱食上甜的水果呢，会造成咱的暗时肝，咱这肝也加薄，甲你制造啥胆固醇。好，所以呢，尽量不要吼。过来哟、哦。咱那喝冰冻的牛公啊，三升甘油啊，我无食吧？那三升甘油那管呢？甲恁报告，今日新闻都报出来。甲食啥有关的？食甜啊，当然甜甲啥物有关的？甲肝脏有关的？甲肝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哦，诶，脂肪油拢是直接加入的，就是讲脂肪油唔是直接加入，是因为透过的啥物呢？咱这个肝。肝把咱所食的甜的物件制作出来了，收集起来了呢，因为咱的肝收了伤过者甜的物件，已经甲加出来，会甜的甲综合做脂肪，然后整个打包推进去咱的血内底， 所以你看到抽血就感觉哎呦，那呢？三酸甘油肝拢是啥？迄拢是大部分唔是咱人食入去，拢是肝甲咱制作的啦。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暗时啊，迄顿卖食啥？卖食伤甜。有人讲我食素呢，啊，我嘛无食肉呢，啊，食素都是无食肉。那为什么呢？三酸甘油肝个胆固醇啊肝，为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咱即马讲的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作啥？诶，胆固醇安尼啦。当然啦、啊。这个你敢知道？那囡仔尽量就是卖要食迄个糖啊，因为糖啊拢是虾米加工制品啊，食落去了呢，一定入去肝吼。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哎呀，
4: 我要叫
0: 我来三片，接起来三片，要不要三片了？医生，好，谢谢。所以呢，囡仔是食甜的，食糖啊呢，会亢奋，会兴奋，而且哦，这种糖啊，你敢知道人个人工叫做什么？敢知？无迄个酒醉的感觉，酒精啊，哈，会亢奋呐、啊。所以囡仔唔好要困，你就冇食甜哦，吼。既然佮是安尼呢，唔是大人呢，囡仔嘛赶快。啊，咱三酸甘油啦，管你要看有介只。咱今麦目前伫咱台湾哦，迄肝包油囡仔八岁重度，重度的呢，重度的呢，安懂啊？喂，阿妈饲的你啦，佮安尼啊。好，所以呢，咱唔好食伤甜、伤油、伤胖。伤过胖的，比如讲这个面包哦，比如讲菠萝面包店面有一点迄个奶酥啊，这种蛋糕啦、饼啦，以这种糖类啦，较重的物件咧，比较起来拢较容易制作啥，会变成反式脂肪油，为人会坑反式脂肪油，到时变卖胆固醇。啊，过来卖食伤过胖，就是咱即马讲的反式脂肪油。为什么咱咧注意呢？因为惊恁中风。啊，三酸甘油，那你不爱的观念弄个点讲啊，三酸甘油管的中风，哎呀，啊你会油会的热的会要被管呐，啊然后恁会的脱掉，咱即马伫目前伫咱台湾呢，伫中风的人有八成拢是虾米，脑会更脱掉，脑根塞，差不多有两成是会更憋气的，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还有爱牛会啊，上个是会要保持偌济，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迄间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伊的心跳拢是偌济，一百一以上，一百以上安尼哦，哇！结果呢，伊拢定感觉心悸啦，然后原来是得了一种痘，迄种叫做心脏快速的跳动啦。那么所以咱这种的人，这种人上个容易啥猝死，所以个性冇关系哦。那你中风心脏的猝死人，甲你的个性，七成拢甲个性有关系。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人，会让的，咱这会也袂起起落落。啊，会也来起起落落，顶多较容易啥中风。啊，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容易猝死。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以外呢，啊，卖有家己压力过大，你也感觉心肝白白惊落会喘，颔管啊紧的颔呐，啊，手拢真个变青光，甚至心肝会疼，爱紧看医生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哎，奇怪，你顶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12: 当然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3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1: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3: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谢谢灰熊鹿。那么这些黄灰收请问是咱这位是李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哎，恰公嘿，
1: 哎，
0: 哎，恰公啊。
1: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甲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1: 甲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哦，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没事停哦。好，大姐好，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啊，我食三平金宝啊。
0: 嗯。
2: 啊，食
0: 三平
2: 心力不准。
0: 心力不整，
2: 哎，
0: 吼，阿哥呐，
2: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立马写到盖贺呢，吼，大姐，好，不中哦，好，谢谢。我来三片的
3: 困难哦，
0: 嘿嘿，
3: 我来讲，困难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嘛是拢存一百零一，就是话呢。
0: 哦，
3: 做好的啦！
0: 哦，差这多哦！
3: 哎，
0: 好棒！
3: 啊，对方卡马手臂啊，弄卡好，啊，真真好势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谢谢，保重哦，呵，感恩你，嘿，好，谢谢，感谢啊，该弄的不要紧哦，呵，谢谢。
4: 呀，你的身份根本真好，我背起你三楼弄不错呢。
0: 三楼都没串哦，安尼你买单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迄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吃同款一罐呢，拢是吃一罐三千金宝，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因为咱一罐真正是有规身骨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无敢补伊啊。那么吃三片来吃这种也较好啊，看免吃一罐遐一罐，吃个瓶瓶罐罐唔免呢。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哟，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人家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有人，那么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等你后边咱登记，那我刚买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啊，两点，咱这么增加一个两点的，就是希望后边会当啉温的茶啊，所以咱当然啦。然后，咱的永和诶，耐酸碱的、耐高温的，而且是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保温瓶哦，哈，两点都有啊，过上紧有房碗，啊那是无呢，就请有房给咱叫回哈，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嘿西嘿，
5: 请问一下，那个帮助降血压的是什么？
0: 降血压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小帅呀，
0: 嘿西嘿，
6: 开始，我先打电话，这边就是要检查心脏哈、
0: 哦，嘿，
6: 有需要检查，再做超音波啊哈，啊，我们做种核数。
0: 我叫人家你见，来，我先个见一下，谢谢，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能够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拢听有哦吼，啊，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市和平里两个转，暗时的哦。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当然是下晡时那边收听哦，是三点到五点。啊，因为咱这种是外台，所以你唔知频率加看，你要给咱问哦哈。欢迎好朋友，给咱收听，听好加报朋友来收听，谢谢你哦。来呢，咱今天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保养喙齿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哈，这个，那么我有一个习惯，我会去洗嘴去，我会去洗牙，然后呢，我家己买一台洗牙，简单的啦，不是像人牙医师在洗哈尼啊，这个专业，我就是简单用嘴冲的。那么我洗嘴完了，我有一个习惯，可以兼洗牙洗嘴去。那么洗嘴去不是这个不是为了。 要甲起胖、甲洗好清洁呢、甲也牙膏唔是呢？上个重要个是个干啥？通心血管有关系哈？甲通心血管有关系哦。哎哟，你敢知啊？咱人哦，咱的嘴啊有真丰富的啥物？你敢知？微血管。虽然你无动作呢，是喙齿疼，只是干那嘴的代志呢，无。因为呢，伊甲咱的啥有关系？甲咱的微血管有关系。那么呢，即马目前讲，伫牙周病来讲起来，咱台湾你敢知偌济？差不多平均有80%拢有牙周病。啊，即马含欧洲的心脏学科，因的文章内底拢有提出来，啥物你敢知？讲心脏病甲牙周病的整合照顾，等于是啥？预防心肌梗塞第一道防线。哦，这有跟心脏有关系，有真的有关系哦，吼！所以呢，咱那些病人知哦，咱这牙周病的是有细菌感染，然后呢，卡在咱这牙龈呢，就是你的牙龈发炎嘛。啊，这个牙龈呐、啊、发炎有空隙，也总面积会当大个成手这么大，所以呢，也和细菌呐、啊，怎变成细菌在咱这个牙龈呐、啊，以细点间不断渗进去哪里呢？咱的回来的。啊，所以咱咧讲病从口入的是咧讲这啦，咧讲这个牙周病啦、啊，这个吼，所以呢，这心血管咱咧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动脉粥硬化、会更硬化，迄是一种慢性的发炎引起来。其实不是只有包括咱的会更表持续安尼以外，其实嘛是，唔是干那组织咱的斑块有效呢，其实跟牙周病有关系啊。啊，咱一般人个拢会认为讲啊，我要去洗喙齿，就是要把牙诶喙齿个结石啊，甲洗掉呢，敢是安尼吗？不对，除了是这是重要以外，上个重要的是牙周病要治疗，治疗好了是来洗牙呢。咱这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菌，较袂进入去对咱的血管内底啦，较袂安尼呢啊。所以咱的血管哦。牙周病哦，会把咱这细菌入去的血管内底面啊，致使咱的血管发炎甲氧化。那么这那不是讲哦，咱的地下室，咱的这咱的都市的地下住来去讲哦，生鲜安尼啦。所以呢，当然你袂感觉，你袂感觉啥？所以啊，一旦如果那是你一旦啊，洗嘴有感觉有一个血哦，你得爱紧叫牙医师看好。所以咱人。咱人血管当中内底胆固醇一旦啊是甲发炎的细胞，就是咱即马讲的牙周病的发炎的细胞，甲做伙呢，伊就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乎你动脉硬化。我、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欧洲心脏协会所讲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牙周病为什么这么严重、这么重要，而且有牙周病的一定要治疗，以外，搁要长期哦照顾好。所以不只是会当组织的细菌呢，甲你的牙床吼、哦，甲你牙床，咱的牙龈呐、啊，会甲你牙龈甲你夹到牙龈萎缩以外，相对啊，也一直弹出，一直弹，唔是一气呢，也变两气，变三气。所以一般老牙周病的人，你那是无进去做根管治疗。那你讲就是治疗牙周病的人。那么呢，到时你真的是吹气也落了了，而且你的血管嘛应用到，而且哦，有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因为心血管的疾病较危险性较高，所以呢，你绝对有牙周病的时阵，一定要去治疗。啊，那无到年岁啦，阿麦讲70岁、80岁啦，迄为人50几岁吹气都拢落了了啊，你感觉这吹气对咱帮助偌大？会当我咱补物件，这是基本的。但是也当我咱牙龈较袂萎缩，你的喙齿呐无倒好，无顾好，牙龈的萎缩，到尾你怎变成要倒假喙齿嘛，歹倒。所以这个是咱即马为什么讲哦？今天欧洲发布这个心脏跟牙周病要长期整合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喙齿哦，足久来去有医生呢，甲我做啥？做治疗啊？这是从我长个洗喙齿。我咧洗嘴去做听呢，但是嘛是爱洗呀、啊，所以呢，那你好平，你那是咧洗嘴吼。啊，讲了洗嘴，大家讲啊，秀川爱讲洗嘴，我食到7老8老，那我一直袂用洗嘴。嗯，啊，你那会用洗嘴，为什么你规嘴拢牙周病？就是你洗了唔对。那洗嘴唔是牙膏哦，唔是 起个第一堆呢，唔是呢，第一点啊就好啊。然后呢，爱按一去吹气哦，一去一支的店面呢，爱按咱这个牙龈开始撸两个揉了，那揉撸两个啊，得爱轻轻啊，唔要大啦，然后洗一摆吹气爱几分钟。那你半围人成了路边说呢，做几道平价平安的路，安的路，安的路，能围人我无几分钟的呸，就洗好啊，安尼咁着。我跟你讲，我洗出去差不多拢爱三分钟到五分钟，上标准的是几分钟，至少爱两分钟。啊，为人含一分钟嘛无啊，我拢是安尼，我洗完啊，洗出去的外口洗完，搁洗内底啊，然后呢，我搁有买一种一种迄落齿间刷，我那是有胖的，我得个有大几个洗去，得个撸清去，然后我再个用我的啥洗牙洗出去的水呢，搁个冲个清去，我是用安尼呢。所以你动作为人啊，洗嘴就过了，吃个一道我的不一样，都、就是不一样。有介只人洗嘴去哦，真的是成了路边兽啊呢。所以我希望恁今日老听到我啊，跟恁讲了嘴去的重要性呢。麻烦你注重恁家的囡啊，恁家阿孙的嘴去呢爱个过好，尤其是换气了呢，更加爱个过好。因为呢，尽量卖我食糖啊，糖啊干掉了，咱有讲过啊，也有产生了啥，迄种叫做成个酒精安尼啦，会亢奋，这对囡仔无好。所以咱尽量来当吼，讲食饭后三十分钟后才洗出去，安尼讲是上介好，上无一工至少要洗三介啦，无你讲洗几介，洗两介哦，歹势我拢洗三介呢。有时要洗四次啊，要睡个洗一摆啊，那一定爱嘛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爱重视你的喙齿，因为。为什么？当然有为什么啊？因为咱的喙齿介重要。你若无喙齿呢，无多食定的，相对呢，咱的对咱的胃肠也无好，啊，而且个对咱的啥心脏会更无好哦。来呀，我来甲唱一首歌曲嘞，妈妈，请你也保重。我一到我头壳会起大起的咯，这个是黄太太说点的，我跟你唱哦。啊，咱无请歌星哈，啊，我来唱哈。我一到我头壳会起大起的咯，来试试。

0: 東京へ来たけれど、妈妈千里也不懂。这朱秋阳是文豪老师哦，大爷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哟，算了，跟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来，我今嘛跟恁建议一个好啊，建议张武讲过，恁今天我那讲者哈。那么恁台湾人，那我做只香菇啊，我做个只香菇哈。然后呢，这个不是煮汤，我可以吃香的。所以，给您建议，香菇那是煮水，用水的去煮的，无菜。也营养分的啥多酚哦，诶，66%，66%，哦。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用香的啊？那样呢？也对啦。你若用煮的，那么伫汤内底面啊，结果拢无法度吸收呢，无菜呢，真都很可惜呀、啊、吼！啊，所以讲是用啥？用烘的，用烤的是比较好的哦。来呀，咱听听共产党的心顶代谢是靠咱这尴尬的油脂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无食薰，啊无食酒，哈？啊，为什么医生给宣布伊肾脏衰竭第三期啊？那样呢？为什么？因为这位先生是一个单身，那么平常时上班下班呢，不拢是叫我靠啊，哎，大部分拢是去买超商的，三明治啊，超商的微波的排骨便当啊，啊那无伊做个食啥？肉鸡呀、啊。啊，是肉鸡面啊，安懂啊喂？你敢知这外口这拢足咸呢，很咸的呢。你敢知食偌济？医生个检查，伊食足济加工食品内底面呢，叫做无机的磷酸盐。磷酸盐食过多呢，会造成咱人啥物呢？肾脏萎缩，就是咱一般讲简单讲叫做盐啦，盐分过重啊呢啦，食伤咸啊呢啦。所以呢，这个咱那天然的有机磷呢，差不多会当吸收40%，但是这个人是吃了加工的，所以当然啦，也有技术出问题，慢性的哦。那么这人少年无，少年了哈，而且哦，也会更一点明显的钙化，所以呢，而且这个人很喜欢吃什么呢？藕莲啦，甜不辣啦，我拢爱吃这种物件啦，吃泡面啦，哎呦呀，所以不怪哈。所以呢，咱这有机奶萎缩当然啦，你那是长久吃慢性病药的人。咱油脂萎缩的机会必然较悬，但是够加一个无奈造成油脂萎缩的原因又是什么？食薰，哎哟，食薰哦，食薰咱拢会想到讲啊，伤细胞啊，对不对？伤细菌啊，歹势。薰内底有一种成分叫做铬，铬不是嗝屁的铬，是金字旁的铬。那么这是一个重金属，也入去咱的身躯呢。那么地书油脂无多代谢，造成铬中毒。所以其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食薰食偌重呢？一天上少拢半包至一包安尼，结果啊，一个检查了，竟然是虾米？伊细胞无问题哦，也毋过伊放药白了。一个检查了，竟然是啥？铬中毒。所以伊药剂嘛是这个第三期的。所以这个铬呐中毒哦，那你活人干嘛骨神骨生疼？那你肾小管会比破坏？油脂呢，萎缩尿毒症，排泄各排列的是爱塞油脂，所以当你喝冰滴呢是，比如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上个是卖假荤。那么过来的是有几种人哦，这个特别的无乖哦，是什么？把饮料当作白茶，啉可乐啦，啉饮料，达工哦，饮料拢规杯拢关掉啊，一工透早啉个阿妈呢，安尼感觉不对。白茶就是白茶，咱袂当用饮料代替的白茶。为什么？因为饮料内底有啥物呢？有加工的一种的化学添，一种色，比如讲风味的好啊，风味迄个是化学的啊。迄种风味，比如讲啊，进来这边有葡萄风味，其实内底个葡萄无，伊就是用化学落去。那袂输讲，我捌讲过，化学的甲着天然的有啥物差别？比如讲。这个柳丁汁，柳丁汁那是一杯用纯的柳丁去加，可能要10粒。但是你那是用化学合成的，滴一滴落去，滴一点嘛，一点让透个规杯啊，甚至规罐呢。那么是芳水哦，芳水如果那是真正正港玫瑰、玫瑰的精油，一滴的好啊。 爱八十蕊玫瑰花。啊，你那是规罐的菜市啊，也市啊咧卖遐规罐的，啊一罐啊一百块，黑拢化学的，所以你唔要伤急用迄落来用。为人拢抹伫耳阿边，我捌捌一个小姐吼，伊就是拢抹一种无好的化学的牙齿啊，遐结果抹到拢溃烂呢，也皮肤拢烂去呢。所以呢，咱差别的天然的跟化学的是不一样的。虽然免疫啉饮料，免疫啉饮料代替的白的，就是安尼哦。所以咱若要啉茶，你来看有志若无好人，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上个先啊，啉温呢，因为咱的有志爱温呢，无爱冰的吼。爱啉冰的人，尤其心亏心白哦，吼！啊，最是咱生命之源呢。啊，咱的老大人啦，开点来啉茶，拢会去砸掉的人呢，尽量用树根啉茶哦，吼！所以尤其那无好人，卖乱食，偏卖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膀胱甲尿道那无好，腺尿的人啉茶慢慢啊啉，然后搁兼做提肝华，搁兼做打卡地哦，吼！甲恁建议好朋友。九弟好，你好，我是小弟好。
1: 请问你也是
0: 秀山？嘿，我秀山，你好。
1: 秀山是吧？
0: 还是嘿？
1: 你在秀山遐？
0: 我秀山啦。
1: 哦，你本人哦？
0: 还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的节目两讲啊，你
0: 两讲啊，你啊，
1: 吼。
0: 哦，什么贵叔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是在讲，我太太搞笑要食啥？
0: 搞笑哦，来接接线啦，欢迎谢谢。

0: 好来谢谢阿母的医生，那么这是李明阳抒情的时间的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阿姨你好，哎，
1: 谢谢阿姨，
0: 来请讲起来，哦
1: 我吃那个解剖就卡，吃吃还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吃解剖是安那？嘿，
1: 哎，吃解剖就来卡疼，本来开刀吃吃还够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1: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呢？
0: 有白白叫的声。哦，哎，大姐，你的电话刚刚怪怪的呢。呵呵，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OK。
2: 我好，
0: 今天
2: 准6.5哦，
0: 本来6.8，今天
2: 6.5
0: 呢。嘿，哦，好好好，有进步有进步哈。
2: 嘿，我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2: 128，敢是广？
0: 128，好啊，
2: 128
0: 上好的啦。大姐，恁上好是来这个83嘞，嚯，恁那个不好，很棒了哈。好，保重好，谢谢。哎，生病了，不就请讲起来。
3: 高夫官，
0: 啊，吃了安那好，好啦，吃了安那好嘿。
3: 伊食，伊放少，吃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高腰呢。
3: 哎呀，
0: 好。
3: 关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高腰就对啦吼。
3: 哎，
0: 好好好。
3: 开闹啊，吃了好，那好啊。
0: 安尼就爱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姐。好好，感谢你哈。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请讲三遍，有
4: 无？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啦，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即马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
0: 哦。
4: 我本来拢放5-6钙安尼。
0: 哦，5-6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阿姨，小川，
0: 哎，请讲下来。
5: 我跟你吃三年金宝吃5年，
0: 啊，吃了哪好呢？
5: 膀胱，
0: 会疼。膀胱啥呐？较袂搞药啥呐？
5: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吃三年金宝吃到会放的呢。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5: 啊，我吃钙固是吃2年。
0: 好好好。
5: 啊，吃了三种金宝，
0: 盖过去吃了那好，
5: 搁跋倒脚搁一开刀，有啥感觉？
0: 你要注意啦，莫跋倒啦，大姐。好啊，保重啊，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6: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金福轮的，
0: 因为三种金宝，嘿，上金关系来，请讲嘿。
6: 吃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6: 吃吃暗时再困，也搁较未啊够腰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好，阿妈，你嘛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呢。大家真正拢，大拢吃这罐呢。虽然要吃三片，来吃这罐，因为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搁低劣五罐，你可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阿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该有的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看下这该两等。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这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二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去问订单呢，多真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小嫂，进门了。
0: 好呗，嘿。
7: 导游吃的三省金宝呢？
0: 哦，这股刷卡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我小嫂，你好。
8: 哦，
0: 哈，
8: 小嫂呀。
0: 哎，是，嗨，你好，你好。
8: 那个厦门，
0: 嘿，
8: 那个。三片金宝哦，
0: 三片我不接，嘿安那。
8: 那个野生加野生。
0: 哦，这股爱双卡二线哦，蛋姐，谢谢。来，我来开唱。但阿姆哦，咱的98岁，阿姆讲要听塔比诺尤卡者。这首歌有人讲叫做癌症卡兹啦， 啊，我来唱啊，我无请歌星哦，我唱哈、啊，来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有卡者，你用个有人讲叫做爱情卡子啦。啊，这是咱的九十八位阿妈说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请问秀传遐吼？
0: 是，我秀传你好呢。
1: 我要请问你吼，
0: 请
1: 问我有把咱买产品啦，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吼卡有小有水肿，要食什么较好？
0: 哦，你有在食什么西药吗？
1: 西药啊？
0: 嗯，你有在食消炎的无？
1: 我有医生看，我有医生看，医生有开药我食呢。
0: 啊，你是什么原因食药啊？
1: 我迄、那个算讲吼，那我以前有迄个开刀啦。
0: 哦，啊，所以医生有开药啊？
1: 哎，
0: 你应该是食类固醇啊，抗生素吧？
1: 啊、可能有食抗生素的款的、
0: 啊。啊，当然啦、啊，啊，你食这种物件，当然一定会伤到油脂啊，油脂也较不好啊。你
1: 稍等、啊
0: 哦，你稍等下来，啊，医生该接接，我靠，接接，谢谢。来哟、哦，我拢听讲过啊，咱人呢该食油啊，咱都爱食，唔好惊食油啊。哎呦，拢食西药解耐呢，拢食中药较顺呢，嗯诶。啊，中药唔是药啊吗？有真济，当然中药嘛是药啊，无唔对，又唔够有真济，为拢无证照的，得咧卖啥，得咧卖中药仔。啊，结果呢，啊，伊拢家己建议安尼啦，啊，建议啥，食平衡。啊，比如讲话人哦，哎呀，肩骨头无啦，筋络歹吼，较紧的买咧串筋络的啦，啊个顶部，啊个连啊个进步有救安尼啦，你要食这哦？无啦，这种的颠倒呢，你去收袂起。咱人人体需要食的物件，一般拢是靠小肠啊蠕动，咱的营养才吸收，包括咱今麦要讲的钙质，这个钙质嘛是爱有够低三的，咱才当吸收哦。啊，咱。当然，小肠啊无蠕动的不能吸收嘛。啊，咱的钙质，咱来，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是啥？骨头。当然咯、哦，啊有只头壳啊，有手啊，啊有脚啊，咱有头壳，才当把这第一个组织的器官是脑，才当放里来底面啊。但是咱的骨头，咱一般人都一般人拢认为讲啊，咱需要钙质干那骨头呢吼，干掉不对。咱来99%的钙质伫咱的200克的骨头伫边啊骨伫两骨，然后喙齿34支、32支，啊个位腱子吧，腱子吧需要钙质上侪，而且腱子吧个需要的啥200克，一个来哦，其中的1%伫到血管来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骨头，咱的血管无够钙质，也揢咱骨头内底，这个骨头内底钙质的钱呢，甲揢出来用。伊里揢啊，你拢无敢补入，安尼就是变成啥？你的骨质受伤，咱的骨头就怕怕，然后你的骨质的密度都无够，到时你的啥？你可能无拔到，你也拔到你的地头上粉碎性的骨折。但是咱今日要讲好朋友提，甲咱提醒的是啥物？一定要记的，超过50岁以上的人。补充钙质是40岁开始就要补充啊，但是，甲咱建议40岁开始嘛，或50岁开始一定要补充个钙质啥蛋白质，因为咱的钙质嘛是，咱的钙质嘛唔是这个需要钙质呢，个需要的是200克，但是咱唔是跟咱200克加加落去了呢，就形成钙质吧呢，无啦，啊透过啥运动啦，这东西透过的运动，伊才能形成咱的钙质吧肌肉呢，所以你若跟他讲。一人200克呢，食这你到时的蛋白质过高，引起的啥尿酸管呢？尿蛋白的颠倒唔对，所以咱就是要透过30分钟，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需要的咱的健肌骨拢需要的多呢。

0: 那我今天特别特别跟咱提醒，咱对脚讲的这喙齿啊，如果是你的钙质也无够，咱的喙齿的气化也萎缩呢，愈济会萎缩个愈严重。到时你若萎缩呢，气化喙齿化若萎缩呢，你的喙齿一支人呢，从牙周病安尼呢，变成你的喙齿倒会掉呢。所以咱就是爱补充有够的啥钙质，但是咱若要食钙质，咱都叫讲过爱小肠啊、蠕动好啊，靠啥 D 三。那呢，当然咱 D 三面 D 二甲 D 三比起来是 D 三的吸收度较好，而且对咱人较好啊。但是呢，咱免去食过量啊，一天食量有够就可以啊。当然有人讲啊，我来去拍日头就好啊。问题拍日头不一定会制作啊。咱即马人拢较无爱拍日头嘛吼，所以补充钙质呢，这毋是干那为着骨头的问题呢，个为着腱子吧，个为着喙齿，个为着啥物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食、爱食、爱保养，而且一天上无至少爱运动30分钟，也过来个听我手上的建议，你要去检测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各如何心脏好，包括对咱这脑嘛好，对咱的腱子嘛好，或咱的腱子嘛较袂吼，安尼软软到时啊，哇，走路拢跋倒呢，所以你腱子嘛维持有月上有弹性，安尼较袂更行更跋倒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或你感觉苦了爬袂起来，手也袂管够，身骨起各50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哦。先生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叫问你哦。
0: 好呗。
1: 你俩有些公电台。
0: 我秀爽啦嘿。
1: 啊，秀爽啊。
0: 哎、欸，
1: 我们爱你爱这个国骨的呀、
0: 啊。哎呀，快接接一线哦，谢谢。
2: 哎、欸，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换一件啦，以后是免来嫁人啦。

0: 给，那么这是蔡依德跟蔡依涵啊，不要跟他说清明哦，来谢谢，来丽芬你好，
1: 小姐，hello， 嗯。是不是哦？
0: 哎，是，请讲下来，你好。
1: 我是迄个我，本来脚无力吼，啊，买迄个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啊会去呢。啊，我食的迄个三鲜金宝啊，大家锅内底迄放迄料臭臭的，啊我放出来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安尼继续看咧，阿美好保重啦，哎谢谢。
1: 食
0: 了那好，讲重点，食了那好。
1: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吼？有靠力啦。脚啦有靠力啦。
0: 你是食钙过去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搁来买啊。
0: 你有吃钙过去就对了吼。
1: 有啊，该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三明治，要吃哪样好？
1: 拢吃你的。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谢谢。
1: 哦，我买。
0: 讲
1: 钙过去吼，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1: 我咧食食食药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搁个买食药。
0: 安尼好啦，吃了安尼好。
1: 上安好。就好行，
0: 靠！那通去行的对。
1: 阿叔，我们走一走，爬山吼。
0: 爬山吼。
1: 阿爬一种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对啊。哦，好好好。阿妈，你也爬山，你也注意安全呢，莫跌倒呢。好，好，保重哦，谢谢。
2: 来，我想什么变送者？
0: 三片哦，不记得。你是吃我的钙固精呢？
2: 对，钙固精。
0: 哦，阿姐，你安那好呢？
2: 我吃三个月啊。
0: 哦，阿姐，你安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那个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你带故事。
0: 啊，你的讲你食带过去食了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2: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弄雾状了对啦，那雾安尼啦，
0: 嘿，
2: 就是烤箱有弄这雾安尼，啊，起码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就这个钙固醇，就是迄个讲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这么食了就好，你这么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了哈。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哇，你好啦，大哥，李大哥好，谢谢哈，好，感谢你哦，还保重啊，谢谢你，谢谢。没有保重，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当进口单的钙固醇。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关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你像咱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是上钙管的，所以补充钙质吃卡纳达进口咱这关。钙过几多？我拢在吃哈。啊，咱上个是有正常的人就开始。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咧，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恁到阿孙咧，个过好哈。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过一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爱关灯个只哈，莫跟他听哦。啊，咱来困眠无欠少好多半个价。哎呀，得呐！朋友几位人香港家先的是进老官告进个不啊？喏喏，皮痒，假喝不喝？这个人倒小伯一雄，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3: 喂，是说哟，
0: 还是？
3: 哎，请教你哈，
0: 好呗。
3: 我姐姐哈，
0: 好
3: 啊，你我多少呀？啊，
0: 哎呦，
3: 两斤骨。
0: 可以哦，可以啊，来先个姐姐哦，好谢谢。好，秀贤，你好，你好，
4: 喂，是秀贤吗？
0: 是，你好。
4: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固醇
0: 三片，哎，姐姐要先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边找个市场，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零七 555 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猫，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哈，叫猫好朋友，谢谢你哦。

0: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一个国家那是有一挂哦，咱咧讲叫做小人呐，未为台湾，阿拢是为着别人，替别人咧讲话，甚至过来联合倒转来欺负咱台湾人，这个人这种人是叫是罪人。这种人就是卖国贼，真的是卖国贼哈！不过偏偏咱台湾做贼这种人，那么那么说一个家庭来对面呢？如果是人讲家和的万事兴啊，啊家那不和是万事兴。你敢知？我兄弟姊妹伫美国哦，伫加拿大，然后美国家来讲哦，那是诶，甲这个甲兄弟姊妹这个甲禁忌。减去漏税啦，减去一寡有诶无诶呢？讲大部分拢是家己诶兄弟姊妹、甲至亲啊。那安尼，美国嘛，昨有一个新闻呢，一个妹妹呢，嫉妒的伊姐姐过得比伊较好，经济嘛比伊较好，竟然甲抬死。那有人安尼？啊，咱看到家己姊妹好，毋是爱欢喜吗？那安尼，嫉妒真敢抬死哦！哇，七十几岁呢，很可怕吼、哦。所以你要看。人讲哦，莫惊鬼，爱惊人，还变鬼变怪，拢是啥？拢是人变的。鬼袂啦，鬼免惊啦，惊人上恐怖啦。伊变鬼少年，尤其是少年上哦，变鬼变怪，所以咱人哦，莫做少年小人鬼啊。所以呢，咱不要，咱来做正正当当的大人，你对不对吼？啊，咱来做一个正人君子。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交朋友嘛是爱看详细哦。那无好朋友呢，当然咱就少往来就好了哈。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哦，刷卡等你，谢谢你。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镇定区成功药局，伫个水龙路里啊来五信合作社当兵面。两德药局有两间，一间伫镇定街啊，那是大扛棒一间，也佫有一间伫一心一路交流站边啊。宝德旺服务处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汇三路29号。草芥药局伫草芥一路草芥药局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滨路安泰病院船对面，新湾兴药局丰滨路全联福利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小港路小港药局倒手边面。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无缘一切随缘，凡事拢放乎自然。人生的路上有少侪发展，得看咱如何选择。大家好，大家午安快乐，我是美人美人，欢迎收听礼拜日下晡两点到四点的特别节目《乡亲来结缘》。美人啊，希望甲大家结善缘，并且希望甲大家共同来促进健康，享受生活，健康快乐的生活，乐活最快活。本节目有着飞龙哥药宝、NONO 妙用丁、NONO 深海鱼油、大 S 全都是贺腾桃、小咖冰山共同赞助提供。小咖冰山公告核准礼盒，南市卫中药公里第一空白空七一空空李素盒。飞龙哥药宝公告核准礼盒，卫福部卫福部中药公里第112-0500-0001号。本节目现场服务专线0722448888，贺康福利专线0800-5566-99，快闪快打0800-5566-99，健康99，乐活99。

0: 好，这首歌叫做《自然美》，咱一般人嘛是讲啊，自然水上水啦，是啊，当然自然水是上水，唔免啊靠着一挂啊贵什么什么化妆品呐啊高贵啊点哦哦啊瓶瓶罐罐一堆呢。好，来，尤其哦，那胃体来水出来。哦，迄是更加好，然后就讲咧，你随时啊，得当表现出一种真自信的啊，一个自然美啊，唔是靠着化妆品安尼高高的哈所堆积起来的。好，来，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来介绍大家要安装自然水，要怎么样自然美，会当为来的水得出来哈，所以讲哦。这样，这个好、哦、由内而外哈、哦，这样子的啊、哦，能够呢，好、哦、大家哈、哦，紧密的又给两米是这个母亲节了哈、哦、啊，那当然啦，那母亲节是过一天的意啦啊啊上个注重咱诶，即个美丽诶女性朋友吼，那不是讲咱要水一天，但是爱规年通天365天，希望拢会当自然水。包括吼咱家诶先生大哥也是一样啦，不管男女老少啊，如果自然水安尼是上好，那要安怎来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其实不困难。好，那今日要请到专家来跟我们分享喽。像顶礼拜呢，是介绍大家抹水的啊，抹水的其实当然是重要啦。啊，食里要内底水倒出来，安尼是更加好，相辅相成，这是内外皆美。今天要介绍食水的啊，所以顶礼拜是抹水的，今天呢续集续集来去介绍的，这会当呢。对，来食水啊！哈，好，咱得来开始今仔日诶，即个邀请贵宾来做专访哈，邀请贵宾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每礼拜日的节目都有设定一个主题，今天同样来关心我们最重要的健康。大家一定都有听过珍珠吧，知道说这不是普通的东西、包括连很多女性的名里面都有好名叫做珍珠啦，还是什么丁啦、什么珠啦、这可见珍珠也不平凡，伊的尊贵贵重，那可能你嘛有珍贵的珍珠破链吧，或者是有的人有咧抹迄个珍珠膏啊，这种保养品等等哦。但是你可能并无真正了解到珍珠伊的可贵，伊的不平凡是在哪里。珍珠呢，除了会当提来做破链装饰品，挂水挂好看，也个会当用来抹伫个面的保养，更加。会当做成正的身体的保养品哦。那咱今仔日节目上的女主角就是珍珠啦，特别邀请到一位贵宾，伊家己嘛是美女哦，一样是美女的陈总监来和大家分享开讲起来，来欢迎美女总监。
1: 美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相信啊，很多人吼拢是厝的珍珠，爸爸妈妈的珍珠，先生的珍珠，还是讲吼恁厝的人的珍珠，其实吼珍珠啊，对国外还是咱中国嘛吼，拢是一个足宝贵的哦。比方讲以前啊，皇帝啊，上介意对一个妃子啊，伊是不是拢会赐他珍珠几串啊？还是讲以前我们很知道那个雍容华贵的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没有？一出席正式场合的时阵，伊拢会戴几个珍珠花链。
0: 对对对，有。
1: 啊，还有迄个日本的皇后，基本上是皇后。以前她是太子妃、雅子妃的时候有没有？伊嘛是赶快，她的雍容华贵的是也所有的点缀里面，她就是用珍珠。珍珠的别针啊，还是说戴个珍珠的耳环啊？所以刚好珍珠这个物件吼，不只是刚好中国，连国外哦，它都是把它作为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象征。
0: 对，而且更加衬托人的气质。
1: 对，可是哦，就是他就没有你这样讲，珍珠伊是安怎来的？
0: 对啊，
1: 很特别哦。
0: 对，所以咱得要先了解，珍珠伊是安怎形成的呀、
1: 啊？其实吼、哦，咱生活中哦，比方讲你讲蛤蟆、讲狼啊，这是蚌壳，它就是一个肉质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它只有那个内底迄个肉有没有？但是它里面为什么没有珍珠在里面？就重要的是，它是珍珠，它就是一个蚌壳类，但是它因为外来的侵袭， 好，就是有个刺激进来，伊是不是要保护自己，对不对？他就把他身体所有的营养分直接呢一直吐出来，所以得改也。比方说钙质啊这些的微量元素吐出来之后呢，孕育在这个蚌壳里面，那以日积月累料齁、哦、长得很圆的它这样子，然后比较大颗的就会被拿来做所谓的珍珠项链还是珍珠的饰品，那比较小颗一点的一堆可以来就是研磨，然后让你做成珍珠粉啊，还是说经过调制之后的变成珍珠膏，所以说好一齁可以来带配饰啊，买晒可以来加，而且一些非常有用的就是养颜美容的圣品这样子。
0: 哦，所以听起来就是那个大粒的起来做珍珠啦，而且计小拢就贵哦。
1: 对。
0: 哦，啊那较细粒的就改磨粉哦，来做成一挂那个加工的这个制品加工制品啊。
1: 对。
0: 哦，听起来做应用呢，因为刚刚在讲到哦，这个蚌壳啦啊，就是来应用给包起来。
1: 对、
0: 哦，所以听起来很营养的东西。
1: 对，可是呢，知道吗，美人？
0: 嗯，
1: 但底下市面上啊，就是刚好对于珍珠粉这个东西哈、哦，有很多的都是写法，就对。
0: 嗯，
1: 有人跟你说，哎，我是珍珠粉。
0: 嗯，
1: 哎，有人跟你刚好我是珍珠母贝。我是说我是母贝珍珠、哦嗯、你知道差在哪里吗？
0: 哦，像这个常常在那个我常常看到那个卖手表、哦、他会说他的面盘是珍珠母贝的、嗯、有那个七彩光的我大概都在那个卖手表很贵的表上面听到那个珍珠母贝
1: 好
0: 啊，所以就总监督家在说，诶，原来珍珠也分这么多的光环、哦、
1: 对，其实吼，我跟你讲，伊这是天差地，
0: 哦，天差地嘞，嗯。
1: 为什么呢？伊也跟你讲吼，我是珍珠粉，
0: 嗯，伊
1: 就是刚好伊是几粒的珍珠下去研磨的，
0: 嗯哼。
1: 啊，你吼，伊本身来讲，伊的钙质没有那么高，但是上贵的珍珠角蛋白啦，然后珍珠来对，伊就刚好会当好咱养颜美容，而且安定神经的这种氨基酸也较高。但是对呀，改工一起珍珠母贝有没有？一起一起珍珠
0: 哦，
1: 它不是珍珠，一起是咪嘿珍珠的蚌壳，都是黑的壳。它、啊、那个壳呢，一改磨出来料，然后就来做成。如果说做手表，就是表面嘛，
0: 所
1: 以质地它顶嘛、
0: 嗯，
1: 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哎，我有七彩的光泽。
0: 嗯嗯、
1: 啊，是讲咱来改做成所谓的营养品来讲，因为一起蚌壳去磨出来嘛、
0: 嗯，
1: 它里面呢吃进去的几乎都是钙的成分比较多。
0: 嗯，
1: 那加进去也比较贵的这些美颜元素，而且光那的安定的元素，就是那所谓的十八种氨基酸，就光微量元素，它是很稀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的珍珠粉也价格差异很大，有的一两有没有几粒哦，它可能要四五千块，可是有的你去买的时候，哎、欸，一两只要一两千块，为什么差在它是整颗的珍珠去研磨哎，而且讲一起也卡啊你啊，你只卡都哈不大钱，因为也营养分都是较少。
0: 哦，对啦，啊，经过总监的解释，咱得了解哦，原来爱珍珠粉才是贵粒来去研磨哎，也营养是上最上完整上丰富哎，那市面上起价可能一粒。哦，四五千块诶，哦，啊，另外呢，就我讲，哎，我伫咧这里卖手表的，听到说珍珠母贝管来哈，它就拿来做成手表的表面呐、啊，
1: 表面用卡丁嘛，
0: 掉了掉了，
1: 硬才能做成表面呐、啊，
0: 掉掉掉，
1: 而且一用它来研磨的时候，你吃到就是钙质而已，可是市面上那也在讲钙质的东西很多，
0: 就
1: 我们要吃珍珠粉都、嗯就是想要讲也养颜美容，
0: 对，
1: 而且也镇定安抚的下，都、就是爱靠一些微量元素钙也所谓的氨基酸，那那个的含量就很低了，要珍珠自己本身才会这么高值的营养的成分。
0: 嗯嗯啊，所以可能听众朋友嘛了解，如果你说未得看到珍珠母贝，其实伊无就迄个规粒珍珠遐尼啊完整丰富营养，啊价钱嘛较低淡薄，可能一粒就是敢那一两千块，啊所以就差伫一家啦。
1: 嗯，
0: 咱就是邀请专家吼来甲咱解说家吼，可能更较了解啦哈。
1: 而且咱来讲哦、
0: 嗯，
1: 就是咱食珍珠粉。其实哈，很多人哦，你可能哈不知不觉哦，为你细汉的时阵哈，你都开始有吃到珍珠粉啊哦。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哈，其实珍珠在中国来讲哈，它可以算是一种药用。
0: 哦、
1: 比方说，囡仔差不多过几岁了无哈，就是可以开始副食品添加的时阵啊。那、嗯、小时候是有一寡囡仔哈，暗时开始掉惊，困的时阵哈。不安定的
0: 对吧？排油漆呀，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阿嬷有没有就会用那个珍珠粉或是 所谓的八宝粉，其实八宝粉呢，嘛是有一个成分也是珍珠，伊就因为是点点嘛，滴刺激花甲薄薄的吼，让它就是比较镇定安神，较好困呢，它等下在半夜惊吓，这就是我们熊细汉的时阵开始吃珍珠粉，很多人可能也跟他同款哦，这个时阿妈讲啊，这囡仔呢半夜惊吓，我就吃一点啊珍珠，我哩吼较安定诶。
0: 哦，原来煮迄个细汉的时有食到就是安尼啦吼，阿
1: 妈
0: 惊咱掉车惊啦，安尼歹困眠啦，阿婆啊一点啊珍珠哦，让咱来吸收啦吼。
1: 对，
0: 哎，所以讲哦，依在古老的传统的怎样讲，好好来运用来运用的珍珠啊
1: 呢。对，而且呢，其实珍珠哈，一其实哈，那你讲咱讲一代代都是这个氨基酸有没有哈？其实有几个特别的氨基酸，我也在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哈。珍珠以来代哈，第一个哈，有几个哈。只有它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
0: 哦，珍珠角蛋白，
1: 对，珍珠角蛋白哈，伊是一个哈，会当帮助咱哈，比方说你较乌打散的人哈，皮肤较乌掉底的人，对不对？你就吃这个珍珠角蛋白，也当好你好皮肤变它白较幼丽，有活化肌肤的作用。而且嘛是因为有这些特殊的成分，所以以前那个浴衣有没有？不是要做那个珍珠膏，好会慈禧太后抹脸吗？
0: 嗯嗯，
1: 让她就是皮肤很白，有没有？所以有那个古代的传说说，哈，慈禧太后的在归黑时，那个英国二十几岁的军官呐、啊，哈、都被他迷倒，为什么？因为都是长期在吃珍珠，用珍珠敷脸，所以也皮肤特别油，特别白。
0: 哦，你在归回去杀掉六十几回慈禧。
1: 所以啊，这个就是一特殊的成分，珍珠角蛋白。
0: 嗯，
1: 啊，过来珍珠粉来底吼，有四个氨基酸的成分吼，我感觉对咱来讲是很重要的。有当时吼，那女生吼，有当时你皮肤大无吼，啊容易会痒嘛吼，或是说有一些慢性病啊，像糖尿病的大哥大姐啊，你可能长期吃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哎，皮肤很容易瘙痒，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下来，那皮肤的那个湿度不够。那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里面有一个叫做甘氨酸，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纤维，补充我们肌肤的这个润泽，就是说让你比较保湿，哎，让你就是一保湿之后，你皮肤有水分啊嘛，就不会干，那你就不会觉得会有痒的成分。像这个甘氨酸，我就觉得它是很好的。啊，过来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甲硫氨酸，它是可以让我们皮肤比较有弹性，比较有活力的。其实这个甲硫氨酸哈，一般性来讲也是一种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嘛哈。那像我们现在的人哈，年纪都越来越大了，现在活到八十岁、八九十岁都很正常嘛哈。啊，可是难免你可能过了大概五十几岁、六十岁的时候开始都要吃慢性病的药。那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会累积一些就是药引下来沉淀的东西。那其实因为我们补充珍珠粉的这些甲硫氨酸，它促进你的代谢，它可以帮忙你把这些药啊沉积在来对所谓的不好的这个杂质嘛哈，因为先用新陈代谢关系加强，我们赶快排出去，它得日积月累，不然你看有人哈是不是甲油啊甲固料哦，哎开始说不能吃糖尿病，后来变成要肾脏不好，还是肾呐、啊，而且刚好我吃了什么药之后，他可能就会全身肿啦、胀啦，这种都是累积下来的嘛。那因为珍珠粉这个，它促进代谢，你多余不好的，可以赶快你抓出去，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再过来就是牛磺酸，我想睡得不好的时候，牛磺酸它也安定神经啊，让你较好困呢。啊，你困眠啊好的时阵，自然就要有精神嘛。啊，过来就是精氨酸。哦，它又可以算是哦，我们那个威尔刚等级的这个氨基酸呢，也就是口它有活力耶。所以刚好你吃珍珠粉呢，除了说我们吃到原来的这些钙质料呢，还是讲让你也当变水的珍珠角蛋白，它还有这么多的氨基酸，一滴不断的给你做补充，给你做所谓的调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哦、千古流传下来，为咱古早时代啊，都开始哦有在吃珍珠粉，一直到现在现代人呐、啊，那嘛是也吃珍珠粉啊。像有时候孕妇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怕钙质流失，要可能怀孕五六个月之后补充珍珠粉。哎、欸，你有时候发现公那吸出来料嘞，哎、欸，怎么皮肤特别的好？然后有的小朋友多出血的时候，不是都有一些比较热的燥的情况，哎，对，有那些胎斑啊，红红的啊，吃珍珠粉的小朋友，哎、欸，看看，哎、欸，那特别皮肤较白。 都是它这些特殊的功能。
0: 哦，安尼听起来呢，珍珠呢里底呢有很特别的珍珠角蛋白啦，啊，十八种的氨基酸啊，而且总结嘛讲啊，每一种哦，大概的氨基酸呢，也好处也作用哦，有甲咱安尼睡眠之类啊。啊，所以讲哦，珍珠粉呢，在咱的身体保健方面，确实会当发挥足好的一挂作用哦。所以讲哦，已经在吃珍珠粉的人，你可能感觉哦，好，你家在你老早的保养哦，啊，像也未开始吃珍珠粉的人，可能以前用不完，啊，即马哎，其实哦，该吃你要体来，由体来吸收呢，这个效果啊是非常好哦，为体来会当水出来，所以呢，也未开始用珍珠粉吃入去来保养人，其实即马得当开始考虑哦，经过咱今日总监的解说哦，得当开始考虑来使用珍珠粉呢，用吃入去来做保养。
1: 对，
0: 来用加入去，未来的水得出来，珍珠粉啊，男女来吃就会当自然引导，自然水。来听这首歌曲，龙千玉的歌声。来，有需要好不？啊，你也当伫听歌当中卡入来，好，咱现场有两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另外阿个有一串0800免付费电话0800-0800-5566-990800-55699。啊，我来接电话，嘿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我咧大了，我新呢。
0: 哦，新大哥，嘿，
2: 嘿，那个叫七包的，
0: 哦，七包，哦，好，来刷卡工，你等我，等我哈，等我一下，等我报关哦。

好好安尼吼，好啦好啦哈，好，是是是，嗯，对啦对啦，啊，所以我唔只讲吼，你会当迄个暗时暗时迄个一半，啊，明仔载个一半，嘿，安尼多一粒分做两遍，哈，好好哈，唔免嘿，你迄个咧透开的，就是已经开啊，差不多几点钟还好啦，好好，啊，你当然你也要啃冰箱也是可以啦。你若唔惊废气，要冰的也是可以啊，哈，好，呵呵，好，谢谢，呵，谢谢，呵，拜拜。哎，拍摄拍摄哈，都家底刷卡好不？啊，个有几通无接电哈？321-321-4237哈。哎呀，拍摄拍摄，我听出来啊，拍摄啊。哦，有拄只几啊通电话，来321的电话啊，无接电哈，那拍谁哈啊？来，那搁再继续看哈，空气0722-4488哈，0722-4488，另外个计算是0800-55-55-6699啊。对着美玲介绍的产品呢，不管是顶礼拜、顶礼拜哈，只要是美玲介绍过的产品，你拢会当来找我问哈。拄只就阿姐就是咧问啊，进前有收买过哈。好，来，那包括美玲所介绍的产品呢，除了咱礼拜四啊哈，是较特殊的快闪活动之外，然后个有咱普通时啊還有其他哈，固定有咧介绍诶物件哈，有咧固定介绍啊。来，我简单讲个一下哈，有固定咧介绍，已经介绍20多档以上诶，就是 NONO 妙用灯、NONO 深海鱼油，啊，个有大 S 全多喜、贺腾桃、灰龙哥也宝一个。天一消较冰散，吼、哦，即几项物件呢，如果是咱长期的听众朋友呢，老早的足肯定啊，啊，长期的爱用者吼、哦，你有听过有买过，来电回拨回，即阵拢一旦卡空气，滴滴速速。888齁、哦、所以呢咱固定有咧介绍物件也阁有哦齁、哦、只是讲礼拜日咱的时间比较有限齁无、哦、法度呢全部拢介绍啦齁、哦、只会当呢讲你有捌用过啊要电话拨回啊是你有什么问题询问啊我即马本人伫遮现场直播现场服务拢总会当卡来要问的要买哦要拨回啊拢会当利用即阵。来看现场定位空气里里数数八八八，唔通又讲无啊无哦无啊无是讲也个有诶，唔通又讲哎呀足少听到吼，啊就又讲无去啊没有哦，我代言诶产品有完也个有一直拢有吼啊，但是因为礼拜日时间有限，所以只会当呢重点讲一下啊，你有要问较详细啊，也是欢迎你询问，包括电话，能即马马上卡电话。来，这个广告先结束。

0: 好，来，我接电话一下。哎，喂，你好。喂，哎，你好，是要啥物？嘿，
1: 我要点歌。
0: 啊，歹势吼，即阵无法度点歌呢，哈，时间有限，无点歌哈，歹势歹势哈，是的，谢谢啊，好，哎，喂，你好，
2: 李玲，
0: 哎，你好，
2: 拄啊还袂听你的声，啊，我就卡去卡二二六六，八八去叫邮波。
0: 哦，好啊好啊，你甲小姐交代好，感谢。
2: 叫唔对去，
0: 叫唔对。对，你卡唔对去啦哈，安尼呢，歹势哦，你卡唔对去啊，嘿，啊，你即摆就找着我啊，
2: 嘿。我
0: 有当啊，
2: 都无咧听你
0: 节
2: 目，啊，我若
0: 欠，
2: 我拢叫
0: 伊
2: 公司啦。
0: 对啦，对啦，你靠公司搞，助你讲就好啊。是啊，是啊，感恩感恩吼。啊，所以你电
2: 话靠对。是啊，我无听啦。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嘿，啊，你得靠甲阮助理讲。哈，啊，所以拄只安尼拄只就靠无通嘛，靠唔对嘛。
2: 无啦，啊，靠唔对，迄阵啊，遐小姐接的，讲啊，未转，你啊未转过来咧。
0: 好，
2: 啊，登记啊啦，
0: 哦，已经登记啊，好，安尼有登记就好啊，好，有甲小姐讲啊，哈，好，感恩感恩，谢谢谢谢哦，好，来，所以讲，咱普通时啊，唔是伫我这部时间来才找着我，其他的时间吼，无做这部，其他的时间呢，用会当敲咱办公室的电话啦，办公室的电话呢，总机代表和07226888靠掉哦，一日一日靠掉，啊无靠去别人倒去，安尼就真歹势啊哈。07226888，甲咱的助理小姐交代讲哦，啊你需要什么货啊？听美玲介绍的，写美玲业绩，安尼咱的助理就会帮你做处理啊。好，免一直等啊，等到我的时间到才找我。像拄只那我就啊这伊。进前电话两礼拜无收到，今仔日才咧讲，所以我拄只给回信咧交代讲，啊，你唔通等个两礼拜才咧问我哦，你差不多三天无收到，你还赶紧讲啊？伊讲啊，我到吼礼拜才听到，啊，你唔免等个礼拜找我，你只要卡来公司，咱的电脑当咱的助理遐拢有电脑，会当马上帮你插回，有啥物也未交啦，还是漏交去的，拢会当马上做处理，好，所以唔通遐你要故意吼，唔通安尼等两礼拜吼，好。之前我阁有接到一个条，讲伊等一个月，唔免安尼等啦。两三天无收到，通常一般来讲，上班三天会收到，所以三天无收到，一定爱来卡电话堆来查哦，来堆堆堆啊，咱来助理咪帮你堆堆堆哦，一定了堆来合理啊。那条种比如你就是有需要嘛哈、所以呢一定爱赶紧两扎讲哈，咱办公室电话下起来，普通时对单卡0722688807226888。好，来，我今麦来进另外一段广告，这是辉龙哥药包，咱的药包，伊会当带范围真多哦。其实每一样的镜头拢无同款啊，有的人大家生，有的人大遐疼，有的人大职业病，旧年咧做工课啊，引起的职业病、职业伤害啊，或是都对哈，偶尔呢有淡薄意外受伤哦，这样经常拢总可以打啊、要是看连着。筋骨筋连骨痛的，咱的药袋啊顶面写个足清楚，咱就是会当打筋骨筋连骨痛，包括风寒暑湿的侵袭啊，这六个字，好、哦，这六个字的、就是意思，就是讲啊、冷热交替，冷热侵袭嘛，风寒是寒，暑湿是热啊，冷热啊，忽冷忽热，像今嘛就是啊，今嘛这天气哈、啊，刚好在换季啊，春天尾哈、啊，连咪后礼拜话要立夏了，好、啊，春天尾话过去夏天换季啊，特别有迄、那个天气不稳定哈，你看这几这阵嘛嘛是啊，点点哈，忽冷忽热，连咪好天，连咪歹天，落雨嘞哈。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哎，有的人哦，一挂老毛病、骨镜头会压起来啊，后遗症的发作啦，啊，这种状况也是就适合大量的灰龙哥药包哦。所以伫药袋啊正面的包装呢，正面包装底印个足清楚，就十个字，这十字：风寒暑湿侵袭，然、就是呢，换季变天的无暑湿的，筋骨痉挛骨痛的啦，啊，再来包装底下变过来后边还有八个小图片，八个小图片，那、这上面呢有简单的将 示范的讲啊，你倒位啊，无熟悉的，倒位啊有问题，拢总天好打。当然不止这八个小图片，呵呵啊，咱做者症状呢，做者精神呢，你让那个大看麦大鬼用过都说好，通人耳乐。
3: 有差
0: ，我跟你访问一下，你是打安怎样？
3: 我进去又拽掉。
0: 哦，紧拽掉。
3: 哎呀，啊，我去小房买偌济嘞，当打无好。
0: 哦，你早那小房先买来打看麦啊，结果也是无好。
3: 系啊，
0: 所以就跟我买一千块来打。
3: 我想话你呐，你介绍我甲买看来打看麦，哦，真正真好呢。
0: 今晚过来补货。
3: 打这行鬼塞啊！
1: 有不打真好用啦。
0: 哦，一起打什么款的竞争？
1: 我卡头碗啦。
0: 哦，卡头碗。
1: 我这卡头好。像弄了，
0: 他头碗是受伤的呢啦。
1: 我本来我有退化啦。
0: 哦，本来有那卡头有退化，所以在受伤啊，打那个药包。
1: 哦，我头给在奥多巴弄着吼，买弄大腿的药包来打。
0: 嗯，
1: 这卡头我卡袂痛就欢喜啦。
0: 哎，像拄只有一位阿姐讲哦，伊安尼哦买吉他来打，啊嘛是感觉无理想呢，结果也是打咱的火龙果药包药啊。啊，免阁再吹啊！啊，就是这行啊，就是这行哦、啊，都大概就不安逸啊啦。所以如果你有比较过哈，啊，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如果你有比较过，你更加会当体会到火龙果药包的好，而且唔免和你开足多哦，一包嘛才150块，一般的大包药包差不多就是这个价钱，但是差在对，差在咱有药理好哦，甲大包来比较，天差在地，有药理好，哎，这都是经过咱的国家。卫生单位严格的审核过的吼，定义当就会讲证实，咱的成分吼，确确实实会当发挥治疗的药效，是有药效的，安尼才会当叫做药包，无药效无有利好，都是一般真普通平凡的大薄利益。好，所以咱这有经过，那就会认证啊，啊，有利好的那就这产品的成分整合袂啊，你绝对安心放心使用。啊，咱的药效呢也是。中药的哦，你唔免担心咯，袂甲你伤着肝啦、心啦，啊，无啥物副作用啦，袂起药气啦，所以你天和龙会当安心、放心长期使用。
3: 我是感觉到比较好啊，外面的医院呐、啊、都没有什么感觉了。
0: 到，就像我拄只讲的，真正做者人讲诊所的病医体吼，你感觉那有打那无打？
3: 我是那个大间病医体呢，在遐就阮先生去替来给我打嘛。我甲连续打三天拢没反应。
0: 哦，无作用，
3: 无感觉啦。
0: 拢无作用。
3: 我去打恁这吼，打一暗都有感觉。
0: 哎呦，打一暗都有感觉，你看有比较就知啊啦。
3: 有比较，
0: 真正有比较
3: 哈。打起来，我较想吼，有打那无打呢？做打恁这都感觉有较轻松，有较有感觉到比较好。
0: 哎呀，真的啊。
3: 啊，我想讲再叫恁来嘛。
0: 谢谢谢。好，来有比较过，更加体会到哈，所以欢迎你多多的比较。好啊，不过呢，在比较过程当中，有可能呢，你也给开完工资啊，买哈大不好啊，不如呢一次啊，直接特别花两个月啵，啊，别人拢帮你比较过啊啦，啊，太侪人使用过啊啦，通人耳朵有滴个啦，啊，直接买花两个月啵就对了啊，而且呢，外口无假卖哦，特别叮咛大家。你的卡一通电话来买，即马我咧广告，你即马卡来，马上给你接单、落单啊！那你那是走去那个外面买吼，那可能是大部分拢是拢找无买无啦，所以一通电话定价，咱的宅配给你加上，一包才150块啊，八包千二，十包千五，即马马上卡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广告结束。

0: 好，来，都家啊，哦哦，我等未来啊哈，我家猫，哎，喂，你好，喂，哎、
1: 欸，辉龙哥有吧？
0: 啊哈，好，来，咱刷卡讲哈，你等我哈，我播一个歌哦哈，来，这首哈，杀掉你，都家，咱总监咧讲啊吼，哦，这过去呢，曾经有一位这个国外20多岁军官军官来个中国，看到60几岁。诶，慈禧竟然杀掉慈禧，哦，啊，慈禧的都拢在食珍珠粉的呀，啊，来，啊，咱先听歌。

0: 来拍摄都家伫个山卡，哦，接几下通哦，啊，有无接到的哈？我看没有，有无接到的？哎，三二一哈，三二一这位哦，啊未接到哈，拍摄因为都家几下通的牌哈，无让你接到，麻烦你个继续卡起来哈。今嘛好来，要来继续邀请总监，好，要来访问总监。哦，你看金主任遐厉害呢，过去曾经有迄、那个。国外二十外岁少年家军官小鲜肉哦，来个中国竟然会杀掉六十几岁慈禧，真正是慈禧的保养哦，食珍珠粉的功德啦哦。好来，所以说咱即嘛哈，你看过去的流传到即阵来珍珠粉哦，历久不衰呢。好，咱来继续了解。
1: 珍珠粉嘛，哈，其实路口啊，那个中药房来对一斗地北珍珠粉啊嘛，然后也有就是所谓的比较高科技研磨的珍珠粉，其实美人，你怎样安尼是差的对不？
0: 对的，爱请专家总监来跟咱讲啊。
1: 我跟你讲哈，因为珍珠粉哈，它很在意的是什么细木，就是讲
0: 细木
1: 挖出来油还是粗。
0: 哦，是，
1: 因为
0: 有个什么程度迄个意思啦，
1: 因为珍珠嘛哈，珍珠粉一般性来讲，伊也无够油，伊是不好吸收的
0: 哦。
1: 好，比方讲，咱那是伫路口咧中药房来对啊，伊都是用个研磨机给你研磨这个有没有哈？大概啦哈，平均大概是2000到3000细木。不过我们现在有一种日本的技术哦，它叫做冷冻研磨，就是刚好。一磨还是一黑的磨头不哈，会是冰冷的，不会因为摩擦的时候产热
0: 啊。对呀、啊、对呀、啊，一般摩擦会生热，没错。
1: 对，安尼吼，把珍珠粉先一道被改以氨基酸给破坏掉嘛。
0: 哦。
1: 然后再来的话，它的研磨有没有哈？一旦高达21万细目，阿柯林21万细目，你柯林听众朋友阿公，我们怎样讲吼？它到底有说细？这么说好了，我们都说吼，奈米是最小的嘛，对不对？
0: 常听到奈米。
1: 21万细目呢，等于是用59.3奈米而已耶，等于刚好它比我们的针眼都还有。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有没有它的这个所谓的吸收度，自然而然就会提高。那基本上弄就要有工所谓的吸收率嘛。
0: 对。
1: 比方说您去中药行买那种大概2000到3000细目的，它大概吸收率可能就是30%、40%，所以你一天爱吃一大匙，你才有法度达到咱身体的需要嘛。可是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个21万细目的时候，你一天有没有大概只要吃到可能我们的手指头的一点点，大概就是300微光，那就是一般的胶囊一粒的量哦。就可以达到98%的吸收率了
0: 哦，98%。
1: 对，所以刚刚你吃卤油，你都不用吃那么多样，量不用那么多啊。其实对你来讲的话，也是算经济实惠的。
0: 对啦，不用吃一大堆啦，吃一大堆哦，啊，那歹吸收其实嘛无效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是珍珠，它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其实现在市面上大概2种品相，一种叫做淡水珍珠，一种叫做海水珍珠。所以产球日本啊，它有珍珠岛，珍珠岛就是海水珍珠，它还有鱼女的文化呢。如果你要上 YouTube 哦，去
0: 找
1: 有日本鱼女啊，
0: 对对对，
1: 就要唱追名都可以来他去捡这些珍珠有没有？那因为它是水，那个海水是流动的，然后第一个这样子就不会污染到珍珠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伊是伫海水里面呢，它吸收到的这个微量元素得特别多。那这样子也里面的前面讲的这些微量元素氨基酸的含量都够哈贼，那你吃下来的效果就会更好
0: 哦。所以像这个珍珠的话，伊得是分淡水跟海水的。
1: 对
0: 啊，那淡水是不是就是等于人工养殖的，常听到养猪那种意思？
1: 对
0: 哦，那海水的是自然天生诶，
1: 对、
0: 天然的哦，所以需要海女呢潜水唱追逼在那边捞啦，或者是去那边采取就对啊。就总监讲，因为海水是流动的嘛，家己天生自然啊，除了讲流动诶啊，无受着污染，啊，搁再会当吸收更加侪遐微量元素啊。
1: 对
0: 哦，所以莫怪像咱一般那是要 珍珠破莲，养猪的跟天然的，哦，嘛是差足多。
1: 对，他一直跟你讲，比方说那个海水猪有没有，也价格几乎已经快是淡水猪的十倍了。光泽度也会不一样嘛。
0: 对对对，
1: 那淡水猪几乎都是白色的，但是如果是海水的养殖猪，你就会看到有淡淡的粉红色啊，甚至有金色金珠啊，金珠一颗现在都很贵了哦。对啊，那所以说哈，这个就是它的最大的差异。不过咱若要吃的时阵一样，因为海水的它的效果就是会比较好。还有一个重点是珍珠粉，因为你是吃海水的嘛，它的水是流动的嘛，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污染，然后呢也相对的对我们的人体来说也是比较直接性的吸收。
0: 对、所以说、不管你买珍珠婆莲、算天然的比养猪好之外，吃的同样的道理、尤其咱吃入去体内，不是挂在外面挂水的而已，吃入去体内咱更加要注重就是天然的啦，而且呢也应用啦，也元素比较多，最无污染、无重金属的哦，这才是呢上好的哈、就是咱最理想的挑选嘛哈。
1: 对，
0: 珍珠粉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尤其吼咱来特别挑选天然的上好哦。珍珠粉呢，那该做成胶囊吼，是要安怎吃？什么时阵吃？包括连男性啦、囡啊，这拢有适合吗？
1: 其实吼，珍珠粉吼，伊就是还为一下食个百里下
0: 哦，一回。
1: 其实哦，小孩子的时候啦，对啊，好，那囡仔人吼，食珍珠粉哦，第一个一定是补充钙质嘛，因为伊起码等滴发脆气嘛，然后等滴长高，伊就是爱钙质的补充。啊，过来对小朋友来讲，较镇定，吼，伊讲哦，较袂啊暗时想，较袂着惊啦，迄种的吼。那对于讲哦，到少女时期的时候有没有？基本上食珍珠粉，它比较着重就是在帮你保湿保水。参见我女儿啊，今年一定大二了，要升大三嘛。鬼刚底外靠爬爬照啊，出门什么防晒他也不要。我跟他说哦，你一定要把珍珠粉吃，因为哦，女生哦一白遮三丑啊。这些时候都给他补充，所以我们家妹妹有机会我去看，她的皮肤真的是很白，因为几乎是从一岁我就开始有一家珍珠粉。
0: 一几回的开始吃，到已经嘛快20岁了哦，大三了。
1: 因为我说我们长得不漂亮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白，女生一白，人家都是觉得哎。整个就是不错的，
0: 对啦，台语讲一百应高水啦，哦，背得赢人足多啊啦，
1: 对哦。过来的是那女生呢，比方说到熟女那，我们怀孕了嘛，哈，那怀孕其实我们就建议了6个月左右，那也在加几挂珍珠粉。第一个我们可以去一下胎热，因为黑雪族你有的人就比较会长痘痘，然后就是会比较有一些胎气的问题哈。这个时候补充，还有就是。其实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一定有东西感染了身体的钙质都给小朋友，这时候有的人不是就会掉牙？
0: 对呀、对呀、
1: 那这时候你加珍珠粉，它就是很十足的帮你补钙。然后再来的话呢，它也是可以帮忙我们小孩子呢，还在怀孕的期间里面吃到一些氨基酸来活化。所以有明显的发现哦，在妈妈怀孕的时候有吃珍珠粉的小孩子，他生出来的时候哈、比较不会有胎斑。皮肤也会比较白，
0: 一人吃两人补啊。
1: 对，可是有人就问说，你今嘛讲的都是女生嘛，对不对？男人到底要不要吃珍珠粉？
0: 对呀、到底要不要呢？需不需要呢？
1: 我告诉你，男人哦比女人更需要吃珍珠粉，为什么你知道吗？第一哈，很多的男性朋友会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0: 对。
1: 那个很容易会感染身体的钙质叫流失的，那你吃珍珠粉它可以帮你补钙。那过来的是珍珠粉里面的精氨酸、牛磺酸，对于那男性朋友的活力体力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像金花山又叫做威尔刚的氨基酸呐、那你说你不用吃威尔刚了，你今天你吃到珍珠粉，它就开始帮你补身体的调理了，好厉害，补充你的活力。所以男生其实吃起来它的效果是比女生更好，其实因为那女生东西因为爱睡，那个动作美容圣品来讲，
0: 对
1: 男生也很需要补。那老人家的话呢，其实我更建议吃得老人家暗时也困他不好，容易就是反反复复的嘛。那珍珠粉有安定神经的作用，所以刚好那讲珍珠粉，但好你较好困呢。 过来珍珠粉它有清热的作用，够清毒的作用，它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啦，或是生活中的这些不需要的宅子那边排掉的时候，可以经由加珍珠粉来帮你化解。
0: 哦，所以啊，珍珠粉呢有足侪好处啊，应该先讲有足侪应用啊，像是呢啊，只有珍珠才有的叫做珍珠角蛋白，一角两角的角，好、哦，啊，够十八种的氨基酸，啊，够足侪，哎、啊、呦，这样哩侪应用，所以当发挥足侪啊，对咱人体健康足好的好处，好、哦，所以今介绍的假水啊哈，来稍等下哦，继续卡电话哦，好、哦，你先卡0800-55566-QQ。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10: 老师是女生。
9: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1: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明区碧好药局伫义化路宝珠沟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圣洁药房伫立好一街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障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角靠近中商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埕区南京药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药局伫滨海一路哈马星居民服务站对面，丰兴药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药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药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区的，林林药局伫新庄啊路668-1号。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应该大家拢希望自然缘投，自然水吧。不管你是今嘛几岁哈，会当的未来的水倒出来，从里面开始呢，当水倒出来哈，自然缘投，自然水。那今天这礼拜呢，咱介绍大家吃水的。顶礼拜介绍大家哇水的，你看哦，安尼多好是一套呢，上佳理想的哦。好，来啊，拄只来听歌当中已经足侪人哦，哇，安尼食知影好康哦，已经先卡入来咧问啊，才袂小等咧塞车哦。好，来，那你有要先询问的哈？咱助理已经伫现场哦，咧到接电话啊，0800-55-5699，会当先卡哦，来0800-55-5699-0800-55-6699。来，咱即马进广告哦，我先报一下电话0800-55-5699。哇，有足侪听众朋友内行的啦，已经呢蠢蠢欲动哦，赶紧想要来询问了解啊。好，那你也当先卡0800-55-5699这个专线电话，让咱助理先接听，甚至呢，你要先下手为强哦，要先抢先定的人，拢总会当甲助理欢呼啊。好，那继续来访问总监哦，今天你特别推荐介绍是大牌子哦，名牌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咱个再请总监为咱介绍一下，伊甲一般市面上同类的产品呐做比较来讲，有啥物无同款的特色、优点、功效等等。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好哈，其实阮华旗堂吼都是专门去做燕窝、雪蛤、珍珠粉跟人参的，阮是第一间甲所谓的汉方抓进去百货公司的这个专柜品牌。那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个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哦，其实就是要侬问我讲，为什么叫做 K1？
0: 对呀、啊，我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是想说，K1 到底是指什么？是它的等级还是有什么意义？
1: K1 其实是哈，阮公司特别注册的，它代表的是齁几个特点。第一，我是选用日本的顶级奈米研磨科技的珍珠粉，所以讲齁一般齁那呢珍珠粉的研磨的时候齁，一般人的细目数差不多是2000到3000嘛，但是呢我们公司的这个顶级奈米珍珠粉齁一起研磨到210,000细目，定义都是奈米等级哦，它的那个细目小到跟你的针头比针头还小。那这样子的珍珠粉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让我们人体比较容易吸收，我研究发现的话也吸收率齁几乎已经到 98%， 你都可以吸收进去了。以前齁你要吃一大汤匙的珍珠粉，照我话都达到你吃一小颗 K1 珍珠粉的效果这样子。那第二个特色呢，我是严选5到6年的活性珍珠，而且我是有100% 的就是珍珠整粒的珍珠去研磨，不是用珍珠母贝。什么叫珍珠母贝？珍珠母贝是蚌壳，它蚌壳呢基本上呢它就是吃一些钙质，但是呢那边讲珍珠粉里面的这个珍珠角蛋白啦、18种氨基酸啊，几乎都是在我们珍珠的整粒的里面呢。那我们又要选到5到6年生呢，因为安内膜你的珍珠的活性啊、营养成分才会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到就是高纯度，所以来带我们不再加其他的东西的珍珠加你贵的东西，它就已经是很好，我们不需要再加一些其他东西来加成它。所以说啊，我去做了检验哦，国际检验，主要说不含西药啦、5大重金属的残留我们都没有的。然后呢，一起非常天然的珍珠粉，很适合的是全家大小可以长期服用的。那再来的话呢，因为我们是用活性的珍珠粉，它里面的这个珍珠钙跟微量的元素很多嘛，那所以说呢，它不只是可以让你就是内服，它也可以用让你外用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每天呢1到2颗的胶囊呢来做补充。而且你说你把它打开之后呢，调在你的化妆水啦，然后你的保养品里面来用，效果也很好。那也因为我们细目数很高，21万细目它太小了，会有飞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把你做成胶囊。第一个它很容易携带，因为扎出门埋晒。第二个它很容易会吞，那你一天里面呢，保养型就是1天1颗嘛，加强型的是刚能量一天一次就可以了，那是很适合现代的人呢。你没说啊，我还要再去加牛奶加什么来，不用，你就是直接打开来吃。然后再来的话呢，因为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我们的成分够纯，细目够小， 我们适合全族群来做补充。什么叫全族群？就是几岁会当食到百里岁拢会当补充，参像啊青少年啊的成长时间嘛，那我就很适合珍珠粉的钙质帮忙，这是牙齿骨骼活力的补充。那年轻的女生有没有？她很珍珠角蛋白、胶原蛋白的补充，哎，让你看起来白泡泡又明明。啊，跟我中年的妇女来讲的话，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年纪的转换呢、啊，开始哎，暗时困他袂落，啊，是讲有身体燥热的问题，啊，我当下你也整个的那个脸有没有就像雪崩似的下来，条纹开始变窄啊？这时候呢，珍珠粉里面的氨基酸、珍珠角蛋白都吸卡力，给你做补充，帮你养心安神，去除烦躁。然后让你呢，看起来皮肤比较保水，当然就比较不容易长皱纹啊。那银发族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有在吃一些慢性病的药的时候，我们吃珍珠粉，它是可以帮忙你清热排肺的，把自己身体多余不要的带走，啊，过来给你补充钙质，预防你的身体的疏松，让你比较有活力。所以说呢，孕妇呢，她也可以在怀孕的时候再加强补充，六个月左右加强补充珍珠粉，哎，这样子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 baby 哦特别的漂亮。再来的话呢，我们华旗堂，我们全省有50家的专柜哦，你在各大百货公司里面去星光三月啊、汉神、搜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专柜设立，所以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帮你做到品质把关，也可以让你看到我们的所有的检验呢，所以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好顶级的珍珠粉来推荐给大家
0: 哦。那你听讲哦，就想要赶紧呢，摕到咱华旗堂的珍珠粉胶囊哦，哼。今天的快闪活动总监没多少单，下面款的产品组合，下面款的优惠价呢？
1: 那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我一罐内底哈，每一颗是400mg，那我一罐内底有30粒，然后我们专柜的价格一罐是1980元，那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哈带回去6瓶哦，半年份量哦，那我们原价要11880元嘛，但是哈就是母亲节了，我们节前做一个优惠推广，你要自己吃，要送妈妈、送长辈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快闪价，我们直接优惠大家2980元，让你一口气带回去6瓶半年份的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哦，6罐哦，哦，有6罐这样子做哦，都像总监讲啊，哈，基本上一天一粒，所以1罐30粒，等于1罐就是1个月份。
1: 对。
0: 啊，今仔日直接和大家6罐半当的分量啊，原价本来爱11800元，今仔日免10000元以上啊，免5000，免3000，只要2980元，哇，真正是足下好呢，太划算了，6罐还不到3000元，2980元，算算的一罐，哎，不到500元呢，一瓶还不到500元呢，哇，这样子珍贵高贵，这样子应用的珍珠粉哦，一罐呢，竟然不到500元，只要497元，哦，今天真正是上佳优待啦，真的是最优待、最优惠了哦，大家听到这么赞的商品啊，今麦贵的很牛马爽，
1: 我们就是节前
0: 整个满线
1: 的，因为5月份来哦，就是大月，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回馈，啊，那几。也在其中呢，跟大家做推广，也跟你分享我们家、我们自己很自豪的 K1 顶级珍珠粉。
0: 是是是，好，所以咱特别哦，在母亲节这档哦，母亲节这一档哦，
1: 节前回馈
0: 哦哦，真的真的哈，大家赶紧抢，真的现在现场呢，现场已经贵个满爽，走你啊，接袂赴，接袂完啊，来给大家继续耐心卡，0800-55-6699，0800-55-6699，赶紧卡电话，会当抢到今仔日。像你占这么顶规高规的珍珠粉胶囊，你像是大白柱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啊，要买到这么便宜啊，真的算破盘价了哦！哦，这里蒙起哈，绝对不会这个价嘛哈，
1: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一罐就是1980元
0: 哦，没可能哦，你6罐才2980元啦，
1: 我们真的是当做广告交换
0: 啊，真的啦，
1: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珍珠粉，
0: 是是是啊，近景呢，那华旗堂有盖小柜燕窝嘛，当真也是。造成抢购啊！哎，真的，我有一位那个听众哈，一位住在台南的大哥，本来的 就是咧假华旗堂的燕窝、嗯哦、那一天呢，其实他刚开始是订哎、欸、好像三组的样子哈、哦，后来他又打来追加，我讲哎呀大哥你都讲没点过，伊讲啊我要对干啊，迄刚了都要听着那咧美华旗堂的燕窝，伊讲哎干因太太因一家话他们一家三口本来就是咧啉华旗堂的燕窝，都要去迄刚听着哇那么优惠哈、哦，一先点三组、
1: 啊、
0: 对哎三组哈、哦，想说嗯想说无搞哎赶紧了第二通电话又打来哦，又再追加一倍呢。
1: 真的是可以，这个组合真的是可以囤货啊！因为我们华旗堂其实哈，每样商品的回馈都是一年一次而已。我手上老板给我的预算，就是广告交换的预算就是这么多，那就趁前面赶快抢。那过了之后，可能这个预算过了就要等明年。
0: 对对对，就无啊啦哈！就咱都讲讲，进前燕窝吼，哎，有捡到拢有炖起来哦。啊，今仔日哇，你去听到华旗堂又过来啊！啊，而且呢，推荐介绍这么好的珍珠粉胶囊哦哦，所以无赶紧炖未使哈。一组六罐2980块，一人份呢，这个半担啊！啊，出来的哎，像总监家里有女儿的啦，有妈妈的啦，婆婆的啦，婆婆妈妈、女儿啦，那媳妇啦，
1: 哎、欸，
0: 对，全部吼、哦，赶紧弄来炖起来哦！一组无够，三五组买来到0800-55-66990800-55-6699，以上广告结束。啊，都家大家听到珍珠粉，哎、欸，开始哈，在咧烤炉啊，结果搁再听到，哦，这大牌子嘞，华旗堂花泽堂吼，这全台湾你拢会当看到伊的专柜啊，包括百货公司的门市，百货公司的专柜啦、门市啊，拢总会当去比较、参观、比较看卖啊，吼、哦，迄、那个原价呢，今仔日呢，无可能哦，会当呢。这那原价吼，哎，大家都只总监有讲啊吼，那今仔日是六罐哦，哦，所以一定要赶紧把握机会来，咱的0800-55-6699，啊，喂，你好，哎、欸，你好，买啊几组？哎，四组吗？
2: 一组
0: 啊，一组哦，好，拍摄哈，四诶、欸，一组迄个三明区诶，记得啊，黄小姐家。
3: 珍珠粉的话是礼拜三、哦。
0: 三明
2: 区。
0: 三明区嘛哈，是嘛？0938对吧？
3: 0688777。
0: 是啦哈，好好好，安尼我给你登记哈，好 ，OK 哈，谢谢哈，拜拜。

哎，今晚太巧吼，来靠北地板哈，你耐心继续靠。哎，喂，你好，你好，咩贵州？哎，你好，喂，啊，我听到你的声嘞，喂喂喂，好，我来刷卡好哈，一线你接好了啊。

0: 喂，你好，咩贵州？
1: 你在青岛啊？买玫瑰呢？
0: 哎，买玫瑰。
1: 买
0: 给你玫瑰啊！不要紧，不要紧，我先给你登记起来啊！稍等下，我来助理会敲电话给你问，因为今麦规个满线，好，我先给你登记，咩贵州，咩贵州，啊，一州吼，敢是台南吼？好好好，给你登记哈，好，谢谢啊，稍等下再敲给你问啊，谢谢。

0: 好，来来来，哎，他签好，哎，不要紧，来，你搁继续卡哦，啊，搁有时间哦，你卡啊，空八空空五五六六九九，今仔这是大牌子哦，哦，这专柜呢，绝对不是这个介绍哈，哎，一年只有一遍，一年只有一遍哦，只有母亲节这个时阵，你才会当听到的，这个大牌子啊，搁这么优待的价钱。好，接下来进攻个哇，度假一公布今天的快闪优惠价，马上造成的热线抢购啦！哦，已经定岗成功的人恭喜你哦！啊，那阿伯卡通电话，耐心稍等一下，那个客服助理哦，马是卡手足紧哦，我哋快速接听，给你登记，那个再先报一遍定岗专线：0800-55-66990800-55-6699。好，趁这时阵，来请总监，搁再为咱浓缩总结较简单的重点，和咱头前无听到的听友会当了解一下。今仔日所推荐介绍是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伊的成分呐、特色优点、功效等等，来为大家做说明。
1: 你想，华旗堂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哈，有几个特点呐、对，我们是严选哦，5到6年的活性的珍珠，而且呢，我们是来自于日本最大的珍珠养殖的场地啊。以温馨来讲这个珍珠一定要有到5到6年，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它是最新鲜、活性最高的。然后呢，你要吃到那边讲金珠，这珍珠游离钙啦，而且珍珠角蛋白，而且18种氨基酸，它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再来的话，好的珍珠粉你也要人会当吸收嘛，所以说我们是用日本顶级奈米的研磨技术这些。研磨技术有到21万细目，21万细目呢，它等于已经是纳米化了，好，接近纳米化，对比你针头还要细的细，所以让我们就是能够更容易人体可以吸收，那你的吸收率大幅提高的时候，有没有？那功效就会是最好的。那再来，我们用的是胶囊，每一颗是400mg的高浓度的珍珠粉，第一个这样子你很好吞，很好吸带，那你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不用说啊，我还要再去特别调什么牛奶呢、加什么，不用，那都是直接胶囊这样子吃。那我最建议的时间就是也被捆进紧夹，那如果你是保养的人，你都是被捆进紧夹几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你要加强型的，比方说你像我现在已经50岁了，好，更年期这时候，那你们加强嘛，那你就是在睡前的时候加能量，然后 double，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符合你现在的需要。那华旗堂的这个顶级 K1 珍珠粉胶囊，其实在我们百货公司哦，一罐30颗，我们专柜价是要1980块钱。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回去6罐。其实保养型你可以吃到半年，你本来原价已经快要12000了。我们今天就是想说，在母亲节前，我们百货公司人潮还没那么多的时候，我赶快跟百货公司抢一点过来，今天做快闪价。那我们也直接给大家优惠6罐炸登去，给你优惠价2980块。给大家带回去我们华旗堂的 K1 顶级珍珠粉胶囊。
0: 哇，这特别特别感谢总监呢哈！所以咱今天呢特别特别呢，请华旗堂这尼啊出名，这尼啊大品牌公司啊，来为咱听众朋友做这档广告交换价啊，而且呢是上盖优台破盘价了，就是为着咱5月的感恩呢母亲节啊哈，那那感恩价买一档公司感恩价了，是破盘价。
1: 但是我们今天也就是广告推广啦。是限时限量，我手上的这个所谓的广告预算用完就没有了，因为价差实在太大了。
0: 是啦是啦，因为这个专柜门市绝对无这个计小啦，所以今天你咱家买也是赶快上个优台哦。如果你本来就有在使用的华旗堂伊的各种产品的，尤其是珍珠粉呐、哇，今天呢一定爱赶紧的买起来炖的呀。咱一人份的半担啊，安尼只2980块。跟咱等到这个五月母亲节这个节庆呢这么重要哦，咱的。婆婆妈妈啦，咱的这个好姊妹啊啦，不管做祖囝、做媳妇啦，包括你的朋友、闺蜜啊，其实呢，买来煮用、买来送的用，拢非常好用。
1: 真的，女人多宠爱自己一点。
0: 对对对，每一年的五月呢，就是呢，女生呢、女性的最重要的节庆了。好，所以哦，家己一份哦，6罐加2980块哦，安那那加炖几组啊，加买几组啊，家己煮用啊，送内用啦、不管是要送咱的时段啦，婆婆妈妈也好。还是跟那那朋友、闺蜜、同事、朋友，大家一起分享都很好。但是就今天的，就今天的华旗堂的这么优惠的
1: 超值优惠，
0: 超值优惠破盘价。 唯一一次啊，唯一一遍啊，伫咱电台啊，安尼来做推广啊，啊，你门市哦，啊是迄个专柜哦，啊，唔通去讲这个介绍啊，咱家知影就好啊。你有唱着，你有赚着好康就好啊，吼、哦。来，所以内行的吼，一定爱紧的赶紧转起来。啊，那今日一初初接触着，哦，这真正是捡着这种的好机会哦，捡着这个好康的，赶紧把，因为过来都无啊，哦，大概呢也只有这一档而已、哦，再来就没有，真的
1: 太超值了。
0: 真的限时限量哈，啊，你一罐都不够500块，这样你要珍贵的瓦珠哦，这么珍贵的活珠啦，
1: 而且我们是21万纳米哦，
0: 对，而且那个细木呢是21万的细木、嗯，它的活性也是保留最多，活性啊营养都是最多的哦哈、哦。好，所以赶紧把握今天机会啊，0800-55-66990800-55-6699，今天的超杀的破盘价，金珠混胶囊哥机会，但是俗俗啊没啦哦，真的是太难得了，今晚贵也满爽，爆量抢购当中，哎，耐心卡电话哦，0800-55-66990800-55-6699，好，一箱功德结束，安安马迪家呢来感谢总监，今天呢为咱呢分享介绍这么多这么棒的产品，好，谢谢总监，
1: 谢谢，
0: 谢谢，感谢你，谢谢。WPCE 哎，我知影电话就拍卡，啊拍卡呢，我那爱过来卡，因为呢，这年犹太大牌子，这年犹太哦，只有一遍哈，一年只有一遍哦，因这个公司嘛是迄个哈特别哦，母亲档哦，只有母亲节只有这档哦，所以千万唔通错过，都加来哦，3-5组咧炸啦，因为这大牌子，你绝对会当安心放心有保障的啦哈，小等下咱又再继续讲个哈，来我接电话一下哈，阿伟你好。哎、欸，你好，要几组？
2: 啊，要几组？
0: 啊，咱是迄个台南中，王小姐吗？
2: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2: 大同路。
0: 是王，不是啊，好，来，咱刷个门号，好，来一线，好好。

0: 咩啊，贵州？
1: 哎，喂，你好。哎，你好，咩啊，贵州？
2: 我做。
1: 啊，一组刚是迄个冰冻866的电话吗？刚是你的电话。
2: 哎，
1: 好好好，好好。哎，二线，哎，一组好，给你登记啊，哈，好，感谢，好，谢谢。哎，上紧拜山好哩。哈，拜山嘿，拜山得当搞哈，好，嘿，谢谢谢谢大哥。

0: 哎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哎，你好，咩啊贵州？
1: 想问你，想我帮你上班。
0: 哦，这不要紧，哎，因为咱这算食品类保健的哈，这家里的迄个药啊无影响到的，放心，哈，阿姨，嘿，阿你咩啊贵州？
1: 啊，我只食五片两组
0: 啊。啊，买两组呢？
1: 我再加两组。
0: 哦，都叫结啦。哦，阿姨，要再加两组。好好，佮讲啊，总共四组对吧？好好好好，佮你登记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哦，感恩，谢谢，谢谢。喂，你好，你好，边个贵州？哎，一组嘛，咁是五五三的电话，咁是？
2: 五五三四九零。
0: 啊，好好，你免全部念，我是让你对头前，我就知啊，哈，我是惊扫唔对，好好，安尼，一组嘛，哈。好，好，好，谢谢一线一组，好，谢谢。

0: 你好，你好，要几组？
1: 啊，我摊大有一组啊。
0: 啊，要搁加？
1: 要
0: 搁
1: 加一
0: 组？哦，要搁加一组，好。
1: 啊，我讲暗时要困啊，我有咧吃爱困药，我要啷吃？
0: 啊，不要紧啦，嘿啦，你着因为其实这本来着有适合困，要困才吃。哈，不要紧啦，这无影响。
1: 爱困药啊，爱困药啊，要啷吃？
0: 哎，好来等我，好来算卡算卡。

0: 好，来来，好好好，助理接吧哈。来，咱的这个金竹粉吼，哦，其实呢有真特殊的用法，然后稍等下啦，咱个请总监来讲哈。
1: 系
0: 喂，你好，哎，你好，咩啊贵州？哎，你好，咩啊贵州？
1: 我一组的。
0: 好好，咱你的0983的电话哈。感谢啊，0983号一组哈，给你登记啊哈。好，谢谢阿姐哈，感恩谢谢哦。哦，好来。哎，还有哈，来，哎哎哎，拍摄哈啊，这周不去哈，好来，好，珍珠粉呢，一涂料呢，会当用起来，啊，个有哦，哦，会当用伫个外，用安怎用来听总监伊来介绍。
2: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秘密小法宝
0: 哦，这个一定要听。
2: 我喜欢把珍珠粉有没有？我都会用黑袋子放在我的包包里。啊，我讲一下，那临时出门的时阵啊，就是我可能要去朋友家或是什么，我都没有化妆嘛。那如果说我临时要去的时候，干嘛我的气色比较不好，我会把珍珠粉都直接打开，手上有化妆水就化妆水，没有就用一点点清水调一下，然后抹在脸上。我跟你讲，你第一个你会直接觉得你的气色够好
0: 哦，
2: 然后第二个呢，你这样子抹上去之后，你的皮肤会比较白皙
0: 哦。
2: 对，
0: 所以可以直接打开。你咱素颜哈，拢无化妆，感觉气色、面色无好的时阵，你直接都改，像要当化妆品安尼。
2: 就是、直接要用啊，不过你要选细目高的，你唔通酸在中药房那个。2000-3000黑竹抽啊，那个皮肤没有办法立即吸收。
0: 哦，还可能
2: 你要选择那个细目较广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21万细目很重要？因为不止体内服可以立刻吸收，我们要皮肤也要能吸收啊。
0: 哦，对啦，你若买到那个粗的哦，那得顶那去角质，有那个颗粒的，太粗的不行啦。
2: 哎，
0: 总监讲，21万细目，这样你要以为哦，安尼来。
2: 还有家己家嘛，我自己的妈妈哦，她是比较省啊，一共几百两几条，他就把它打开吼，加在一些蜜粉啊，蜜粉里面，他就会加个半颗进去。哎，有功啊，这样子吼，弄出来比较贴妆，不会浮粉。
0: 原来总监的妈妈是这样用的哦。
2: 啊，对啊，我妈妈快80岁了，干嘛就爱睡耶？
0: 哦，啊，你这嘛是专家用法呢。竟然会当啊，把这21万细目的，咱强调一定是爱这样，你要以为哈，会当来拍开，甚至来放了咱女生的这个蜜粉来对，安尼改迄个拉拉，就是把它均匀哈。所以那每一本哈，你在铺粉哦，你抹粉那些，一样就是有珍珠粉的这些在里面的。
2: 对，因为就是因为它细目够嘛，内服外用。其实哦，一细目够的时候，我是加水啊。有的人跟我讲说，他就铺一点点，就是拍一拍哈，就吸收进去了
0: 啊。直接拍一拍，哒哒安尼得让吸收进去
2: 了。对，因为这样你就不用加这么多了，因为说嘎最多的是一次一颗。他说安尼两副盐，像你后门家，我都买用一点点，他直接拍，就像拍蜜粉一样，直接用手拍一拍就拍进。你细目数够高，干粉其实蛮吸收
0: 啊。对了，因为咱的这个蜜粉啊，粉饼那本来就是粉啊。你在珍珠粉那些，像你要以为可能比那的蜜粉还要更细的话，
2: 对，
0: 那真正就是直接就拍在脸上，没嘎嘴啊。这个配方人家都赞的哦，真的很棒哦。因为我看市面上一些产品，它真的就有强调说它的粉多细，然后甚至有的有很多那个珍珠去把它做成保养品的哦，也是强调多好多好。其实咱今嘛定义，就总监讲内服外用哦。如果那是买到这种
2: 第二
0: 这种胶囊的哈，咱一方面直接加入去，一方面你给拍开哦，你要外用，看你安怎用，水在你用啊。
2: 对对对。
0: 哦，那这样很好，你等免讲特别买一种哦，还有珍珠粉的一些保养品的啦，
2: 啊，
0: 因为
2: 抹啊，黑都唔变啦。你也可以学我们家妹妹有没有？她都用那种很便宜的小女生嘛，零用钱不多，用什么？可是她就会把珍珠粉直接加在她便宜的化妆水里面，效果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泰国，她更奢侈，她直接因为泰国很晒嘛，她也懒得敷脸，她就是用沐浴乳加一点珍珠粉，把那个珍珠粉打进去，她就用那个洗澡。她说：“妈妈这样子皮肤比较不会黑。”一个强调叫我也要跟着用。
0: 哦， 哎、欸，你们家哦用的很彻底耶，很彻底，而且很专业哦，所以今天你的跟总监学到、哦、
2: 都很爱漂亮
0: 哦啊，所以刚好就跟你们一家三个女人都学到了不同的用法，
2: 对
0: 哦，非常棒，非常棒。就总监就讲啊，你俩连外宾哈啊，只是无什么化妆水的时候，就用一般的水嘛。
2: 哦、啊，
0: 如果在家里，哎、欸，就是咱脑这类化妆水乳液，赶快把些当掺一点嘛，这类珍珠粉，
2: 效果更好
0: 哦，效果更好，那一定要来用喽。是。一定要来用咯！哎、欸、喂，你好，你好，咩贵州？
3: 哎、欸，我一做外公，我还都甲迄个小姐讲，哎、欸，啊，你
0: 甲
3: 我
0: 讲，
3: 阮兜的人无，阮兜的人无滴，我不好认识啦。
0: 哎、欸啊，好，来，好，来，刷卡，刷卡，好，来，一线连接。

0: 你好，你好，咩贵州？
1: 喂，华旗堂哦。
0: 你好，咩贵州？
1: 珍珠粉
0: 啊。咩贵州啊？
1: 两州。
0: 两州哈。好，两州嘿，那个永康家吗？好，刚是永康。是不是哈？要两州。
1: 可以啊。
0: 好，来刷卡门哈。好，刷卡，跟你讲。

0: 喂，你好，你好，不要贵州。
1: 一律黑猫。
0: 哎，喂，你好。哎，请讲喂。喂。
1: 哎，
0: 你好。

卡里完先哦，你只要先讲数量，先写数量，安尼就好啊。啊，那其他的详细吼，咱下个再甲你问哦。如果新人客唔捌买过，咱下个再落节目以后，再个甲你问哦。谢谢，哈喂，你好，你好，不要贵州。哈哈，虾米？

0: 好来，我搁再讲吼，你卡里来呢，唔免报足迹，暂时唔免报足迹，就算你唔捌买过，你新人客呢，你只要先卡里来，你要偌侪数量就好啊。因为咱即马规个满线吼，满多详细，甲你抄足迹。小等下，这部四点过以后，咱的助理伊会查电脑，电脑内底有你的资料，啊，就唔免搁卡互你。电脑内底无你的资料，我呢搁再卡互你吼。所以呢，简单吼，四点过以后吼，咱助理去一个办公室电脑遐只，咱看。我即马不音色哦，都足无用的吼，我都马上看，所以你只讲数量就好啊。啊，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1: 几组？
0: 啊，咱迄个莲花吼，好好，莲花一组，好，甲你登记啊哈，感谢，多谢阿姐哈，感恩哈，谢谢。好来，咱们过来进攻个喽。
2: 华基郎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我们绝对不会用蚌壳。所以观众朋友，你收到我们珍珠粉胶囊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闻，它都有珍珠粉啊特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们是严选4到6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为什么？因为金马安内珍珠有没有？它自己本身的18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我们经由检验的部分呢，华基堂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有高达2248 mg， 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中油房啊去买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基堂的锦竹混也当口令几乎98%的吸收率。华基堂 K1 珍珠粉胶囊，我给你5大品质的保障。第一，我是技术用到高品质的，我是有日本进的珍珠，而且它是4到6年种有活性的珍珠，它的营养性最高。再来就是说，我给你最高的品质是采用最大的珍珠粉养殖场，清净无污染的水源，它不会含有重金属。过来就是我们华基堂的珍珠粉呢，它本身有去检验，不含西药，不含重金属，而且是国家级的检验。我们的细目数可以算是市场上最高的，因为我们高达21万细目，这一点跟纳米级的。而且我们公司本身来讲是 ISO 的认证，所以说我们的品质除了高品质之外，还有政府帮你做把关。我华基堂的这 K1 珍珠粉胶囊，比我们转信50间的百货公司哦，你去星光三月去搜购汉神，伊的迄专柜看吼，罐有30粒，一罐就是要1980块。因为咱第一遍来这档吼，甲大家交流分享咱的珍珠粉，今日直接下杀，咱总共大登去6罐呢。我们华基堂 K1 珍珠粉胶囊2980块钱。哎，我还跟我切切吼吼，我们一瓶不到500块钱的珍珠粉呢，而且我们是21万细目的哦。过来的是跟我们的钙质的含量有高达38万9000 ppm 的钙的含量，非常适合转给黑亚来补充。我们今天快闪价格呢，百货公司一罐30粒，哎，1980块，奖励好你炸弹去6罐，我们特价2980块钱，
0: 你也当去。伊即个华泽堂啊，百货公司的专柜，或者是伊的门市，伊专单有50个门市哈，啊，包括专柜哦，哦，你拢会当去比较。但是当你去比较，等下要买哇，无啊，吼，来，你哪讲哦，即、這个吼无方便去比较，直接讲你听，拄只总监讲啊嘛，吼，因家己门市啊，专柜咧卖一罐哦，一罐就是1980块，一罐就将近2000块，今仔日给你是6罐哦，你只要加1000块，比普通时啊啦，比普通时啊一罐的加1000块嘛，伊普通时啊1980嘛，你只要加1000块，你是加5罐呢，哦，这哦，听着大牌子花这档，你得爱赶紧买啊，啊，我拄只讲啊，就进前啊，咱介绍 N 二型，啊，有人哦，安尼3组无够，赶紧啊，5、6组个款去投啊，啊，拄只嘛，足侪人是来追加哦，也有很多呢在追加的哈，所以呢，你绝对唔免担心哈，华基堂给你5大保障啊，啊，而且呢，通过任何的这个检验啦，有认证的啦，哦，啊，这哦，食了唔只。安心嘛，哈，国际级的这个规格跟等级哦，以前哦，是 大白族以外正会哈啊百分之百纯天然的日本的海岛活性的活珠哦，吼纯的珍珠粉哦，无其他的添加物了哈，所以有检验过，无含西药，无含重金属啦啊，这种啊，咱来吃上解安心，而且伊每一罐有三档的保存期限，三档的保存期限呢，所以你即马就算三五组看起来都无嫌多啦哈，出来的诶太太啦，啊是呢祖囝啦、妈妈啦吼，尤其母亲。母亲节要搞啊，咱就是特别为了母亲节，才有这档哦，只有档了，诶，当。

21是我上盖油上盖油的，那粉哦油咪咪啊，赖米级的是上小的分子，最小分子上盖容易100%吸收的，因为它是21是我很小的，他们一定要做胶囊给它包起来，要不然它就飞起来了。所以说、这做成胶囊它是先用那个很特殊的低温冷冻研磨的技术，才能够保留它最完整的营养成分哦，用胶囊给它包起来，你直接吃下去也可以，也可以把它打开使用，刚才有跟大家介绍啊，你打开可以把它那个放在我们的这个化妆品，你的碰粉啊，加在呢你的其他的保养品当中呢，这个做回来很好吸收的哦，那个效果的甚至是更加好，相辅相成的哈。来赶紧0800-555-66990800-555-6699，以上广告结束。

0: 主用哦，真正爱考虑今仔日所推荐介绍的啦。继续请教总监，一般人拢会当使用珍珠粉来做保健保健之外，啊，佮有甚物款的族群是特别特别适合、特别需要用呢？
1: 其实哈，如果你也要我讲哈，我一定选择就是三大族群。
0: 哦，三大族群，
1: 哈，第一个怀孕的孕妇，因为钙质特别容易流失嘛，
0: 哈，
1: 那就是怀孕六个月之后，我非常建议来补充，这是第一大族群。那第二大族群呢，我很建议就是莉亚直接现在已经在更年期，大概是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个年龄层的女性朋友，我非常建议你要补充。为什么？因为这时阵齁，你身体的荷尔蒙在改变齁，你这些正功丹身体的美丽元素的对吧，比较容易流失，
0: 对呀、
1: 然后这时候吃珍珠粉补充，你给它 keep 住。台北公公参军伟郎公公一过更年期啊，雪崩似的变老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归类在男性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长辈们，我也会非常建议。因为呢，你们是算那种比较容易钙流失的人，好，比方有抽烟、有喝酒，或是说年纪大了，那我们一定要吃珍珠粉呢。第一个可以补充钙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他们更需要的是所谓的清热解毒，好，把身体这些长期吃药的这个毒素带走，还是说因为有抽烟喝酒累积的这些废物带走，那这个来讲的话，我也会很推荐要来补充珍珠粉，就是这三大族群。啊，不过你还是跟他赶快就爱试耶，那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过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当然啦、可以内服外用啊，一些这个贵松松的保养品打开啦，不用买来抹在面的啦，直接运用这个珍珠粉胶囊就可以了。
1: 嗯，
0: 好，那最后呢，总监这边是不是还有什么重点呢？再来为咱补充。
1: 基本上我还是要建议啊，我们珍珠粉市面上很多，你家隔壁的药房就有了，但是一定要慎选，要细目度够的。然后呢，最好呢，它能告诉你就是它是5到6年的这个活珠海珠，那这样子的吃起来的效果会是特别好的
0: 哦。所以这个叫活珠啊，哇珠啊，海珠活珠哦，好好 ，OK。以上呢，感谢总监带予咱这么精彩详细的介绍跟分享，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来，赶紧啊，0800-55566-99，咱的时间无多啊哈。离这个节目结束就剩了最后3-4分钟啊，0800-55566-99。好，来拄只介侪人来对家以外，搁再问讲阿妹安怎食好，咱来搁再来补充一下伊的食法。
1: 是珍珠粉啊，我们要选择那种细目要高的，有没有？像我市面上就有到21万细目这样子的珍珠粉呢，我就会比较建议我们用胶囊式的取得，就是讲那种胶囊来加。一天啊，可以一天一颗到两颗。如果说你只是保健，就是说我平时我觉得我睡得还好，我就是想要补充这些营养元素，那我会建议你就是要睡之前吃一粒就可以了。
0: 哦，要睡之前睡前吃，因为对着安眠哦，就有好帮助。
1: 对，可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可能有在吃慢性病的药，而且说你容易觉得腰酸背痛，而且你感觉说你经常性就是皮肤会搭会痒的，那这种我就会建议 double， 刚开始的时候吃两杯，就是睡前直接吃两颗，一样一天一次就可以了，还得做补充。
0: 刚刚有讲到，几岁囡仔得当开始这样来拍开，就是那个粉哦，来喂给小孩子吃嘛。
1: 对，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加一点点在牛奶里，就是把它加在牛奶里面按回拎也可以啊。但是要记得哈，要一岁以后副食品添加之后，我们再给小朋友来补充
0: 哦。哎，第几岁？
1: 不要开始讲副食品啊，那再回来补充啊呢。
0: 嗯，好。最后的抢讲时间，最后抢购时间了，大白猪正会哦，这个咱的这个今天的特别哈、为着母亲节的快闪活动哦，0800-55566-99，0800-55566-99，喂，你好，你好，咩啊贵州？
2: 喂，
0: 一周，刚是那个833的电话，
2: 好，
0: 给你登记哈，谢谢阿姐，感恩，谢谢。

0: 好来，最后时间，最后的广告，最后的广告，今天所推荐是大牌主正会花这栋花旗堂100%上天的呢，日本海岛的这酒几年哈，几年的时间哦，一定要选这日本的海岛的珍珠哦。好来，好，我接一通哈。好喂，你好，你好，不要贵州。
1: 哎、
0: 欸、啊，一张哈，0989电话哈，呵呵，给你登记啊哈，感恩谢谢哦，呵，谢谢哦，好来来，那你今天所选择的这个珍珠粉啊，三好一公德啦，三得好，因为伊就是日本珍珠的哦，药用的珠哦，哦啊，搁在这点好，伊是用超低温的这个哈、哦、冷冻低温研磨的超纳米的研磨啊，这是上好吸收的啊，而且保留伊的外形，好啊，搁伊信用好，全台湾的50间百货公司。专柜啊，门市啊，哈，你听个比较，但是等你比较回来哈，买过来买无啊，哈，就今仔这栋，就母亲节进前才有这栋花这栋的珍珠粉哦，啊，你比较了哈，恁无法度搁再乎你这犹太价啊，哈，好喂，你好，你好，哎、欸，你好，不要贵州，
1: 哎、
0: 欸，啊，咱周雅，这周小姐吗？好好好，给你点击哈，好 ，OK 哈，谢谢哈，感恩谢谢，拜拜。好来，咱这哈三好一公德哈、哦，就是三德好，这点好，信用好，过来价钱公德哈、哦，因为咱这是为三德直接进口来，成本上低啊，伫个专柜门市卖哈，一罐就是1980哦，今仔日是六罐才2980哦，比你普通时啊买伊一罐啊，只要加1000块，你就加5罐炸登去啊。好，这最后的时间啊。最后20秒哈，0800-55-66-99，啊，若要搁再追加哈，哎，稍等下，看好咱的这个助理哈，会当搁再追加，啊是呢，考如何啊哈，免去比较，无时间去比较啊啦，即阵呢，抢讲啊，就是唯一的机会啊，唯一的机会啊，哎，赶紧卡哦，今仔日人拢会当卡，吼，咱节目结束，赶快卡啦，咱的0800-55-66-99，啊，咱会继续给你接听，0800-55-66-99，上紧拜。沙地当收到，赶紧做咱母亲节进前，主用上礼的礼物，0800-55-66-99，以上感谢，谢谢。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高雄市大邱区经销油坊中兴南路菜市边中原油局，基山区是伫福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中安油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油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油局，工山区天德油坊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头区是益安东油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干区是伫鹅寮光明路龙汇岔对面新明兴油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油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岔对面中明油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油局。
2: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热天的浪花，热天的浪花，夏天的浪花。哎，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吼。今仔日的天气实在是真热，所以我特别跟这首歌吼，恁来退退火、降降火气啦吼。当年当吼，当年当这个季节吼，一年四季吼，咱台湾差不多剩两个季节尔。我们台湾大概只剩下两个季节啦，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夏天啦吼。啊，咱的冬天除了除非讲迄个寒流来啦，那无呢嘛是差不多，袂讲介寒啦吼。我已经好久没有穿大棉大，就是穿大衣盖大棉被了。嘿呀，热啊，天气热热吼，今麦才五月份啊，后礼拜哩立夏啦吼，立夏吼，立夏，恭喜在。咱台湾吼，卖讲等到真正热天啦，差不多立夏就真的夏天真的正式来了吼，正式来了。我唔知恁爱冬天也是爱热天吼，那我是爱较爱热天啦。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冬天很冷的感觉吼，我比较喜欢夏天，因为热天也在吹冷气，很舒服啊。啊，唔过冬天呢，你个叫我叫我叫我，你个讲哎，毕竟嘛啊，冬天有迄落啊。伊个啥？什么电暖炉哦？有，哎呀，我们哥哥穿个阿不得安尼啊吼，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夏天，因为我感觉热天呢，穿短啊、短裤安尼吼，哎呦，好舒服哦，但是热啦，真的很热啦吼。一年四季当中呢，每一个季节拢爱注意咱的身体的健康的保养吼。伫这个热天，明仔来顾身体来，就侪人讲啊，迄热天就是爱啉迄个退火啦，退火嗯，迄火气大，迄火气大吼，火气也起来吼，安怎迄个嘴会破嘛，哦，啊你个便秘嘛，哦便秘啊，不然就是湿气带掉的吼，所以你热天呢，人中医师傅你甲人讲，爱加食一寡安神。用心的产品哦 ，AA 物件，包括退火的饮食，你都要注意哦。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怕中暑嘛。哦，今麦爱买啦，那搁较热吼，惊掉痧啦。哦，爱流汗嘛，爱流汗，咱就爱补充茶水啊。哦，补充茶水。啊，有人有人讲，你今麦你讲爱退火，食迄落啦，青草茶啦，哦，还是食迄落。苦茶吼，苦茶吼，看体质啦。有的人无在调啉嘞，像我，你叫我啉迄个青草茶吼，正青草茶哦，唔是生草哦，是青草茶哦。我无在调啉，为什么？青草茶退火是退火，但是你若讲本身较凉冷的人，体质较偏寒冷的人，你未使啉青草茶哦，是安怎？因为伊虽然讲甲你排这百来火吼，退火清的退火嘛，但是伊是退咖喏，他真的是很退火嘞，退到吼一把火都没有了。咱人未使全部退火呢，你讲一把火拢无甲你拢甲你拍火以外，讲人系列嘞，真正人系列嘞，我有一届啦吼，去迄个阮高雄吼，金山哦。中北部的朋友不知道，我们高雄很有名的金狮湖旁边有一大粒白的青草地，咱在地方知道。啊，我拢会经过遐嘛。少年的时阵，有一次心血来潮，我真的去买了一罐青草茶来喝，做脆搭。我啉了半罐，好，啉了半罐，一睏时啊啉半罐，啊个迄半罐个坑嘞，好，过一下啊个甲啉无完。迄天你敢知影？迄天。差不多到下晡，差不多傍晚，差不多这个时间，你敢让我整个人脚尾手尾你喘，你敢不知道？我很奇怪，我整个人就觉得很虚啊，就虚的啦。啊，过去找诊所，想哪？哎啦，腹泻啊！啊，我咧想讲，歹啊，我的体质吼，根本是无适合里面青草我地。后来去问人讲，啊，你若有这个竞争可是袂使，你不适合喝青草茶。为人好，安尼你买咪拢不要紧呢吼，所以我跟你讲啦，病要退火啦，你倒不如来吃迄个苏麻啦。伊讲啊，
苏妈不是你听起的吗？那退会我来讲哦，苏妈分两种哦，苏妈分两种。一般来讲，你拢食迄个红参嘛，红参是寒天咧食，迄个甲你补的哦，它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冬天食。啊，那要清白来会，好、哦、要退会，热天要食的吼，爱食啥？食爱花旗参。哎，今天这食花旗参哦。花旗参嘛，赶快退会哦！唔过，刚才抄得查里头诶，花旗参是一边甲你退会，一边甲你补元气，哦，是安尼哦，哦，所以那病病要补啦，病病要退会啦，安尼倒不如在讲花旗参嘿。啊，后来我有一阵子就是很认真泡那个什么混哦，嘿，泡茶来啉嘛，吼，真正诶吼。查足济，体质拢补上来啊！所以伫热天，为什么特别爱补气？你毋知？你个看，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啥物？人争一口气啦，佛争一炷香啦！吼，一口气，你呐，一口气，拢无啊！的再见上天堂啊！煞毋知，所以人争一口气啦！吼，有的人讲着一口气，讲食，迄个讲。较无元气，有无？较无精神，这就是你的这个元气、元气啊。人讲精气神，你无饱，精气神无饱，尤其阿爸母啊，咱这个岁啊，吼，讲实在，咱有当时啊坐伫遐吼，你也无代志啊，无代志就坐着嘛，坐着你会觉得说，愈坐愈无元气，愈坐愈下气，拢咧神叨叨、软搞搞。啊，你隔壁你要创啊，无兴趣啦。无兴趣，迄个是啥？代表你的精气神无吧？你讲咪今嘛我有困呢？唔敢那困了，困咩讲？困是有困啊，唔过元气无恢复啦。到底是欠多一味啦，来啦！今仔日咱邀请专家甲恁讲啦，吼，卖讲咪拢咪今嘛你讲，真正要补咱的元气，精气神八足，都是爱咽一口气，一口气爱靠啥？靠咱的花旗参哦，靠花旗参来。今仔日呢，咱要来赢一口气。啊，食了我赢一口气，哎呀，嘿呐，咱来赢一口的元气啦哈，元气十足哈。来听张秀清的歌曲，等下要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给咱介绍花旗参。食花旗参有啥物好处？好，咱等下来请教哈。来，咱来听歌，听歌的东西，找咪个吗？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今仔日听比今晚咧讲，你有较有概念嘛？对不？因为咱人有当时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唔是你营养食无够，绝对唔是你营养食无够。讲咱即卖现代人无可能营养食无够的啦，稀稀巴巴食足济啊啦吼！啊，你讲营养食无够，保养品嘛食够济啊？为什么佫会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免疫力无好，定定你搞啰嗦、搞感冒？为什么？啊，细胞嘛拢无好，咱即卖现代人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健康教授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一定要好好听他讲，因为一般来讲吼，咱拢对这个花旗参无了解。较早有一种物件叫做分工，吼，阿爸我你有印象无？分工吼，分工参嘛，吼，分工参，分工参就是咱即马讲的花旗参，伊个另外一个名叫做西洋参，吼，所以这做专业的吼，咱等下健康教学大家爱注意听哈。来，我们准备上课喽。

0: 好，咱今日的健康教授要来讲到粉工，也就是咱讲的花旗参吼，伊嘛是苏麻的一种哦，无同款的是，甲一般咱认定的这红参无同款吼，是算白参啦吼。那么咧，做侪人唔知影讲食花旗参吼，食这个粉工的好处是啥物？其实咧，这个热天咧，非常非常适合食花旗参哦。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来宾哈，伊嘛算专家哈，伊对着这个苏麻呢非常有研究，而且呢，伊自细汉就是食苏麻大汉的哈，也是听看嘛，安怎讲哈。那么呢，人参的种类非常非常多，当然咱好好来介绍啦哈。好，来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森哥，森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哈，咱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森哥。请问你吼，一般人讲苏麻吼，苏麻苏麻啊，但是呢，苏麻有分种类对不？咱拢有听过红参啦，哦，听过粉工啦，啊，很多的参的种类吼，根本在给咱做介绍。
1: 一般咱苏麻吼有分红的甲白
0: 哦，
1: 哦，红参这就是讲咱韩国的啦，中国的吼，拢一般拢是这个红的啦吼。啊，咱过来就是美国的，还是加拿大的，这来这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叫做白参啦
0: 吼。哦，
1: 啊，白参。为人拢讲叫这叫做粉工参啦，
0: 有小时候有听过粉工，粉工对吧？
1: 啊、对，这就是粉工参啦。
0: 是
1: 哦，啊，粉工参你白色的吼，对咱的这个呼吸呀、啊，啊，个有连带着咱的皮肤，
0: 嘿，
1: 会上会了这啦吼。
0: 粉工参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很好区分。就是讲，咱讲着美国的西洋参。好、哦，咱讲的花旗参都是粉工，它就是白色的。啊，一般来讲，格雷参都是红色红色的。哦，安尼个了解啊。但是要来问森哥，就是讲嘞吼，这两种的苏麻吼，伊的应用跟我差。
1: 来，咱讲的吼，红的这吼、個，红的这是有经过这个九转九制的吼、
0: 哦，
1: 所以讲食这嘿、個、比较，咱那是讲较瘦的嘞，爸爸妈妈吼，
0: 也
1: 说他比较燥热一点啦。
0: 是
1: 啊，但是咱这个粉工是白色的吼、
0: 嗯，
1: 白色的吼，伊是温和的，
0: 嗯，
1: 哦，温和的白瘦的啦
0: 吼。
1: 啊，为什么咱讲要食这参嘛？咱讲实在吼，你讲这贵参参嘛，对不
0: 吼、啊啊？
1: 来，咱那无效吼，袂过来青年吼，甚至即马汉药店内底嘛，够有咧卖。吼、哦、啊，真正的端讲的粉工上盖好，就是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为什么吼？伊、哦、家的土壤是咱的这个黑壤土吼、
0: 哦，
1: 而且这是真正野生的。什么叫野生？你甲想看卖吼？在这个所在，伊一天的日夜温差超过40度以上。
0: 嗯，
1: 吼、哦，一年也经过着四季，吼、哦，一年就经过四季。
0: 吼、
1: 哦，另外一个是。伊今仔日就是用着六年的，一定爱六年以上的。
0: 六年三，嗯，
1: 哦，六年以上要安怎看吼、哦？来，嗯、咱即马甲咱的爸爸妈妈，互你了解一下。你看到咱这个中药店后壁吼、哦，有迄个汉药店后壁放一罐吼。
0: 哎、嗯哦欸，有看过。
1: 哎、欸，缩结缩结啦，像咱的镜头遐细，吼、哦，唔是大条才有效哦。
0: 哦哦
1: 哦，迄、哦、菜头山要无效，咱都爱缩结缩结啦
0: 吼。
1: 顶、哦、头够迄个横纹，哦，一条一条。
0: 哎、欸，有横纹看过，嗯，
1: 对，迄、那个横纹吼。一条就代表一年哦，啊，你来看到迄个六七条以上的，哦哦哦，迄、哦、就敢那保护的。
0: 那等于说六年生就是要六条横纹，
1: 六条到七条，就有点像树木那个年轮啦、
0: 啊。嘿嘿嘿，
1: 哦、啊，当然啦，内底咱讲的，咱讲花旗参，吼、哦，分工内底要食伊什么物件，
0: 吼、嗯，
1: 咱科学研究，吼、哦。来底就是有咱这个叫做人参皂苷
0: 哦，同点要讲一个人参皂苷这个应用啦。
1: 人参皂苷就是啥呢？吼、嗯，咱一般来讲，咱讲这个年轮有无？
0: 是，
1: 一加一条就加一倍，吼、哦，加一滴一滴加成对吼。啊，这个愈多就代表愈好，愈多嘛是代表愈贵啦，
0: 吼、嗯。
1: 人参皂苷吼，来我跟你讲，这个物件就是和咱的这个血液中的含氧量增加。
0: 是，
1: 因为爸爸妈妈讲啊，我常常会
0: 补。
1: 他家讲啦，无、嗯、就叫电视看去啦，吼、
0: 哦，爱困，
1: 无体力爱困啦，卡麻手冷啦，
0: 吼、
1: 哦。来，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就是干哪哪嘞，和咱加了料，和咱的喘气的大白，咱的这个血液中，你那迄个含氧量充足的时阵，自然都是人会有精神啦。
0: 嘿呐，啊无，别讲安坐嘞，给你吓死啦。
1: 啊啦，对啦对啦，吼。咱过来来，这个一个叫做多糖体。
0: 哦，是。哦、
1: 多糖体是啥物？多糖体就是咱。为何咱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哦，来会当和咱控制着咱的这个咱讲的，甚至血压、血糖这拢有法度，
0: 是，哦、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有血糖、血压的爸爸妈妈马拢会使食，
0: 嗯，哦，一般来讲，咱听着多糖体，有人讲，诶、欸，在菇类嘛是有多糖体，
1: 是
0: 啊，但是这个索马的多糖体嘛是足悬的哦，
1: 更加多，因为安怎呢？你讲菇类是咪一个给予你一年收一遍？
0: 系呐，
1: 啊，你看伊是六年的哦，
0: 哎呦，
1: 六年是
0: 累积六年，累积六年的。
1: 嘿，对，吼、哦，三四千公的这个吸收日月精华，
0: 有，所以多糖体是相关的啦。
1: 是，啊，一般爸爸妈妈，咱搁讲转来啦，讲哦，啊，这什么家伙吼，咱拢去汗油店摕啊。你敢那迄正六年的，因知影。
0: 啊，那去中药店买公公是在买这个分公三呐吼。说真的，也有行情的哦。
1: 是，因为吼，咱讲的这个一定爱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哦吼。第二点是六年以上的吼，这种的物件，讲实在市面上已经足少的啦。啊，那真正去汉药店要甲买吼，一两哦37公克，一两都要超过3000块以上。
0: 代表真正有行情的啦吼，当然呢，这个代表着咱的分工商哦，尤其这个美国的花旗参吼是较价值的物件啦吼。安尼讲起来呢，应该是大家人拢需要食啦，但是我知影讲有一些特定的人哦，比如身体上，比如讲有慢性病，还是讲有特殊的需要的人吼，特别需要食哦。请森哥甲咱讲，有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吃这个花旗参？
1: 什么人在吃？来一般啦，你讲的啦，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嘿、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佮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搞搞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吃，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哎、欸，阿哥，我讲囡仔几岁在食？
1: 来，囡仔一般是7岁以上，
0: 哦，
1: 啊，但是你会记的吼，咱古早是咪红眼啊，有无？太油吃爱用迄手安尼温一点仔粉讲会安尼。
0: 哎、欸，对，有哎、欸，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1: 对，因为伊就是咱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0: 吼、
1: 哦，伊嘛不是药啊啦，
0: 吼、
1: 哦、啊，但是就是会当吼咱的这个，咱讲这个人参皂苷够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吼，
1: 拢、哦、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吃用手巾头啊淡一下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呐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呐咧团骨来清
0: 理。系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动精激素做的，佫较好吸收。
0: 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在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
0: 哎，有食当然有差咯，所以爱收定咱今日的快闪吼，快闪。咱等下讲个时间，你一定爱注意听吼。咱今天的咱今日的快闪组合太优惠了吼。其实呢，每一个人拢想要当退休，每一个人拢想讲要爱健康，更加健康，健康更健康吼。所以那介绍健康的产品吼，恁一定拢爱买，拢爱买吼。尤其阿爸母啊，咱有会啊吼，身体家己拢爱顾好哦吼。今日哦是感恩月哈，感恩月哦，真的，咱所有妈妈辛苦啊哈。今日生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哈，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哦，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加好。
0: 而且呢有保障哦，还有保障的哦哈。而且呢介绍绝对做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吃花旗参，好咱安尼会使听一下阿哥哥嘞，精神好，够好。来，听歌的同时要找 B 金玛卡，空吧空，七音哦。七音哦。

0: 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哈。伊是浓缩精华，给你磨做粉啊。过去咱曾经冇食过，讲去中药房哦，请头家给咱磨粉啊。但是迄种粉，甲你即马买买即个粉，完全无同，完全无同吼。来，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哈，许氏，这是美国的大品牌哈，花旗参这大品牌。咱来邀请到即个许氏花旗参的厂商代表申哥来给咱做介绍，到底吼，咱今仔日要食到即、這个苏麻粉，甲一般外口咱买的苏麻粉有啥物无同款？
1: 啊，咱讲的，咱今仔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咱讲什么麻粉，吼、哦，什么麻粉，有时阵加到伊会吸收，因为你吃一时无一定吸收，完全吸收。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吼、哦，这个粉百分之百内底成分就是咱完全的人参皂苷加多糖体，而且是真好吸收哦，20分钟内会当吸收的。
0: 嘿，哦、我请教咱的森哥，就是讲你讲的冻精技术。伊敢咪讲人参皂苷的含量会再一次提升？
1: 无唔对，吼、哦，咱拄下咧讲的啦。咱即马吼，咱即个一包做一包安尼有无吼、嗯？一包内底有4公克，吼、
0: 哦，一包内底有4公克。
1: 啊，咱一克内底有10包，吼、哦，这10包吼、哦，都、就是用到一两以上的即个正6年的参啊，一两哦。哦，啊，这个一两吼、哦，你若去汉药店甲头家，你看伊放喺后壁上悬的迄啦，上贵的迄啦，你甲讲。哎、欸，老哥啊，啊，你迄六年诶，美国诶，美国诶，
0: 摕一两好吗？
1: 啊，摕一两，伊就甲你算3200块啦。
0: 这合理啦，合理啦，因为这个就是贵嘛，吼。
1: 对，这物件讲实在太奇卡吼。啊，今仔日吼，咱讲实在有少少诶数量，我、哦、要来回馈咱的这个爸爸媽媽。啊，
0: 你讲一条来对，应该说一盒里面有10包，那每一包有4公克，
1: 4公克，
0: 那一包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有多少？
1: 是一度检验内底吼有72.8 mg， 什么意思你知无、哦？就是你一般的三麻粉的10倍以上啦。
0: 哦，比一般的三麻粉更加高10倍哦。
1: 因为伊是浓缩的吼、哎，而且伊干那要保留咱上盖好，因为三麻粉唔是讲伊无好，但是有时阵呢较忌贵啦，较歹使用，而且吸收能力唔知啊，较难得。咱的爸爸妈妈，你食遐济无一定吸收遐济，但是咱用这个冻精技术，就是要确保咱要确保咱。加落去会当完全来吸收啦。
0: 嘿呐，重点爱好吸收，然后你搁爱食着比别人搁较高级的人参皂苷。
1: 是。哦，
0: 平平要开这条钱，你当然要食比别人较浓缩的啊，就是对吧？咱食一包冻别人几啊包的啊，
1: 吼、
0: 哦。啊，但是如果说是浓缩的话，伊的口感敢咪讲较口味。
1: 是，袂咱来讲吼，咱就是咱讲的，真正这个人参皂苷啊，搁这个多糖体吼，这是小寡口感、
0: 哦，口感，袂
1: 讲真讲。足苦的也是足涩的啦，有时阵咱这三麻粉就是苦的涩，但是咱这就是干那要提伊上好上盖有价值的所在，甲咱浓缩的一包4公克来滴。
0: 是、哦，所以就算它是浓缩版的嘛，别因为安尼特别的苦啦吼。
1: 没，
0: 哎，但这刚有雕味无？还是原本伊里面就是纯粹就是人参粉？
1: 对，伊就是咱正粉工的这个清香味安尼啊。
0: 吼，无个雕味啊啦吼。
1: 对，非常的单纯啊，主要就是要为着让咱爸爸妈妈好吸收，这个足重要的啦吼。
0: 啊，咱因为吼，咱这拢粉的吼，拢粉的啊，咱迄个一天爱食几包，要安怎食？
1: 咱安怎食？来直接倒咧嘴的嘛会使，吼，倒咧水吸收去。
0: 一天吃几包？
1: 早暗啦吼，拢甲食一包啊来保养。
0: 好，哦，早暗一包。
1: 对。
0: 啊，配温开水，这是其中一种的食法。还有没有其他的吃法？
1: 来，咱嘛会使安怎呢？咱平常时啊，伫啉这个，咱这个那热水瓶啊，吼，一个保温瓶。1000cc， 你甲倒一包啊落，当做茶水来啉。吼、
0: 哦，一包可以泡到1000cc
1: 啊、哦！1000cc，
0: 哇，那足量的呢？
1: 对，啊，够足高的哦。那啉那，安尼哦，照顾着身体，当做饮料，当做茶水来甲啉。
0: 是，安尼实在是足方便的。所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要买到这个花旗参，伊是粉的。但是跟一般外口的粉无同，伊这是绵哈，拄着水个完全足紧的样呀哈，所以要价格要买这浓缩的，而且呢是分子很小，好吸收的哈。一克啊内底有10包，
1: 哈
0: 啊，咱外口饲个一克啊安尼卖偌济？
1: 来讲实在吼，咱讲什么这 外口介济，但是要真正正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吼、哦、六年金的这啦吼、哦，咱即马这一克啊吼用到一两以上，但是是咧原产地吼、哦，咱契约去介做的吼、哦，一克啊十包哦吼、哦，十包咱外口是卖1980。
0: 1980块，
1: 是、
0: 欸、我觉得蛮合理的、
1: 哦、
0: 但是咱今仔日快闪吼，来，森哥有带来一个特别的组合价哦，嗯，
1: 来，咱今仔日吼，讲实在，咱来要来回馈咱的爸爸妈妈吼，咱先讲的，咱先推出一个5K的组合，
0: 好，
1: 五盒就是50包啦吼，咱今仔日唔免咱讲的爱几万块对吧？咱今仔是2980，2980块，
0: 哇，那很优惠呢。
1: 对、哦、啊，但是吼、哦，我也未讲完，今天爸爸妈妈拢知影分工，这是好物件、哦。啊，一年才卖一遍，哦，嘛唔知后边什么时阵对
0: 吧？我着加买几组啊。
1: 来，咱过来推出一个10K 啊，大组的，
0: 好，大组的，
1: 大组的吼、哦，这吼、哦、无咧计较成本啊啦，吼、
0: 哦。
1: 咱那是大组的10K 啊，是不是原价爱19800？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咱今仔日用一个3980，3980块。
0: 哦，等于你加1000块就可以多买一组了啊！
1: 没有错，没有错哈，这是加八机会。
0: 啊，爸，不过恁听吼，本来五 K 啊是2980嘛，
1: 是。
0: 啊，人十多生哥讲哦，佮加1000块尔，你佮加5K 好哩哦。
1: 啊，咱这吼是有任务的哦，要予咱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安尼食得起，啊！大家拢会当保养身体，
0: 吼。系呐，卖讲吼，哎，贵松松拢唔甘食，啊，唔甘食吼，身体有当时啊，要想要养生一下吼，拢唔甘食。啊，咱今日这个组合你放心啊，食一天固定个食两包，和咱身体养健，和咱咱卖和时势超凡，讲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顾啦，吼。而且呢，除了吼这个优惠以外来，阿爸母啊，咱今仔日有 special 的礼物要送给你哦，这就好诶，会使大抵咱的卡底足贴。来，请咱的森哥给咱介绍，要送的这个物件是啥物？
1: 啊，咱今仔日吼，要过来送给爸爸妈妈大组的吼，然后要大组的来，有一个正高发的这个老北京的竹贴啦。
0: 竹贴的意思，唔就大咧卡底。
1: 对，这是安怎的？这嘛是咱老祖先来智慧啦。
0: 吼，
1: 啊，这唔是啥物，迄内底就是安怎的，拢用咱的药材吼、哦。啊，要安怎使用？就简单的吼，咱要困进前吼。来个打底的，咱的卡的中，有一个叫涌泉穴。
0: 是是。
1: 哦，你个打嘞，打嘞，小块烧落烧落啊吼，打嘞来困，哦，困眠买更加好哦。但是你来困起来吼、哦，来爸爸妈妈，你个迄个拆开看麦，哦，你讲好，内底那样的淡淡啦。
0: 啊，湿气都
1: 流汗，那会淡淡。
0: 啊，湿气个拢给你抽出来啊。
1: 啊，为迄个所在抽出来吼、哦，啊，都、就是变得真有精神。啊，这不是，这是物理效应啦，吼、啊哦，就是讲咱用这中药的原理吼。哦将咱的这个体内湿气为咱的脚底给排毒掉安尼啦。
0: 哦，哎、欸，为什么要贴在脚底？我大理我其他所在个没。
1: 对，因为咱人吼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效应吼、哦哦，所以讲咱这个依咱这个五行内底嘛是同款，爱为这个脚底吼来排毒这个湿气，才是上正确的做法啦。
0: 是。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爸爸妈妈，咱这老北京竹贴，我靠你买袂到的哦。好、
0: 哦，很少看到这种东西，对。
1: 那是有买大组的吼，大组是咪10K啊？
0: 对。
1: 100包3980，对吧？哈、嗯，各位来上哦，咱这个老北京竹贴哈，要搁上100袋啦。
0: 100袋竹贴被上好难个地啊啦。
1: 对，100袋
0: 够大心的啦。
1: 加卡多卡都爱当大五十工啦。
0: 好啦好，
1: 哎、欸，来，排毒湿气上盖好的就对啦。
0: 就爱靠咱这笔哦吼。
1: 是。
0: 除了咱的身体用心以外，咱的湿气靠咱的竹贴给咱排掉哈。今仔日森哥的组合，阿爸不让您注意听，咱四组的5K 啊，特价2980块，只有5K 啊，四组的5K 啊哈。但是呢，你搁加1000块，你再加1000块就可以再多五盒哦。搁加1000块，你个再可以到10K 啊哦。哦，安尼话在3980块尔，一 K 啊，加398块。哦，里面一盒有10包，一 K 啊内底有10包哈、哦。重点是咱今仔日买大组的呢，搁有送你竹贴哈、哦，竹贴十多少生哥有讲啊。大底咱的卡底，你要困的时间，大底咱的卡底，隔天起来，你感觉规身躯都爽快，因为咱的湿气拢叫吸出来哈，我们的湿气都被吸出来了，所以你暗时要困的时候，你个大，好，你个大，竹贴你个大，正卡倒卡你个大哈，今仔日咱的竹贴要送你。 一百袋哦，吼一百袋，倒卡正卡，安尼打开使用五十盖哦，吼3980元，赶紧卡电话，吼这大组的大组的，卡里边拢讲大组的啦，吼来0800715715，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以上广告。来电话，你今马个报一遍，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你今马，
2: 你今马，
0: 哎，来，大周，你姓刘哈，玉梅姐姐哈，
2: 我刘玉梅对。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大周好，安尼了，拜山好利用哈，好，谢谢，谢谢，嘿嘿嘿，好。来个帅哈，咩梅雨季节啊哈，梅雨季节，你用咱的足贴甲打涌泉穴哈，你暗时要困的时阵，倒卡正卡，你讲啊打一滴啊哈。我跟你讲哦，梅雨季节会生菇，咱人会生菇嘛嘛，哎哟，也要除湿一下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好，
3: 你
0: 干嘛？
3: 我一个大主的。
0: 好，0986的吗？
3: 对。
0: 好 ，OK， 我帮你留大主的礼拜三哦哈，谢谢，
3: 好，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来，请讲。

0: 幸福的人生的靠家己哈，电话加卡哈，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你好。
0: 来，别大多哈。我电话在个顶卡哦，个顶卡。来，你好，咱宝平。

0: 无地址的哈，歹势啊，无地址的，阮无法度给你抄地址哦哈。来，你好，来你好，高雄哈，
1: 我袂得，
0: 嘿，来来花旗参啊，你要几组？
1: 我袂得个大组，
0: 哈，大组一组啦哈。
1: 好，阿公上迄个上，
0: 哎，上竹贴，上一百地哈。好，拜三寄给你哈，
1: 好，
0: 谢谢。

0: 哎、欸，你好，
1: 我
0: 来分。来，你大组的呢？好、啊、来，背几组？一组好，我给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哈。好，谢谢拜三哈。无情的你，迷人的你，风流的你，无情的你哦，伤心的。拜三哈，电话拢满线哦，爱靠有耐心卡哈，0800715715。那卡贝利白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大组的哈，哦两组我甲你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若查无你的地址，我小姐靠你，你等我的电话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今仔日呢，比今仔买两个买两项产品哦。因为啥呢啦？咱的节目吼多元化、多元化哦，除了互恁食健康，搁有嘴食物啊。今仔日要介绍的嘴食物啊，伊今仔你讲到食，你个真欢喜。我跟你讲啦，人就是安尼啦。除了哎，你一线那个客服一线先帮我接一下。除了健康以外，干咩嘴食物啊？来。小确幸一个爱呀、啊，啊！唔过阿爸母啊，拢甲我讲，我拢唔敢食甜的呢。毕竟嘛，迄嘴食物啊，我拢唔敢食，话呛的呛嘴呛，干嘞拢唔敢食，迄有诶无拢唔敢食，对无？讲今仔日恁放心啊，食番薯恁有食过无？番薯啊，番薯有食过吼？有吼、哦，来番薯恁若敢食，我甲恁讲啦，这个这边恁应该爱更加爱食啦。这日本的番薯你妈假鬼哈、啊！什么叫日本的番薯？什么叫日本番薯？等下报给您知，等下报给您知啦！好，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我是咪个吗？阿爸母啊，恁爱食番薯无？恭喜咱，足侪人爱食番薯，但是呢，讲到番薯，大家搁退三步，为什么？因为讲到番薯，讲哎呦，番薯健康是健康啦，营养是营养啦，但是我个血糖我唔敢食伤侪啦，因为迄血糖吼，那清管呢足恐怖呢，迄食番薯吼，迄足甜啊，所以清管掉，无唔掉，很多人会怕吃地瓜吼，但是你唔知影。番薯一旦啊冰柜的番薯哦，你烤过，你刚烤出来的地瓜哈、哦，其实是高 GI 哦，你随家会疼啊，随清管。但是足奇怪，足神奇的代志，你这个番薯你啊烘过了后，你个个冰起来，冰起来了后，你摕为冰箱摕出来煎哦，迄个就变 DGI 啊哦吼，而且伊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呢，伊的抗性淀粉食了袂大苦，所以足侪减肥人。减肥的人特别爱吃地瓜哦，吼！过来控制血糖，等到你食冰的地，你食冰过的番薯，真正嘿有法度控制着你的血糖。但是呢，重点是你若今仔日有食番薯啊，你的饭个爱食较少诶，因为伊是属于淀粉类吼，淀粉类。所以你若讲半刀半你腰血糖你降低啊，你赶紧食一条番薯，真正袂歹吼，真正袂歹吼，来。啊，番薯伊除了有营养以外，重点伊内底维生素足侪哦，维生素很多吼、哦，包括这个膳食纤维，对不？咱讲啊，好棒哦！你若讲便秘，加食一挂番薯，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C 啦，甚至咧 B 群拢有哦。哦 ，B 群所以好咱精神好啊，哎呀、啊，都爱食这加食一挂番薯呀。好、哦，你这样够有一挂矿物质，矿物质包括这个钾哦，包括这个铜哦，锰，还有这个镁都有啊，哦，所以番薯的好处就多就多啦，包括个一个好处来，比今麦个讲互恁听，恁拢从来无想到讲哈，伊无唔对，因为伊有膳食纤维，所以好棒啊，你食咧好棒，但是你敢知影，伊也是三型好困呢。它可以产生好菌，你敢知？伊走去咱的肠仔内底了后，伊个是发干嘛？发干伊个三型好的菌，吼、哦，三型好的菌。所以你若讲包括你有即挂肠燥症的吼，加食一挂番薯，哦，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吼、哦。好，过来咧，因为伊是迄个地瓜，我们都知道伊是迄个红色的嘛，好、哦，它有红色，有黄色嘛。这种物件伊个是有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个是会在转换型维生素 A， 对咱这两类钙好哦，这两类钙好，而且呢也在稳定着咱的血糖。你也我讲过啊，伊是属于你冰过了，还属于 DGI 的食物。哦，安尼了解吼。那如果呢，今仔日有法度互你食到吼，即、這个好食佮健康的番薯，我相信大家拢足欢喜，因为一般来讲，咱若要食到即个红番薯，拢爱特别去催你，毋知？无毋定啦，现在超商啦、超市都有在卖啦，可是好贵哦，好贵哦。今仔日呢，毕竟嘛，甲恁分享吼。如果有一个物件，好，你按真空包装，哦，真空包装哦，随时要食拢会使哦，很方便对不？这方便呢，而且呢，来，你将来拢有冇听过讲，哈，有一种番薯叫做红瑶蜜薯，来自日本种诶，你真的没有吃过，我也没有吃过哈，到底偌好食哈？啊，咱今日呢要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甲咱做介绍，到底日本那只红瑶蜜薯到底偌出名哈？听讲一只比赛连续背单哦，拢得第一名冠军的红瑶蜜薯哈，来甲咱做介绍。
1: 红瑶蜜薯应该是大家爸爸妈妈拢无听过的哦，全世界哦，地瓜的品种有200多种。红瑶蜜薯是最顶级日本的一个品种，占全世界200多种品种的话，只有几趴。那就说地瓜到处弄有啊，为什么今天你要吃红瑶蜜薯？在日本当地的地瓜的品种有100多种，每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有个地瓜的比赛，红瑶蜜薯哇厉害嘞！红瑶蜜薯在2017年到2024年，红瑶蜜薯连续8年得到金牌。一起安怎去评审，你知道吗？第一个，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口感，从它的甜度，再来就是煮熟的绵密度，拢第一名，就厉害。对，你伫外口很少看得到，今仔日全台湾只有我有，外口你全部拢买无。红瑶蜜薯制造过程就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是爱高炸魂金，高炸魂金，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爱辣姜金，第二次吹啊爱五炸魂金，烘爱八姜金，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炸姜金，对，要三蒸三烘。
0: 你个看一条番薯安尼处理过了后，敢讲会无好食吗？我刚才听伊安尼讲吼，我就刚刚讲哇，嘴囊要流落来吼。日本品种的番薯红瑶蜜薯吼，甲恁做分享。好，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比今仔要介绍第二项产品，这是无同款的番薯吼。你将来拢有冇食过什么叫做日本种的番薯吼？而且咱这拢是独立包装对无？
1: 独立包装，拍开就会使食，全台湾只有我有哦，一袋常温保存10个月。
0: 好，安尼咱今仔日要安怎卖？咱这个红瑶蜜薯安怎卖？
1: 每一个包装内底有8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卖你1190块。
0: 好，这就是咱今日快闪要介绍的红瑶蜜薯，日本种的番薯哈，日本种的番薯。一般来讲，咱的番薯要食都爱食这种的方便哈。有当时咱伫外口哈，你讲要找一个红番薯的嘛，无遐简单呢。然后要买到好吃的红番薯也没有那么简单呢。好啊，重点是你知道吗？差在哪里？你若买咱今仔日这个红瑶蜜薯哈，是不是咱经过真空包装，经过处理过，伊是属于DGI 的食物，你若直接去买红番薯，那叫做高 GI， 吼、哦，那血糖黏咪清管。但是你食咱的红瑶蜜薯，绝对拢袂好你血糖清管吼、哦。这个是非常健康的零食哦。阿爸母啊，半刀半人个食一条，拢无负担的吼，无负担的来，今仔日咱快闪注意听吼、哦，一包内底有8条，好、哦、8条哦，吼、哦、8条。来，咱今日快闪个5包，119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38块呢。一包里面有8条蜜薯嘞，8条番薯呢。吼，你来看，啊，一条番薯才30块，有够俗诶！而且它是真空包装、独立包装诶，你摕到倒位、食到倒位拢不要紧吼。你个半到半暗吼，包包也扛2条啊。你出门还是要开车哦，还是讲你的去佚佗吼，对不？未生迄个高血压是不是？哎呀，啊，可能出来吼，阿孙啊要食，随时要食拢会使吼。来，赶快打电话，今日总共5包，内底有40条哈，40条拢独立真空包装的吼，唔免冰，这拢唔免冰，常温保存的好哈。来电话赶紧卡，5包1190块，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吃番薯哦，卖大块的番薯哦，比今仔白的番薯哦。无啦，日本种的番薯啦。好来，0800715715，来电话卡卡吼，来你好，来你好，
2: 各位几周，
0: 那几周来一线一线哈。吃番薯啦吼，你叫我你连番薯拢你卖，我跟你讲哦，我无你凊彩介绍的哦。这日本种的番薯你该吃看嘛，什么叫做红窑蜜薯，咪咪咪有够好吃哎！啊，这种真空包装的吼，真空包装的哈，电话拢满线来，卡白礼拜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电话拢会使卡哈，咱有客服团队你给咱接电话哈。台南的朋友爱霸哦，因为我们凯旋电台只有听一个小时哦，哈，拍摄哈，咱台南凯旋广播电台听听众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电话甲卡要爱食番薯的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啊，你那边花旗参呢也可以哦，哈，同步进行，咱今仔日卖两项产品哈。

0800-715-715 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哦，恁等下使用 A P P 来听哈，继续搁听落去哈。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卡，0800-715-715。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来弯毛脱毛，起来动一动哦。范晓萱的健康歌送给您来收听，咱今来今来要给您吃健康，给您吃好吃的。好，有两项产品任君挑选，咱的节目的专线电话：0800715751。

0: 你袂感觉你介好吗？对不？早起起来做运动啊！问题你今麦你敢知影？我拢困袂饱，拢无法度早起呢？还是讲我唔是因为困饱较早起呢？是因为困袂起早起呢？吼！所以阿爸母啊，你会感觉常常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无有吼？恁就是安怎无元气啦？无元气爱补气啊！吼，尤其这个天吼，来医生先帮我介绍。尤其这个天热天要到啊，立夏吼，后礼拜就是立夏，立夏就是需要补一口气，咱那食一口气吼，人食一口气，所以一定爱食苏麻。苏麻有分两种，有分两种，一个是白参，一个是红参。白参适合热天来食，吼，就是咱今麦这个天气来食，会使甲咱安怎呢？规个精神八点补完去以外，阁会使甲咱安神。安神就是暗时啊，你困袂去的时阵要安怎？暗时啊困袂去，因为热热嘛，热天热热嘛，有当时啊嘴焦嘴臭，有无？你有感觉无？热天就是安尼，人阁虚弱补完去，爱食啥物？食六年斤的苏麻，哦，苏麻就对吼。来，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比今仔介绍两项产品吼。另外一个日本种的番薯，你若需要同款哦，唔免等你今仔嘴停吼。你若想要食看卖日本种的番薯，恁卡电话来订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全世界你去加盟上有名的。粉公三就伫遮，吼伫遮，咱要食个爱食正统的吼，六年生的吼，六年生的吼。今仔日咱邀请到这个孙哥来跟咱直播当中，跟咱做推广。而且呢，咱今仔日除了大细组以外，吼来注意听大组的吼，佮有送竹贴哦，吼。所以绝对足侪人阿爸母拢买大组的啦，吼。除非你讲你预算有限，啊，你佮买细组嘛不要紧，吼，至少你有买，你有买，你会使调养你的身体。即马这个天吼，讲实在慢慢来要热。哇哈，要冻热，然后呢，阿爸母啊，恁的身体爱开始调养啊。你刚刚讲热天较无元气对不？等到热天较亚生，有时候你就觉得没有胃口，无胃口啊，人都无元气，无精神，无体力。你爱靠这个苏麻给咱听起哈。花旗参是这个热天来啉上介好诶，伊袂涩袂热，所以呢，恁若要食，个爱食这种粉公参哦哈。即当时啊来食上多好。咱今日的组合，四组诶五 K 啊。四组的五克啊，有50包，吼，特价啊，已经特价了，因为关键是一克个1980啊。今仔日咱买五克啊，只要2980块尔，吼，这四组的，大组的就是你个加1000块，个加1000块，3980，个加五克啊，好滴啊哈，就多5盒给你了。所以大组的就是3980块，你也是买着10克啊，哈。而且呢，佮送你100袋的竹贴。一百袋的竹贴，就是你倒卡正卡会使用50盖，好50盖。啊，你个暗时啊要困之前，你个搭喺卡底，好安尼呢，一觉到天亮。隔天你个迄个竹贴揢起来，你讲，哎呦，你的湿气拢去有这个竹贴呢吸掉啊，吼，所以你规天的元气拢恢复啊，好一天的疲劳呢，再睡一觉起来都已经恢复了，非常的好，体力拢比别人较好吼，因为咱的湿气拢去用抽掉嘛，吼，所以买个买大组的哈，大组的10克啊。10克有100包的苏麻粉，哈，100包的苏麻粉，你也在泡茶，买些煮鸡汤，啊，买些直接吃拢会使哈。398010克啊，搁送竹贴100袋，赶紧卡电话来0800715715，0800715715，搁出来你别请教咱的申哥哈。苏麻啦齁，咱讲诶花旗参齁，咱今日介绍这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那为什么威斯康星州的苏麻会特别好？
1: 来，爸爸妈妈，这无讲咱唔知齁，大家物件拢有一个上盖好诶所在产地齁。为什么伊会叫做分工，又个叫做花旗参？嗯，花旗就是美国啦。
0: 哦，
1: 美国迄国旗喎。
0: 系啦。
1: 啊，花旗参来滴，咱讲这个威斯康星州，这个地理环境齁，北纬23度齁。伊个寒天吼，会零下差不多咧10几度，热天是差不多咧比较30度，所以伊个日夜温差有够大。
0: 嘿，
1: 哦，啊，伫即个纬度、即个范围内底咧，威斯康星州内底拢是原始森林吼，伊个即个土壤、伊个土内底微量元素特别高啦。吼，而且咱即个威斯康星州伊唔是用咱一般讲诶，敢那种田安尼规片咧种植，吼，伊是用即个野生的方式。
0: 哦，安尼哦，
1: 嘿，伊是咱伫迄个宅野时阵，就是去咱的原始森林内底，互伊 真正足足六年哦，你甲看六年哦，哦，啊六年咧了后，再个把采收起来，就是咱咧讲的、真正世界上界关键的。啊，因为咱要食的，就是伊内底即个日月精华，就是人参、皂苷加多糖体啦。
0: 是是是。哦，
1: 啊，这个物件上界珍贵，啊嘛是哦，年份愈悬呢，哦，愈贵贵三三，但是这吼、真正对于咱的身体调养非常的好哦。
0: 好啊，所以呢，阿爸母啊，你若要食个早暗，吼、各一包，吼、一天两包的意思啦，吼、你也再泡一千 CC 的茶水来啉，啊是讲呢，你个直接食买晒，吼、啊你也是煮鸡汤的时阵，你买晒个掺落，吼、这个非常的方便，吼、来，咱今日要介绍的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也是咱讲的粉贡参，吼、伊是一包一包的浓缩哦，一克内底有十包。一克啊有十包，今仔日咱的组合四组的五克啊有五十包，吼、哦，特价2980元，你搁加1000元，再加1000元，3980都会使买到十克啊，吼、哦，安尼是不是足俗的？大组的较会好啦，嘿呐，大组的啦，吼、哦，3980十克啊，吼、哦，来，搁送你足贴100块。足贴就是你暗时要打要困的时阵，打伫咱的脚底，打伫咱的涌泉穴的所在，吼、哦，甲咱规工的疲劳、规工的湿气拢甲吸出来，隔工困醒，你感觉精神足好，吼、哦。足贴送你100块，倒脚正脚安尼用，会使用50届啦，吼、哦。大组的3980个送足贴，小组的无送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赚到，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功课十多无抢到的电话卡袂入来，即马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足贴大碟都有人咧问啦吼，大碟咱的涌泉穴吼，足贴大碟咱的脚底吼，脚底要困进前你个大，隔天起来你有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块足贴呢，就是把咱规身躯的湿气拢甲吸起来吼，拢甲吸起来吼。咱的衫都爱除湿，咱人嘛爱除湿哦。搁出来梅雨季节啊吼，一定爱好好啊顾身体。热天上适合咱啉的，就是花旗参你个泡茶100cc 你个泡一包，好，100cc 个泡一包，好神哦，一整天的量都够了哈。来，0800-715-715。

0: 哎，你好。
1: 嗯，好。
0: 来，别爱大招一下。好，来一线一线。点点梦光挂不畏，害我内心挂对你冷冷色。我跟你讲啦，这种物件就是可遇不可求啦。你若买买吼，我看嘛无在条买啦。吼，来你好，来你好，来买买大组的呢。
1: 大
0: 组，大组的吼，你是零九三零的吗？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哈，2023年2025/18，拜三号，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个品牌是大品牌哦，在 美国销售第一名的哦，哦，销售第一名的哦，一半一挂量来给咱的哦，吼，这是咱公司有迄个材料共共挂回来卖哦。那无你无法度用这个介绍卖掉哦，吼，阿爸有机会哈，阿爸母啊，听去报告完去，你来体力爱有，那无你做啥物拢无完去，人夜深，暗时啊，整鱼啊，真的，嘿吼，人生就是这个价值尔。来0800715715。哎，你好，买什么哈？
1: 哎，
0: 来来。

你好，来，嘿嘿，好啦，大哥，7199352，好，来，我来老家哈，拜。

0: 袂说咧啦，卖阁问这个问题啊！你今仔讲互恁听，红衫较会说，这袂说哈，这要甲你清凉退火哦吼。过来安定咱的神经，是安怎哩？暗时啊会冰来冰去，你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嘛？哦，来你好，阿姨，要爱什么哈？
1: 要
0: 叫吗？嘿嘿，来来，好，好，我叫小姐甲你接哈，好。是安怎你的迄个大脑吼，神经线吼，拢加上完呐？加上完，你爱个放哦轻松啦，哦，安尼了解无？你规工来爱有元气，爱有体力的，啊，无做啥物，你卖讲啥啦？去菜市啊逛，讲要去菜市买一个菜尔吼，稀哩哩啦，拢无想要出门啦，看要安怎？啊，煮一顿饭尔，穿皮皮啦，吼，你来看吼。最爱一个加一千块，搁加五块啊！哈，来把握机会哈，给人限量嘞哈。我给人限量200做未完的不完哈。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的。来，你好，你好，
2: 您的通话宝，
0: 的通话宝，你的接接看，接接看。我会用心甲你来做伙，叫你一声心爱的。落线，落线，搁顶卡哈。

0: 今麦含几个有无？有哦，含几个有哦？来一线接一下，含几个有哦？吼，啊恁咱今麦袂熟嘛？你含几要爱卡电话来订哈，自己打电话来订咯吼。啊，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今麦吼，今仔日咱介绍是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吼，市面上的花旗参诶种类。品牌介济吼，介济。那么呢，过去阿爸母阿恁可能嘛有曾经这个经验，讲去中药房吼，中药房买这个苏麻吼，规条规片的这吼、個，那诶要求这头家给你磨做粉嘛吼。那其实呢，咱今日邀请这个专家哈，也是跟咱分享一下吼，就是讲要来请教生哥啦吼。去药房安尼吼，咱买这个苏麻来磨粉呢，加。现在的技术不一样，现在是冻精技术嘛，那么呢这个差别营养粉有差，
1: 一般都说不可能想说、啊、我就整条就去磨粉、啊
0: 欸、对啊、哦、
1: 整条磨粉、啊、
0: 较贵也不要紧、啊、我就买到吃的三麻回来磨粉就好啊，
1: 是啊，三麻磨粉当然这也是对身体不是坏啦，但是三麻磨粉里面有时吃起来有时用爸爸妈妈都较贵卡的，有无？你只卡到去嘴内啦。
0: 对对对。
1: 啊，有时阵吼会加贵加贵啦，无遐好吞啦。哦。哦，啊，第二点就是讲吼，有时阵咱拿这个水有无？泡水泡茶安尼来讲，温度无够高啦，内底嘛是够有泡泡安尼就对啊啦。啊，咱因为要吃就是爱吃伊这个咱讲的人参皂苷多糖体就对啊啦。咱讲实在，即马有一个上新的技术。叫做什么？叫做冻精技术。
0: 哎、欸，跟你一般你买当磨粉的完全无同哦。
1: 无同吼，咱讲的这个冻精技术的意思就是安尼，在零下六七十度吼，佮冻起来，将伊内底人参皂苷佮多糖体完全佮浓缩起来，来做做一包。啊，所以伊这个粉吼，非常的幼腻，拄着水伊就溶去啊。吼，拄着水就溶嘞，代表什么呢？你含咧嘴内吼，二十分钟就吸收啊。
0: 啊，代表它分子比较小。
1: 更细小吼、啊，而且我用要这种的，真正咱讲这个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吼，不是干那，好像直接吃尔啦。哦，你那是比如讲，咱有这个小水管有无？咱个倒落，你就发觉水氧气哦。啊，啉起安尼，迄、那个味足清芳的。啊，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养生安尼啦。
0: 是。
1: 哦，甚至安怎呢？咱厝内咧炖鸡啦。哦，炖鸡啦，煮这个排骨啦，吼、哦，你赶快来先个倒落。
0: 是。
1: 哦，倒落了吼。全家一起养生啊，愈食愈好食，规轻胖公公。
0: 所以听到讲吼，爸爸你发现无？真正这方便都伫家吼，你也使安尼直接食，啊，你买使家里边鸡汤来对吼，做这个什么鸡啦吼，真的是太方便了。即嘛吼，科技做进步啦，生物科技很进步啦，好恁食着全方位的应用哦，这个营养分都不会流失吼，最重点伫技术啦吼，甲咱一般过去所食即个什么粉吼，完全无同吼，又。又咪咪啊，又咪咪啊，吼！好，搁耍人咩？请教生哥吼，食这个什么吼？尤其咱讲的西洋参，它的皂性没有那么的高，一比格雷参来讲，喝一包就是讲无分什么体质，拢总会使来食。伊嘛袂讲食个就舍讲啊，食个火气大不会，甚至于伊对着细胞的功能非常的好，
1: 是对吧？因为吼，食多无白害啦。
0: 吼、
1: 哦，你食侪无白害啊！但是咧，虾米人咧食？来一般啦，你讲咧，用脑过多的啦。
0: 哦，
1: 啊，开车的爱困的司机啦。
0: 对，缺氧嘛。
1: 嘿、啦，啊，咱这个身体较难虚的啦。
0: 嘿。
1: 哦，啊，搁有咱这个咱讲的这个，当先到到能到到身体虚弱的啦。吼、哦，来，咱拢会使来食，而且咱这各种的年龄拢会使。
0: 嘿，啊，跟我讲囡仔，囡仔几岁在食？
1: 但囡仔一般是七岁以上
0: 啦。哦。
1: 啊，但是你会记得吼，咱古早是咩红眼啊，有无？派油吃啊，用迄手安尼温一点啊，粉光会安尼。
0: 哎、欸，对，有哎、欸，所以婴儿也可以吃吗？啊、
1: 对对，因为伊都是咱天然的、天然界的一个咱讲的一个食物啦。
0: 哦。伊
1: 嘛不是药啊啦。
0: 嗯。
1: 哦，啊，但是都是会当好咱的这个。当讲咱讲这个人参皂苷够多糖体，就是不没有分任何的年龄，
0: 是是是，
1: 当、哦、对身体真好。
0: 所以阿爷要食用手巾头啊挡起来呢，
1: 对嘛是会使吼，啊差一点嘛，吼、哦，啊咱只要有心的卖食就好啊。
0: 哦，其他拢无什么，其他拢无什么东西的啦吼，
1: 都没有问题。所以吼、哦，这个物件讲实在，物件若无效吼，袂咱。老祖先啊，你团骨啊，清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会喜欢 分工的原因，就是讲因为适合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伊唔是讲啊，当天来食补，啊来食个食个什么？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高科技的年代哦，所以讲咧这个，包括你早都讲诶，伊是迄个动晶技术对吧？哈，诶，伊诶分子足细，足好吸收，甚至呢无分什么体质，能够讲咧调配好啊。哦，就是一年四季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夏天吼，其实夏天更需要吃呢。
1: 是，对，因为吼，伊袂受热吼，爸爸妈妈这会当放心。啊，咱这个用动晶技术做的，搁较好吸收。
0: 是是是。哦，
1: 啊，你那里讲实在啦，阮家定下咧讲的啦吼、有食有差啦，嘿啦。
0: 嘿，有食总然有差喏，对哇。哎、欸，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讲你煮饲养的食这个什么多哈？你觉得你个人的体质跟别人比起来差在哪里？
1: 来，我跟你讲哦，较唔惊寒。
0: 真正、哦，我来刚刚你退给做好诶。
1: 哦，啊，过来就是安怎咧？咱袂，你咧较好尤其吼，我胃口较好。
0: 哎、欸，胃口开闭啦，吼、哦，囡仔讲诶，开闭啦，吼，开闭啦。
1: 对对对，啊，甚至吼，我讲人外口即卖咧赶流行诶，迄啦吼，迄，我甲迄诊所摆甲我家己迄啦，吼，迄甲我拢无啥物关系。
0: 诶、欸，人咧流行，咱都卖对人流行。
1: 迄甲咱拢无啥关系啦，吼、啊，咱讲较简单咧，就是逐工透早早暗吼，食、哦、一包啊。哦，啊，真正我跟你讲差就侪，
0: 差就侪吼，所以我刚刚讲这个是千年以来的老智慧，让过去中医所传下来这个智慧，都是有这个原因嘛吼。平平要食什么，咱也是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食这个花旗参，由咱讲的分工三，啊，甲你磨做粉啊吼。咱今仔日呢节目当中要来请到森哥甲咱介绍，等下广告的时间你要锁定咱的节目，因为。今仔日森哥要带来这个组合吼，讲实在足优惠的，比你去家己去中药房吼，讲去买，本来不管你要买片的、买粉的拢好，还要更应该讲品质更加好，
1: 更
0: 加好。而且呢有保障吼，还有保障的哦吼。而且呢介绍绝对足优惠的，来，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请森哥给咱做介绍，咱先休困一下。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毕竟要报考班的哈，0800-0800-715-715，0800-715-715。

要爱日本种的番薯吼，卡手阿妹哦，咱今日百五组鸟哦，先甲恁报告一下哈。日本种的这个红瑶蜜薯，今仔日干阿百五组鸟哈。第一点真无听到，不要紧，你干嘛？什么叫日本种的番薯？等下甲恁介绍哈，等一下会介绍哈，不用担心哈。

0: 啊，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米吉妈。啊，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咱要介绍的是咱的美国来自美国的花旗参，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有名吼，咱今仔要介绍的是许氏吼，即、這个品牌。花旗参粉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外口呢，你中药房凊彩买吼，拢爱几啊千块。今仔日咱要食，都爱食这浓缩的；要食，都爱食这生粉吼，浓度高，好吸收的人参皂苷，佮比别人加几啊倍吼。来，咱今仔日的组合，细组的，细组的吼，五克啊，有五十包，五克啊，有五十包。特价2980块哈，已经算很便宜了。因为原价个爱一克啊，个爱1980哈。咱今仔日四组的五克啊，2980块。来，但是呢，今仔日咱大组的挂者，大组的10克啊，你个加1000块个有啊啦，再加1000块就有10盒了哈。安尼一克啊，卡398块。来得有10包，你一天喝2包就够了，一天能2包哈。来大桌里向呢，给我上竹贴哈，竹贴搁上100块竹贴哦哈，竹贴暗时哈，你个打豆卡酱它，你个打大咧涌泉穴的所在呢，隔天起来你的精神百倍哈。来花旗参的好处多侪，伫这个天呢，咱适合食这个花旗参，袂涩热。刚刚讲这色杯，但这花旗参不会哈，完全不会，很适合在夏天来喝哈。规工来呢，你个刚刚有关系有精神，个在高细胞。来，咱来多组合，赶紧买哈！今日限量200组，限量200组。但是你买遐高伊，干那买细组的，因为你个加1000块，个会变买着大组的呀，所以直接就买大组的哈。大组的有10克啊，有法多买着这个介绍，你无可能买着哈。3980，一克啊，够偌济？398块，会使买着10包哦。哦啊，所以等于100包的意思，100包诶，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上有到100%原料来自这个所在，而且是正诶，咱讲诶分工三，你要食正白，就是爱今仔日咱买会到诶吼，所以今仔森哥来到咱节目当中，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哦。100块的竹贴要送给你，你这赚赚钱哈，你若要去外口买这竹贴，我看嘛爱开不哩啊济钱哦，这种物件讲起来就
1: 给大了哦，差不多2000块啊，对，
0: 这种东西嘛是爱开钱去买啊。
1: 是啦，咱这真正是吼，要回馈吼咱的爸爸妈妈。
0: 哦，啊你真爱了钱，你买啊呢？所以阿爸。
1: 分工大家拢知影好啦，但是咱来食看卖啊，咱这种动真的精粹粉，
0: 是
1: 哦、来真正好的物件吼。
0: 尤其你讲的做吸收，随啉入面，
1: 马上
0: 吸收。我觉得吼，咱阿爸母啊，恁平常时恁个水都准备好，恁个1000cc个套一杯啊，套一包来浸。然后呢，你又如果说煮鸡汤又吃，好、哦、啊，然后你平常时又早晚各一包，我跟你讲，你身体无好无可能的代志，绝对好的啦。
1: 是啦，吼、哦，咱这个含氧量充足，吼、哦，身体自然有精神，
0: 吼、哦。袂讲安尼八点动，迄个主题曲啊未播完，你个底下困呀啦。哦，
1: 对啦，吼、哦，你个来先真正个试看嘛。啊，因讲实在神马这真。真珍贵的物件啦，
0: 是啊，
1: 咱今仔日是真正用上大优惠啦，哦，无咧算成本啦，
0: 哎呀，真正无咧算成本啦，而且该送的都送了，对不对？哎，很有诚意啊，吼，对吧？森哥来跟咱节目当中啊，吼，所以今仔日呢，咱咧介绍诶，恁爱一定爱发，尤其这人参皂苷，找到森哥有讲，人参皂苷比别人搁较济哦，每一克当中个含有72.8，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比别人加10倍哦。
1: 比一般三百分加10倍。
0: 系哦，哦你讲啊，我著家己去买，问题来，你去外口买，当然买到，但是第一，你买袂到这么高品质的，来自真真正正，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吼、哦，这个威斯康星州，因你讲外口的店家，还是外口帮路，你买伊有法度提出证明无？对吧？吼、哦，我们有办法呢，而且是符合美国人的那国际认证呢。
1: 是，因为这吼、哦，讲实在，这拢爱叫步来。
0: 对啊。
1: 哦，咱伫电话机也开店嘛，那比较60年啦吼，还是够信用。啊，甲咱爸爸妈妈保证吼，那边食平要食分工，
0: 都、
1: 就是一定要食着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0: 伊有法度讲出来，伊、哦、就真正是第一名啦吼、
1: 哦。啊，这吼、哦、爸爸妈妈，咱收着货，你甲先甲掏一包干咩出来？哦，你就知讲，吼、哦，原来吼、哦，大家要来食这个分工都是安尼哦。
0: 就是诶、欸哦，说真的，过去吼、哦，真的很多人说想要吃，但是真的是听到介绍个 give 啦。但是咱今日这个组合，你绝对吼、哦。 买甲足欢喜，互你买甲足欢喜吼，大家人拢食起吼，因为咱这算推广咱的健康，推广咱这个品牌许氏，伫个威斯康星州非常有名吼。你也看咧包装那个讲啊，呜、哦、呜、哦，我咧专柜拢看过吼，这个就是大品牌吼，咱要买个爱食这個。有品质有保障的，大组的直接给炸回去，大组的10K 啊 ,3980, 搁上100的主贴齁，大组的 ,3980, 来定位赶紧卡 ,0800,715,715, 以上广告。会使直接吃，会使泡茶啉，搁会使煮鸡汤，阿孙啊，若当强大汉开鼻的齁，你互伊吃哈，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直接接二线来，你好，别贵州。花旗
2: 参吗？煮大煮的。
0: 好，09370哈。好，帮你留一组大煮 ，OK， 礼拜三哈。好，谢谢。是烟是，是你是，赶袂离。阿孙啊，吼，我别讲话。阿孙啊，当强大汉，啊，还开鼻，开鼻，开鼻。阿孙啊，好开鼻啦。嘿，嘿，垃圾食物买个好食，你个好煮鸡汤。哦、你甲掺咧鸡汤内底，好煮，好煮好食，吼、哦，安尼无形当中个爆掉，吼、哦，啊，袂热咧的哦，搁再一次强调，不会燥热，哈、哦，不会燥热，来，你好，欸、来杯贵州，
3: 哎，有汤，我那个袂使，
0: 哦，这上好，哦，这稳定的哈，哦，啊、来，你顶下杯来，一线帮他介绍，阿姨帮他介绍，真好，有会汤的来加做好哦，非常好，非常好，比今妈讲了一个了解，稳定哈。我心中排第一，来，好、啊、来接起来，来接了没？
4: 喂，你好。
0: 好、啊、来接了，接了，客服接，来帮他看看二线有没有接了，有没有接？阿辉上热心，这工的好人。七岁以上阿孙那个会使好记啊哈，来你好，
2: 来
0: 你好，要大组小组，大组啦哈，大组来，大组来，大组。你今晚说错，我不要买啦，我要买大组的啦。有啦，说唔知，较戆嘛，买大组的，为什么加1000块个大组，加1000块个加5K啊？啊，你买大组的小组，你今晚你又够戆，你叫人买小组无啦？我意思讲，头领选择啦，唔过较巧的吼，较巧拢会选那个大组的啦吼。是你是我袂离。临时有问题袂趁钱。阿美，今仔你讲啊，日本种的番薯是要卖无啦？有啦，搁有啦，恁赶紧卡啦，吼！要食日本种的番薯吼，迄甲你真空包装的吼，拢有哈，150卖完就无啊啦，吼！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
3: 我要去找大
0: 组。好，来大组一线。

0: 今天咱看啥吼？介绍两项产品吼，介绍两项产品，好来，什么是日本正的韩剧？好来来来，
1: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给咱要介绍的另外一项产品，就是嘞红窑蜜薯，这是日本正的韩剧吼，甲你蜜特啊吼。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刚才喝起来什么程度？你阿孙那那边讲吼，你个爱个控制，嘿，因为吼太好吃啊，一条一条给你分开，独立包装吼，真空包装啊，唔免冰吼，啊，做好做方便呢。你想要吃你个个掏开啊，吃拢无负担的哈。甜是甜，但是你放心，伊这是属于 DGI。DGI 意思就是血糖袂清管吼，你若卖食超量就好，一天一条两条拢袂要紧的吼。但是你若要食，你若要饭前要食，你个迄天的白饭，迄天的淀粉你个爱食较少的吼，因为伊嘛是属于淀粉类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快闪组合注意听吼，五包来，五包总共呢有四十条。五包有四十条，因为每一包有八条啦吼。好，五包快闪价1190块，1190块，赶紧抢，赶紧抢来0800715715，0800715715。
2: 介绍这个红窑蜜薯，这红窑蜜薯是日本的品种，全世界的话只有占几巴，因为它的整个的所有的种植环境，它在火山岩下的种植环境，日照要非常充足。它的排水系统要非常良好，而且红窑蜜薯它跟一般的地瓜很不一样的地方，一般的韩籍哦，你从土里挖出来就可以煮啊，红窑蜜薯不行，它必须你温度湿度控制好之后，挖出来之后要闲置30天到60天让它自熟化，所以说全世界你全部都看不到红窑蜜薯哦，制造过程很复杂，要三蒸三烘，第一个吹的时候要九十分钟，九十分钟，然后在第二次烘焙的话要六点钟，第二次吹啊，爱50分钟，烘爱8点钟，第三盖哦，蒸40分钟，烘10点钟，经过24个小时，100公斤的新鲜的红窑蜜薯只能做25公斤，它全部独立包装，完全没有加糖，完全没有加防腐剂，完全通过410项的农药残留，你炖铁球怕亏掉也在家，我们是红皮黄肉，你吃起来你跟外面的韩籍完全肉吧。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绵密，地瓜的香气非常的浓郁，你可以啊当早餐吃，当午餐吃，当点心吃，很多人现在用地瓜去代米饭，因为一起 DGI 米羹，地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排便很顺畅，你携带方便，每颗独立包装，常温保存10个月，每一个包装来带5条，一袋就是600块，40条，那你买你1190块，
1: 1190块，总共会使买到40条番薯，你家看一条番薯个话在30块哦。因为咱内底呢拢是独立包装的哈，每一包内底有8条，总共五包哈，五包你会使买到40条的番薯哈，来。1190块而已，赶紧卡电话，非常非常的便宜，非常非常的俗哦。你个食看卖，什么叫做红窑蜜薯？食了无负担咩吼？有糖尿病拢免烦恼吼。你只要卖食超量，拢袂血糖，吼你清管。因为这重点是你半到半，八到幺血糖你降低时，你赶紧个食一条，补充一下能量吼。来0800715715，今仔日五包只要1190块。
0: 来0800715715哈，你干嘛？这会伤甜无？我跟你讲啦，甜绝对会甜，迄自然甜，番薯的自然甜，安尼了解无？一般的番薯，恁来这是高 GI 哦，咱这是 DGI 哦哈。来，你好，
3: 喂，
0: 你好，哎呦，来哟、哦，番薯啦哈，番薯啦哈，啊，这组爱拜喜哦哈。好啦，我给你留一撮番薯啊，安尼好哈，好，拜拜，好。那我跟你讲哦，这真空包装的好处是安怎嘞？你随时放在包包，啊，放在车顶，放在后斗摆，拢未歹，拢未歹。拢无甲拍开，拢未歹哈。但是有啦，有保存期限的啦，有保存期限的吼。嘿啦，放几个月无问题啦吼。来，0800715715，啊，你若要冰个冰箱，食冰个嘛可以啦吼。来，你好，好，韩吉来一线。阿伯爱扫码的卡电话哈，来0800715715。
4: 好，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金
0: 茂。嘿，阿伯爱上。
5: 我有订。
0: 啊，十多啊，有十

0: 咱的洪尧秘书150周年哦，甲恁报告一下哦，吼，来你好，你先二线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要爱什么？哎、欸，啊，韩姐来，啊，要几组？无，你要几组？一组就是1190，一组1190。540条，对啦，1290啦，吼，啊，给你，好啦，来你老实做哈，好，谢谢。等着你来欣赏，轻轻芳草，星星真香，融入在大地上。啊，咱的番薯吼是拜四哦，吼礼拜四收哦，吼。哎，你好。
1: 喂。
0: 哎，你好，要爱什么？
1: 哎，要爱红红包。

0: 转。
1: 这竹贴吼，竹贴大卡底啦，困互你打啦，因为你安那，你去洗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你这竹贴会落去啊，对无吼？所以人设计安尼就是互你困，困你个个打，打喺卡底，啊，隔刚起来就使拆掉哈。你好，要爱什么？
2: 爱
1: 冰吗？唔免唔免，真空包，啊，你要食冰的嘛，塞来一线吼，好谢谢。唔免呐，还免冰。韩子免冰，啊！你也要食冰的嘛？会使，安尼讲好啊！吼，来你好，来你好，
3: 要爱分
1: 工三吼，分工三好。哦，来我给你写哈，0975的哈。好，我给你留一组哈，好，谢谢哈，拜拜，好。来，现场的电话比今麦阁甲恁报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2: 你好，
1: 来要爱啥？
4: 那个比今麦，
1: 嘿啊，要爱啥？
4: 啊，你头拄啊讲我有订啊，啊，你头拄啊讲。伊是日本过来，
1: 日本种的，日本种的。
0: 你
1: 伊个种类是日本的番薯，系安尼了解吼。咱台湾无你种这，咱来台湾无生产这种番薯。系安尼讲好啊，日本种的。哦，要嘿有够好食，哦嘿米米，阿妈袂讲想不会太软，它有一点有砍索的嘛，砍索起来你了解无？所以伊是软 Q 软 Q 的，安尼知吼？哦，安尼好哈，好啊，你有订阿伯？
4: 我有订啊。
1: 好，好，好 ，OK，OK， 好。来，韩吉哈，伊袂订单呐，这无可能的订单，伊个咪咪啊，但是我很怕吃到那个很软的，不会，它有弹性，有 Q 度，安尼知吼？有 Q 度跟咪咪，吼够好食的啦。一线先接一下哈，安尼主人甜，伊无个砍床啊哈，因为韩吉本来就甜啊。毕竟嘛，迄个血糖一天一条卖啦，一天一条，你拢免烦恼济啦，知无？嘿，这就好食啊！你也半到半，像这个时间，啊，你要款豆，要煮饭啊，巴肚枵枵要安怎来食一条啊？哎，那无负担嘛啦，完全无负担吼！来，你好，
5: 喂，我要
1: 喊，好喊起来，一线吼。来，你好，
5: 喂，
1: 哎，好。来拍摄哈，拨线个卡哈，拨线0800715715哈。来，咱的番薯150尔哈，搁剩50，赶紧把握机会哈，一线。搁剩50尔哈，啊，咱的粉工三嘞，粉工三嘛有限量哦，剩嘛应该剩70-80尔哈。哎，恁爱把握机会哈，这毋是拢无限量的哈。来，美金妈给您报告，什么叫做稳定神经？什么叫做稳定咱的神经系统？暗时啊，倒落的时阵，你着想东、想西、想天、想地、想到隔壁庄啊头，你讲你想东、想西，你个困袂好，随便哪来一线接。所以，食咱的人参皂苷，人参皂苷比别人加10倍，比别人加10倍哦，吼！什么内底着别食这個，食人参皂苷是袂安尼冰来。

的阿孙啊，当强大汉开鼻好正。阿孙啊，买食这不要紧，你个炖鸡汤，你个煮汤好啉嘿，你个阿米粿你个唔知啊，伊个唔知这是什么物件对无？煮好食啦嘿啦，阿孙啊讲，当哦未大汉，未迄落，当低人一等，你也会高人一等哈。过来今仔日咱的组合。加1000块，搁加5块啊，好哩哦！加1000块，加5块啊，你看偌好。今天这厂商来讲吼，广告交换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

0: 你好，哎，你好，哎，好，花旗参哈，二线，二线。花旗参就是恁讲的分工三啦，分工啦，哦，哎，较早阿爸母讲分工啦吼。哎，你好，来分你们朋友哈。来，你要爱什么？
1: 讲番薯，
0: 好番薯哦，番薯，我给你写起来哈，啊，你别。

0: 九十块的意思啦。啊，你要几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阿姨。袂啦，这拢真空包装的哈。哎，啊，你若要食冰的嘛会使哈。有啦，有就去分零食嘞哈。好滴鸡哦，好啦好啦，我甲小姐讲哈，好滴鸡哈，好，安尼拜四好哩哈，拜四呀、啊，拜四呀、啊，对啦哦，好，安尼好哈。歹势啊，阿爸母啊，恁敢当听，我爱加讲几遍啊。赢人一口气啦。要赢啥？要拼啥？拼健康啦！哦，你们阿达嘛吼，混沌混沌，你都闹闹，为什么无元气、无体力坐咧个哈戏？人讲啊，老人较讲讲过去，坐咧在你哈戏，为什么无元气啊？啊，你食这啊？你食这个有元气啊？哦，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哦，来来，要爱啥？我要登记登记哦。
1: 好。
0: 哦，哎，来来来，陈大哥吼。哦，来，陈大哥，二线二线。卖心神别人好啦，家己顾好就好啦。迄隔壁王的吼，讲体力比你较好，你甲啉这個，你甲啉这個，一工啉一包，泡一千四四，我讲不相信，变输伊，对无吼？哎，你好，来你好，杨太太。
2: 好，谢谢大哥。
0: 杨太太哟、喔，来哟、喔，啊，你要爱什么？
2: 我
0: 今
2: 礼拜个给你买金子棍。
0: 好啊，好啊，啊，你今礼拜要买啥啦？
2: 今礼拜要个买，敢要个买？
0: 敢哦，哎啦，你敢买啦？咱唔敢买。
2: 好
0: 啦，来来来，一线一线，要爱花旗生死。咱唔爱买，顾身体咱唔好，敢买啦？哦，敢买啦？对无吼？一工啊开偌济？你若一天一包也可以啦，嘿啦，一天一包也可以，一天一包，一天三十九块，一天三十九块而已吼。来，你好，来，你好，台南的，哈，来来，花旗参吼，来，我给你写起来哈，好，好，来来，啊，二线二线帮他接一下，好了，谢谢吼。健康无价啦，阿爸母啊，你讲啊，我著逐礼拜圣人米金啊，隔壁金啊买。哎哟，我跟恁讲啦，恁即马开的钱以后拢健康本啦，唔免托钱予医生谈啦，爱要上谈，你家己开啊，要医生开，不就要往公告，要看医生予医生开哦、喔，哎呀，我唔爱，我要家己食喺巴肚内底较稳，嘿嘿，噶唔是吼、喔，来啦，今仔日大组细组拢予恁见啦，唔过拢无人到即马目前为止，个人买细组，无人买细组，买细组反悔，搁转来加一千块，你啊看，无人买细组的哈。较讲嘛，要爱大组的，搁上足贴、大力涌泉穴吼。我跟你讲哦，搁出来要梅雨季节啊，湿气重、盖重哦，湿气重，搁热，搁有当时啊，你看哦，热天呢，人神叨叨、软到到，胳膊弯起，坐咧搁你下去，开车嘛是危险。你奈何补弯起、补体力，就是食这個。哦，你泡茶也使，直接食也使，煮鸡汤也使哈。来0800715715，咱的迄个韩吉应该阁存无十组哦，赶紧卡电话哈。韩吉还有日本总的红瑶秘书，还有哈，剩下不到三十组哦，应该是剩下一二十组而已哈，赶紧卡电话。啊，手码哈，手码嘛是限量的哦，来0800715715。谢谢。来，你好。
3: 喂，
0: 来哟、哦，月娇姐，来来。哎，你被爱上。你的红瑶秘书啊。你被爱韩。电话线多吼，电话线多，所以有当时会压输去哈，歹势哈，来恁个电话搁登卡哈，0800715715哦，来你好，来你好，来你要什么？
4: 我要人参。
0: 好，人参照干好的。
4: 我新朋友啊。
0: 好，没有啊，你有地址啊？新屋啊？你是新屋吗？你是那个？没有啊，你叶大姐啊？有没有？我们电台都有连线的哈，好，帮你留大组的。 好，我知道，好好好，各各一组哈，没问题。对，分开一个礼拜三，一个礼拜四哦。对对对，好，我帮你写下来，拜拜。好，谢谢谢谢。那个手骂是拜三，吼手骂拜三，啊，迄、那个迄、那个一线帮我接下，啊，迄、那个韩吉是拜四哦，吼拜四哦，吼。食这袂大苦啦，一公一条那会大苦嘞，你半刀半，这个时间食袂大苦啦，吼，真空包装哈、啊。哎、欸，啊，你若要食冰的，像我爱食冰的，我甲冰起来，哎、欸，甲冰起来。啊，你若要，你若要出门吼，你为冰箱甲三两单订出来就好啊。来，你好，
1: 喂，美金
0: 啊，哎呀，美金啊啦，哎，来啊。
1: 哎呀，哎呀，拄啊开电脑呢啊。
0: 嘿，我知啦，嘿、哦，安那。
1: 啊，这个电话，这个电。
0: 啊，你甲听者，你甲听者，唔知要交代啥？阿姨，唔知要交代啥物？爱你想你，真够细水。爱你想你。来，你好，
5: 小
0: 弟，嘿，来，要爱啥？
5: 您有咧买咧人参
0: 皂苷？有，来来来，一线一线吼，人参皂苷吼，来，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妈哦，呼呼叫，来来来，嘿，大哥，你要爱啥？好，来来，花旗参吼，来，大组的，大组的吼。无迄个，大哥我来讲。嘿呀嘿呀，大组较会好呢吼。你绝对无听到吼。
6: 嘿，
0: 会当食这会使。嘿嘿，不要紧，好，啊，你咯，也是你要了解一下。
6: 嘿，
0: 来。来
7: 不要紧，你是
0: 啊。好，大组的好，大组的较会好，六十 K 的啦哈。
7: 要命啦！
0: 好，啊啊，你咯，花旗参的。
6: 阿姨，我先无用啊，吼，拜拜。
0: 花旗参的。
6: 3980，你记
0: 住嘞，好不好？好，来，你要爱秘书了哈，好好好 ，OK， 好，拜拜，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哈，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你今麦再次做给恁报告，咱的快闪是这礼拜有这礼拜的产品，后礼拜后礼拜的产品，你若今仔日未付卡，恁等下落节目了后，就爱赶紧卡，因为。我唔知数量够偌济，因为爱通给爱通给吼，要碰碰运气咯吼。0800-715-715，今仔日再一次甲咱讲过吼，来，咱的红瑶秘书就是五，总共40条啦，好你啦，40条，好你有5包啦，5包内底40条吼。安尼话者1190块尔，1020块，好，这是咱的韩吉哈。啊，咱的粉工三的来，粉工三这六年间呢哦，人生照干很丰富哈。今仔日咱的大组的。10K啊，3980，10K啊，3980，搁送100包的竹贴，100包的竹贴，你暗时甲大列卡底，会使吸到咱的湿气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啊，来时间的关系哈，好，恁电话，好恁卡，恁搁继续卡0800-715-715，0800-715-715。咱的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奇怪，你怎么啊？同款的茶米，哪会你泡的比较香哈？
8: 当然啦、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7: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和听众朋友分享。

这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不，众怀妙用万境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心啊，人人拢有，不过咱的真心真意却是真侪人袂记哩。人啊，重视身体感觉，和咱的身体营养为伊保健，甚至和咱的身体美容改做清洁，满足着咱身体各种的需求，和伊食好的、用好的、穿好的。不过人啊，却是往往袂记哩心嘛真重要。一切万象拢是心所产生。佛家讲三界为心，万六法为色。人如果心未平静，心中妄想，咱啊特别平安，人特别自在。人的心，得那亲像一座意念的工厂。咱心中想好的，人得上天堂；心中想歹的，人得落地狱。一切善恶成败，拢伫心念之间。做人做事，咱啊，拢爱小心注意。是不是咱的心有自在？是不是心有慈悲？是不是心伊啊当中会当轻松如意？人生在世，咱爱找着咱的清净心。心若清净，人才会自在平安。做人做事，咱若爱了解，心不带来，事不带去。世间一切功名利禄，拢是暂时的。只有心是属于咱自己。心若清净，人才会自在。心啊，若平静，人才会平安。心如果慈悲善良，咱啊，世界就会广阔，生活就会安康。人生在世啊，咱爱做心的主人。心如果清净、慈悲、自在、无忧，人啊，才会当伫这世间快乐生活。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唐丽所唱的《替身》。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中的棕色观光花市。这在咱台中市后里区北边是火焰山，咱棕色的观光花市的话，危害共达到6公顷哦。几年冬天，一年四季，无同款的花蕊，非常的缤纷。真侪少年的真爱来遮翕婚纱，是一个足浪漫、足梦幻的所在。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到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大哥大去听众朋友，今天你对着丹尼书来到台中的中社观光花市哈，这是咱台湾中部唯一一个低海拔会当种植郁金香成功的花市哈，非常不简单哈。一般来讲哈，郁金香拢种伫高海拔的所在，啊，不过这所在竟然会当成功培育出着郁金香，非常不简单。每一年一月到三月，有将近150,000株的郁金香轮流绽放哦，非常水，非常漂亮哦哈。啊，来甲这个棕色哈，不单单的，一年四季拢有无同款的盛景，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花海，吼，何里咧？伫这个繁花绽放的感觉当中，那亲像吼，去甲这个安尼外公吼。澳洲会很同款的吼，啊那呢吼，大哥大姐，如果伫冬末春初来到这个所在，你就会当看到各式各样的郁金香花海，150,000株哦，真水真漂亮哦，未输去荷兰哦，吼、哦，大哥大姐，唔免去荷兰，你就会当看到100,000+株的郁金香，非常的水，非常的漂亮吼、哦。啊那呢咧，这种百花争艳吼，其实伫棕色观光花市，逐天咧上演。不单单是有郁金香啊，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大家只要无同款的花蕊，你拢会当好好来优秀哈。那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讲，哇，这园区吼，为着吼要增加着民众来到这个安尼花市的乐趣哈，所以呢，设置着真侪欧式童话小屋、幸福凉亭、婚纱拱门、白色钢琴，哇，真浪漫的造景哦，拢伫遮看会到呢，真正真赞哦，非常的特别哈、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着，哇，哈哈真侪新郎新娘来遮翕相哈，哎呀，来遮咧留下着珍贵的回忆。啊，其实咧，遮够一个物件，热天来你会当看波波草，哎呦，波波草真古锥呢。大哥啊，大姐啊，这波波草嘛真古锥，一粒一粒圆滚滚哈，啊，迄唔是人工吼来加呢。迄时家己真正发作圆滚滚的呢，真古锥吼！啊，且吼，尤其每一年热天的当中，圆滚滚毛茸茸的波波草吼，伫这所在咧，哇，非常互人介意吼！啊，而且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面对着火焰山吼，总共吼400+片的绿地，种植着6,000+丛的波波草呢。哦，啊，这波波草吼，1,500株吼。这个诶，波波草哈，哎呀，当中的时阵大约当维持2个月左右，哈，啊，等甲伊哈，已经变形去啊，卡个重新繁殖，哈，啊，大约规个波波草花期会持续加10个月左右，哈，所以你热天一直加10个月来遮通看会到哦，啊，这吼规大粒，安尼一滚滚的波波草实在是真古锥以外哈，大哥啊，大姐啊，加个有这个火红的这个火球花哦，哎呦！啊，一蕊一蕊那花球咧，真古锥呢，有影吼。这非洲的火球花吼，足佳阳光的。啊，尤其吼，热天开个真好。啊，大哥大姐来个吃吼，你会发现着讲，哎呦，那就古早红绣球咧吼。哎呀，啊，而且咧配合着这个火球花以外，也个有鸡冠花、鼠尾草、千曲草，千曲草嘛真水呢。那郁金香咧吼。千曲草安尼一支一支紫色的，规大片的花海，那郁金香咧，啊，毛莲花吼、哦，甚至咧，够向日葵，哇，大行屋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哦！来到这个所在咧，你会发现咧，讲哇，不单单是这个安尼吼，这个一年四季春啊，秋冬拢有真水真漂亮的美丽风景，啊，这个花吼，拢开个真水真漂亮，规大片。绝对袂输！你去即个澳洲吼，哎呀，去世界各国旅游，日本吼、哦，去看到花海哦吼，找机会弄个当好好来游赏，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账就滚下去，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杨静所唱的《落雪春天》。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账就滚下去，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吼，有当时啊，这个人吼，在社会当中，这个认真打拼，甚至咧会追求名利。真济人讲，陈老师，系啊，这些人当中吼，出了社会，当然咧爱骨力认真打拼，希望咧会当咧工作要做，希望咧会当咧改善经济。好，希望呢，会当在社会当中成功有成就，这嘛拢是每一个人的愿望。所以，大家出社会了呢，认真努力打拼，哦，为着要改善咱的生活，哦，改变咱的人生，积极营营努力追求。啊，今仔日吼，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曾经伫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担任副校长的孙副校长，过去吼，伊人生吼做了副校长了后咧，当中逐工非常的无闲，真侪人来催伊，甚至咧，人生吼加入到即个安尼，会当公司即个事业的巅峰吼，不单单咧爸爸妈妈以他为荣吼，当中的时阵做到即个安尼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副校长的位吼，当中呢，达康呢，其实嘛，真侪人来个拜访。啊，当中伊个人生事业吼，达到高峰的时阵，伊嘛是即个安尼当中同款真认真真拍拼，想要咧，搁继续咧来升官发财。这种的结果得得到伊中风，中风了后啊，伊才发现着讲哇。原来人世间一切咱追求的名利地位，其实咧在冥冥之中咧，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啊，人生上珍贵的到底是虾米咧？伊心中咧有一个真深的感慨。虽然中风了后行动不便，不过伫太太的鼓励之下，写了一本册，还写了这个就是这个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当中咧，当中记录着哈。就是伊中风过程的心路历程，所以这本文章，这篇文章叫做《第三》中风三周年的我，致中风三周年的我。啊，到底孙副校长伊中风了后，伊心中有啥物感慨呢？包括伊的心路历程是安怎？陈老师嘛，趁这机会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哈。后来哪呢吼？讲到孙校长、孙副校长吼，伊咧31岁时阵都取得博士学位，非常无简单吼。伊过去伊讲我是善家人啊，吼，我是无背景的善家囡仔啦，吼，所以家庭拢真清寒。啊，善家囡仔吼，善家囡仔吼，当然比别人较认真、较拍拼。所以咧，当中的时阵足认真吼。读册，安尼好不容易31岁就摕到博士的学位，佮出社会了，同款为着要伫社会吼成就成功，所以咧10几年的奋斗，终于予伊升顶佮教授，无简单啦吼，系啊，啊这升了教授以后，因为学校感觉伊真认真，而且咧当中伊咧其实咧。这个做代志吼，真认真，所以佮拜托伊来兼任着学校的副校长。哦，这个孙副校长吼，伊本身伊就是一个积极奋斗的人。伊讲我是艰苦囡仔，我是平凡的生活当中大汉的。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比任何人佮较骨力。会当变到这个教授的职位吼，嘿，爸爸妈妈都以他为荣。伊讲，伊对阮这种善家囡仔来讲啊，会当讲是工作要做。因为咧，老爸老母吼去甲做讲啊，讲哦，咱吼囝孙啊吼做国立大学的副校长啊，拼了会当拼了做先来听啊吼。啊，所以有这头衔了吼，孙副校长逐天是有够无闲，手中吼真济专栏，而且佫爱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
啊，佮逐工呢，无用佮昏天暗地，逐工呢，等于呢，都添添加呢，系列的，甚至有当时啊吼，添加吼，坐伫碰椅就困去。伊讲逐工几下会议啦，啊是结果活动，啊佮执行着专案研究，啊佮爱研究着即个学生爱论文，啊佮甚至佮安排考试，所以伊感觉讲好，这真正。我吼一工做遮尔济代志吼，这学校吼，请我真正做会好，啊无我会倒，因为真济代志吼，拢伫我手中，拢是我咧做。迄时阵吼，做家吼，伊讲不单单去时啊办公，下班吼，阁有食未了的应酬啊，定定咧都是餐会，啊餐会就大食大啉，吼甚至爱啉酒。啊，这种的生活吼、哦，这和孙副校长吼、哦，诶，这个在这个伊的人生过程当中，伊感觉是伊累积人脉，要会当这个安尼，这个声名成就吼，哎呀，足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太太讲，啊，你啊，逐工拢爱应酬啊，常常咧啉酒啊，太太甲念两句啊，吼，伊感觉讲，啊，你是捌啥啦？这吼是我成功成就的机会，你唔好变作我成功路上的跋脚石。甚至甲太太念吼，感觉太太吼唔捌啊，啊吼，逐天吼看伊安尼吼，当来忝啊，稀咧咧。甚至看伊常常咧搞一英雄吼，太太吼讲两句尔，伊都无欢喜，所以伊感觉太太根本都无了解伊。伊讲你哪一个出家人诶，清心清心寡欲。啊，我其实逐工上班打拼，我都是为着咱家庭，为着未来，吼、哦，我会当升官发财，改善咱家庭生活，公众要素。啊，你是捌啥？我逐工咧应酬，拢是咧诱人骂呢。所以伊感觉太太根本都唔捌伊诶心境，甚至看太太愈来愈疏远。啊！迄时阵的孙副校长吼、哦，心中拢是升官发财呢。结果吼、哦，你敢知影？这逐天吼、哦，哦，真济人来催伊，吼、哦、去好好催伊，甚至有一挂厂商来谈合作案，甚至有人来问这个攻读学位的代志。啊，大家来催伊吼、哦，来个拜托，得个送礼物，礼物收未了呢。所以吼、哦。伊当中哦，逐工呾应付吼，人客吼，伊就应付袂起。规工人客一大堆，逐工都咧接待人客，连倒来厝都人来找伊。伊讲吼，我真正吼，即个时间拢用伫遮。啊，当伊吼，和即种众人，因为大家来拜托你嘛，大家来找你嘛，对你就泼泼塌塌嘛，对你咧，当然咧，就甲你保守拍马屁嘛。所以这种的总共只，伊感觉家己真牛，大家哦，孙副校长你有够牛，你有够好的，你有够赞的，你有够厉害的。听人婆婆塌塌拍马屁的话，听侪拢会叫是家己足牛的吼。伊讲哦，你敢知影？我脸书顶关吼，诶，朋友吼3000几人。所以咧，当中哦，阮太太都唔知影。哦，我外行的呢，哎呀，真侪人咧找我呢，大家拢讲我足厉害呢。吼、哦，我外请伊呢。大官某唔知影我有外高，所以大家要出门哦，嘴手一定口干呢，真清气。哦啊，西装打扮，啊太太衫裤拢干，我个啊整整齐齐，迄西装拢是乌贵，西装拢个整理又好。大家哦，就是光鲜亮丽的外表，年轻帅气去上班。啊！逐天暗时啊，回来都啉到安尼醉茫茫、稀咧咧，甚至咧有当时啊咧，无洗身躯就去困啊。回来都醉啊，醉甚至怎倒伫碰伊就困去啊。哦，跟太太讲无半句话，甚至咧连左囝咧都拢无见着。伊讲当初时我就是活伫这种的世界，一直到中风的时阵吼。我较真真正正感觉着，
其实孙副校长进前个中风一道啊，伊无惊着，因为球场还无代志啊。吼、哦，小中风球场还无代志，啊，这小中风球场还无代志，想讲啊，我的过关啊，无代志啊 ，OK 啊，赶快交一个应酬。天公伯啊，你甲见过啊，伊个唔知啦。啊，到尾啊咧，这个无常来临啊！在2022年的时阵，中昼十一点咧开行政会议，突然间伫会议中转倒落，大家紧咧救护车叫诶，送去附近学校边啊国泰医院。迄时阵孙校长已经意识丧失，甚至咧倒着呼吸器。到尾啊咧，国泰医院迄边咧感觉袂动，阁爱转移。转去星光医院，已经迄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了。去到星光医院时阵，目睭瞳孔对光线拢无反应啊！哇，太太真紧张啊！医生啊，医生啊，拜托啊，你一定要甲阮救啊！医生讲：好好，我会尽量，我会尽量。好不容易吼，医生甲救回来，唔过救回来咧，脑已经损伤啊吼。哎呀，所以咧，人咧，一卡一手未行路啊，吼，瘫痪去，瘫痪去，诶，孙副校长吼，人生改变啊，因为进前一道小灯风，家己阁未警惕，天公伯啊，你甲警告啊，伊阁唔知呀，这一次、第二次的中风，无遮尼简单啊，差一点啊，就无命。所以孙副校长哦，伊自从中风了，伊才发现着讲，哇，啊我哦，我都去上班啊，所以副校长爱换人做。太太刚走惊哦，去办公室改整理伊的物件，和后一任的副校长进驻。较早孙副校长就是我无可取代啦，我工课无人有法度做啦，无人有法度接我这位啦。学校无我会倒啦，结果怎啊知影讲，什么人都会当接啊？这个、学校无欠你一个副校长啦，所以过去伊迄种自信拢无伊啊，甚至伊已经救些乱七八糟，太太兼做囝吼，安尼吼去伊个研究生吼，甲一寡即个安尼过去。伊安尼堆积如山的资料、专案做整理，到尾啊咧，这物件对来讲拢无路用啊！太太甲问问下我，这对我来讲无路用啊啦，我真无负责这啊啦，全部拢摕去回收区啦，拢摕去回收啊！较早做重要专案啊、教案啊、什么案啊，拢无路用啊啦，要创啊！我真。中风啊！我无得等去上班啊！这专栏已经有别人做了，我老岁要从啊。所以孙副校长的人生伫这所在吼，教书工作画下着起点，因为伊无法度搁上这个讲台啊。伊教育的责任吼，伫家里一子啊，心中非常的艰苦。伊想讲过去我专案遮尔济，合作案遮尔济，我感觉遮个案无我做袂动，到尾也较知影，我无做咱别人来做啊，啥物人嘛会当取代我？我一点啊都无重要。这时阵，孙副校长伊较了解着讲，啊，人生吼只有你的亲人，才是你身躯边的人啦。伊讲你敢知影？自我瘫痪去了，较早过去，逐天甲我婆婆、摊摊亲戚朋友，倒安那。一开始有人来甲你看，看到尾也都无去啊。即个人情人脉都拢淡薄去啊。甚至较早吼，亲戚来讲，哦，副校长呢，哦，恭喜恭喜呢，厉害厉害呢，大家甲婆婆、摊摊，真亲戚朋友来讲。啊吼！你个中风，你就是拢无保养啦，身体袂用照顾，来搁个念呢。
孙副校长感受到人情冷暖了。原来较早过去讲我好，甲我学到的，迄拢是咧拍马屁啦，迄毋是真的啦。我真食到六十岁，变成了一个残障者，因为大脑左脑出血，差一点仔就翘去，真正平右侧全部拢瘫痪，无法度行路，甚至讲话发袂出声音。脑伤，让我的头壳嘛变歹，我的反应嘛变无好。我较早吼，逐天要出门哦，穿西装呢，穿衬衫呢，容光焕发，红高赤子呢。啊，我进吼，倒油讲，吊点滴，装鼻胃管，头吼，搁剃光头呢，坐伫眠床顶呢，要坐轮椅吼，爱三个人甲我拧呢。差真济吼，伊讲我真吼阿弟也无法多洗身躯，放药也无法多，拢靠阮太太一个人吼，安尼吼回头搞尾对调调。我心中吼，这个太太啊，到今天就是较早过去，我感觉伊毋捌，伊戆戆。伊无了解到查甫人外口辛苦打拼奋斗的意义，毋过破病了，我较知影讲，只有伊，要搁伫我的身躯边，逐天陪伴我，只有伊一个人。人生哦，虾米是厉害，虾米毋是？破病了哦，我吼体悟到四件事。第一件事齁、哦、就是一切拢是身外之物。我较早趁钱投资股票。我收的股董册邮票。半工齁开始去收集的一寡纪念品文物。迄要从啊。我齁、哦、这条命也无去，我什么拢早未走。我过去安尼积极用，要爱这個，想要爱迄、那個，想要爱这個，特别的千山万水去收集古董，收集迄对我来讲拢无价值哩。一切拢是身外之物哩。较早我注重外表，我要出去吼，就安尼衬衫西装穿甲足笔直，喙手都爱抠，真差一点仔死呀吼！我真嘞。穿着困衫、休闲衣、吼、哦、宽松的衣物，甚至还包腰足啊。人呢，得个头上爱剃油条，吼、哦、当中呢，有啥物外相，有啥物外相可表现。所以较早我注重打扮外相，原来迄拢是表面的啦。人啊破病时阵呢。你的外相都拢无伊啊！过来，伊讲，这世人当中，我较早感觉朋友真重要，人脉真重要。破一个病啊吼，全部走了了啦！身躯边剩阮某一个，人生就是这么无常啦！一条命吼。卖想讲家己嘞，会当活真久呢。话无伊都无伊啊！最后吼，我感觉我较早过去，那像我真重要，学校无我会倒，学生也无我袂当，这专案、这合作案，拢无我，伊拢无法度进行。结果我较知影讲，我是虾米东西啊？我只不过是天地之间一粒沙粒啊，尔。这世界无我袂安怎？卖自以为是。破病了，孙校长心中有了真侪感慨啊。伊讲我真吼拢食健康啊，我吼知影我会当这条命阁活倒来，我会珍惜有限的生命。
太太曾经阿问吼，你敢会怨叹讲，阮甲你救倒来，害你瘫痪坐伫遮？伊讲袂，伊讲多谢恁甲我救倒来，互我了解着，无我一命乌好爱在走去，我即世人拢袂干我啦。我毋知影人情冷暖啊，我毋知影一切拢是外相啊。恁甲我救倒来了，我较干我讲，原来。较早我过去积极营养追求的，迄个其实咧，对着人一生来讲咧，当中咧拢是喜欢的。所以吼、哦，金太太逐天陪伊福建运动，伊讲我足骨来福建哦，我搭个脚踏车吼，安尼福建车吼，我一天拿两千银哦，吼、哦、啊，而且我食吼乖乖啊，我真咧当中咧。太太叫我食健康的，我食健康的。啊吼，较早吼排便未顺，因为咧长期吼，即个安尼当中运动无够，啊，佮加上咧，饮食无健康，吼、哦，啊，加上着痔疮严重，啊，真太太叫我逐天食酵素益生菌，我排便足顺啊。过来吼、哦，伊讲较早吼，三更半暝佮起来看美股收盘行情啊，伊投资的股票。真无要看啦！三更半暝，好好啊困啊，是不是？

我看到人生的真相，我感谢太太搁伫我的身躯边，我感谢两个祖囝搁愿意友好我，甚至我搁外孙呢。啊，如果这物件我无经过着这场人生的大感悟，我看袂到啦。所以孙副校长伊讲，人生哦。生活之本吼，唔要积极营营，用心追求啊！人的生命伫一口气之间，咱所话咧，咱来珍惜身躯边的人，咱来珍惜着咱吼所拥有的物件。人世间上水的风景啊，就是你会向珍惜，会向知足啊！今仔日。陈老师难得的机会，我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孙副校长，伊中风了，伊的这个会当讲伊的心情感受。这也是吼，在社会当中，可能呢，只不过吼、当中呢，因为台湾一年几啊万人中风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唔过咧，这小小的故事咧，对着咱来讲咧，确实有咱大大的启示。人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真假假哩？有当时啊，人看袂清楚。所以陈老师希望讲，今仔借由着孙副校长吼，伊的人生体验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当时啊，也是。也够有人进，逐工积极经营，吼、哦，即、这个求财求利，吼、哦，想要咧，升官发财。唔过唔好忘记哩，伫你认真拍拼背后，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是你上大的靠山。所以，买淡薄仔时间，互家己身体休困，身体运动，食较健康诶。买淡薄仔时间陪你的亲人，也够要拨淡薄仔时间来关心别人。做好事，做善事，人生不是单单打工作尔，你讲是不是？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家去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孙副校长讲，太太吼，较早伊大便拢袂顺，足痛苦，啊，食了拢袂消化，啊，腹肚肚腹肚胀，吼、哦，结果太太用着酵素益生菌吼食了后，已经逐天排便顺啊，心情嘛继续快活。真济人讲哈，陈老师，啊，大便顺啊，心情会快活，大哥啊，大姐。陈老师吼、哦，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腹肚碰风巴掌，大便排放，规工痛苦。唔过你千想万想，想未到一个胃肠顾无好，会影响你的心情。陈老师足肯定甲你讲的，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肠啊影响你的心情。如果你逐工胃拢肚肚胀胀未消化，常常一下生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痛胃炎。我要跟你报告，每天就很痛苦。现在吃一顿就肚掉的，就胀掉的，肚子就碰风巴掌，每天在吃胃药啊，每天的胃都不爽快。啊，你是怎样你的胃当年冬天顾不好？因为你消化坏，所以你需要一罐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让你好吃好棒，让你东西吃的不肚不胀。做这样讲哦，我胃食道逆流做熬夜生，胃食道逆流就是胃酸过多，对不？坐较溢出来，因为食的未消化。今仔日如果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消化，当然伊都未溢出来啊，干唔是？就是这么简单。做这样腹肚碰风巴掌，卡这么侪空气，因为你坏菌侪，坏菌侪制造足侪臭气、臭气，甚至乎你口臭。甚至让你放屁臭迷毛，甚至腹肚碰风巴掌足艰苦，规天腹肚肚肚胀胀，暗时还阁足歹困。真侪人胃药啊、胃酸、胃痛、胃冷一直吃。大哥啊、大姐啊，你是消化歹啦。吃专业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马上就改善。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很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帮助你把你消化顾好，让你吃的营养好吸收，不肚不胀好消化。不但吃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以前腹肚常常肚肚胀胀碰风巴掌不消化艰苦，进三立德酵素马上吃马上好消化，不肚不胀笑眯眯，连大便都顺顺顺。咱的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补充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跟你外口看到益生菌酵素有大大的差别。真正讲陈老师，我有吃过益生菌，你吃的益生菌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有大大的差别，因为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是专业级，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伊通过着严格的这个制作流程，所以伊咧会当有专业的包埋技术，可以未被卫生单元破坏去，会当达到咱健康的帮助。所以，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会骨溜会骨想，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和你排便顺气笑眯眯。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赞嘞！你介绍这款三立德酵素，阮食刚吼，真达刚排便顺顺顺啊呢，腹肚未胀未胀啊，有够快活，真嘞，有够好用。你来听看麦，嘿吼、哦，老大姐哦，本来一坑多嘟嘟嘟胀胀胀，大便拢未顺，腹肚内底拢是空气大便，食甲清气溜溜，真嘞，规腹肚嘞，安尼未嘟未胀，开话你听看麦。
1: 大下啦，
0: 是
1: 碰风啦，放屁啦，放个高哩高香黏黏，
0: 安尼是，
1: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啊，
0: 是是是。
1: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1: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1: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三里头酵素哦，
1: 嘿，
0: 真正真好用哦。
1: 阿兴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0: 涨
1: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嘿，
1: 阿兴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佫啊拢有药啊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1: 够好，
0: 真好。
1: 我食五斤尔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1: 真好用啦，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
0: 谢谢。 真正好用的哦，大志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你几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我一天开几十块啊，比一杯咖啡更加省，你就当轻轻松松，和大哥大姐吃了未肚未胀，吃了好消化，甚至大便顺顺顺的骨溜的骨香，笑眯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尔叔啊，真正的哦，吃这罐三立德酵素进白便有够顺，真正的将来麦加林顺的有够赞。”
1: 你的酵素啊，真好呢。今天我是要点个电视，跟你讲吼，
2: 那
1: 不过就是我袂晓写吼，
2: 啊，拢
1: 无讲迄时话讲互人知，酵素是有够好吼，过年拢唔捌讲遐尼顺啊，叫做顺啊，嘿啊，有够好个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讲，这几年拢唔捌白便加林顺呢？真好，安尼有够顺的安尼，丹尼叔，你介绍三立德酵素有够好呢。一个大哥讲，哎呦，丹尼叔啊，我较早巴肚肚甲真厉害，真正我食你的三立德酵素，真拢未肚未胀啊。
3: 丹尼叔，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三立德酵素，我以前差不多食6-7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3: 大哥。
0: 是。
3: 弄个肚肚啊，一条绳啊，今麦弄个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有影吼，一罐三立德酵素一罐2000粒，外口买袂到。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找咱的助理，咱用家教你。陈律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和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食好棒。伊是专业级的酵素益生菌，绝对嘞，足好用，而且嘞，价钱足公道，好不好？外口买袂到哦，三立德酵素再加2粒，暗加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跟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陈律师介绍的5项产品拢会当做伙食，唔免阁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人生哦，靠食，会食会放，人哦心情较会轻松，暗时啊较会好困，生活较会自在哦吼。大哥大姐做这样食的都一下生，大便哦碰碰巴掌，吼、哦，这个做歹放真艰苦，唔免烦恼，食着物件身体都勇健哈。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咱时间到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奇怪，你怎么啊？同款的店面，哪会你泡的较香哈？
2: 当然啦、啊，茶米无问题，是水有差。我用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北大武山天然碱性水脉，水质柔和，矿物感不重，一泡就回甘。
11: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2: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咱今麦就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南麻溪新兴药局在后冲路后硬夜车对面，建油药房在油冲街关税户别带对面青阳顶卡林阿库三号药局在广州二街三号车内面，中美药局在正燕路武药药局带对面，东兴药局在三德一路五地处古消防队对面。
16: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进来。直接把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嘿，利用拍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请师先甲。台北何太太，台北何太太问题齁。何太太讲倒边肩胛头会较真酸痛。福建做足久拢无路用。是安怎什么原因，后来陈药师赶紧的齁甲台北何太太报告的齁。倒边是安怎会痛一边。何太太陈药师请问你，照理讲酸痛有当时也是两边嘛，对吧，啊先来痛一边。表示你的两骨歪去了，你的骨头歪去了，这第一点，所以你可能有伴随着脊椎侧弯，所以这边的肌肉萎缩去，啊，这边的肌肉萎缩去，它就很无力，很够酸痛，安安平平定定，啊，现在何太太说，啊，乔治，啊，是怎样，我做福建做很久都没路用，不是没路用，乔治要跟你报告，就是说，因为你两边倒边跟正边这两边的肌肉，肩胛头下边肩膀下卡这肌肉，两边的这个松紧度不同款，所以福建伊来针对着讲，可以当合理，这个比如讲，把你的肌肉放松一下，合理较舒缓一下。不过平常时也是要靠咱自己来强化着咱的背部肌肉，这才是重点。所以真侪人讲，只要是先啊，我做福建无路用，唔是福建无路用，福建是辅助。咱去做福建了，爱甲福建师讲，我回来要做什么运动来帮助我两骨的正，然后第二我两边的肌肉会当即个安那，会当即个安尼即个平均，较袂一边硬一边软。所以何太太，咱回来处理后，咱嘛是爱做运动，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哦。不过，像是感觉讲，真侪人啊，吼，真侪人，单单那靠福建式的运动，不过咧，你咧，确实咧，家己咧，拢无做好好啊做运动，来帮助自己，来帮助自己吼，重新把咱的筋膜放松，好不好？吼，这是真重要。啊，你讲啊，像是啊哪呢？要做什么运动？诶，这就是重点嘛，哦，是不是？但要做什么运动来改善，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嘛，对不？哎呀，因为你该想看卖，如果好，我做福建是辅助，那呢，针对着我要做放松的，这个咱的这个运动的话，吼，那呢，第一来，乔师吼，教你吼，你会当做几个运动？来帮助咱，吼，这个安那放松，吼。第一，就是咱双手，咱找一个门，找一个门，吼，房间门，房间门拍开，对，嘿，拍开，然后手环门的两边边，啊，人向前行，嘿，对，向前行，把你后边的筋骨扭扭的，我安尼讲，好太太了解意思，吼，嘿，咱找一个门，有无？门，啊，咱你。手摸夹掉吼，手摸夹掉，画伫门诶两边边，嘿，两边边甲画咧，嘿对，吼，两边边甲画咧，然后人向前行，啊手赶快揉门诶两边边揉掉诶，
甲咱后壁肩胛头扭扭诶，一样吼扩胸运动。当然，你会当做伏地挺身是上好诶，伏地挺身是上好诶。好，阿姆哥可能有当时啊，大哥大姐，你要做伏地挺身做袂起来，啊，你呢，只好就是徛咧做。啊，徛咧做诶时阵有啊，好，徛咧做时有几个方式拢会动，手滑能变变门，互你后壁肩胛骨扭扭诶。好，啊无咧，就是手拍伫壁顶。拍伫壁顶做伏地挺身，然后打落，嘿啊，即、這个安那安尼背起来，打落背起来，安尼做伏地挺身，吼、哦。啊，过来第二就是用毛巾，毛巾，因为你一边会酸安疼，一边较袂疼嘛，所以你用疼伫倒边嘛，所以用毛巾，甲你的手后壁扭扭的，咱手拐过后壁，手用手安尼扭扭的，吼、哦，扭扭的，嘿，扭扭的，吼、哦。帮助咱后壁肩胛头出力，吼、哦，这嘛拢真重要。啊，做做你就较灵，啊，做做你就较好。啊，像是要甲好太太报告的讲，第一点上重要，唔是靠做福建，福建是辅助，咱上重要是爱做厝内底福建，就是咱倒来厝了后，咱来做福建，爱甲你的福建师问，看我倒来要做啥物运动，爱骨力做，吼、哦，两边的肌肉开始放松，爱靠你逐工做，因为你两边的肌肉松紧度无同啊。一边按一边练，一边按一边练，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会导致到你一边就真容易酸痛，吼、哦。啊，这就是爱靠家己运动来放松，唔是靠福建来放松。家己逐工伫运动当中爱做，吼、哦。这个开当达到，这个就是重要，吼、哦。你这个就是，你这个，这个身体健康的帮助。好吧，好、哦，安尼，我简单甲好太太报告一下，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哈、哦。好来哈，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哦，宋大姐联盟，中立区的宋大姐联盟，十年前有时间，当初治疗有完成，唔过近期佫复发。啊，那呢？什么物件袂当食？啊，要如何保养？鸡精敢袂当食？吼、哦，鸡精是会当食啦，吼、哦。不过重要的，只要是要甲宋大姐报告，十年前吼，细菌感染的药啊，较无像真的发达。啊，你十年前会当甲细菌治好，实在是无简单啦。哦，我讲实在话，吼、哦，因为咧，十年前的技术，吼、哦，含着药物，吼、哦，当中咧，无像真这样发达，吼、哦。啊，所以如果你十年前时间治有好，那呢照你讲好去就好去呀。啊，是那你个会掉，这叫做这个二度感染，这叫二度感染了吼、哦。就是你好去啊，你抵抗力歹又个感染掉。哦，照你讲是袂啦，啊，就是可能你抵抗力嘛无好，所以你可去感染掉。啊，即马感染掉了，陈老师要甲你讲吼，时间是有药啊通食。而且进十年后进的药啊，比十年前的药啊更加好，吼、哦、治疗效果嘛较好，所以像是爱先甲宋大姐讲，时间一定爱做治疗，一定爱做治疗吼、哦。所以你有时间的人的话，配合医生用药啊，甲时间病毒这个台死，吼、哦，因为时间是台死，乙肝就无多，乙肝台当抑制掉的呢，吼、哦。所以时间台死，时间吼、哦、这个、病毒爱改用药啊改台药死。吼、哦，啊，第二在这段时间发布袂当食，就是油的啦、热的啦、烧的啦、烧甜啦、烧油啦、烧咸啦、烧刺激啦、烧咸啦，都袂堪食啦。吼、哦，食较天然的，因为你真可能你时间感染，可能肝会发炎嘛，所以就是爱睏好，爱运动，爱饮食食较健康的。吼、哦，加工再济啦，吼、哦、啊，包括着增加肝负担的啦，还是油的啦、甜的啦。哦，伤咸啦，伤咸的啦，哦，伤甜的啦，有当时啊咧，少量啦，卖过侪啦，哦，一丝也不要紧啦，哦，啊，不过饮食就是尽量健康为主，哦，啊，你讲只要是啊，鸡精的价值袂矮啦，鸡精的价值啦，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哦，啊，不过咧，就是生活当中困爱困有好，食爱食营养，运动爱有够，啊，配合医生做治疗，哦，宋大姐都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好不好？哦，安尼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哈。哦嘿，了解吼，嘿啊，因为照理讲，时间掉过啊，身躯有抗体啊，照理讲是袂阁掉啊，啊，你会阁掉第二道，这是真稀罕啊，吼、哦，啊，不过既然掉啊，就是用药啊，阁来治疗，
吼、哦、用药啊过来治疗，基本上都是安尼，好不好？后来好、哦、来，请师哥看一下来。就要去看一下，等我一下。张大姐在问，彰化的张大姐在问哈。热天容易口干舌燥，所以一定爱食冰块止嘴干。是哪会安呢？这个是一个会当讲是会当讲是暂时的感觉。真侪人你热天会流汗嘛？啊，流汗就会嘴干嘛？啊，嘴干就会想要食物件嘛？啊，热天你会想要食冰的嘛？啊，冰的食落透心凉，足舒服嘛。唔过问题来啊，陈老师甲张大姐报告，你甲想哦，热天咱会流汗，啊流汗你无啉水，吼、哦、你食冰，吼、哦、啊冰内底话拢会加甜啊，无你要食清冰哦，敢有人会食清冰？无嘛，对不？吼、哦、啊你一定是拢食冰的啊、甜的啊，有无？吼、哦、啊食落感觉较舒服，嘿啊是安怎？因为一开始食落先冰冰凉凉，感觉透心凉，足舒服的啊，吼、哦。啊，唔过问题来啊、哦！你食冰的料了，你的胃就变冰的啊、哦！身躯体温是37度，冰的是0度，所以你食落了，你的胃就变冷去，消化就变歹去，甚至咧，咱的循环拢会降落来，因为你食冰的，你的胃、你的肠拢冷去。好、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一开始感觉真舒服，啊嘛，那就感觉有补充到水分，因为冰内底有水。唔过咧。但一个因为内底拢冰冰凉凉，你身躯就容易吞积湿气。这湿气吞积掉的时阵，佮加上着你循环的变慢，这时阵就容易昏昏沌沌、神神无力，甚至咧长期湿气当身躯就够发炎。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热天其实咧，像一般医学专家拢建议咱顶多爱食温的，因为食温的时阵，食落烧烧对无？吼、哦。食咧小小温温的时阵，吼、哦，那咧咱的身体较紧适应，啊，颠倒会止嘴干，因为食咧小小温温，伊袂像冰的时阵，颠倒身躯就会甲水分流掉的，你就较袂口干舌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啊，热天颠倒是爱食即个啥，食即一般室温的物件。啊，你讲小时候我爱食冰，我食过冰，敢袂冻？唔是袂冻啦，可以啦。啊，就讲卖食伤济啦，吼、哦，卖食伤济啦。啊，基本上热天要止水，大都是白滚水来上好。吼、哦，白滚水伊得水，吼、哦、啊，咱卖啉冰水，吼、哦、啊，咱啉一般的白滚水啊，啉落身躯赶紧滋润，吼、哦、啊，赶紧补充水分，你都袂口干舌燥啊，吼、哦、啊。一般来讲，因为真侪大哥大姐热天也较够流汗，所以水分一定爱了够，食好有够，才会当真正止水大。食冰的只是暂时的缓解尔，吼、哦，但一下等到容易吞积湿气，导致着你循环变慢，导致着你胃肠消化变慢，等到会产生真侪副作用哦，吼、哦，系啊，所以热天食伤侪冰唔是好事，吼、哦，唔是好事，吼、哦，咱呢千万要小心注意哦，好不哈、哦？来，请师哥看者，等我者哈。高雄的张小姐咧问，吼、哦。有咧食固筋骨的，看到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正脚的膝盖后边的筋，坐落来就会酸，就会无力，是安来安尼。后来高雄的张小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来，你吼、哦、正脚安尼吼，就是因为你的腰骨的坐骨髋骨，吼、哦、啊表示讲可能你最近可能坐碰椅、坐梯椅坐较久，结果咧。就得到你的坐骨，吼、哦，伊咧这条筋，吼、哦，去牵着，吼、哦。虽然无得到坐骨神经，吼、哦，唔过咧，咱这个脚头骨后边这所在叫做中医叫做委中穴，委中穴这条筋是牵起腰骨的。啊，你是安怎脚头骨后边这条筋，吼、哦，感觉会酸会软会无力，因为你坐骨两边无平筋，坐骨无平筋。啊，用超市啊，那安尼我要如何是好？哦、你进入咧食固筋骨咧，你只要运动做做就好。阿超是教你安怎做，吼、哦，因为你像进，吼、哦、一边筋，吼、哦、会酸会无力，唔是一直踮咧凹迄个筋，迄无效哦。你讲啊，我来凹这个脚头，一直凹一直凹，凹到脚头发炎，点都无效，因为迄条筋是牵起腰骨，腰骨，所以你最近坐唔好坐伤久，吼、哦，唔好坐歪歪，坐曲曲，上好唔好坐梯梯，坐直直，
吼、哦，这当中爱注意，吼、哦。啊，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只要做些运动，伊就会好真济，叫做桥式运动。桥式运动的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这个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身啊脚脚放落来，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日时啊时阵，如果你也感觉筋会按按酸酸，吼、哦，无啥有力，吼、哦，甚至会痛痛，咱呢，就是咱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吼、哦，胸前莫食大西瓜，哎，胸前莫双手双手环抱莫食大西瓜，双手食指交叉，哎，那就莫食大西瓜有无？你的头、你的身躯含只西瓜，莫去倒边30秒，莫去正边30秒，哎呀妹，啊，紧改叫叫我正，伊就会较好，吼、哦，你生你按你听你无耐心的安尼做，吼、哦，啊，伊、那个。迄、那个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甲筋扭扭的，吼、哦，扭扭的意思啊，就会继续好，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这嘛显示你的腰骨的强度无够，就表示讲你平常时做运动，唔过无做到腰的运动。啊，用桥式，我要做什么腰的运动来桥式教你？平常时日时啊时阵，在时啊下晡暗时啊，拢会当做半蹲。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常常甲听众朋友大个大细报告吼。我讲，较早过去少林寺的徒弟啊，咧练功夫的时阵，一开始师傅拢唔是教功夫，师傅拢教啥？教去苦蹲马步，对吧？师傅啊，功夫唔教我，叫我逐工在遐蹲马步。师傅讲练功夫的人，你练苦都苦袂好啊，你要练啥物功夫？对吧？啊，结果咧，徒弟啊练。连半年连一年啊，下盘徛足稳啊，舒服，双脚扫袂倒啊，好，安尼你会当练功夫啊，你的腰腿有力啊，哦，所以即个少年徒弟啊，是安那大家徛足稳呢，就是练苦出来，吼、哦，练苦出来，啊，所以大哥大姐，咱有当时啊，咱离开座位，啊，就练苦一下，啊，可能腰腿会酸袂要紧，啊，不过一定爱姿势正哦，吼、哦，袂当翘骨，袂当歪歪哦，好不好？吼、哦，啊，小块骨就好，唔免苦做多。哎、欸，小胯骨伫椅仔顶坐，吼、哦、啊，生啊，咱两个慢慢坐落来，好不？吼、哦、啊，张小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只要你一时要做半蹲的运动，暗时要做桥式运动，我相信每一礼拜你这筋就好呀，吼、哦，因为你有咧食固筋骨含固循环的，所以绝对无问题，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高雄的张小姐报告的，吼、哦。来，陈老师阁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来。张大姐，台北大同区的张大姐的门吼。张大姐讲，颈椎部位也发出声音，唔够未听，吼、哦。这是虾米原因？来，我甲张大姐报告，因为咱的骨盖骨之间也有空隙，空隙伫叮当瓦当，有当下就会出声。比如讲，陈老师进凹镜头哦，你听好不好？好、哦，咱的镜头啊，试了是咪憋起来？有吧，有吧，有哈，嘿，镜头啊，试了先来憋下，因为这棺材内底有空气，好、哦、啊。照你讲，咱的颈椎，咱的叮当活动的时阵，有当时啊，伊嘛会产生着憋的声。啊，唔过如果你最近常常咧憋叫，表示你这棺材已经有较退化，已经骨盖骨之间小块小骨小地小薄啊，所以你得爱食寡固定骨的来保养啊。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啦，吼，我咧讲了解意思吼，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咱爱去思考，因为像这种颈椎，你真开始有声，唔过未听，吼、哦、啊，表示讲骨干骨可能咧小骨小无啊，咧无顺啊，吼、哦，啊，咱平常是唔好翘骨哦，翘骨做这样，撸手机啊，你安尼头一粒120公斤，你咧看手机啊时阵头压落，对不？你的头爱排120公斤，如果你看半点钟。你的颈椎都要排20公斤，要这样压半点钟，所以有当时大哥大姐头要腰关、哦、后面、哦、肩胛骨要揉揉的，来咱双手、哦、在咱脚掌背后面小揉，双手嘿，小高在咱的脚掌背后面，咱的脚掌背后面好，两边的肩胛头揉的嘿，去个压中压一个鼻对肩胛骨向后边，嘿，扭扭的，来，大哥大姐来扭扭的，对，等你扭扭的，嘿，对，较袂翘骨啦，较袂驼背，嘿，
所以有当时啊，去时啊时阵安尼救救的，就安尼简单。哎，你暗时啊买当做，好吧？安尼加救救的，哎，啊卡袂驼背，好、哦，卡袂驼背，好、哦，啊肩胛骨哦买卡放松，暗时啊买卡好滚，好、哦，大哥大姐拢会当做看卖，好吧？好、哦，安尼样哈，哎、哦，安尼简单噶。这个张大姐报告的吼，啊，食过高筋骨的啊，颈椎咧退化，所以白白叫吼，白白叫，拢可能咧，你的颈椎咧退化吼。后来陈老师搁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土城的郭大哥咧问，差不多67岁啊左右，有这个男性勃起障碍的问题，要如何改善？好，这个、男性勃起障碍问题，就是你的。查甫人啊，吼、哦，你鸡屎灌袂饱嘛，是不是？啊，这鸡屎要灌到饱是爱从啊？因为拄啊郭大哥咧问吼、哦，这当中咱为医学的角度，陈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哦。男士朋友有个人60岁啊，你可能你会拄到这个问题，吼、哦，你咧鸡龟也灌袂饱，吼、哦。啊，你查甫人会感觉讲，啊，我60岁，唔过我要用，啊，唔过咧是安怎？我这个就是。我这鸡屎吼灌袂饱，虾米原因？来，我甲大哥报告者，咱咧装水球，水球知影吼？嘿，水球对无？水头头开开，水头头开开的时阵，水箱细缸水球敢灌得起来？灌袂起来嘛？对无？啊，查甫人有当时啊，食到60、70岁，咱的血管会硬化，血管的硬化，包括有个人有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是安那会导致着阳痿？有诶讲食薰的阳痿，迄就是因为食薰、高血压、高血油、糖尿病，因会导致着血管硬化。血管硬化时阵，查甫人你这鸡屎，伊要会顶，伊就是伊的血管爱会通。啊，因为你血管硬化，所以血灌袂进来，灌袂进来，血袂大降，滴滴答答。啊，这时阵呢，当然呢。伊就无多，即个啦维持定度，了解意思吼。无多维持定度，当然你帮助都有困难。我安尼讲了解吼，啊，大部分勃起功能障碍的男士朋友，第一个关键就是跟即个血管有关系，血管循环有关系，吼，这第一点吼。来第二点，只要是个讲者哦，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了解吼。第二点。查甫人，你这个足侪人，你就是勃起障碍构成问题，就是有当时啊，小可灌的，会饱哦，吼、哦，会充血哦，唔过连咪个消风去，啊是安那个连咪消风去，因为结果要灌饱了，你的水球结果要灌饱了，这个头爱缩起来，这个水较袂倒流出来，对不？啊唔过有诶查甫人，就是。你这个鸡屎，你也灌灌饱，灌饱，结果咧后边这个头收未安，所以伊这个倒流回来，就软去啊。啊，卡会安尼，这个咧收的这个头，吼、哦，咧鸡屎咧收的这个头，伊就是一个括约肌，看到咱咧禁尿、禁小便、禁大便，包括咱的胃头、胃咧禁尿、禁卫生，伊就是一个括约肌的，那就一个小菊花。啊！你缩会掉，那就结果要缩会掉，你唔知袂倒流。啊！用超市啊，是那这缩袂掉，这是神经咧控制，神经咧控制。所以你也看，有诶失智诶，中风诶，现在得得着性功能障碍，就是伊无法度伊管诶时阵，得倒流倒来，得软去，吼，得缩袂安。虾米原因？因为伊诶腰骨，伊诶神经无法度收缩到这个头，给龟仔头，我讲了解吼。所以第一，咱血管饱，啊，这个头爱缩起来，安尼会当维持定度。啊，有诶查甫人小可管会饱，唔过会阁倒流转来，阁阁软去啊。有诶是甚至拢管袂饱，水箱细缸，啊，这都是相对诶问题。好、哦，安尼我讲，他就变到一个概念。来，阁第三点，阁一个就是。水也无够，碰扑也无力，心脏歹的人，所以心脏歹的人，买得滴着查甫人可能有阳痿的现象。是安怎？水也无够，心脏无够力，拍血拍袂大降，拍袂起。
所以这时阵买得成着阳痿现象，吼、哦、啊，大约是分这三方面来进行，吼、哦、好啊，三方面有三方面以治疗的方式是无同款。第一，血管硬化，比如讲你食薰、高血压、糖尿病，吼、哦，还是高血油，都得着你这个男性，吼、哦，你结果也咧管的时阵，伊管袂饱，吼、哦，因为这血管脱掉的，还是血管硬起啊，吼、哦，啊，两小时啊这边呐，血通袂过。会通玫瑰，当然，你的水道头内底卡拉什么卡掉的啊？你也甲通通的、清清的啊，是不是？所以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吼、哦，哎、欸，你加几下关卡会饱。啊，第二，搁爱帮助你血管的软化、硬化的，吼、哦。啊，伫泌尿科当中有一个物件叫震波，所以，比如讲，这种加几下管拢管袂饱，拢无多有定多。就是无多充血，有诶，足侪拢是因为血管硬化。血管硬化先，第一，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诶营养保养，吼、哦。啊来第二，咱配合着泌尿科医生做震波。震波吼、哦，也用一个吼、哦，用一支，就是你诶套筒，套筒套伫查甫人诶结石顶管，啊，然后伊会发出着震波来帮助你甲即个啥。把你这个血管转软，吼、哦、啊，甚至有些真空吸引的方式，也小可吸，吼、哦，硬吸的方式促进着你的血通的过。啊，另外是，诶，泌尿科有这种物件哦，有，吼、哦，有一种震波仪，吼、哦，啊，特地查甫人，特地你查甫人，你的就是你的结石顶管套的，啊，震波可能爱做几日到，唔过。外面上感觉袂歹，好了解意思吼。啊，一道我都完全成功啊，可能爱做几日道，吼、哦。啊，你就配合去泌尿科做震波夹，会更准哦，软。啊，第二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诶，好过，可能你诶肠胃就会较顺。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好。来第二，但这个结骨一头缩未掉，伊是腰骨看来神经控制，所以一寡腰骨伤掉诶。啊，是坐骨神经歹去的，查甫人现在腰足重要，真侪查甫人拢听讲腰足重要哦，帮助你腰也无好吼、哦，哎、欸，你咧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办事咧都无好办哦。唔过足侪人拢想奇怪，看腰有啥物关系？因为腰看血管神经，大家你的脊骨一头，好、哦，我讲你了解吼、哦，腰骨也歹啦，跌掉你顺来变歹以外。神经的控制，你结骨也管饱，啊！你神经爱甲这个头缩起来，较会维持迄个定度，较袂阁消风去软去，对不？所以这括约肌爱缩起来，啊！这个神经控制，啊！你腰骨歹，神经控制歹，伊就消风。哦，所以腰骨爱顾好，所以有当时啊，管会定，管会饱，啊！唔过阁消风去的，这种人拢是伴随着腰骨歹。腰骨神经无好，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下多啊，加几啊人管都管袂饱，爱食寡帮助通血路的，对吧？好、哦，爱食寡帮助通血路的，配合着泌尿科来做震波。好、哦，啊，如果你是管袂饱，啊，佫会消风去，嗲嗲真紧的软去，好、哦，真紧的软去，就是你锁这加几啊头锁袂安呢？这足侪拢跟腰骨有关系。啊，所以咧，腰骨咧，你得爱安那。腰骨你得爱，这个当中可能，吼你的腰骨得爱吃一寡中药，固筋骨伊会保养关心，增加着你的造血，啊，佮增加着你筋骨的强度，佮增加着你神经的活络，和你神经的控制，这叫做头锁会掉，又唔是，这结骨一头锁会掉，查甫人，你当然伫这方面你就较无问题，吼、哦。佮来第三点，小叔来讲，心脏嘛是一个问题，心脏无力的人。心中这个无奈的人，你碰碰啊怕怕会怕未到，怕未大降，所以结骨也得灌未饱，不灌未满，甚至得软骨烧，无多办事，是不是？所以心中无奈的人，心中无好的人，有心中病的人，心中病你都爱食寡有心中的营养，心中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钙质，吼、哦，各种的营养来增加着你心中的收缩，含着微群。这个真重要，把你的心脏 Q10 加够，心脏跳较好，跳较顺，
秋天钙质较高，心脏的收缩会较勇，心脏较好，碰碰啊跑得较有力，你冲会就冲会顺，冲会饱。安尼，超市简单个，大部分男士你拄着，尤其说实人讲，超市啊，像那食老外时阵，这方面吼，伫成功两方面，那就都感觉较袂顺，虾米原因？因为大部分都是食老有会啊，血管拢硬化，所以第一心脏较弱啊，啊第二血管较硬化，所以你冲会冲袂饱，加上着腰骨拢无好，就是三项拢歹。心脏嘛歹，腰骨嘛无好，循环嘛歹，所以这三项拢歹，都得到影响到查甫人的性功能。好、哦，我讲当然荷尔蒙嘛是一个问题，荷尔蒙就直接影响血管，好、哦，荷尔蒙嘛影响你的筋骨，好、哦，荷尔蒙嘛影响你的心脏。当然，荷尔蒙就是一个重要，因为一旦查甫人咱食老话，咱的荷尔蒙减少啊，心脏歹，腰骨歹。啊，这个循环嘛歹，啊，咱无可能阁补充甲像少年，少年讲像我少年的时阵，遮尼侪荷尔蒙啊，我无可能过食荷尔蒙啊，所以我唯一的当做就是心脏过 Q， 心脏需要 Q 天钙质、米群过 Q， 我药骨过用，我食过中药来通筋串骨，吼、哦，收筋活骨，和我的筋骨的用，药骨的好，神经控制好。这个结果也头收会掉，吼、哦。第三，我食过帮助血路循环来通诶，和我血管较平滑，我血管较会入去，血管较袂脱掉诶，充血较饱，吼、哦。啊，因为咱荷尔蒙无啊嘛，所以食老有血时阵，想要维持着查甫人你诶性功能，你当然心脏爱有力，腰骨爱勇健，血路循环爱通。对这三点，我大哥咧问，想说我趁这个机会。查甫人你莫乌白食一寡重用诶，但有所爱讲，食到尾啊身体负担大，影响心脏，影响身体。但有所爱讲真诶，你是爱根本去找着原因来做调理，身体较会用，身体较会好，好不好？哦，趁着郭大哥咧问诶时阵，我就甲即个相关诶问题讲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听。后来黄大姐咧问，屏东东港诶黄大姐咧问。脊椎滑脱，走路一摆一摆。黄大姐，超市甲你讲哦，你安尼严重啊、哦！因为你走路一摆一摆，你敢知影到尾会安怎？兵败如山倒，走路一摆一摆，第一脚头会歹去，来第二髋关节歹，第三腰骨会歹去，第四你食啥药啊拢无效。用超市遮尼严重哦，对。因为你走路一边关一边加重筋力啦，愈行愈歪，愈行愈嗨，加到尾就崩崩去啊！啊，你讲哇，超市要安怎？你爱想办法咯，你走路会正。超市甲你讲这是真的哦。吼、哦，黄大姐，因为你脊椎滑脱，你都爱做运动做福建，你袂当走路讲啊，我的脊椎滑脱，所以我走路一边关一边加，你袂当安尼啊？吼、哦，你咧平常时咧。你行路的时阵，咱两只脚爱平均，啊，尽量爱行好正。你只要行袂正，一边悬一边低，一边轻一边重，你到尾啊，你唔是腰椎滑脱了。但你说爱你讲真的哦，你不单单是腰椎滑脱了，你髋关节会歹，你的膝盖嘛会歹，你三项拢会歹了了哦。吼、哦，你爱手术三道哦，脚头爱手术，髋关节爱手术，腰骨爱手术，啊，阁未好，是安那？因为三项拢手术啊，你阁无力，嘿，你阁感官嘞，阁无好行，吼、哦，所以黄大姐，请你尽一定爱把你的脊椎滑脱想办法，可以恢复正常，无连讲你的足严重，因为你尽走路已经一摆一摆啊嘛，如果你继续爱一摆一摆行，你会把你的髋关节、你的膝盖拢不派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赶紧来把脊椎滑脱用好，啊，滑脱真简单啊。滑脱单纯说的家己啊，你得做桥式运动，你困做桥式运动。啊，其实啊，我今仔不是家己了吗？吼、哦，我讲你腰骨歹的，吼、哦、腰骨歹的，莫食大西瓜，吼、哦，我过正平三十秒，我过倒平三十秒，脚踏空间步，身躯对这粒大西瓜过，对不？你疼的时候安尼做，滑脱的时候安尼做，吼、哦。啊，其实啊，都要练半蹲，增加着咱腰腿的力量，了解吼、哦？啊，你
一定爱食中药固筋骨的。超出无骗你，你爱食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甲嚼用，吼、哦、爱嚼用，食中药固筋骨的，甲药骨固用。啊，你一定爱做运动，吼、哦！啊，你用超市，啊，我脊椎滑脱，你也可以滑脱，你也做运动做一阵啊，免一礼拜，又慢慢啊骨等于你就好啊，是不是？啊，你也一直保持安尼，一边关一边加加咯，一摆一摆你会害哦，吼、哦！你会把你的髋关节跟膝盖拢不歹，你无感觉你的髋关节、膝盖拢开始咧疼嘛？对不？吼、哦！所以你顶爱记哩，就是做运动，甲脊椎滑脱超我正，吼、哦！做复健、做运动，你买当找福建师做，了解不？一定要有你的滑脱恢复正常，和你走路的正常，袂当一边关一边低，袂当一摆一摆，吼、哦！到时阵会真严重哦，吼、哦！照虽然讲啊，咱不是少年的呀。那不是少年的啊！你安尼走路一摆一摆吼，一边重一边轻吼，一边悬一边低安尼行吼。我跟你讲，唔免一个月，你的关节、髋关节、膝盖都拢互你磨害呀，磨到发炎去啊！你的痛苦死哦，好不？吼、哦，爱记爱食中药固筋骨的，吼、哦。啊，你几岁滑倒哩？软骨也无够用，上好佮配合着 Q10 胶原蛋白 B 群，吼、哦，做伙来食，吼、哦、有。Q10 有钙质，有胶原蛋白，有 B 群，会应用来食，安尼上紧。一边有胶原蛋白加软骨啊，固 Q， 啊一边用中药来通筋串骨。啊，我相信你即个甲调用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你的腰骨你得加作用啊，得当恢复正常啊。因为脊椎滑脱是暂时的尔，暂时的赶紧的，咱姿势爱食，啊走路爱食。爱做福建做运动，该超等于配合着爱保健啊，因为你无保健，连讲会搁滑脱，吼、哦，所以爱食我中药固筋骨的，啊，搁配合着，吼、哦，搁配合着像丹尼所讲的，咱腰骨软骨啊、骨头软骨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好不好？真的哦，好不好？黄大姐，屏东东港的黄大姐，爱赶紧甲嚼用嚼好，吼、哦，因为你这个问题，伊牵涉到的，就是你的未来。未来你也走路安尼行，会去经过疼痛苦的呢。伴随着连讲你像你真安尼行，连讲连脚头都疼，髋关节都疼，你会痛苦死。吼、哦，为着一个脊椎滑脱呢，搞尾啊，把你的髋关节又骨拢不，你的膝盖拢不排，你会痛苦死哟、哦，好不好、哦？所以一定爱赶紧的，吼、哦，该恢复，好不好？啊，莫个靠消炎止疼，因为消炎止疼只是防止发炎尔。伊并无法度互你食，你定爱靠运动有我食，啊，然后靠食中药甲通筋串骨固用，食寡药骨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的营养该补上来，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后来，吼讲到这哈，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无清楚无了解，甲助理讲，来哦，等下输广告的来广告。后来吼，啊，拄啊郭大哥咧问着，就是心脏诶，迄个查甫人性功能的问题。但就是感觉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食老岁啊，心脏无好。查甫人你也拄着心脏歹吼，心脏无力吼，有当时啊，加几下就灌袂饱，是不是？吼，嘛影响你的性功能，这是事实。所以查甫人50岁过，心脏爱强爱用。因为咱50岁过，咱的荷尔蒙会减少，荷尔蒙一减少，心脏、血管、吼、哦，包括筋骨，拢会受影响。所以50岁过，就是补充营养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陈律师感觉讲，真的人，尤其生活当中，真侪人未记得讲营养最重要，拢等到有病要看医生。只要是感觉足可惜的，讲其实明明会当保养好，是安那唔敢讲。年轻50岁过，查甫人你足需要的，但你是无骗你，因为查甫人足侪人在乎你的性功能，是不是？唔过你的性功能，就是看你的血管、看你的神经、佮看你的心脏有足大的相关。因为50岁过，你的荷尔蒙减少啊，你为了当过的心脏、筋骨，也佮有神经、
是不是？要去对找一款心脏收缩的好，阁有神经的美群，阁会当甲你的骨头顾健康。丹尼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有上丰富的钙质，伊有钙镁锌同盟，阁有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阁有优西兔胶原蛋白，阁有完整的美群，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心钙球十足补钙，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阁顾加真健康，阁加上有美群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查甫人食丹尼斯的心钙球食了会用，我讲真的，查甫人食丹尼斯的心钙球，碰扑也有够力，骨头会健康，心脏收缩好，神经阁会当帮助你补充营养，是不是查甫人？你食丹尼斯的心钙球，食了有较用，你家己上清楚，因为伊够查甫人需要的锌。所以50岁的男士朋友，你食丹尼斯的心钙球，伊是干嘛型的胶囊？吼、哦，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和查甫人50岁你也用。女孩子食了会水，因为心钙球内底有女孩子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维生素 C、B 群，够女孩子50岁

0: 秋天才会当重新和你的胶原蛋白进食。所以真侪人讲，哎、欸，陈老师，有影呢？我某最近做加足 Q 加足水呢，真正食你这款心钙球，真正真好用。太太讲，哦，翁的啊，你最近嘛真厉害，加足用呢。翁阿某做伙食，但刘叔无骗你哦，大哥大姐啊，这款心钙球，人生五十岁过，你钙质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Q 天爱补充，是不是翁阿某动手？这回来吃，查甫人吃好用，女孩子吃好水，吼、哦，恁嘞吃老嘞，这回牵手去佚佗。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我吃老回来吃会淡咩？大哥啊，大姐啊，吃老吃上好，吃老啊上惊是心脏歹，心脏收缩无好，爬楼梯很喘；吃老上惊就骨头歹，落楼梯关节起骨叫，骨头袂健康，是不是？吃老啊，咱嘞需要各种的营养。陈老师介绍心爱球，有上好的 Q 天。上好的钙质，上好的米群，佮上好的胶原蛋白，伊十足补钙，和大哥大姐，恁食老会啊，心脏收缩继续好，你爬楼梯继续轻松，伊咧，和你的骨头足健康，你落楼梯较袂起起扣扣，和你行路好行，出门佚佗、游览、爬山，身体咧，会上关的爬架，吼、哦，会上关的落架，好不好？大哥大姐讲啊，有影有影，大娘叔啊。吃你介绍心钙球，大哥讲，哎呦，陈老师真正有影，你的心钙球有够好用。阮太太哦，爬山爬袂起哩呢，真正呢，爬到吼安尼哦，真正的，安尼哦，那就一台老火车嘿嘿喘呢。结果呢，吃你的心钙球，吃到真足够爬啊。
1: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吃，吃完关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动啥，就拢袂变多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吃。
1: 欸
0: 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1: 食心钙球食食即个爬楼梯爬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的吼，真好。
1: 看着食的心钙球食了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丹尼斯，我甲你讲，我食你的心钙球，我食几啊年啊？我七八十岁啊。我食较紧，不但嘞精神体力好，我还爬山还爬行呢。我去印度尼泊尔爬灵鹫山呢，七八十岁啊呢。啊，是安那有才调去爬山？因为嘞，伊营养食有够。
2: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2: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那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2: 今日有做，咱嘞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是不是？七八十岁啊，过去佚佗呢，是不是？啊，食对一罐，食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吼、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像你讲的有影，啊，食老会啊，吼，哎，爬楼梯袂爬，啊，行路袂行，啊，坐咧徛起来，心脏收缩歹吼，哎，各样要喘袂气呢，啊，结果咧，食咱的心钙球，食甲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七十几岁啊，大姐唔敢相信，讲我七十几岁啊，我还会当爬顶塔，爬去甲顶冠，就是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头了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它。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3: 真袂歹，
0: 这款心脉球真正袂歹用，一个月开千外块，一罐2800。会当食一个半月，阿阿婆做伙食，大罐装的食较久。内底是甘麻色的、橘色的胶囊，买唔对，无在讲咧买。再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查甫人食陈老师心爱球，食了会用；女孩子食了会水； 老大哥老大姐吃老阿优山万水会上关会落家非常的健康兼舒适，吃这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卡这个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给养一群啊哈，查甫人要用，女孩子要水，大哥大姐要游山玩水去过去，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哈，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节目是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单的服务无停止，等你继续靠通找助理。人生当中哦，身体开始咧未做主啊，人开始咧老啊，重视的就是营养。你心脏未 Q， 骨头关节未定，你咧甚至咧诶皮肤一直冷去，甚至查甫人性功能受影响。咱咧就是爱心脏过 Q， 骨头关节过 Q。咱身体较健康，你讲是不是？到这么找助理哈，今天这么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凤山区经销药房，公园路第二市场口和平药局。中华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中山路甲公园路青阳顶卡，另外一间是中山路甲凤山客运站的隔壁。好好药局有两间，一间是牛条埔经武路四间大店面，另外一间是赤山建国路也是四间大店面。啊，过来是民安药局，伫新甲海洋一路甲大明路口，另外是五甲二路五甲派出所西平面一心堂药局。林恒区民安药局伫林恒北路菜市啊，斜对面。大寮区凤平一路台湾银行对面洋洋邮局。林武区是中正路新市场口仁德邮局。大社区中山路甲自强街口元发邮局。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在那个新年二十四号阿婆头脑底下新竹县竹北市登场，还会周顺头就跟新竹县政府。竹北施工所还有紫风车剧团哈，接下来举办那个出席记者会，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咯，对啦，竹北市政府哈县政府呢来演出哈，顾修菲作为出现咯，感谢新竹县。严总、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哈，以及县政府以及所属的团队，向下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唔单止呢，天数那个佛堂的重梯哈，还有那个学校接送啦哈，沟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呢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哈，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菲主位有更多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族跟灯族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福啊，准冲刺眼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呢，有个巧妙的用意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演出来打造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龙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呢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呢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哟哈，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向下扎根。啊，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哈，在那个新年二十四号到二十六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县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场，不是前了哈，
2: 大叫得不懂，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让看到了宽心，感谢。
3: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4: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5: 客家人啊，有五台将的，新竹人的三台将，国会六百，恭喜咱的，同邀平来，会发生啊，你的客家文化。

我其实我来跟大家报告的都会有关哈，浪漫雪拍的童话，全台湾哈哇法律比玻璃开封总啦，所以哈维菲诺哈串联全台湾是什么颜色的判例？你能你六童话季哦，那个系列不同。那礼拜呢，我俩苗栗啊、宜兰啊、哈、基隆还有中华天气哈，接日来哈来登场。哈维菲作为故乡会呢，哈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来出席。熊同西路哈聊聊那个苗栗佛堂，邀请大家哈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山拿葡萄文化体验跟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哈，那个西旅行来讲述各种特有的自然跟人文风景。古秀飞作为表示呢，哈，童话季那个推动二十多年来哟，哈，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谈论自然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哈都到那个花季哦，哈，花季哦，山呐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山呐，唔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童话。去讲吼，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的可以疗愈的力量。很多年来童话季吼，也慢慢的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的政府跟民间团体的投入吼，推出很丰富多元的活动，也带动媒体啦、店家啦、旅行的入沙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可以活络的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模式。故乡会主委呢也建议普公道哈，因为彩画法修法以后哈，地方的一个财源哈增加啊，中央对地方补助呢哈减少的啊，中央跟地方的经费哈分摊比例啦哈，跟所有的那个经费做个调整，也希望哈大家哈可以理解啊，向下来成就各种的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的建设的一个发展。啊，苗栗县政府今年呢哈就串联那个斯坦啊、三义哈、太府还有周桥。苗栗市等等的地方来规划山拿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其中呢，哈，民凤古道哈，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咯，行啊，底下嘅期间吼，我感受到童话故土之美，也可以加入那个客家嘅语文嘅展演吼，还有手作嘅活动，一个老家嘅巡礼吼，感受在地嘅客种风情。啊，其他县市嘅童话嘅活动咯，也非常嘅多元啦吼，像宜兰嘅那个。掀起童话践行的一个主题，也推出各多重次的那个尘土的践行体验哈，还有基隆的白宫的记忆哈，来揭开序幕，结合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他家呢来探索马林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哈，中华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大家深入认识各种的神佛风貌。哈维菲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季的系列活动哈，会持续到5月初，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合作来体验自然跟文化交织的一个春日的风景。另外呢哈，童话三行诗哈，那个甄选还有童话摄影展甄选的活动也同步的展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哈踊跃来参加，共同来打出全民参与。春季文化一个行通。

0: 三一二风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盛事，明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还呢妈祖的一个生日圣诞哈，台湾呢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唔单止呢，还呢庙里白沙屯呢供天宫。讲诶，那个经常哦，也系台中诶，大甲镇南宫诶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十万人，也百万人次哈。啊，今面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做嘛嘅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电视台嘅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他在1960年的时间出世，他出世时间呢，无物该晓讲话，大家是点到讲，点到人，做物该唔讲话，点点唔出声，就该命很多人灭，万里面讲见到人灭娘，人灭娘细细时间唔讲话，太咧都懂晓讲话，人家个福开人还有摸波人是懂好。啊，当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的乡民，家提出五村神法，神法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了，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佮到28岁的时间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佮在9年的时间得到海里边本家太海的打造，佮得到海以后呢，家的身体就本人发现了，其实28岁是死掉了，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因为说他在28岁九月初九两年等过变成神仙。然后看到这种图昌城宫他在居住荷兰人的人他居住荷兰人之前呢其实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久的时间通过台南的农业门水道农业门水道对今日俩台江内海来救走俩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俩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嘛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东方去，这是一个奉天是孔乙，孔乙奉天呢，伊感觉个妈祖。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宋圣母。清朝的时间有点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其实九年的时间会因为她的命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其实妈祖的时间其实会夹夹来，因为年纪妈祖其实会上来流难，也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要很给天宋圣母，给天宋圣母给实现，也就在打扮呐，也就发发妆啊，要留时间。故事呢就慢慢的来，然后妈祖婆的故事哦，稍微的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兰天宋圣母还无重用诶。到日本时代时间呢，日本人呢，无嘛该想要俩妈祖庙是来拆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那看到高雄市里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1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总发院市里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小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都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比如说我推广客家音乐文化，沙屯发言中华民族建言社哈，在那个虎口的姓氏国小台里同咯，来举办第37届的客语金口公比赛哈，诶，上差不多有50人的比赛，然后来报名参加，诶，加油那个比赛喏，来鼓励大家哈，来学习客话。
1: 你俩摆啊吼，期盼了掉，是日本台家地道哦，啊，你俩富桥的富桥桥，有声音出来讲客的时节，咱要咪当欢喜，咪希望台之家吼来期盼了的客家文化，来传承下去。
2: 拜托啦，八公，做个兄弟莫搞。
0: 另外呢，有想过哈，那个石农高友，哎呦，我来结合客家咯哈，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将那个食品安全结合客家的美食手作哈，推出亲子课程哈，从地道的饮食在地的食材，从那个吃那个客家料理。也可以替那个考场地度的学习到
3: 小朋友这学期刚好也有相关的就是古早味料理的课程美食的课程，所以想说刚好可以带小朋友来
4: 看到有业的活动啊，我们问以讲啊以上的合作美食办嘛啊，妹妹讲啊以上的方啊，你都带来归接来也参加业的活动啊。买的比较客化，
5: 但也想要打破一些小朋友或是对大人对于客家的既定印象。都会的大家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种蔬菜，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焦点凝聚在检验这个过程中，它也是食农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大家往往都会忽略掉。
6: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Wenn die Bienen glücklich sind.Riecht die Luft so süß. Du mit den glänzenden Augen. Die Sterne begleiten dich bei Tag und bei Nacht. Du, liebes Kind, schläfst so glücklich in Gedanken an deine Freunde. Wenn es Vollmond wird, wachsen die Blumen in den Himmel. Wenn die Schmetterlinge glücklich sind, tanzt der Bach mit ihnen.Mit den hübschen Augen.

0: 那得哈嘎你呀得一点优秀你
1: 等阵间咁睇上嗬，诶，大家见边啲名人专访，等人哋都攞 A V 上这边有介绍都系人哋客家嗬，港土传家，啊，就系你人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的一个敬仰嗬。第二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那个圣基亭嗬，那个圣基亭有很多石狮亭，也系金狮亭嗬。可以来从金炉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今天俺们来介绍的都会归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迷彩桃源龙潭的圣基亭，以清朝康熙年年始年1870年建立，在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文士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800多年的建立。今年1955年，老卢台归乡，韩国做了两排石殿，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这几年每老卢大发动多摆，将有乡下上金色的庭院用的。一间庭院做得看到动城动发，二间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间卢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最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四象、韩国乐器，下层动往浮雕、动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当高的符代表自然的流传，四角的带捧水刻有黑漆漆的装饰，很多瓷梁吞脚，有撇下的意义。圣基亭是桃源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那里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头摆托书人精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源庙宇文化丰富。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尊崇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拜低头一杯专业甜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龙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得行相动。由于拜低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是念天外边的米诺，我旧木看到的门后吞人情。有一摆转上行啊，到日本的米诺，我详细甲拍三的形款，随意留发你的笑容。

学堂的有林神雄所带来的学堂的歌曲本命侬的情歌，今个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啊！今日非常感谢小姐朋友苏糖也欢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糖，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思有限，张来了。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10: 老师是女生。
9: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1: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你在笑谁？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经营，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家人的电话里有判决一个案件吼，就姓杨的作案的男主啊，怀疑啦，我讲怀疑吼，不管真啦假啦，你都袂当安尼，就讲在外口讨价遐啦吼，哦，等下就拍布啦，练功夫啦吼，甚至到尾下刀啦，甲电棍啦，哇，这吼已经歹架吼，好太太实在挡袂牢，但是还佫带做伙呢。太太去互电棍，安尼去互下刀安尼两要甲抬落吼，啊，当然事后无抬落，但是就出惊嘛，这绝对会抬啊！你若佫第二遍吼，以前你申请保护令过呢，申请保护令吼已经揢着啊，揢着保护令，即、这个作案的佫颠倒派，无你该主导啦。什么保护令？咱中道时间的节目吼，才咧讨论讲，既然要保护令，要保护这个人，就表示讲一定爱有一个相当大的配套，就是吼，这张保护令唔是一张纸啦，就像我当场铁壁安尼啦吼。结果，这个案件吼，到法院法官判决，这个姓杨的会有性吼，怀疑太太什么偷窃啊，乱数来乌白。我白讲啦吼，啊，买鸡买扒啦吼，啊，人已经申请保护令啊吼，嘛要来主导，甲判一个八个月，就是安尼讲啊。我讲啊，无要判偌久，我跟你讲啦。既然申请保护令，伊今仔日阁赶快出手，甲你拍阁下刀，阁想要甲你抬吼，这才判好重啦，唔是八个月判八年都不要紧啦。我讲违反保护令八年，啊无一张保护令就像我一张纸啊。你若违反保护令，我跟你讲，袂当甲拍，你即摆阁甲拍，就等于双倍罪啊！你本来讲拍，人就是互你拍，啊，申请保护令啊，你同款无你主导，阁同拍吼，你就甲判好重。安尼，迄张保护令唔再像我当场提拔，那无我借问你，八个月后边怎？因太太要走对面啦，八个月尔呢？所以我咧讲这吼、個，要安怎讲？就法律吼，爱有一个保护的功能啦吼。这是哪样呢？在去年八月，嘛差不多八个月前吼，去年八月吼，这个姓王男子怀疑太太，改成外口吼，甲查甫人改成讲话有讲有笑啦，有话无笑，咧怀疑讲吼，你绝对偷鸡鸭啦。回来厝以后，就色衣色道啦，有话无一大堆啦吼，改成骂太太，骂甲足歹听，到迄个三更半暝吼，愈想愈想见吼，到这个做案的会有性个呀。准控制袂掉，去灶家下刀，无甲抬啦，用刀啊甲开伫太太颔棍啦。讲吼，你若过真正我讨价遐叫我掠着，那一大堆人吼好，我颔棍都要剁起来呢。你讲太太惊袂？当然惊啊！私底下准赶紧报警察去申请保护令吼，咱警察该到申请保护令，法院法官通过嘛，都差不多过外月都开掉啊，刚一年十月嘛。这个各位位吼，客掉人发落来吼，保护令哦，禁止顶管写个明明，就是你绝对袂当去甲太太大细声来骂啦吼，甚至客刀啦吼，要共抬啦，什么话啦，这种问题啦吼，保护令，你一张你某啦一张啦，结果客掉保护令，这个做啊赶快，不得该主导啦吼，变啦太太，哪个外口查甫人有讲一挂话啦吼，有无？因太太外国咧上班啦、啊，因太太佮你上班呢，我安尼一半边啊吼，嘛拢会甲主管啊，啥物人讲话，讲因太太吼，又佫是乱数来讨价啦吼，哇啊，就开始即、這个更骂大细声，因太太吼，就佮讲，你安尼落要报案呢吼，赶快无去做到，伊正报警查第二遍，第一遍就拍下刀甲开颔棍，就申请报案。第二遍，伊赶快无咧来主导，太太佫甲报，当时到检察官这个所在啦。检察官讲，你两个阿某佫大做伙吼，我佫甲你讲一遍，你如果佫大细声，佫再出手要佫拍某吼，我吼都要甲你大大侦办好好。第二遍吼，我若赶快甲警告啦，安尼警告吼好，结果唔知讲佫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作案的。佮看讲吼，阮太太外口甚物咧？即个公司的车加油吼，甚物边啊对一个查甫人啊，就同事啊，啊，就公司车啊，
加油哈。伊讲啊，这个是讨鸡的禁忌，要太太安那个解释都无啊。我是咧讲食人头路呢，爱公鸡下晒就是上位有诶无吼？当然司机绝对查甫有咧啥吼，无多拎袂掉三个半暝，这边和第三边啊，准。太太在睡，跟孩子睡做伙嘛吼。当孩子面咯，孩子虽然细汉，但是嘛，拢看我呢吼。揢刀无大件，颔棍甲钉着淹死啦。第三遍，钉着淹死。啊，菜刀同款甲阔颔棍，底下舞来舞去吼，当然无太累。到尾的好加载，就是唔知什么物件落去吼。因太太趁这个机会走出来嘛，把手背走了走出去，走出去要随波给砸，安尼性命起来，真正这边。第一个险事吼，无大件菜刀，底下咧武功真正要甲夺来啊哈！这边有用保护令，咱就办啊啦。第三遍啊咧，第三遍好办啊吼。法官人员讲，你完全无甲保护令，当作法律呢吼。甲你讲袂当，连骂都袂当骂啊吼。讲歹听话，你安尼出手啦、拍啦吼、戴眼棍啦、有无个揢刀啦、个开眼棍啦吼，那安尼吼，你。无甲你管袂使吼，哦，讲甲歹听甲，即法官也足生气，你安尼无人性啦哈，啊，即物咧伫囡仔身躯边吼，当囡仔面拍囡仔妈妈着恁太太啦吼，我讲甲一大堆，结果安尼甲判八个月，而且嘛会当免关，如果你有24万，着免关啦，着罚金着对啦吼，我讲阿因某毋走去避，看袂走去对，所以我咧讲啊。保护令迄个力拿无够吼，到尾发生悲剧，甲你讲啊，早啦再早再都拢歹代啊啦，都爱加载加载吼，迄个保护令有够迄个法律啦吼。你看即下保护令偌济啦，外口申请保护令有够济，敢有咧甲主导，无咧甲主导啦。保护令你若要有主导，你即个保护令吼，都爱有够大力吼。你今仔只要违反保护令，我就甲你筛关，而且关的时间。个关有够长啦，南北就卖金，哎呦，哦，这样呢，保护令人申请吼，个申请有准，就是有事实，唔知申请有准啦、啊，申请有准保护令吼，人甲咱讲袂当我伫身躯边啦，袂当出手讲啊那样的吼，咱就唔当呢。那无有样保护令吼，卡袂掉就8年10年掉啊，甲太人病，病重吼，大家卖惊，无你这张保护令要从哪里甲讲？你叫人申请保护令，是咧保护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呢？唔是干那讲用嘴讲讲啊！你袂当安怎，袂当安怎？对啊，袂当安怎？我人边边伫身躯边，你也唔是讲甲我管咧吼？申请保护令尔咧，对不对吼？啊，真咯！所以讲保护令来要真正好，像我当场体别，人会惊啦吼！你迄个后边迄个效力绝对要出来啦，唔是小跑猫的啦！甲你讲袂当，我赶快甲拍。你是要干怎？哦，啊！甲你甲你发啦，发发来讲免关啦，罚金就会使，罚金袂使，迄个去互拍，那么走一笔。伊即马真正去中24万，唔免关。好，出来吼，你就惨，就是你甲报保护令，迄个就惨，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你甲看保护令，啊，人咧讲哎，有一个真严的配套措施啦吼。你若无迄个法律的力，人甲这个保护令，何伊感觉讲好？像我一张当场地表吼，那无申请保护令，有当只颠倒，参我咧讲，这大概绝对知吧？你无申请，我今仔日吼想讲好，你可能都阿哥大概有咧存啦吼。你今仔日真正去申请保护令，你这张保护令佫无在调迄个效力吼，颠倒参，伊就去背面啊嘛。啊，你真正该申请保护令，就是安尼讲啊，唔像你讲或者，既然要申请保护令，迄、那个保护令法律都要有真大真大的效力啦。那无吼，阵颠倒惨，哇，真咯吼，都家人啦，家人，你甲看，安尼买市买拍买台啊吼，已经滚那边啊咧，上尾嘛甲破一个八个月，当作讲八个月嘛爱关一下，结果连关都无关，罚金24万，得免关啦。啊，因太太我看即马也无走一笔吼，唔知要哪办啦，啊，真咯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迄、那个火力民宿吼，一定爱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伫台建设药房买，啊，到即阵都食十三包，
0: 火力民宿，火力民宿，
1: 对，我等我敲电话。
0: 哎，你先啦。
1: 好诶，好，食五工你就感觉啊，啊，我食白边。白边袂好食，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0: 什
1: 么种品牌我拢食过。
0: 这
1: 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工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0: 哎呦，
1: 嘿，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在遐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0: 安尼
1: 吼，嘿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工俩。
0: 足对咯，吼，足对咯，
1: 足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食，啊，佫好食，佫解胖。
0: 啊对，
1: 胖，
0: 对啊，
1: 佮规身躯吼，改善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0: 有够
1: 轻松。哎，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
0: 食
1: 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0: 安尼
1: 哈，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0: 咱个的活力民宿，生活诶活，活力诶力。贵宾那边假说的说哈，那恁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一些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哈，今嘛他都给大家拢在益生菌，食入去体内来看每一个国家人种的体质啦哈。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恁认证，认证就互恁摆啦，互恁自己摆哈，认证。伫台湾人的体质内面上高生态卫兵，到咱的活力民宿卫兵来了以后。派人就走一批，有讲味嘛无法度，迄胃病你掠只派人吼，你个味嘛赶快掠出来吼，身躯派人伤济人吼，全全问题啦。尤其有两个所在上接，就是派人带上济所在。第一个就肠仔道，下边个肠仔道，唔知你个看，遐派排便的，尤其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派排加用地，地价贵万讲讲唔当吼，派排排便问题，火力民宿好用，顶关道到遐唱唱唱话啊，台湾那么足济啊。大刚都唱唱唱吼，安尼唱要几百个吼，火力民宿来接啦哈。火力民宿当然最这两道上明显吼，但是龟仙窟也是龟仙窟的卫兵啦，你就较袂啰嗦，你拢长期加食，长期食就是要你卫兵愈来愈济啦。叫做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好对，食好对啦吼。0800-868-9999，无上侪个问我清楚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节目。

台南有一条国道配合的快速道路吼，半边时间天未光啦，一件死亡车祸，弄死人吼，准做伊走。四半个男子开一台发财车，伊准备讲要去掠鱼吼，伊即家己掠鱼，家己伫菜市遐咧卖鱼啊吼，我也算足骨力。后壁一台美龄的，甲弄来，弄一个规台车，你知讲发财车吼？安尼后壁这美龄的吼，弄一个有够大胆吼，准死啊！现场死哩，现场吼好。这个开车工弄个当场走呢，连动都不动，当场走吼，人开始掠，比二十点钟掠到啦。哎，我讲吼，你甲看像这啦。那经过警方用车牌监视器比对，锁定到这个工弄的开美龄的三九的生条嘛吼。抓到，伊讲伊当时上过惊、上过紧张，弄到人啊吼，伊才会走。我咧讲吼，三九岁、二十九岁啦，迄绝对有问题啦。车顶唔知啥物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包括嘛甲食酒，有诶无一大堆吼，都走走咧吼。即马抓到吼，较来解释啦。啊，像安尼吼，好，生到诶，家己本身活得倒咧安定吼。当时开这台美龄诶出去，三更半暝，结果弄到人了，伊。车往那放了，阮做伊走呢，才叫计程车伫路边吼，安尼走吼，人找无啦，啊找无吼，用车落去找啊，啊车找随恁车放伫路边吼，嘛甲阮找着吼，到相对差不多三点外要四点啊，到这个时间要天要光嘛吼，三点外要四点嘛吼，伫安定国道八号快速道路这个所在有一台足严重的车祸吼，到这台。发财车四轮轿上天啦！哇，弄到迄个地，驾驶袂停袂动，已经去哦，这个车甲拼出来吼，伫路边规身躯全毁啦哈！当时袂停袂动咧，赶紧叫车到位，第一时间我那个上病院嘛，我那死啊，我那死吼，姓笨的吼，伊就是下早时啊，这个时间弄天白光，就出海去掠伊，浅啦，啊，就是讲，较海边啊，尔哦。但是买出去啊，出海，伊在现捞啊啦。伊掠到鱼啊了吼，伊就准备要去这个菜市啊吼，卖鱼啊。伊伫菜市卖鱼啊吼，就想要现掠现捞啊，已经卖十外年啦，足久啦。厝内面太太吼，靠家嫌死，这个已经四十三间农事嘛，卖鱼啊这个吼，有一对后生仔，打读国小尔啦，你甲看这边哪办啦？哎，我讲，迄开美龄，开美龄诶，无一定有钱赔啦。啊，我毋是要阿你赔钱啦。哎，你甲看，甲阮翁、甲阮老爸吼，迄囡仔爸爸啦，安尼弄弄事啦哈。后壁讲弄来呢，你甲看这样呢，有够夭寿。结果你甲看呢，纯粹走动即摆掠着啦，掠着毋着有在调，有一寡赔偿吼，安怎样吼？人弄事都弄事啦哈啊！背上有人讲吼，你茫看开美龄的啦，迄开美龄的吼，有真济工借三百块咧打油的啦。你敢会讲安尼？我真正无甲你骗啦。啊，这种人吼，实在我人看袂少啦哈。形容车拄咧，开面子的吼，落来讲，你爱讲三百，我讲你要创啥？三百块借我打油一个啦，我爱台车开到无油啊。你开面子的人，你常常拢安尼，常常车停咧借三百五百咧加油。你开面如何开面？你是创啥的？那我都啊，人哦，就是安尼，足奇怪。另外，唐中烈伫林森路一间餐厅有摄到，就是餐厅关店以后，伊内面有加用个监视器吼。我讲安尼嘛无效，对啊。迄内面加用监视器，佮查啊同款入去啦。半暝两点外嘛吼，落个明明，这个查啊报入去，规身躯看头看面。穿迄个虾米的虾米衫裤吼，伫内面就装敲啦。伊也甲你用红刀呢，伊也刀啊，或者店面啊、餐厅啊，土啊，甲你开甲哦，规四格安尼，拢开开吼，真正叫找着现金三万几块啦，现金吼。结果餐厅的头家员工，这时要来开店，讲哇惨啊，迄规餐厅吼，伊也。刀啊，装病啦吼，有诶无开价呢？系列的啦吼，好，准打一个过时啦。店内做石头，这时啊尔，啊，我来上班吼，较看到讲哇，场地无在调营业，所以讲中调无卖啊，暗时啊较来卖。
那个食饭的来，较快来讲，哎呦，哎呀，餐厅中头无咧掉石头呢哈，有啦，暗时有卖吼，暗时有卖吼，暗时啊吼，暗时有卖啦，啊，中头无卖，因为这个半暝掉石头咧，啊，无在调卖，夭寿卖啊，无你嘛赶紧卡手卡紧的吼，把迄、那个这个再去去用掉三万几股迄个吼，甲营业丢转来吼，啊，就无阿多啦。都做啥？都做啥？讲哦，内面迄个餐厅桌啊、椅啊啦、拖啊啦，有诶无所在冰架呢？足歹足歹收嘛吼，唔且讲互阮收者吼，好有场地一个吼，啊，无在条卖中道啦，啊，暗时啊就正常啦，正常一个啦。警察按照迄个监视器，虽然看不到看面，但是可怜我啦，小可知影迄、那个无面无啊啦吼，小可知影吼，即马开始咧找找啦。这个拍到吼，哇！你甲看偌好大得，伊嘛明知，伊嘛无甲你的监视器关掉呢。伊知影这餐厅内面有监视器的是嘛吼，伊都看不到看面，根本都存两粒目睭黑啦。啊，看你要哪吹啦，哇！真正有影夭寿买害吼，结果害人餐厅本来中昼下仔来开店，都买袂来，讲哇袂当买，啊才打一个过时，今仔中昼无买遐，今仔暗时开始买。因为掉石头啦，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食迄个香菇精啊，阿 Q 啊，阿真香啊。
2: 哦，你本来是哪样啊？
1: 我本身哦，像咧会，像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像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2: 像
1: 咧诶，反正都未舒服啊，足艰苦啊。我
2: 讲哦，好，心肝胆，好好，
1: 我自少年做工的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米哦，还没真香哦，我只能三年较食尔啦。啊，然后诶，迄卡半米啊来卖吼，起来只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2: 哎呦，好加菜！
1: 诶，救紧呢！
2: 哎呦，好加菜！
1: 啊，然后迄个艰苦呢，经营先生。
2: 当然咯，当然咯。
1: 啊，然后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0: 救紧啦，麻啦吼，那不如对咧按对咧办吼，尽量一定爱听咱的话吼。但是食尽量吼，上好那做会到啦吼。到咱迄个弯道的迄个碰铺啊吼，伊火咧拍的所在吼，都爱有用，还得美国进口的起面皮，得两个做伙。伊是源头啊！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来当加精炼吼，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做伙顾较会着吼，上好吼。啊，佫有一步啦，啊，爸阿人较有话啊吼，甲你顾咧像这个大姐个同款。伊咧食咱个起源米精炼吼，伊佮配得力莲果精加足紧咯。伊得力莲果精伊有一个真大个功能，就是伊佮这个成分足紧就带到位，就是带到你身躯需要个所在。咱个得力莲果精，唔只你甲看，咱个得力莲果精，那个会当甲泡雪梨棒做伙啦吼，那咧配任何咱个产品，吼拢加足紧，都是咧带咯吼，加足紧啦哈。到咱个产品个特色吼，指定个房得个指名，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没有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我咧食毒啊，做出前科吼，四十岁少年男子，身骨阁无钱啊，要阁买栋吼，走去台北市大东区一位邻家厝吼，伊这是公务哦，公务吼，伊唔知哪白，外口边诶后边防火墙真细条啊吼，伊用树枝棍啦，什么话吼，起以后用手。讲钢化玻璃，我讲惊到人。迄手钢化玻璃无挂就足厉害啦哈！啊，做惨，迄都已经内行个咧吼。里面内面总共计九十几万呐，现金差不多五万块，阁有三粒罗勒表啊吼。哦，这个出租可能头路袂歹款吼。伊干那罗勒表就三粒啦，三粒名表吼，啊加黄金啦有诶无吼，啊加现金加加咧差不多要到一百万啦，九十几万吼好。离开的时候，当作讲防火巷，绝对无人知。结果一个出来，就去路口一个监视器摄着，带摄着正面啦，迄、那个面吼，啊，人警察经过人报，面吼来比对吼，啊，这颗，这颗就真高啦。结果这个主人吼，伊毋是无伫厝呢，已经下班回来啊。伊下班回来，迄时间暗时啊嘛，下班回来了吼，伊就是甲老爸老母以后无带做伙啦，伊带伫家己公务。咧上班是一间公司的这个业务主任吼，我啦薪水袂歹吼，就是迄天伊甲妈妈已经约好啊吼，要出去老爸老母嘛，伫餐厅食饭吼，讲了要几百万，

了准入去内面，安尼哦，客甲空空呢，现金也客，表也客，金也客，安尼加加来九十几万，要几百万啦哈！安尼客甲空空呢，一日回来以后，才发现讲哇，厝内面叫超过啊啦吼！迄、那个时间是差不多七点外啦，多等食饭时间嘛，七点外吼、哦、啊，这个查拉布吼为这边鸡啊吼啊，底下咧香槟边啦吼，雕工打开始去无啥会丢啦吼啊，找目标啦，我讲找目标呢，伊找目标啊，你唔得单讲这间厝真正无人呢，啊无你开价好大，你一个白个白。爬到一间，啊，佮共弄破玻璃，佮里面吼，无你嘛讲看迄玻璃，窗仔门无锁的吼，窗仔门锁的，你唔知讲内面是毋是有人吼，你共弄破玻璃里面吼，哇，我讲真厉害，结果客差不多唔知偌久的时间落来吼，都差不多八点外嘛，这里查拉布叫弯路，佮在爬落来吼，徛客所在吼，好，客客了人。开始报吼，人个调监视器啦，结果真正拢翕无到，都多一个监视器，迄、那个角度都翕到伊正面啦。所以我咧讲，台湾的监视器吼，实在真正有够多。你茫当作讲你做歹，互人翕你袂到，一支无到，一支就对啊啦。咱台湾监视器吼，路头路尾吼，唔知几百支啦，唔是几十支尔。这条路、迄条路、迄、那个店面，哇，足济吼。平常时啊，听讲。拢住伫个新北五股啦，吼，结果人都找到位啊啦，哈，内面所刻着这物件，三条路的表啊啦，金牌人有诶无，吼，拢无在条卖出来，即无遮简单啦，吼，你三条表啊，佮金牌人有诶无，遐金牌物件，吼，干那现金开差不多万外块啦，现金佮剩三万几块嘛，差不多叫开要五万块啊，吼，开万外块，可能会买毒。随意买毒，现价很爽快吼。内面就是车毒毒品海洛因啦，海洛因就是毒品内面不只贵的啦，哦，较贵的毒品吼，内面个海洛因啦哈，啊，真正真厉害。警方甲你讲吼，迄、那个门窗有诶无吼？那人无伫锁锁好，我讲警察啊，你这个假讲的呢？这个人吼，伊出门嘛关甲好势溜溜啊。靠你无关呢，窗仔门嘛锁起呢，伊是竖起点关，甲你攻破窗仔门。我讲外国红啦，都对。伊个毋是住伫公寓一楼呢，伊是住伫点关边呢。啊，这个唔惊死，从位后壁壁，这个所在防卫行用竖锥攻什么话吼？啊，扛扛伊点关吼，啊，佮对一楼唔开，伊也知影讲迄个时间。我甲阮老爸老母约伫外口餐厅食饭啦，拄出去食一顿饭，点外钟转来讲，哇，客甲空空呢。看多厉害得啦！啊，唔只讲加强门窗啦，有无吼？这有当时啊，我那足歹讲啦，当然有防啦，有老差啦，人得看唔敢阿你开嘛吼。啊，你那碰到这种老贼波吼，实在你真足无波啦。伊甲你输个防火巷的输个水工什么物件，去你个电管楼的所在，你甲看，伊甲你攻破窗仔门，再甲你开窗入去内面吼，你嘛是锁好啊，结果唔知等下当了要几百万，好个再。三工就抓到，所有物件佫卖付卖啦，遐个表啊，凊彩卖嘛，几啊十万呢，惊倒人哦，恐怖！这个即摆抓到啦，抓到住伫新北五股一个查拉埔吼，啊，即声倒入去食无钱饭啊啦，连毒品都无在有食啦，啊，我讲吼，你看做贼来吼，一世人做贼，真正无法度，食到四十几个，进前就做贼，关闭几啊遍啦吼，伊嘛是同款做贼，你若甲问伊讲？啊！我新闻上的头路写做贼啦，怪头路就是做贼，无你是要叫我做啥啦？啊！我来做古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七点钟先到这，那有要欢呼，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前镇区成功药局伫水龙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当中，两德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那些大招牌一间，佮有一间是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服务处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鞋药局伫草鞋一路草鞋药局边啊。过来小港区成功邮局汉民路安泰病院斜对面，新元兴邮局丰平路专联护理中心边啊，良心堂邮局伫小港路小港邮局的倒手边。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安尼讲家庭悲剧吼，那发生哇，这样吼实在后边安那弥补都无法度啦吼。新北土城伫过年七月，一件相当惊死人吼，都这个会务上的竞赛嘛，姓家即卖男主吼，台人这个吼，都当地街路。这个案件，咱东港新闻快报啦报道，就台西一对姊妹啊，敲到摆小台吼，因太太就头前敲到摆后边椅啊吼，两个人撞死呢，两个拢个多死吼，唔知偌大冤仇啦。当然这已经收啊啦，杀人伤害啦，有诶无诶吼，这已经收啊。阿里内面吼，到即嘛哈，这个乡长吼，那么去到台西的因太太。因太太甲一个吼，有生两个查囡，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我讲，这是你的亲生查囡对啊？你唔惊讲恁查囡无老母人顾？迄时阵头家已经无咧想啥啦吼，就是安尼。啊，即马这两个祖孙啦，就是阿公阿妈咧顾，阿公阿妈七十外啦，逐工都伫遐烦恼啦。阮两个七十外啦，啊，即马两个祖孙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啦，老母去互一个无路用的太太死啦。看片咯啊，真系吼啊！这个已经差不多经过八个外月嘛，到今嘛吼，八个外月吼，这个老爸老母都囡仔公阿妈吼，逐工都安尼哭甲到今嘛吼，完全行不出这个痛苦啦，一定是安尼，因为阿公阿妈多生这两个查囡，到囡仔妈妈甲阿姨，干阿生这两个，两个查囡全部拢有这个太太死啦。哎，无法度吼，讲一句真无奈话，就最近人去找着嘛，这个阿公阿妈吼，伊讲吼，阮两个吼，希望会当食到百五岁啦，那无吼，这两个祖孙唔知要饲会大啦，哇，你个看，听到，有够心酸吼，这个县长这边爸母，就是两个，这个囡仔阿妈、阿公阿妈嘛吼，干那生这两个，都囡仔妈妈。啊，甲阿姨，就两个这个姊妹哦，结果两个查囡全部拢叫姓家，这唔叫人抬死嘛，等于路中啊，徛到排小台吼，哎，有够可怜呵，已经七十外啦，都爱抚养这两个幼妹妹嘛，孙啊吼，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尔吼，人拢祖孙吼，那么这个爸爸呐，就是囡阿公来讲啦，较早有欠钱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人有会啊，吼好！你讲你较早欠寡钱，唔是讲大好嘅人嘛？你较早欠寡钱起来吼，即马要饲这两个吼，啊个刷了身体吼，我两个七十五，逐工得慢性病啊，吼，什么手术啦，吼，什么慢性病，要伊讲吼，实在烦人烦恼啦。而且唔是大人俩，连囡啊，逐工得安尼狂心狂心，你望见看囡仔几岁呢？虽然一个五岁，一个十岁吼，嘛拢知影代志。啊，囡仔有人讲吼，你甲看，当着这种家庭事故吼，迄囡仔拢即、這个有一个一乌影无大劲，佮更加成长啦吼。若便要出门，佮凊彩买一个物件，这两个孙仔哦，一个五岁，一个十岁，这孙仔拢会讲，阿公你要小心一点呢，若无爸爸会来杀你。你甲看，伊即马头壳内面永远都记一句，因为伊的妈妈甲阿姨。就是去给爸爸抬死的嘛，所以你甲看这两个囡仔吼，都打不死。那看到阿公阿妈出门，凊彩什么人买一个物件，伊都拢讲，阿妈吼，阿来无得阿公，你得较小心的吼。那无爸爸会甲你抬死，哇！你甲看吼，都规家伙啊，干那这件代志，你有人讲，唔是一两天、几个月啦，还是一世人吼，都无得掉哦，抹掉的乌影啦吼。阿妈这个阿妈，我那大概讲到这，就安尼哭个。两个查囡拢真友好啦，已经申请保护令，我来讲保护令啊，保护令就一张纸啊。你大不时身躯边啦，无人甲你保护掉咧，要保护令，免哪保护啦哈。我你讲别当，我咧身躯边，我都要你死啊！我个鸟食盐啊，我根本都无咧惊你。什么保护令，我来都咧死啦。同款无咧插讲你什么保护令啦哈，警察那样啦哈，来你路恁吼，都抬得住啊啦。啊，厝边隔壁嘛真侪人，拢学了讲，这两个查囡吼，实在有够友好，有够善良吼。厝边隔壁斗三工啦吼，而且对老爸老母啦，嘛拢安尼真照顾啦吼。所有的亲戚朋友，
厝边隔壁边来讲啊讲，去讲到这个代志吼，唔是干那一对爸母老目屎尔，就是囡仔讲阿妈，厝边隔壁大拢做伙老目屎啦，啊，得大家哭到归完啦，哇，你甲看吼，安尼可怜吼，希望讲因两个身体够用吼，会当食较济话啦吼，上无啦。伊讲上无啦，买个囡仔，过个差不多十八岁，就起码，咱是成年嘛，咱是法律的成年吼，就十八岁了吼，无法度吼，这当然是，无奈啦吼，当然这个做阿公啊，就做爸爸的这个人吼，伊在讲啦，伊讲社会这种，有一个名义啊吼，叫做保护令啦吼，什么家暴令这样吼，还佫有更大的。配套啦，你茫干那嘴讲，本事都做得好，准保护令无唔对，迄叫做皇君主啊。我有申请保护令啊，你茫挖过来哦，对。我当然知影讲啊，点安未在吼，唔知影就住在你，你阁客十张也无效啊。所以讲这個配套，对配套讲你身躯边是唔是会更加加强什么社工啦吼，包括火灾调保护人吼，都达不时吼，会当地。注意啦吼，我讲这可能有歹做啦，你个连外国都无代表啦吼，就是讲，我申请保护令，啊有那袂少人嘛，家庭出问题啦吼，就我只关系吼，安尼要去买台吼，好，我申请保护令吼，你也无代表讲二十四点钟啊保护条条啦，都会跟你查保镖啦，啊，真系吼，这个去用台是都囡仔妈妈啦吼，这个阿公阿妈查囝嘛吼，原本。伫一间诊所咧服务啦，那么诊所已经自进前吼，就开始诊所所在控制个客啊吼，就是要拨款啦，就是讲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去年七月发生这个代志了，就是阮诊所内面护士啦，就是因妈、囡仔妈妈嘛、囡仔老母吼，都拢民众主动拿甲诊所这个所在吼。都会加录钱吼，好，就是为了要饲这两个啦，饲这两个五岁、十岁啦，真好，我来可怜。那么医生咧讲，这对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吼，真正后悔啦，七十外无大劲，唔是讲饲囡仔艰苦尔，伊两个查囝，伊多生这两个查囝，一困倒，做位好这个凶手台死嘛，到这个唔正惊死啊，吼。这两个查囡吼，啊，佮留这个两个囡仔吼，即马妈孙啊、公孙啊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吼，都只有按照都别人介绍佮支援啦吼，啊，我那伊身躯边所知影吼，厝边隔壁啦，包括进前做工过遐个诊所医生嘛吼，拢会发起一挂这个助援募捐吼，就是希望讲囡仔吼，饲会大啦，哇，可怜吼。这个的家庭，那碰到这个困难啦。咱谈到第一点钟，我去讲到，就讲到讲，这个台中方圆嘛，台中方圆吼，一个就是为着诈骗，结果自杀吼。你讲家庭来发生一变，这身躯边上界至亲的人吼，迄一世人都免想讲有任何吼，会放袂起你啦。我讲啊，都看鬼，看袂鬼啦。一嘴在讲啦，本来就是，这简单，对不对？你第一点钟来讲那个竞赛，那个竞赛到怎样因太大，安尼规家伙啊自杀，伊达工嘛在想袂开，嘛达工嘛在想讲奇怪，该发生安尼，发生安尼吼安尼，吃好的人吼安怎样吼啊？所以讲我的家庭问题吼，就是安尼，有人讲遐做歹吼，实在大太过计较啦。我当时啊，一半边啊，像在台南办会有吼，秘书家己向太太说吼，迄绝对啊台阶加高，迄唔忙互因想讲，我台你，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啦，大家拢想我咧啊，就是我台你死，我上侪来食无钱饭，台湾也袂判死刑啦吼，也袂判讲迄个足严重，互我痛苦的刑啦吼，你就甲判我严吼，而且无代志，无大劲吼，就爱甲凌迟一日啦，就换你防凌迟。你较会知讲，你咧讲凌迟的心吼，迄个情形啦。我讲讲会当安尼，当然足歹做到，因为台湾是公人权的国家啦。
别人讲人权哈，就是安尼啦，歹人冇人权啦，啊好人冇人权啦吼，啊好人的人权叫歹人糟蹋啦，啊要歹人唔知什么人要来个糟蹋啦吼，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听将点播哈，这首《香囊金桃》。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差太济嘞。
2: 哦，你食啥？
1: 我今今日胃炎差安好。
2: 你讲真用啊？
1: 对啊，哦、啊，这卡都拢济白呢。
2: 哎呦，
1: 啊，食这嘞哦，食一罐嘞，哎，真差太太济嘞。
2: 安尼哈。好，我本来是擦甲擦甲。
1: 你讲的的物件拢介拢有实在呢。
2: 介实在吼。
1: 哦，
2: 好加载，好加载。
1: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2: 好，安尼哈。
1: 我食一罐食了。
2: 好，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1: 有，我话啊，只等微烟擦啊，酒精。
2: 哦，安尼吼。哦。啊，即摆拢较顺顺个啦。
1: 我你讲补的是。
2: 补会再食雪梨旺。
1: 雪梨旺。
2: 哎，对对对。
1: 啊，这迄健人有无？
2: 拢有。
1: 这个动画。
2: 拢有，拢有。
1: 拢有，
2: 系今年冬华拢有。
1: 我拿去冬华关啦。
2: 安尼吼，
1: 诶，当更多冬华。
2: 啊，且甲关得好啊，吼。
1: 诶，
2: 诶，吼。
1: 好
2: 好啊，
0: 真幸啦，会记没有掉呢，真幸吼。咱身躯吼，酸啦、抽啦、按啦、麻啦吼，有人讲，诶，迄有诶八足骨啊，同款啦，拢食你个掉吼。迄条血路爱通过，是紧较慢啦，有诶人较紧张吼，咱着较紧反应，哦，啊，着较轻松吼。慢，不要紧，绝对有效吼。你甲食一个长期，啊，分量食较重淡薄，咱就知影讲咱带足久啊，啊，迄个所在吼，都较歹啊吼。咱都要甲食较重淡薄吼，对咱的经验吼，那身躯血路一定甲你通到遐个时吼，迄个所在吼，嘛会算个救紧的啦吼。什么咧按动动啦，袂屈啦吼，那不如准备出去啦，袂例外啦吼，那不如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哎，后边、头前吼，有诶无诶吼，咱诶经营一定爱食，经营食食长期。你搁互你身躯食诶有诶无诶，哦，酸掉疼麻痹，有诶无麻痹，食了你嘛继续甲食呢。经营就是要你食一世人啊啦，食长期吼，照顾对呢，照顾困眠，老大人啊吼，人愈侪话愈歹困眠，经营上较帮助，迄个困眠吼保持好条，拢会当困到天光吼，无大紧，咱诶记忆啦。头家迄个记忆吼，尽量保持足个条吼。人若食侪回来，较袂出去胖个，毋知影人啦吼。咱个道理个尽量吼，指定个房、指名，若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嘉义市啊，警方伫路检啦，伫路头所在伫查车吼，检查看卖三更半暝了吼，食酒的啦吼，那不是食毒的吼，好，一台轿车顶悬两个人，啊，迄个驾驶有那目睭可能稍微三更半暝咧，三点外吼，驶到路头吼，但是还袂到位，就头前看警察伫遐咧查车，一台吼，伫遐咧。零检路检啦吼，心理准打动，打动警察看到啊嘛，到你去买瓦咧吼，伊即马从目骨当然警察就弱啊，你当然袂当安尼呢，你若明看到讲警察到伫路头遐咧，走你就驶这条路啊吼，你就爱头壳累累吼，去予警察吼，甲你查车零检吼，啊，着车顶装物件，啊，装物件都好运歹运啊。那有甲你调查就衰啦吼，就抓到吼。那无走人就伫抓，结果伊一个看到警察头前路检吼，有一种关目骨袂赴啊啦吼。人警察就讲吼，即颗青光吼，目骨吼，准弄着空棒跳啊啦哈。结果准赶紧跳落车，迄几台车放互伊啊。警察叫支援的其他身躯边到位吼，差不多15分啦，就抓到啊啦。一个姓林，一个姓高啦，秘伫巷仔内吼，结果伊放伫路边迄台车吼，都唔敢开车咧，车棚会做人走咧，车顶毒品啦、枪支三支啦，你甲看，莫怪，你看到警察走咧拢，啊，你要走嘛，较早走咧啊，你目睭吼真还好，伫差不多透早三点外嘛，一台轿车看到讲头前人警察伫咧路检吼好。已经要驶到位啊！伊才看到啦，啊，看到都白富啊咧。做我都形容关目骨啊，当然目骨警察的关部也无看到。车迄边对到站吼，无想到讲一个看到警察开始咧围吼，安尼目骨加速，准为人个扛棒条准弄咧，弄咧车袂顶袂当，准两个开门准关走，规台车放互警察咧，伫路口的所在吼。好啊，当然警察支援到位就开始吹嘛。安尼，找秘伫巷仔来啦，两个人抓到啦，吼、哦，枪支要几百粒啦，啊，佮有散支的吼，过来长的一支啦，长枪一支啦，吼，短枪两支啦，拢标准的哦，标准的手枪啊，佮迄个长枪吼，包括毒品吼、哦，有那规车顶啦，啊，我讲这两个来关了久咧，人是查到一项，就足严重啊，看是查到毒。啊！你擦着穿吼，你后穿后毒哇！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吼，较早滚来较无望。外口那三更半暝吼，伫外口个咧说有诶无一大堆吼，我咧讲吼，这拢无歹，这拢无好康啦。全全你爱歹囡仔，车顶载着全物件啦吼，你都莫甲伊交劲啦。那未拄好吼，哇，这吼都冰冷冰冰啦吼，台啦啥啦吼，正路吼，好，搁另外一台轿车伫彰化。这个所在，弄啦，弄零件组，弄电话条啦吼，结果车顶坐六个啦，掉伤四个啦，啊，即马吼，拄来咁赔吼，得个方法，结果是哪样呢？得高中生十六岁，偷开老母的车，吼、哦，出来红色吼，未输敢那足样吼，啊，这绝对无牌啊，你十六岁靠可能可牌，顶管所在拢同学。大概都十六岁、十七岁吼，拢高中的同学啦吼，三更半暝讲开车吼，开车哦，好开车，啊这大概都唔知提着几斤重吼，拢高中生尔，拢十六七岁尔呢吼，讲要看夜景啊吼，结果唔知讲都未晓开啦，唉，开车当然无遐简单啦，爱去用家去用学啦吼，那无吼，爱开车吼，都唔是发动开的叮当咧哈，结果弄到顶管。再六个吼，小哭小尖吼，安尼总共五千人块，无大严重啦。我来小块受伤啦吼，总共四个人啦。好，警察你也着在哪块？你敢知？我讲给大家听，这个车主吼，当然囡仔三万六，有人讲囡仔三万六，伊要得摕钱啦。囡仔三万六，就爸母啦吧。啊，车主就是老母，你顾无好，车去有危险，然后先开出来吼。恁囝一条三万六，老母嘛一条三万六，各罚三万六呢。唔是讲总共三万六呢，唔是呢，是迄个开车的你的考生三万六，啊，这个车主老母因为你车过无好，
去有无成未成年的后生，甲你开出5-36,000，另外摆缴3个月吼，扣掉的吼，无大件吼，超载载落个吼，这条可能18,000啦，要甲罚上当18,000啦。啊，真系！但是发生了后，人开始咧调查，原来开车这个吼是机中内面一个学生伊来动恶啦吼，那么是机中迄个16岁，迄、那个学生伊来姓陈啦，偷开老母的车出来，但是家己无把要开较长路，我要去看夜景吼，伊才换这个啦，换这个开车这个吼，我讲我要哪载了，我就家己开得好啊。我老母的车，我都开出来，偷开出来。你甲我讲，你开车较慢，我来开。结果你开，去共弄电话条，弄人的条啊，弄人的门啦，安尼弄甲歪个几撮。结果顶悬坐6个着伤死个啦，也有手骨啦，也有头壳底吼。结果你也着啦，啊你也着，即个罚了到底吼，哇，一声可能过10万啦，干那罚金都要到几十万啦。你甲想看卖，迄罚金吼，超载啦吼，啊，迄个违规啦吼，包括无牌啦，包括因老母强犯吼，无打紧吼，你受伤免共赔吗？我看受伤都伊家己干嘛要坐？讲安尼毛样呢？受伤伊家讲受伤，你家己干嘛要坐啊？对不对？啊，要家己赔得啊，家己顾得啊。其实受伤也无介济啦，都也无大严重啊，都哭掉啦吼，啊，手机闹掉啦，对啦吼，这小块受伤啦，都家己弄电话掉啦吼。但是做妈妈啦，做妈妈之前就大条，我看这所有钱拢做老母爱纳啦，你囡仔无在掉啦，啊，都未成年吼，所以讲所有家家的吼，这反正嘛，甲过了10万拢老母家己爱负责啦吼。啊，厝内面有一种叫做囡仔抽啊，就是阿个无生囡仔，阿个无生大人，拄拄伫迄个拄拄买我大人这个时间的囡仔，哇，不管查甫查某咧作生意，因为吼，伊足想要尝试大人咧做遐代志，但是佫无到迄、那个年岁吼，人都袂知嘛吼。伊个无爱想囡仔啦，囡仔伤细啊，你囡仔幼稚啦吼，好，迄、那个拄拄伫迄个高中迄、那个。买我迄个成年迄个砍斩，哇！这个时间应该足注意吼，物件顾好啦吼。有人讲为什么顾差掉啊？哎，真正想要顾差呢？你唔知呢？哎，日本人吼讲，那囡仔变哪饲你咁知？囡仔吼，那国小进前啦，唔是国小进前，就读国小这个阶段，就囡仔自细汉到读国小还袂毕业吼，爱像要饲狗啦。饲狗的囡仔吼，哎，狗啊，大家咧饲，大家知，迄狗拢我伫你身躯边甲抱落锁，哦，你话乖咧吼，啊，伊拢会伫你身躯边撞嘛，狗啊，吼好。但是那国中去哩，甲高中都要像饲鸡啦，饲鸡吼，都你即马要甲满地身躯边甲顾条条伊无爱，鸡啊，就像安尼啊，你鸡啊愈加弱，愈要甲我伫身躯边，无像狗啊，狗啊拢不是。你免家族伊的，我伫你身躯边甲你整吼，迄狗仔就是安尼吼，一个国小的囡仔吼，好，你即马国中、高中的囡仔吼，都要像我饲鸡，都要用任何有在条个声伫身躯边的代志吼，家己声吼，迄鸡仔就是骑一个米，骑一个鸡仔就过来你身躯边甲你剁下米吼，伊才会活乖。你鸡仔若硬要甲捉伫白伫身躯边就无在条。哎，日本人有当时咧看这教育足厉害，伊讲饲囡仔吼，那要饲家会知是爱分分砍斩。做父母的吼，国小的时阵阿伯毕业都要像要饲狗，啊那国中去了像要饲鸡，有理无理家己想啦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9，来听一种点播，这首叫做《淡水河边》。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活力民宿啊、
2: 哦，活力民宿，
1: 我之前爬七步，我看人家讲，我食两包嘛，啊，两包两天包一盖嘛，啊，即马拢五个怪哦，才食一包，啊，我拢暗食，爬到那食，啊，过两天就放开头，我一时的，那肯定掉，那肯定掉，随时时间啦，啊，拢食一包尔啦，啊，你是啥哦？
2: 啊，即马有数哪杯？有数哪杯？
1: 我阿叔刚放下，你紧张掉呢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就因为之前你讲我，大家都人家大家帮我干掉吼。
2: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1: 我讲唔讲咪自家在哩，像弄啦，大家都帮大家帮下啦，
2: 帮
1: 一下就好。
2: 嗯嗯。
1: 啊，我只要只要只要只要做文件吧。
2: 啊，侬帮作水紧张掉安尼啦，吼。
1: 啊，我可能啊，只要只管啊，只要只要只要。
2: 啊，你不要紧啊，你。
1: 啊，到底咧？嗯，食饱了吼，那些背了就开始在背啦咧。
2: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今天就掉咧啊。
2: 好，就好。
0: 叫做活力民宿，没有掉，摆边哈，那边有顺顺顺，啊，佫是家己主动会当摆哈。在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一说哈，叫做活力民宿哈。电管屏哈，我闹一个所在，我拿台湾人做这，叫做唱唱唱的呀哈。囡仔大人啦哈，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哈，那不如到学校啦，公共司哈，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咱唱噶哈。我讲大家班拢会丢，但是哈，人是。烧热空气啦哈，还是较垃圾的空气哈，上者是尽量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下啊，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降无调，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就一定个唱要几百下，为什么唱几百下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又叫做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一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噶，我够笑到哈。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我我那个那贵宾那个宾加数一数哈。那无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吗？

美国加州有一个65岁已经退休的男子哈，伫年初啦，年初买一张，因为美国那换做台湾话哈，叫做威力彩啦，类似呢，但是那奖哈特别大奖啦，因为咧大概那开这种叫做像个乐透威力彩，哦，迄种足侪钱嘛，迄奖金因为咧签的人多嘛，人多哈，啊奖金就多哈，好，准去有钓钓，本来唔知哦。本来唔知吼，啊，准摕出来对话麦，哇，对，几个月前呢，差不多两个月前啦，就知影吼，就对啊。总共偌济呢？迄总奖金啦，就是一张威力彩，拢无人介公开啦。迄有当下威力彩吼，咱台湾嘛同款，那你若乐透威力彩，那两三个做会到吼，迄个大概分配嘛吼，好，伊一个人独得，偌济那偌做代表吼。550几亿，要惊死人呢！你看人个奖金哦，那一届那第一个头奖个威力赛吼，诶，唔知讲过几个吼，啊，拢安尼诶累积嘛吼，啊，迄届得500几亿吼，结果你知影讲美国吼，得这个威力赛吼，伊足贪功，伊唔惊人知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蛮挂，这嘛足危险啦。你蛮讲伫迄个国家都无代志啦吼，厝边大家恭喜啦。厝边吼讲哇，你有够好运，你来退休落来吼，想讲都会当过咧退休的生活吼，俭俭啊过吼。结果唔知讲叫你钓一个威力彩吼，那合作代表差不多500几亿吧吼，好，一日知影一礼拜后吼，厝边才开始注意讲，奇怪，迄个人咧，到即马找无人啦，到即马找无人，有人讲，阿姨都敢讲啊，厝边隔

唔惊人家拢敢讲嘛，讲哦，我对我做好运啦，我大家嘛较恭喜嘛吼，同事也好啦吼，包括厝边隔壁，结果讲吼，三月底啦，大家都拢知啦，结果到今嘛吼，讲找无人啦，完全唔捌看到讲伊厝边，有就咧奇怪啊啦吼，啊，人有报警察呢？厝边隔壁报警察讲，你敢倒吹一个呢？即个吼，钓威威力才到今嘛无看啦，啊，到底是真正钱领咧吼，伊去白费生活，还是真正叫绑票？所以我咧讲吼，美国人吼足奇怪，伊吼足唔惊，像咱台湾人来钓，这绝对无人知，伊唔敢讲，我讲了到底我就死啊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啦，啊，所以人讲也是真正像台湾人的个性啦，钱吼卖贪更靠样啦，事实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高雄市大邱区经销药房中兴南路菜市边中原药局，基山区是伫复兴街旧加油站对面众安药局，美浓区是中大三山国王庙边啊智兴药局，燕巢区是伫中民路庙前100公尺的尊贵泉药局，工山区天德药房有2间，一间伫中山北路火车站对面，另外一间是维新路新市场内。桥仔头区是益安东药局，伫桥南路龙汇隔壁市场头前。主管区是伫鹅寮公明路龙汇带对面新明兴药局，味道区中正路146-1号德昌药局，罗德区是中正路电信局带对面中明药局，嘉定区嘉定路两段嘉定庙口边啊信安药局。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好傲啊，你那三十年里的金锅
1: 嘴弟弟呢？
0: 阿三妈吼，甲头啊吼，要两个去缠做工课。啊，做甲超到半波啦。迄、那个头阿公吼，三妈，哦，我足紧要的，我等来厝放一个药的，哦，再过来一个。三妈讲好啦，你也要等你放啊，好，你等你放，好、哦。啊，哎，头啊，讲什么代志？我刚来等吼。那甘蔗园内底吼，啊，我叫你放一铺药，啊，等你出，吼，我唔免讲，你即马等伊啊，我家一个人在遮做工过，卖阁等伊讲两个人讲做伙拢去放药，安尼麻烦。
1: 你有咧
0: 听哦，听听毛哩，啊，要安那放啊，啊，都安尼，入来甘蔗园内底，我该酸落啊，啊，你就转等伊，
1: 家
0: 里你想安怎？伊讲好啦，好啦，吼，安尼好，好安尼。咱带入去甘蔗园了后，吼，吼，这个今仔等伊吼，吼，哎，干嘛讲哦？三妈，哦，你得较直接我放尿咧，哦，叫我放尿我嘛感觉真好呢，吼。今仔这个头阿就管病长，走甲平平喘，因老爸讲。阿图啊，你是在做工课啊？不是在做工课啊？你是我紧走啊，回来是咧怎？我阿爸，我都紧要啦，啊，走回来厝放尿啦。哦，阿图遐凊彩啦，甘蔗园啊，堆到放放的倒啊，都不是啦。啊，今日这个较重要，这有两铺尿的，来，啊，你一个人放两铺尿先怎？阿图三妈哦，我要回来放尿，伊讲哦，带我甘蔗园放尿。
1: 哈、啊、哈，
0: 到去甘蔗园放尿，阿姨伊讲要夹我啦，啊我是感觉讲，刚好伊讲好啦，吼，免讲两个人拢转来咧，哦阿爸，红夹放尿感觉真好咧，啊，你惨啊，气功苦啊，低功嘟啦，气功苦啊，迄真正啊惨啊，今日吼我看吼、哦。啊，会参加无不让修行啊，无当阿下飞参的几乐观，要安尼。经过无偌久呢，哇，头阿巴肚就大开啊，要安尼。哦，因老爸就叫着出啊，哈，叫人啊，叫什么？叫人来讲亲情啊，台湾查囝好个大多啊，呀、啊，即卖什么都去啊。阿伯，无啦，我是叫伊放尿尔，我较会知影伊大肚，含我无关系，但无关系，伊叫你安怎放尿，你就是安尼，啊，对啦，啊安尼就是惨啊，哦，无当阿三下辈惨的几多个，你安尼讲困去啊，所以阮查囝大肚，我爱讲哦。
1: 你叫妹人来，
0: 你这个吼、哦、爱叫妹人啊，那无我唔放你耍哦，啊。啊、我也不是讲，你话来讲，你问讲你无安怎，你又讲安怎，吼、哦，就安怎哦，啊，安尼，吼、哦，都有啊。这阿伯啊，也八十外岁啊，较早人啊八十外岁，足好，迄足长岁寿啊，较早拢四五十岁啊，未超过七十五六十都拢娶起啊，要。啊，一对翁仔某啦，也算讲吼，也新搬来啦。啊，有那古早时代，较早拢也无啥物条仔厝，较早都条仔厝，啊，就大大的安尼吼，啊，高墙高楼，古早时代较早的厝了，安尼高墙高楼，然后
1: 高建哦，
0: 无啦，高墙高楼都拢厝拢空，狗也要入去，猫也要入去，拢会当入去，也免阁开门，
1: 对。高就高了。
0: 啊，有一天啊，迄个困中昼的时阵啊，哦，啊就听到隔壁迄查某哀家呢，哀家是讲啊，到底隔壁的是甲因某拍甲遐食烂，无来甲看嘛咧安尼啊，吼，用咪的咪的，哎呦，耳听门阁关咧，吼，全咪伫咧壁旁。都看到诶，因某挨干咧，阿都较早咱草地都离咱个草地都拢，虽然个地虽然家己起厝， 哎，你隔壁都差不多安尼，十外公尺、二十外公尺，安尼，家起一间地啊，吼。哎，干这阿伯啊，八十几岁啊，身体还阁真好，去看，看着讲古怪，内底哎干的哦，全部都在窗仔边啊，看你内底入面哦。安娘喂，老母咧，老客兄，恁爸食到八十外岁。也唔捌看到吼，哎呦，中昼时啊，有人伫遐做工过，边啊一个乌巴桑讲，爸啊是啥物代志？你爱家那是安怎样啦？啊，哎呦，古早时代较早咧骂人吼，爱是话尾啦，较早个阿伯阿爷话尾啊，伊个八十外岁啊，较早人都拢闹一个话尾讲，哎，边啊一个乌巴桑啊问讲，爸啊，哎，到底是安怎啦？啊娘喂，因娘咧老客哭咧，吼！哎呦，爸啊，哈唔捌听着讲老客哭，捌听着讲因娘老客兄，啊，他老客哭，无啦，迄阮遐个人，恁是对人啦。伊讲阮对对，啊，阮遐拢讲因娘老客哭，啊，恁是对，啊，我就是顶头对人。哦，啊，恁遐讲怎？我讲恁娘老客兄，啊，无共款，吼！讲哦，困中倒时哦。迄查甫诶，用迄个毋话吼，伫白底迄毋话，你知影？缩缩规条吼，甲迄个查某两只脚拢甲吊悬啦。恁爸食到八十几哦，毋捌看人迄个吊大腿啦。啊娘喂，有影无影啦？伊讲有啦，我来甲看者卖咧。吊啊，真正有影看一个迄、那个。迄、那个查某人讲：“哎呦，夭寿骨哦，真正哦，你爸啊，你咧讲的，佫真正有影。好，安尼，好，唔捌看到，真正有影吼，安尼。有一个好野人吼，迄查人啊，啊，有一天啊，即算贵妇啦，啊，伫拍高尔夫球。
1: 贵妇，
0: 啊，拍了吼，去互蚊仔叮着。”因为足脏啊，药啊抹拢抹我都足脏，一去到稍微到病院看医生啊，医生问讲啊，你咧到底是安怎？伊讲哦，医生啊，哦呀，你是对药定着啦，下面吃啦，啊是安怎啦？因为吼、哦，我都在拍高尔夫球啦，吼、哦，啊，因为拍高尔夫球，我都穿个短裙鞋啦，伊讲吼，啊都。算讲吼，伫大概吼，我即马唔知影到底是对家庭的，可能啊，就是第一栋到第二栋之间吼，安尼去有定落啦。啊，迄第一栋甲第二栋之间呐，啊，迄医生听听讲，海头，你这个早人，你嘛真正有够想过迄落啊，你脚想过开啊啦，伊讲先啊脚开。你一脚伫第一栋啊，第二脚，迄、那个第二脚伫迄第二栋，阿咪未免伤开，所以蚊仔甲你顶下面啦。无啦，靠妖！我是讲哦，大概伫迄第一栋啊、第二栋遐要顶着的，啊你也无讲我清楚，我是听讲你哦，可能脚开开，第一栋甲第二栋安尼迄要顶落，无啦，我是讲安尼，你敢听有？所以讲吼，伊较早的时阵吼，较早的人拢安尼啊，啊，佫有一个吼，有一个查某的，到中东、中东啊，即摆战争呀，个国家去佚佗，啊，伫个餐厅咧用餐啊，看到一个老火手的人，伊个外国人都拢老手老个火火呢，吼。啊！食食来物件拢无立钱，怎挖来嘴啊？哎，这个咱这个查某的，就甲问讲头家，啊，迄、那个时阵啊，食食迄好手的食食，唔免立钱。哦，头家甲讲哦，迄是阮国家的警察留好手，啊，伊啊食食的，阮无甲收钱啦，犹太这个警察哥，哦。这查囡仔食食嘞，怎样活嘞？往哪行？哦，往哪行？一头家，喂喂，耶哎，你迄个做哎，你再无拿钱？伊讲我是迄个啦，伊滚掀开要看， 迄个是好手发伫个税收家，吼、哦、啊，我是地下警察啦，哈、啊，你地下警察他无看好手，哈、啊，你这你查某呢？啊，你怎会无好手？伊群天开我看者，吼、哦，我是地下警察，吼、哦，是发伫遮税收发伫遮，安、啊、尼够快，哦。你即马即算地下咪，晓啦？啊，我地下警察，啊，所以我咧发伫遮安尼，你即马安敢看你知影啦吼？哦，啊，咱即马国家有咧地下警察有啦，啊，发伫遮嘛吼，啊，你有看啦吼？啊，你看你知影啦，讲好，我知。哈哈，宋朝吼，宋朝有一个叫做苏东坡啦，
1: 苏东坡。
0: 苏东坡吼，
1: 名人，
0: 因一个小妹叫做苏小妹啊，呀，苏小妹啊，这苏小妹，因为伊有一个好朋友啊，啊，这叫做佛印啊，佛印回乡啦啊，这个故事啊，就是安尼发生，就是有一天，这个佛印啊，回乡啊，去苏东坡因厝去啊看看呢。看到啊，这个苏东坡因小妹苏小妹在困形足歹看，困形足歹看了后，这个佛印回乡哈，伊就写一路歌，这个算讲一个人困里面床就对了哈，纵横三蕊目睭毛啦。好，安尼啦。当然，这个苏小妹伊嘛唔是先有的顶啊，伊哪有看？伊嘛有读四书五经、指南、七读诗经、夜经，读到咁要起神经啊！伊哈苏小妹伊唔是先有的顶，就回这个回乡佛印啦。两经合民，伊讲哦，两个回乡啊，安尼做一困。顶下四个光头啊，顶下四个光头啊，啊是安怎讲？因为火烧顶管剃个光光啊，哎，两粒头壳的，两个火烧的两粒头壳，啊顶啊两粒头壳，下啊嘛两粒头壳，所以讲，哎，两正合面，两个即个火烧做诶安尼在困啊。四个光头，四个光头，顶下两个，下面啊两个。吼、哦，这个和尚看了足气，本来是讲要搁甲回啦，是讲啊，卖啦，啊、哦，客人未得顺，叫做卖得顺啊啦，啊、哦，要无这来回嘞，得搁修剪个啊。有一个哈、啊、问讲，用台语甲问讲，哎，借问问您老婆嘞？伊讲啊，头壳伤啦。伊讲啊，林某头壳伤啊，啊嘞。伊讲林某去讨客兄呢，吼，伊个讲关某头壳伤，伊讲对啊，头壳伤吼。因为内底菜刀夹开要抬，讲哎老兄，你得较仁慈一点啊！恁某哎，我是讲恁某吼，摔一个头壳伤在流血，你搁夹菜刀要甲抬，你嘛咧神经病啊！哈、啊，哦，你是讲伊摔一个头壳伤咪？有啦，无你听说死，你听讲恁某偷鸡啊咪啊？有啊，我听说讲阮某偷鸡啊，这个吼、哦、真正有影要害伊。啊！你要学安怎样嘛？乌白乱来的呀！各有一个哈，一个年过四十啊，诶，老小姐，因为不忍心相亲哦，也失望，勉强结婚，要四十啊，哦啊，无结婚，因老爸老母烦恼
1: 哦，凊彩结结咧，
0: 啊，怎好啊？心不甘，情不甘啊！
1: 即
0: 带伊迄暗啊，东风花烛夜，迄个面啊冷冰冰啊，就 面拢袂欢喜啊。因这个翁啊，算吼，这个翁算讲伊个娶，因为这某要往生，伊个定娶啊，也对查囡仔知影，真系体贴，知影查某囡仔心。上床了后，就轻轻安尼吼，该掠铃啊，该你掠铃，较温柔问讲吼，问。掠到这个时阵，忽然间呢，就问讲问新娘啊，问这个姨母讲啊，这是啥会？啊，这个时阵哦，掠对下面来，这个时阵，这查某讲，这是查某的吼，这也是。蒙困啊，吼、哦，这叫蒙困，也专门吼、哦，要滴滴观察啦，啊，蒙困啦，啊，安尼啦。哦，安尼哦，今嘛安尼讲讲了吼，伊个安尼了，这查某嘛无爱插伊，啊，这查甫迄种，既然啊，甲观察好啦，无，迄个伊要蒙困，吼、哦，啊，无这。这查甫的这新郎就安倒咧困，困的时阵，这查某的是讲哦，啊，既然都嫁啊吼，啊无吼，有哪好啦？有哪迄个查甫懵啊？有哪迄个按摩个懵着？对下面者来讲，啊，这是啥货？哎，查甫讲，迄棺材啦，迄棺材啦，哈，迄棺材。哎，查某就甲讲，既然我才有这蒙困威好啊。啊！你只要一个观察，啊！你他们赶紧观察送进木窟内底啊！伊讲哈，是安尼啊！伊讲有啊，啊好，赶紧这新郎转甲这个木，甲这个木观察藏了木窟内底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口那里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老莫呢，多三九人嘛，最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了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起，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好、哦、是啊，想。嗯、你也听到这就是咱的节目啊，一个歌吹，以咱的祖先呐、啊，过去咱的祖先哦，那咧娶某拢用这个歌吹，甲咱的
1: 歌吹、哦，
0: 甲咱的查某做，安尼甲娶转来哈，甲咱阿公阿妈安阿妈安甲娶转来哈，所以过去拢用歌吹，啊，这单达咱这国宝级的哦，单达老先生哦，幸存面了。而且丹丹老先生的刷香啊鸡抓仙更是嘛你来过台湾现在台湾是做这个什么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个。水某的啊，父亲节要到啊，要送什么物件较好啊？
1: 放心啦，我有准备滋阴纳豆王，伊有20000 FU 的纳豆激酶，也佮有维他命 K2、红曲、红景天、山楂等等，预防大细条去脱掉的，改善脚手酸麻抽痛、筋络安动动的问题。若要骨头会紧、筋络会抽，预防中风，滋阴纳豆王上好。
0: 那安尼，阿爸半暝啊拢开走便所，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佮拢住阿弟呢？可能是尿壶线肥大啦，阿迄要安怎哈？
1: 美国进口的滋阴蓝桂枝，伊有丰富的锌，保护尿壶线，维持胰岛素佮糖类蛋白质的正常运作，增强保护力。无论查甫查某，狗狗放尿，连阿母有渗尿问题，嘛会当食哦。
0: 尤其阿母感情若无外好哦，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来佮食上好啦。水某呀，我发现你哦，最近哦愈来愈水呢，面巴咧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
1: 因为我拢挂美女六合一啊，伊会当补水保湿、紧致亮白、淡化细纹、改善熊猫眼，唔免瓶瓶罐罐，一罐就好。我嘛买给阿母抹，出去人拢讲阮是姊妹啊呢，有够水的，小只人儿乐呢。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滋阴蓝桂枝，滋阴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八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英雄啊，我吼迄日有甲恁挂纳豆甲
0: 南瓜子，
2: 南瓜子食落吼是有放较少变啦，嘛要搁食食放了。
1: 你迄日挂食偌久啊？
2: 我食一两罐呢呀。
0: 嘿，阿妹啦，嘿，豆豆啊来啦。嘿，咪是
1: 有较差的继续
0: 搁加加。你也是讲迄是偌久啊？食有好的豆豆啊食。
2: 对啦，是有影恁的物件真好啦，啊，尤其迄个美女六合一啊，哦，我若无恁这罐吼，我那是会艰苦啦，因为我掉的啊啦，
1: 哦，掉
2: 换牌子换袂，
1: 袂下吼。
0: 美女六合一吼，啊，这个早唔加抹一个就水洋洋啊，和你安尼愈看愈少年，和你年龄逆转呢，啊，你皮肤得安尼啊，白泡泡又咪咪，那来接头啊，
2: 好啦，
1: 好，就好你哦，
0: 好，再见，好。
2: 我食你的纳豆，我食熟食呢。我拢是中原客，
0: 中原大手啊。
2: 系啊，去年开始食，啊
1: 我就
2: 啊是迄个做中原的头家娘家讲怎嘞？你寡人啊爱食，这同惠罗安尼啦。
1: 有啊，
0: 惠罗孙元凯好啦吼，伊这款较强啦，纳豆之美20000 FU 的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嫩溜，纳豆只20000左右上好，少罐啊，莫伤加唔好。食来哦，你会当迄个牛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咧。你老脚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来喘嘛好伊啦。
2: 啊，我南瓜子我是有哪有食一针啦，无遐够油，我阵啊较放。
0: 较早食了袂歹哦。
2: 较早咧食是较无遐够
0: 油。南瓜子有锌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1: 啊，这咱的物件爱砍咧砍咧，啊，直直甲保养啦。咱的身体要靠保养呢，
0: 啊，
2: 好，
1: 对，
0: 好，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祝你健康哦，
0: 好。
3: 哎呦，我讲你买点鸟的代志来买啦，南瓜子加纳豆。
0: 嘿，
3: 我即话南瓜子吼，加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啊，南瓜子加只几只嘛吼，啊纳豆上咧，啊较袂当白白啦。
1: 爱
3: 南瓜子食较济咧。
0: 即个尿壶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有心哦，嘛较会用啦，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1: 安尼继续爱甲保养诶，
3: 诶，我做大妈，
0: 开心啊！
3: 我食，你该食啦，食。
1: 看你哈，
0: 好，
1: 哦，谢谢你哦，好。
0: 目前咱台湾人超1/3拢欠锌，今仔变辛苦锌，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吼，啊，行到路啊，看看灯，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即拢欠锌啦，啊。 所以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桂枝，即内底有锌啊、哦，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的哦，所以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即南桂枝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恢复疲劳，自花木树啊。哦，就是予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尿理由予咱的健康哦，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哦，抗皱这这个帮助抗菌，所以讲哦，这个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这个。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这个肾功能啦，吼，查甫查某拢通用肾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你滋阴蓝莓剂是美国进口，赶来吃就对啊，吼、哦。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哦，这真正这接管的哦。伊也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一副一位哦。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诶，十二点过啊，吼，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较少。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劈去，吼、哦，他掉对就劈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滋阴蓝豆王，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时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食，吼、哦，所以大小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纳豆内底维他命 K 2解喘咯，你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镜也无，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哦，免瓶瓶罐罐，吼、哦，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三分为加开一万拢钱，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什么 import 的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嘞，唔免几分钟的，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嘞。慢慢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吼、哦，也唔免瓶瓶罐罐，吼、哦，也阁足方便，也阁未麻烦，吼、哦。美女尿液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与安之声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花一提打不通哦。
0: 对咱产品不了解啦，有帮你对啦，唔知呀，吼、嗯哦，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4: 好，你好，我姜花，
0: 好好，
1: 来三米瓜，
4: 我姜姜慢生头，慢到我姜，
1: 慢生头哦，好，慢生头
0: ，OK， 好，
1: 不客气。
0: 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上君朱瑞帝》哦，《
0: 上君朱瑞帝》
1: 是的，
0: 较早人哦。到那边做兵啊！吼，
1: 都爱上一车头咯。
0: 啊，就去兼带囡仔咧。伊较早人哦，
1: 做兵就带囡
0: 仔。十五六岁也带，啊，到伊二十岁要做兵的时，囡仔拢会一两个啊。啊，就说啊，你那爸要做兵啊，哦，其他好个，记得啊啊，所以说叫做上君朱瑞帝，为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
0: 哎，你好。
5: 你好，好、哦，你讲个我最爱听，听到有够爽诶！
0: 好，谢谢，
5: 啊，麻烦你给我唱一条歌，敢
0: 好？好，来。
1: 什么歌？
5: 啊，甲小玉儿唱哦，向人尽头，向人尽头，
1: 向人尽头，你是你哦。
5: 好，小玉儿教你唱啊，做好听诶，我听到哦，我听到暗想来想你嘞。
1: 哎呦，我真白啊。
0: 好，谢谢。
5: 好，谢谢，好，
1: 不客气，拜拜。
0: 我来，赶紧来唱歌。
1: 来，圣君子的调。

0: 来即马过来个唱一条歌。
1: 上君的珠蕊地耶。
0: 上君哦，一路上君来
1: 行
0: 到了乡车咯。
1: 系啊，上君经。
0: 较早做兵的时拢安尼哦，上家因早娶啦，较早人早娶啊早嫁哦，啊囡仔生生哦，啊要做兵哦。有当时啊吼，做兵回来，某就对人走去
1: 啊。啊，你囝嘞？
0: 啊，囝老吼，大家啊，大家大官饲啊，要。
1: 可怜哦。
0: 较早有那无聊嘛，对人
1: 走。兵变哦。
0: 哎呀，啊，所以我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路口的转弯哦。

0: 非常好听一首路口的灯光，
1: 路口的灯光啊。
0: 来，我来过来个三遍刚想一下哈。
2: 我换三罐香肠罐，本来我放落十四罐，我吃四罐，放落大罐。
0: 还继续搁啊保养啊！南国之时，咱个胃大啊，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
1: 尿路
0: 较无好个，嘿，豆豆食，咸那多食，佫较好，佫较保养啊。我食过万八啦。
3: 我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3: 好啊。
0: 好安怎？
3: 较袂搞尿啊，
1: 较袂搞尿哦。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3: 有啦，啊，要纳豆啊。
0: 啊，你要买伊呐？是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4: 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大力咱支持感恩吼。啊！咱这个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哦，也赶紧哦，咱这个主音纳豆王三克啊送一克啊，主音南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即马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来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会提大笔筒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啊，这天气那么寒，那么热，下去啊，穿较少嘞，啊，穿较少嘞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嘿，你好啊。
5: 小
0: 哥，
5: 你
0: 请吼。好好，那梦你的心声，那无卡啦。
1: 无卡啦，你吹啊无诶。
0: 好，好。
1: 啊！对，伊家己断去吼，
0: 我电话家己断去，唔是我来切的哦。
1: 哎，伊家己怎断去的？
0: 啊好，啊无来，再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1: 来，我要安排一首吼暖歌呢。
0: 来，我听者，喂你好。
1: 喂啊！
0: 还是电话家己断去哦。
1: 电话伊家己断
0: 去。哎，唔是甲你挂掉，家己断
1: 去。伊家己断去啦。
5: 啊无哟，啊无你唱好啦，你唱，你唱得。
1: 唱得好呢，
0: 以后
1: 大家拢唱我你听啊！
0: 哦，谢谢，好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啊，小伟你好，
1: 你好，哦，
6: 真久无上山，
0: 哦，来上山哈，
6: 麻烦来点条歌，
0: 好，
1: 什么歌？
6: 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片哦，哈，
0: 好，
1: 外婆的澎湖湾哦，
0: 好，好来，赶紧今麦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暖歌哦。

0: 子，你就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甲保养身体非常好啦，吼、哦。啊，你啊甲食两三个月，你会感觉，哇，个愈来愈用，身体愈来愈好，就是安尼。所以无你有个人惊我夸夸的，吼、哦，迄种欠薪啦、啊，欠薪就无元气啊，吼、哦。啊呢，搞个放个就放了，闪了，错了，吼、哦。阿婆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猪肉卖起是来吃上好，猪肉卖起甲猪肉那多人啊，甲要吃哦，连腰酸都好伊，吼、哦，走路较袂靠靠颠，真正有影咧。食这样卖红塞来塞去，食这较长话收的。每年六一抹咧，大家水洋洋、水当当，吼、哦，家族少年咧，搁免瓶瓶罐罐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基金社，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安之西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川流不息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偷唔贪，啊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惊到错叫，安尼够够体力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只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英宏跟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Tiki 哦，无稳定呢，日子温差阁介大介寒吼，大家会记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啊，三呢爱头烧，暗时啊米椒皮嘛得够烧呢。难得你客家用钱啊，更加甜食无问题哦。你也温差介太过分哦，希望呢太感人哦，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哦。三五记得做手来哈，暗不特别个嘛改手来哦。英宏跟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祝你平安又个快乐哦！明天在空中再来相会了，再见，感恩哈！
0: 啊，大家都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哦，养育之恩，人情较大天，哦，所以啊，咱呐都爱多关心咱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哦，啊，爱多关心，请少交爸母啊、嗯，谢谢，
1: 感恩嘞，将来错哦。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

波侠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怎么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里翁，光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好，来，这么开始，赶快，咱来分享健康的这个话题啦，哈。咱来讲到这个根据卫生福利部卫生福利部2012年哈，112年2012年哈，死因的统计显示，大多是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哦，大多啊，就是每10万人都有26.4人，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平均每6位熟人者，都有一个人曾经伫过去的一当来，就是捌跋倒过。啊，有当看啊，这跋倒的小跋倒，就是无介严重，叫小摔倒嘛哈。啊，结果无想到讲，哎呦，竟然看个这小块跋倒呢，引发到这个脑出血失灵。甚至就是长期卡床，就是卧床是卧床啦哈。所以讲，对中介的身心跟这个家庭的照顾，会当讲是沉重的负担嘛。所以为什么跋倒？最近这几年来，哈，咱迄个医学界一直啊，最重视可能是肌少症的问题。我肌少症很容易造成的，就是跌倒的风险，跋倒的风险。啊，哪个肌少症？是不是一直呼吁大家都爱？多吃蛋白质，好给补充蛋白质，对不对？是啊，啊，但是吼，即马出现什么情形呢？我头第一款听到这个医学名词啊，吼，我讲啊奇怪啊，得你食一个蛋白质啊，我得豆腐啦、鸡胸肉啦、禽肉啦，讲吃爆你，我得食足多，是安呐，可以肌少症，为什么还会肌少症啊？来，咱来听看嘛呀！这是今天要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一个叫蛋白赤字啊，蛋白赤字哈。新竹台大婚姻有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位72岁阿姨，伊食食的是三顿的习惯就对了哈，他就习惯透早食糜配啥配酱粿啊，伊认为安尼清淡更健康啦哈。但是最近这几天来，因为走路不知嘛，上下楼梯有点么困难。阿童有一摆伫个这个浴室的间啊，叫滑倒，啊，所以就造成骨折啊。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讲，哎呦，你的跋倒就是你肌肉量不足嘛，是属于肌少症的高风险群嘛。所以就建议讲，啊，你早起你就是爱食啥，爱食豆奶啦、鸡蛋啦、蔬菜啦。爱搭配着弹力带的运动啦，所以3个月后，伊的肌肉量甲平衡感都明显改善啦，我今日都出在呀。好，啊，所以讲你一个早顿你食配酒粿，无定你讲啊，我早顿我就是食酒粿啊，配糜安尼较清淡。啊，我中昼顿或者暗顿我就有食一寡蛋白质，安尼是安尼袂使哩。啊，所以即摆大家就是处理一下讲有价就好。啊，即摆。就是讲，咱得爱怎样要安怎吃，唔是有食就好。变成咱来三顿去分配啦，哦，三餐分配哦，问唔对。这个新竹台大婚宴营养师主任叫做郑清惠也讲，虽然大众已经普遍拢认知蛋白质的重要性，但是常常袂记你三餐平均分配蛋白质，尤其是早顿最容易被轻忽。好，就是早顿的时阵，早顿哦，早顿我看卖。早顿伊讲，比如啊哈，比如伊落早顿干来啉牛奶一片吐司安尼哈，啊中昼顿呢卤肉饭配小菜配油豆腐，到暗顿呢反而讲啊安尼蛋白质可能食无够哈，于是乎呢都伊落叫牛排来食，还12盎司的哈，啊落透早食无够，中昼食无够，暗顿个补来倒得掉哈，啊所以这营养师在咧讲讲，结果咱身体多无法度吸收。身体无法度吸收，就会让咱腰子甜甲准备死去。啊，就讲，咱一天食偌济物件，还是一顿咱食偌济物件，伊都在人吸收偌济物件，安尼尔。你佫食较济，伊嘛无法度，吼，含个吸收。
所以你别当讲我早顿中那顿我食无够，我暗顿我食来倒，还是讲我倒一顿吼，我倒一顿食无够，我倒一顿搁较补来倒，唔是安尼啦，因为咱身体无法多伫个短时间吸收的遐尔济物件啦。人体的合成哦，讲袂像亲像啥基础同款盖房子，所以工人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直甲操，伊咪软卡，对不对？如果你若是暗顿哦，加一次补充补足全天的量啊，那你身体是处理袂完的啦。啊，所以处理袂完，加出来养分，就会被当作粪扫啊！哦，这个废弃物叫做尿素啊，尿素啊排出，或者是转化成咱的这个脂肪油啊，怎啊储存起来啊？所以变成啊过胖的体质啊！哎呦，原来是安尼哦！你唔知道啊？所以讲，假是一件我啦做做七个学问呐，唔是讲啊，我得有假得好，也不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假无搞，我拢个假来倒安尼，也不是啦哈。所以说，记得都讲讲新德西新德台大分院的营养师主任郑千惠郑医师在咧讲，三顿平均分配蛋白质的规则很重要，所以建议就是三顿至少爱摄出两份的蛋白质。大约是14公克，比如讲一杯200毫升诶，200cc 的无糖或者是低糖豆浆，还就是一份蛋白质的量。你再去搭配着鸡胸肉、鱼类啦、豆类啦这些制品可以啊。所以讲到底是啥物物件哦？它有蛋白质，其实有些蔬菜也是有蛋白质的呢。比如讲给人家是怎样牛奶啦哈。再来豆制品之类的，咱豆制品之类这个也可以选择豆啊类的哦，豆啊类乌豆、南瓜子、鹰嘴豆、土豆、毛豆、豌豆，这个都可以啊。啊，像咱听讲藜麦哦，藜麦这个物件哦，其实它也是有蛋白质的哦，藜麦哈，这个是蔬菜类的哈、哦。啊，青花菜、青灰菜，啊，搁再来。海产哦，小鱼啦，然后这也是足丰富的，鱼也是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嘛，哈。其实虾也是有呢，你看伊铺起来，纯顶面就裹一层白白，迄就是一堆蛋白质。但是鱼是最丰富啦哈。那再来就是鸡、鸭、鹅、猪、牛、羊，这也都是有蛋白质。所以你袂当干那弄单单补充一项物件，干那鸡卵嘛唔对哦。所以讲这些。蔬菜水果鸡鸭鱼肉有蛋白质的阿公我拢不好聆听好你拢会当去分配很分配哈早顿唔通搁食迄个阿糜啊配酱粿啊迄是唔对的你至少要有一杯豆浆哦阿那个搭配过阿食迄个鸡胸肉迄个就讲你当下家己鸡胸肉新鲜的对不对哈啊等下起来甲煎了真正的胖胖恰恰当做牛排甲切嘛最好咧，啊是讲你讲啊，我牛排啊是猪排嘛是可以呢，啊无人讲早时你就袂当食这啊吼，嘿呀，啊无他早时就是什么什么猪肉汉堡啦，什么牛肉汉堡，你早时唔想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嘿呀，也可以去搭配三餐，就是多分配蛋白质来吃，好唔当迄个现在所谓的蛋白赤字，就是讲我食足多，但是身体无吸收，结果呢天时药气这个情形啦吼，可能先请到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来听歌，还有做这歌未甲咱听到的哈。梦琪啊，哇，透早听这种真酸。好，咱来听这个按摩是思念故乡的情人，这个九点播。我咱乡亲那边得个欢呼几点播才好呢哈。好啦，呵呵，点心的点的这首。马姐，请你得保重啊！马姐，你得较马姐较保重的啦。所以马姐，请你也保重。结果我的助理在找拢无，我的想应该是想不起来这首歌，无唔对。马姐，你较保重的啦，来，等到你收听多少。

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点路不红灯，是应该。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哈。今天我们来聊聊肝呐、
1: 啊。是肝，肝真重要啊，肝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哈。系啊系啊，人咧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啊，肝若歹吼，人生变乌白。
1: 是是是，
0: 啊，现在肝还真重要哈。
1: 其实吼，肝会使讲是咱这个身体内底同重要的这个。咱所谓即个化学的反应，哈，哦，包含着讲即个咱的合成啦，吼，就合成要做咱的肉，做咱的即个荷尔蒙，做咱的即、這个脂肪，哈，拢爱经过肝，啊，过来，甚至连能从咱的即、這个身躯的毒素，哈，嘛是拢经过肝来排毒，啊，大家拢嘛知影讲啊，过肝的重要，哦，肝若无好，哈，人生都乌白，哈，但是肝的即个问题，咱一般来讲真麻烦。因为伊无迄个疼的神经，好、咱普通的胃若无爽快，你胃会做，好、啊那肠啊若无爽快，腹肚会堵，哈、啊对你无爽快拢会疼，肝袂疼，伊无迄个疼的神经，所以甚至讲有研究讲，你的肝吼爱破坏加超到80%以上，才开始有一挂镜头出来，啊你甲80%拢受到影响的时阵，要处理就已经慢啦，所以呢，咱要哪来顾这个肝吼，对咱的健康维持真重要，爱小心一挂，咱可能。跟这个肝不好有牵连的这样镜头、啊、早期哈、早期来做预防，安尼是同好。
0: 安尼知影哈，晓，所以讲来，咱这个肝是无神经无听神经，大家拢知。啊，知就知咧，知敢那讲爱压水啦哈。哎呦，你就是袂听，你拢一直认为讲你的肝是健康的，你当然嘛知个肝无神经无听神经。啊，但是因为就是咱若肝出问题，咱根本完全无知觉着，嘛无感觉，啊无感觉你就无知觉，就是认为咱就是好好人，对不对？啊，等下你也讲，哎呦，会疼的时阵，可能是拢严重啊啦。为什么？啊，本来都无神经，无听经过会疼，因为你若是你若像讲类似像肿瘤，伊就一直大嘛，大大大大到咱的这个第一标准的遐疼，遐疼神经伊会遐啦，伊会去吐掉咱的髌骨啦。迄个时阵你吐掉就疼啊，你就感觉疼啊，但是迄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唔再会吐掉。啊、哦，哎、这个时阵就输较大枪啊，啊要安怎？啊，落医生处理啊啦，迄肿瘤若处理会好势，你着去加我几档啊啦，啊，或是有当输较大枪啦，对不对？啊，所以讲，较会当出问题。咱个今日要食维他干，就是要出未出问题，唔才会食维他干，是不是安尼讲？啊，你有咧食，当然咱的这肝细胞伊若是破坏受伤了，伊内底迄西里马哩顺道在那管，伊得去做修复工课嘛。所以洗牌币的几率就无啊嘛，啊好啊，个个咱的肝，咱的肝寿命阁长嘛。咱所以五脏六腑的肝上耐操耐磨的呢，好啊，个个当用到70档的呢，啊那用啊久哦是啊。所以二秒就是你好啊，个人用到70档，但是你无个个来，伊逐项工课那么淡乎伊。我讲不出50岁，哎，人讲50岁这两摆只就是不到50岁，因为这个肝歹去，去高衰嘛做做的啊，是不是安尼讲啊？所以重点在个伊无神经啦，到底有问题无问题，咱唔知啦。除非你就是解决啦，每一单半单也是拢去做一摆检查啦，对不对？嘿啦，啊，咱我相信讲算上啊，做者咱相信那边无迄个用工啊，工会无用到要死，每迄个各种一直啊，讲我要来检查啦，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错过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哈。所以你也只要用心点，咱逐天食维他干的习惯，我相信你啦，肝甲过好好，咱会当活到久久长长啦，要活到80岁、90岁，迄是大有可能啦，对不对哈？唔通有人讲50岁当作2摆食，啊，要搁熬夜，要搁食薰，啊，要搁啉烧酒嘞，吼，啊，搁平常时啊，这是家己个人习惯造成的。啊，搁平常时啊，你讲讲不是，我又没有这些习惯，为什么还会肝开搁生排名？因为咱的空气、食食、水是环境的污染，拢在一寡这个毒素影响着，哈，你唔知啊？食食烧汤啊，安尼烧酷酷，你就是用塑胶落个包，啊，无就塑迄落啥，迄落瓷碗啦，有诶无诶，迄袂。浓出哦，要化学物件哦，对不对？敢那单单我比着这好啊，咱的空气污染呐，泰哥到要死，你看起来咱咧吸空气，但是你唔知空气有啊，泰哥尤其你也住伫咧这工业区的身躯边的住户，迄真正逐工你就是咧含毒做朋友啦，啊要搬一队啊，要搬一队啊，台湾厝贵三三搬一队啊，是不是啊？啊你嘛是继续住，啊较早讲咱都无有补想补啊无补，咱就想退路，你个退无可退，我讲 进出柜什么什么要搬对。所以我讲吼，一本嘛你的工课，你袂当讲我就不管他啊，哈、哦，摆烂啊！你的生命不要给他摆烂，咱若有办法，甲咱的管顾好，你唔通摆烂哈。所以讲咱的迄、那个管要有他干你啊只，哦，甲咱的肝细胞受损的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肝细胞受损的，咱为他干来甲修复，甲修复起来，行你一个好心肝。安尼好不好？啊，那个维生素维生素去有有几盒肝药，咱个唔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幽灵产品。这个肝药来吃，唔只是正版的，唔只是放心的，对不对？来，肝药有他干哦，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对面有老的老家票头，才袂买唔对。啊，咱乡亲的朋友，恁若有心要吃，啊，佫是鼓励恁买大罐的，买大罐的较会好哈。虽然讲伊的这个。大罐的伊客啊挂是标2880，但是咱的建议，咱的这个建议售价是2800。我刚刚就一个逆商卡来跟我讲，我拢无甲这个介绍讲好清楚，好讲好清楚。我讲大罐的2800，小罐的1500，啊，所以要大罐的较会好，我较会无讲，我拢嘛有讲，对不对？一半派还无讲呢。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去药房买，啥物问题，你就唔着卡电话来甲阮公司，你专门接电话的人，你接阮的内底客服小姐，伊咪甲你讲个一清二楚。有啥物问题疑问，你交代好伊，伊就甲你处理呀，好唔好哈？不要生气气哈，好不好哈？好来，啊，所以咱的乡亲都不用老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安排这首消防曲，消防曲跟安心也唱的哈，咱结婚好不好？

0: 嘛是真好呢。唔过再婚甘好，再婚好不好？这个在人看的吼，再婚好不好？有当时啊吼，得去看你这查人，你的底气够不够啦？还是讲你的气魄好唔好啦？是不是？尤其啦，佮娶一个囡仔要佮再婚，阿娘的啊！唉，这那是我的朋友，拢千万不可啦。但是如果也是一个好男人吼，敢那无佮给敢那佮拍算你啊？啊，肥嫩肥嫩，我无吃拍算你。哦啊，唔过，好啦，来听这个故事啦。我告诉你啦，我有当时看迄个社会新闻，咧报讲，哎呦，离婚娶一个囡仔，搁再来对一个查甫人，再搁再对迄个嫁一个查甫人，啊，家己无迄个气魄，啊，害迄个囡仔吼，迄、那个即、這个后脚拍甲要死，嘿，拍甲真正鼻青脸肿的算，搞不好小命还不见呢。我大人怕死的呢，像迄、那个，像有名迄个什么浩浩啊，什么回的无？
1: 哦，那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对，那个小朋友，
0: 伊迄敢那是去有迄种迄个
1: 保姆
0: 虐待死的啦。啊，反正我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你若无本钱保护你的囝，你得忙个嫁，对不对？除非你真正你真正好，你也行也好，万一有车查某，你怕什么人拢可以？你就是袂使去搞我欺负着我囝。那无恁祖妈真正，恁祖妈真正看你病。安尼，你较来想这些问题啦。我无咧看囡仔，和大人安尼，和迄种哈，迄个斗阵的怕死的，啊是讲搁再婚的，啊怕甲迄个囡仔安尼着当伤去断伊。迄种新闻我看到我真正惊咧，我看到我真正气咧，我唔知我唔是气的，真正甲怕迄个人。我是足想要甲迄个妈妈电话死的呢，真的哦，我唔知我就是我气是气这样哦，还不是施暴那一个哦，施暴那一个当然是罪大恶极啦，但是我更气的是这个妈妈，我若气到足想要电话死的，你唔知影？你无迄本事，你咪人讲无迄尻川，你咪才下药，你若无在度保护你的囝，千万你莫阁嫁，啊该害死的囡仔，我是足想要甲这个人，这个妈妈甲电话死的，啊，迄拢和我美容部小查某无落用卡笑。嘿，我美容给拢拄啊好呢。嘿，我真正美观无拢卡小，凭啥扛做老母？嘿呀、啊，哦，所以讲我想看有这个故事哦。我只讲话讲，真的，婚姻失败不可耻啊！你搁要娶着囡仔，搁去再婚，要搁嫁一个查甫人，嘿呀，拢袂要紧啦。但是前提之下，你真正爱勇气十足。你爱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小孩子，好不好哈？那这是讲理性的话了啦哈。我今日讲到带着孩子再婚，这是一个叫做阿华。阿华讲吼，带着孩子再婚最难的一课是啥？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最上难的，甚至上残忍的迄句话，上插人的心肝意啊，上疼的句话，就是毕竟还不是你亲生的。其实说到这个吼，曾经我弟弟就是阮迄段离过婚的这段弟小弟，伊妈妈搞一个有带囡仔，但是无介久，这个查囡仔人伊本身吼，算讲四两五后弟啦，搞一阵啊，就无去搞，为什么？因为伊感觉讲带一个囡仔吼来，对阮小弟，对阮小弟来讲是不公平啦，伊感觉阮小弟无义务甲斗饲囝啦。我听着，我即个伫讲来说，即个查囡仔真可耻呢，嘿。后来讲阿德落尾手就同我消息了，无交啊。我讲安尼也是好啦。我讲哦，人吼要做伙吼，要做伙也是会做伙结，也是讲要做翁仔某结吼，这拢是缘分啦，都不要强求啦。人讲强扭的瓜不甜嘛，对不对哈？嘿，就是这样。所以来，我们来说再婚，基本现代社会来讲，其实嘛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但是上盖难跨过的，就阿华登顶了。这可能不是男人的问题，是长辈的问题了。伊讲心里面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哈，往往是来自长辈根深蒂固的偏见。伊讲伊娶到前一段婚姻的查囡，嫁入来伊即马这家庭。伊讲因即马这先生对囡仔是真好哦，真正就好，体贴入微，当作家己生，视如己出。所以让让阿华曾经以为家己就是我已经抵达了幸福的彼岸，我再婚阁嫁这查甫人，嘿，就是我应该是抵达了幸福的彼岸啦，刻花修刻花的对啦哈。然而，伊讲大家大怪太多， 却亲像一支针插伊个心肝一样，而且是时不时不经意的。比如讲，过年发红包的时阵，亲孙就是6000块，也算是大包的呀啦，对不对？但是伊个祖囝就是2000块呢，就拿了2000块。然后伫咧聚餐聊天的时候，伊即大家拢会半开玩笑讲：“啊，如果你若阁生一个查甫吼，按道理真正圆满啦。”哦，这真正咧暗示吼，对，意思讲叫伊阁生啦，因为你真娶来即个毋是阮的孙啦，是别人的囝啦，啊，毋是阮的亲孙啦，你应该靠阮囝阁再生一个啦。其实老人家安尼想法是，良心讲也无啥物唔对啦，俺良心讲嘛无啥物唔对啦。可是你嘛爱顾全即个娶来即个囡啦，哦，你嘛爱。你嘛爱顾虑伊的心啦，因为小孩子的心，你嘛看安尼呢，囡仔吼足敏感的呢。你大人对伊好无好听，无听伊，你当作哎囡仔戆戆伊也知。哎呦，你唔通惹不是，佮讲迄句囡仔戆戆，遐细汉戆戆伊也知。即摆伊若不比咱较早啦，咱较早真正是真正阿呆阿呆啦。较早啦，咱真正是戆的啦。即摆囡仔都侪戆的，你甲我讲，嘿啊。而且小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很脆弱的哦，所以如果你伫这个年纪，你若给灌输是好的物件，你若讲咱心嘛是爱食物件哦，你要食营养物件，伊的心发展是正常的。你若互伊食一寡笨鸡食，食歹物件，伊会发歪去哦，但是伊心态会扭曲哦，影响到以后大汉哈，伊对这社会，伊到底是要贡献，还是要来，还是要来为非作歹哦？真的哦，你是啊，你咱个囡仔饲大，唔是讲干那要来光耀门楣，要第一咱家己的家庭，咱家己的家族唔是呢？你对社会要有贡献的，对不对？啊，是要贡献社会，还是要来糟蹋社会，为非作歹？那可能跟小时候小孩子你伫伊心肝内种的那个种子是怎样，有很大关系耶，真的哦。所以那一刻啦，哈，伊讲那一刻啊，那个饭桌上的热气其实是腾，热气腾腾的，就讲物件吼是真烧的啦。但是呢，迄句话，伊讲阿华讲真正是暗看不了我心肝内的寒意啊，心肝内寒意，真正有寒吼，什么意啊？日本话讲什么意什么意嘿？啊，那一刻吼，伊讲。我就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忍？我可不可以忍嘛？是不个忍无啦？哈，我要去忍吗？为着这段好不容易得来的第二班行哦，我是不是爱装聋作哑，当作无看见的，这不公平的对了哈。但是伊看到伊的祖囝带着天真，但是又个怀疑的感情，就是讲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安尼就对了哈。亦或者看到因祖囝小心翼翼，就是做想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模样。哦，谢谢你哈，谢谢。像我新妇安尼无哈，要讨好，就是刻意的要讨好这个阿公阿妈的那个模样。伊真正，迄个心肝是比迄、那个关庙土王来吼，佫较酸啊，嘿啦，是安尼。所以才讲，我不能退缩，我不能退缩。如果伊选择沉默，就是咧甲大家讲，就是咧甲伊的祖囝讲，你低人一等啦、啊，你本地你就是看人袂比拼一下啦。哎呦，安尼吼，有这小时候给小孩子这种感觉不好啦，真正有影对啦吼。所以讲，好，伊从足严肃跟这个先生讲，伊讲吼，我足珍惜感，含你的感情，但是首先吼，我是祖囝的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安尼就对啦，你对我表明我好势，我是莫不对，但是前提之下你也欺负咱祖囝，你什么都不是哦，对不？本来就是爱安尼啊。你头先就无表明着你的立场，无甲你架势揢出来，人当当作软气啊！你温暖这个代，你吞忍这个代志，还是用阮这个代志发生啊？当然，咱就该软好深棍咯、哦！啊，人的劣根就是这样啦，你没有错的啦！你愈软这，你难道说哦？你软这啦，你可怜啦，你单纯啦，人就会对你较好的。屁啦！即马这個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你愈是单纯，你愈是软这，你愈是唔出声，人就当作。你愿意啦，是不是？对，所以吼、哦，伊讲，我总我甲恁安讲， 我是阮左囝妈妈，基础才是你的太太。如果你如果你的父母若无法度互囡仔平等的尊重，我看咱应该保持距离啦。意思就是讲，感情到这长啊啦，搁第二个一摆啊，搁第二摆我也唔惊啦。嘿嘿，我紧一离再离。好，我这就是啊，离家那么离为止，加上即摆什么社会啊？唔通啥都惊啦。其实咱台湾的社会容忍度其实也很高的啦，嘿啦，莫当都惊啦，惊今日袂得第一名啦。所以庆幸的，还讲哦，足庆幸的，我一个阿公竟然无用迄句讲啊，老人家就是这样，啊，老人就是安尼来搞我糊弄的。伊讲，阮翁看到我的底线，嘛看到囡仔委屈，所以就我走去跟因老爸老母沟通。吼，这个沟通讲真久呢，唔知讲啥是唔知啦，讲真久。但是他就很明确的表示，跟老爸老母讲，既然咱是一家口啊，囡仔就无分内外啦。如果来长辈无多，恁这是大人，这阿公阿妈，恁若无多放下恁的偏见，持续让囡仔感受到一种挫折的话啦，那以后吼。什么家庭聚会有诶无？恁拢免讲叫啦，我也未出现啦，我也未来啦。是的，所以看到伊当阵即个母仔头前迄身影，去冲撞着因老爸老母，守护底线担当。伊相信我这回真的是选对了男人哈，哎，所以他愿意再次相信婚姻，交托余生的真正原因啦。伊讲带着过去的伤痕。真行没见效，并不丢脸。真正丢脸的是维持表面的和谐，和家己的囡仔在厚此薄彼的环境当中学会自卑。哎，我就是不如人，所以咱若是有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咱给嘴爱闭阿嘴，点点啦，爱忍受啦。我感觉安尼实在足委屈囡仔，可怜，真可怜。所以我讲哦，要再婚你也无这勇气，迄种可怜着囡仔，大人拢是好讲啦，啊，可怜着迄个囡仔啦，真可怜着囡仔啦。欸，所以阿华说，女性同胞们，二婚需要勇气，不只是在踏入礼堂，更加是重新定义家庭文化的决心。如果这段关系需要牺牲囡仔的自尊来换价，那绝对不是你要爱的幸福。会记得，你娶囡仔再婚是为着要回更加多爱，不是要回去别人因兜受气的。划清界限哈，划清界线，划清界限，你的家才是真正拥有阳光啊，拥有阳光啊哈。对，是的，很好啊，有种心态就对啊，对不对？如果这个男人是用是糊弄我们是，哦，伊就袂只哭哭地，只嫌懊悔哦。较早诶，阿袂给你，你就讲哦，我甲你，我养你，我养你的小孩，我对你好，有诶无？可是结婚后，伊并无实现的时阵，你咧惊啥？我搁过一，我都已经嫁过过第一摆，我搁你会红笑。你就跟红笑你啦，啊！就如果你跟人笑，就怎个忍落来，对不对？你跟人笑，啊，让囡仔安尼过种日子哦。你跟人笑伊啦，勇敢去家己一摆啦，惊啥？袂红笑啦，人会给你拍拍手啦。反正我告诉你，一个勇敢的妈妈，永远是最有底气的。你都免跟人笑，做任何代志，咱都是给你拍拍手的。我搞不清楚状况，啊，让囡仔呢？红怕死安尼哦，我只看到你，我电视一撮人，今天我就讲，无路用个卡小，你也敢想要去嫁？哎、欸，就是安尼。啊，个嫁唔是更小代志，但是那等到我像这种情形时，你爱嘛赶快勇气爱揢出来啊！再次拿出你的勇气来，好不好？哎呀、啊，袂当让囡仔受委屈，我迄囡仔是无辜的。哎、欸，因为大人个即感情问题啊，害死个囡仔，我拢感觉直接是，哎，比总经理较苦。万恶个罪魁啊！你真正该看，那四个判死个死刑都不够的啦！我告诉你，真的，看是咱台湾个了，不判死刑，个不执行的，对不对？真的，哎，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呢！啊，囡仔大家笑起来笑天塞，你敢知？你看那吓得气死啦，腰受骨了呢，我得气死啊！大碗大母亲，你拳头唔去拍着人。不去打敌人，你怎么把你的拳头拿来对付小孩子呢？算是个人吗？对不对？你家囡仔，你怕呀囡仔，你是有啥物民族人讲？个怕死囡仔，靠，真正 啊，无你拳头去拍强啊啦，拍赢等我甲伊拍拍手啦，对不对？无论卡小，拳头对付囡啦，嗯。好嘞，来，即句话，愿每一个带着孩子勇敢出发的女性，都能够遇到那位愿意为你挡下流言蜚语哈。应该是流言蜚语啦哈，共同重新定义给的队友，所以你再婚是选对了，是选是队友没有错啊，是到底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嘞？也是运气啦。好啦，阿德，反正勇气给出来好不好哈？好啦，哎，跟那个听歌，一个保护，一个小单介上，一个幼小的生命哦，这真正是咱做许大人。应该爱我，应该爱我这点个担当啦，对不对？哎呀，我们在我的昨天，我的昨，我昨小囡仔，我嘛昨天大人，昨小大人嘛，那昨小老人，我了昨小老人，搁昨小囡仔的对啊，系啊。哎，我老人啊，老人嘛是囡仔嘞，因为老人你看那个模样笑起来无，迄、那个样子有古锥无，够可爱的啦，哎呀、啊，哎呀、啊，哎囡仔你看，哦，哎呀，来笑起来，迄只魔音的笑声。哎、欸，魔，迄落魔音，魔音的笑声，迄听着有够疗愈的呢，笑到嘎嘎叫无吼，迄听着做疗愈心情也无好，听着囡仔笑声，哎呦，唔知哪就融化啦，唔知恁有这感觉无？我听囡仔笑声嘎嘎叫吼，我心情足好的呢，嘿嘿嘿，我足疗愈你啊！哦，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秒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嘞，来哟、哦。再来个听歌，诶，听倒一首歌，诶，孙诶娘娘，唉，你哦，歌若是要点的歌，爱甲录去头前，卖放后边，后边我就真正做歹水。来，诶，咱来听这首是阿蒙奇啊，吼，好，蒙奇上点的，蒙奇啊是迄、那个九如啦，歌谣，诶，屏东九如。柯秀霞小姐，给咱点播个歌曲哦，来，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啊啦。对啦，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啦，伊会合钱呢，伊会收钱呢，摊开就是一卡箱啊，下当三个箱像咱的行李箱安尼同款。啊，你啦吼，迄个要收起来。顶面迄个挂，甲揢起来，啊！伊平上面比如你裤子，哦，这个裤子先看甲编者，合起来，有够好势。我讲伊迄个挂吼，你揢起来了后，伊边反正你都应该有说明书啦。迄、那个挂你得个细淡细淡，伊正面那边遐够一个所在，当我可你洗咧，安尼多合起来，收起来，安尼多边边边，摊开，吼、哦、是大卡箱啊，收起来是边边，扁扁的。你要甲开壁甲就好啊，还是要甲放喺阳台？那真正袂定地啦，有够好势啦！啊，所以你安尼要出门去佚佗，你甲扎咧，是毋是较好势啊？当着咱拄啊吼，落车要去买啥物物件时阵，游览车无吼，像我出门啦，游览我嘛是足爱吼买东买西啦。我就感觉买物件舒压嘛，对不对？啊，要一寡送朋友的无吼，啊，我就来揢咧，啊，就来提一寡物件，买一寡物件啊，落遐咧。好，阿姐来，迄个较开起咧，迄个游览车顶，好势个，合合的，收收的，有够好势啦。啊，行到吼，那阵来讲，啊，我倒要对妈祖吼，我若要来行军，想要行军迄个，吼，有点卡哦。啊，我行到脚酸呢，啊，行到人敢那想，哦，就要记载每条公公啊，可以当坐椅啊坐啦。你看，你个拖去路边安尼吼，甲坐一下，伊会当承载60公斤、60公斤，哎，坐一下。哦，好势个，啊，囡仔带出去，买当做当做婴儿车个塞，啊，像即马是安那少年来做事件，像即马哪些少年啊无吼，就是小夫妻俩嘛吼，哎，囡仔呢，阿公无带出去，啊，囡仔抱咧手里，啊，囡仔出门拢一定要扎物件，每一个爸爸妈妈会必备，出门带囡仔出门就是扎东扎西，扎尿裤啊，扎牛奶粉，扎什么花，扎外套，扎帽啊，扎什么鞋啊，扎一大堆，就是爱扎。所以你有一卡弄个带落去，安尼轻轻松开出来，带囡仔出头。啊，囡仔那忝，赶紧你好坐起哩，继续上。好势个，恁厝有无啦？有人可能有啦，我厝就一只，我感觉迄只做舒适个啦，真正。啊，但是，粉红色佫较水啊，人生全部色彩呢 ，pink 的呢哦，哟，我讲万无无万少，迄人要送人来靠，伊就唔客道理啊。我厝一只就一只嘞，我加客多少东西啊？出门物件炸侪阵，来这只你开，这只我开，炸一大堆，拢必须拢用得到物件，个唔免咱安尼手安尼赶咧开个哩哩啦啦，万咱遐未记咧，万咱遐未加客，万咱要出门个时阵，你都话带好好，特别讲啊出门空空空，啊万咱遐未加客，万咱遐未加客，是唔是啊？好势噶啦，啊这个油那么炸出去，阿公你讲会当一路出国会当炸？可以，他说一说合一合哈，他伊个寸脚鞋带上飞机的，迄只会当开去飞机顶，咱咧飞机无坐去顶面弄一个置物箱无哈，迄是放个入去，非常好用啦。迄是做侪人定咧出国哈，算讲定咧出国个，算伊一寡，唔是对旅行团的，但是因老定咧出国个，类似人讲洽商有诶无哈，个人诶，因开只出去，拢是大家拢足推啦。很推的，讲这只做里边的，好来，哈咪赶紧要爱相亲的，比如这数量是有限的呢，这限量的，我讲我当做一礼拜就是限量，无多做足济号人呢，好所以限量，所以到后礼拜就结束啊，揢无到，就揢无到啊，蹲卡地我嘛无法多，限量的，先客先赢，抢到人的，安尼知吼，好要爱粉红超跑的。好定足价，唔免讲，咱就开偌济，拄偌济，就爱买偌济，拄偌济，后底人客即只唔免啦。当时就讲4000多，恁客转去，林高精，你买两组就4000块，凊彩，吼、哦、4000块，想影无？阮去药房，若去药房买嘛，拢5000-6000、5000-6000嘞，哈，啊两组4000就送哦，对啦。哎，真正是超甘要送你嘞啦，4000就一卡，就一只粉红超跑，8000就两只，安尼知哦。啊，零五分的同款啊，零五分一盒2000，你买两盒嘛是4000啊，啊你买两只，你就买8000啊，买4盒啊，对吧？啊嘛是两只，
啊，伊讲啊，我落零五精后咧食零五粉后咧食，安尼好啊，一撮零五精食零五粉嘛是当安尼夹啊，四千块就送你粉红超跑啊，紧啦，啊，礼拜就结束啊，这限量的哦，无特口罩有诶哦。要爱的赶紧拼卡手哦。我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告电台刚相互不接，稍待再个倒回来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6: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7: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您哦。

我们董事长吼，在我的这群组吼，群组有发表一篇很有道理嘞，很有道理嘞。来，我可能很轻的，比如分享一下哈。嗯，跑到哪里去这边哈？来，我们董事长吼，这篇一定要听哈。大家讲啊，不应该要死，不应该要死，刚好当然嘛是好，当然好啊，对不对？俗语伫咧讲啊，讲咱做人吼，就是袂当伤过瘾。俗语伫咧讲啊，地闲生杂草啦，迄地若趴远的，发稻草啊，咪发稻草啦，就是一直生啊杂草，对不对吼？哦，啊人若修行，就是生欢乐出来啊。啊，那迄个心炎吼，都会生杂念啦。哦，这个叫地闲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心闲呢，必生杂念啦。所以你要想哦，赢了来，赢了啥啦？赢了来，人就会空虚啊，空虚啊，吼啊，就会恐慌啊，就会压杂啦。你感觉是安尼吗？真的？所以跟我无讲，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哥你等咩时阵要退休啊？我讲我敢那无想着要退休这件代志咧，是退休会收银收银哦，会乌白收啊，对啦。啊，所以古早人咧讲吼，人闲是非多。好，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有处可见，无用是好诶。修行哦，十岁到卡村，无代志者讲人有诶无诶，对不对哈？啊，所以人闲是非多，百忙解千愁，好、哦、解千愁。啊，三毛毛讲哦，三毛讲啦，三毛讲忙碌起来呢，可以治愈你的一切矫情跟忧郁，忙碌起来会当治疗你所有一切矫情焦虑的是给。给鬼给拐个矫情，对不对？人较袂恶杂啊，对不对？啊，所以无用吼，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无用是一种的幸福，奔波是一种的快乐，忝啦，就是咱讲疲惫啦，疲惫是一种的享受。所以来，互咱家己无用起来。远离着闲甲分担，远离闲和懒，和咱的生命搁较丰富，对。所以我咧，比如我啥物阵退休，我会笑笑是讲，人我连我两个文书老师，人因都无想要退休啊，那为什么爱退休呢？对不对？是啊，你讲啊，人误会啊，爱退休啦，爱闲下来了，谁说？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想要退休，而且我觉得哈。伊煞愈无用愈少年呢，我真正有察觉伊愈无用愈少年呢。哦，我伫遐地觉着，人真正无用较袂老，修行乌白修，啊修行乌白修，着加奇加怪，作妖吼，伊着修修遐无路用诶，吼，古了必须诶工课来做，都修修遐有诶无，对不对？系啊，系啊，无用吼，咱人吼较袂乌白修。啊较毋知咱已经有个大一回啊，嘿，会忙碌，会忘了自己几岁了呢？真的啊，安尼一个忙碌讲，哈，又过一冬哦，一冬过哦，迄上古你个嘛，大概啊到过年时拢会搞，我讲本来两个互动，啊，这有够时间够紧嘞，有够紧嘞，佮过一冬啊，呀，我着过多过年尔呢，快跟过年呀，啊，看时间过啊紧，啊，你讲感觉恁时间过足紧的表示吼。你过得很充实啊！我第一个退伍，底下算馒头。你看在这边，我退伍底下算馒头，对不对？算馒头的就无聊，算馒头哦，对不对？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哈。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报，那连续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来听这首哈。啊，今要搁听台语歌，啊，咪搁听华语歌啊。我看咱来听这首，不要出第一名好了哈。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表小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呢。来，我进广告哈，所以我拢讲吼，健康的拍底底，阮家吼诶，迄个开机讲开机嘛，都、就是为咱身体拍底底足好诶物件。像即回咱晋商滴了虾米灵菇精去加客瓜，灵菇粉拢同款，因为灵芝就是讲气，迄个古早人讲一句讲，那么呢，食一点气，啊气是啥货？郭一婷医师来讲你听。
1: 啊，那这中医强调这个气吼，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2: 哦，气简单来讲。其实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1: 哦，阳气
2: 就是咱的上手，
1: 上手。
2: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子啊吼。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拢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也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无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感觉讲头壳内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嗯，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氧气、嗯。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捌听过，咱身体爱做一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嗯欸，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哦，那、啊、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嗯，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嗯、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嗯嗯、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哦，那饮用哦，就唔通卖惊吓哦，鱼卵肉菜什么拢食，过来困眠爱足，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嗯、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最咱咧甲功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咧甲功要安怎好身体呢？啊，产生能量，好、嗯哦、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嗯，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就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未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气、真有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事人哈，会感觉讲，哎，伊的体力哈，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哈，会感觉讲，哦，迄个面色哈，看起来就未安尼苍白啦，好无血色哈，啊，这个和你也感觉讲靠。靠真的靠靠元气、嗯、而且皮肤嘛变水、嗯、啊过来有的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齁、嗯、啊过加上讲卡丁丘丁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齁、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有这个状况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齁、哦、嘿是足好的，所以咱若过去，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齁、嗯、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啊灵芝的大众化。无共，所以灵芝伫两百几种诶上药是白头壳诶，迄毋是人乌白白，毋是乌白讲诶，人就是有条件，有诶条件，人才会当排第一名。所以灵芝是普遍体质，拢会当食。三人松爱去看，爱去看，好、哦，毋是每一个体质拢会使食的，好、哦，是不是？所以讲气有饱无饱是足重要诶，拄只咱身体。因为产生一挂垃圾的，哦，讲因讲自由基，迄个就是咱身体的本色。你气呐无够摆，无多散嘛，伊无多甲咱清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是比较重要。啊，对，伊个郭医师嘛讲，气呐够摆的人，伊做是袂忝嘛。你就是源源不绝、源源不绝的迄个气滴的，所以伊做袂忝嘛。所以这嘛印证着咱做者乡亲，都比如讲，啊，我到哪要上班进前啊，要远做事进前。吼，啊是我要去佚佗，要旅游，我着啉果酒，先啉恁的泡泡。啊是讲我早去远，恁早去工课场，啊是讲我要去游览，我无在。我咧啉，我拢感觉吼，我袂像人讲安尼会下气的度孤呢。嘿，我精神足好呢。我讲阿姨，伊工课像咱嘛有足侪咧包槟榔的吼，咱遮的阿姊吼，嘿安尼一坐落去，遐包啊包拢爱做十几点钟呢。我有人讲啊，十几点钟你安尼袂忝啊？讲袂咧。 啊，我都拢啉果精，就伫边啊咧，啉诶，啉诶，啉诶。你看，迄就是源源不绝的气，真正有够好好。恁啥物？即马都有咧送，好，咱啉果精买两组4000块，送啥？送粉红超跑。啊，这粉红超跑够够好用，有够便利诶。你也知影，这种物件吼，实在是就是伊。计特地方便性啦，咱出去买物件，大包细包拢用的啦。但是呢，寡个大包细包吼，淡坏坏啦，是不是淡坏坏？啊，咱爱借力使力啊！较早无这个物件，咱甲咱迄个设计好势啊，甲咱想出来设计好势，你唔知要向用伊哦啊！寡个大包细包淡坏坏，啊，即寡袂起，开来石头石下买一个物件，原本是心情足好，买到到尾受气受大，有无？是不是安尼啊？关袂起啊！啊，无一个要赶到关呀，是不是安尼？你得直接杀出去，粉红超跑杀出去，伊容量足大诶！你拢甲囥囥落去，啊买物件，安尼杀个诶，杀个安尼优雅，很优雅的买菜、逛街、买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啦？哈，这开买拢赚赚钱呢？咱这回设计，就是因为这，就是即卖。现代家庭，大家拢有需要便利性的一个物件，所以咱开诶来开发这个粉红色要上联，因为看到粉红色心情好嘛，有色彩诶，日子人生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来赶紧来好，大家抢价呢，连我这个男的啦，我男公仔哪公，伊买起一组粉红超跑呢，你看两只。查甫人嘛，足介意嘞。呵呵，你要去送恁孙啊，去送恁女朋友嘛，拢会使的啊。要送太太哦，要搁较好嘞啦，对不对啊？阿母啊，我爱买菜，啊有货去逛个蛋黄黄，买菜大家买菜是我要添些代志。你直接杀出去，看买啊买啥拢嘛，甲杀断啊，对不对？有够好势，有够里边嘞。加了一个添过当做伊阿姐，伊个承载当到60几公斤，嘿，所以你呐加了添过当做伊阿姐嘞。要啊！若讲伊个刷出来出去，买单好阿孙坐坐迄个婴儿车呢，我就里边呢真正有够赞。不过大家小手抢购呢，而且有帮讲来讲，啊，恁这只粉红超跑，大家拢来客咧，变变叫呢。啊，我等下就出来就走袂了，嘿，真正足侪人客呢。哦，啊，你搁底啊？迄、那个大嘴开开，还搁底下动工，搁唔知讲人大家咧客这只咧抢这只粉红超跑，你讲啊，我搁过几工啊，先喝吧。我唔知道你几工客有客无，我唔知哈，因为我即回我粉红超跑，我上一礼拜，我上到后礼拜一，我特别结束啊，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这是快闪送上第十嘞哈，后礼拜一结束，所以当客几只个客几只，反正林国清那有咧接啊，对不对？哎，客嘞，咱来喝一卡喝小梅呀嘛好，像我得个客一卡要玩小梅呀，对啊，唔介好，啊林国清咱在咧接诶，啊啊厝诶就侪人咧跑得较上中，加客几桌吧，吼、哦，好无？来咱林国清呢，一桌2000，两桌就是4000上粉红超跑，啊林国粉呢，啊林国粉嘛是啊，咱一盒是63包嘛哈，啊2000块你买两盒嘛是4000嘛是上粉红超跑啊！啊，我敢会当一组零果精，一盒零果粉，可以啊！啊，就4000块就对啊！你得去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哦吼！今仔已经拜三啦，你记得过足紧嘞，唔通去骑无到哈！来，看吧，看2799，赶紧嘞！粉红超跑，跟着我们跑，轻松购物，样样好。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接个卡，所以咧服务到非常免客气哦。0800279279靠通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对，做记哈对。0800279279，今物相亲了不要等到这山话，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街门乡七六八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来，今仔阮要来讲到这做人的代志，嘛要讲到这个借钱的代志。这故事吼，就是迄个阿福个因老爸啊，阿福个因老爸啊，伊讲因老爸啊八当钱啦，甲阿哥借200万啦，甲阿哥借200万。啊，这200万是要创啥货啦？啊，就算唔知讲要起厝啦。啊，阿哥呢，嘛真干脆哦。真正得摕200万借因老爸哦，啊，八当后因老爸嘛确实有甲这个200万先还阿哥哦，但那怎样？从此以后，这两家、这两家，总啊断绝亲情啊，就断了亲情。为什么？恁家听看没耶？有当时咱做代志，拢感觉咱做咱对，啊，其实做人是咩咩格格啊。你甲听看嘛就好啊，会做人甲袂做人是差真多呢，真的呢。啊，尤其借钱这件代志，借了好就好，借了唔好，真正变冤仇人。即个话讲，即辈人来啦，厝的新厝，就是讲因这新厝是起起来啊，新厝是起起来啊。唔过因老爸就是一直咧无闲，还债还债还债。所以除了阿哥借200万，伊讲当时是还阁无够，还阁有甲其他亲朋好友借一寡烂散啊的迄个借款就对啊啦，是无因阿哥借侪钱就有影啦。然后呢，然后怎样？因阿哥讲迄段时间日子也唔是讲足富裕，其实咱若要讲，就是因阿哥家欠债论清的啦。硬地吼，那要公开算是预备金呐、啊、养老金呐、啊，硬地哦，住一200万，安尼拢摕借老爸啦。因阿哥其实欠因高中吼，嘛是足欠的哦，足欠的。我来省吃俭用，欠遐钱的。啊，所以当时这条钱要借因老爸的时阵，其实良心讲，高中是无同意的，但是这阿哥讲，迄袂要紧啦，迄阮小弟、阮亲小弟，无可能袂行啦，所以就总啊吼，安尼甲钱，趁三更半暝，摕转来，总啊借因小弟，借这个阿豪因老爸。好，啊，这个阿豪因老爸总是讲啊，等甲手吼、手头较灵的时阵吼，一定要好好啊感谢因这个兄弟的对对，感谢这阿哥啊。哪知一等八当，一等就是八年。真正八当来，因老爸完了，欠债论清，甲这200万还好，因这个兄弟啊。但是这个中间有一当吼，你来听清楚。但其实所有误会伫这个中间这一当啊。安那讲，中间有一当呢，因这个阿哥的后生，就是表兄，要结婚啊啦。啊，女方就要求讲吼，爱伫个市区要进套房才要嫁啦。好，这间套房要进套房，佫差一个80万的头期款啦。因阿哥无法度啊，只好就是走来甲因这小弟讲，啊无你看会当加减啊吼，先去借一下50万还我袂啦。啊，即个阿父因老爸就甲因阿哥讲讲，无啦啊。我要做少啦，啊！拄我甲囡仔交读大学，拄我甲囡仔交学费去尔，啊！佮厝个佮有买一挂家具，哦，佮有加买一挂家具安尼，实在是无手头无加出来的钱啊啦！啊，我佮啊，毋是讲我人面介夸，讲我要佮伊借着有安尼，那借我是会当来借，啊，但我借无安尼就对啊啦！啊，一个因阿哥。就伫个电话迄头，甲因老爸讲：“好啦，无我家己过来想办法啦，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平常所有钱拢借这小弟啊啦，伊讲阿哥甲这钱拢借老爸啦，啊，所以变成伊家己要用煞无啊啦，真少啊，啊，家己要用煞无啦，
啊，即卖是叫小弟先看有办法去帮伊装只五十万的，无法度，并且伊爱去别人借的嘛。哦，伊那个别人借，要对借啊，真钱好借呢，甲好借都好啦，对不对？借无，着急要用，总啊去借高利贷啦。去借高利贷，才错过了头期款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呢，因这阿哥含高丢，玩了过六天的啦，玩有够久的久啦。这件代志就从我对亲戚五十朋友来再传吼，传到因老爸的胸腔边啦。啊，阿福文老爸听到兄弟安尼的时，心内也真艰苦啦，真对不住一种愧疚感就对啦。拢讲吼，把所有的钱啦，拢还完的时阵吼，一定会好好啊吼，算讲小礼答谢因兄弟啦。其实良心讲哦，兄弟若要借你钱哦，伊真正唔是咧看遐利息个，但是伊真正咧讲，伊真正咧按，你只想尽办法你买借来，真的啊！啊，无真的那个愧疚感会带，真正带一世人。你唔能当作讲啊，我得给谁管利息好你得好啊，并不是，真正并不是哦。代志发生是伫遮，所以我讲做人是一个起码是个问题啦。啊，我拢总是讲，我做那个我唔对啊，我做拢我想我对就对啊，唔知啊。每个爱抹呢，做人有当先讲眉眉角角，哎，每个你抹了无好势，抹了无好势，算了，代志误会是安尼发生的呢。所以去年年底，阿华官老爸终于把所有的钱拢还完啦，特别嘛，该那个200万拢还完啦，特别佫摕10万的现金包着包在红包落内底，这要创啥？就是要还阿哥的利息啦，背当的利息啦。但论即要看你生利息呢啦，背当的利息唔是安尼尔啦。进外口，何你去看安怎借？应该差不多两分二啦。算讲咱无亲无戚无亲无戚啦，上有良心的，上有良心的，甲你生就对啦，嘛够有两分二滴个啦。真的啦，我讲借过，我唔知。啊，我来人借钱哦、喔。啊，皇帝嘛欠苦银，对不对？哎、啊，不多敢借钱嘛，拄好尔。是我的信用就好啦，我若开嘴讲借，人拢会借我。啊，因为拢朋友伫台吼，啊，拢算一落利息拢算计价啦，拢差不多两分二啦。啊，有一个朋友佫较好吼，是算我分半尔啦。哦，我就差足多啊咧。啊，外口高利贷后五分咧，后七分咧啦，真的哦、喔，系啊，我是对朋友因咧累钱听来的。要笑哦！啊，高利贷真正，利息哎，真正讲生了是息生了，啊，无来讲放荡来的生计无屁眼，就是安尼。但我觉得生利息是应该的，人家解你之渴啦，哦啊，所以讲红生利息，我感觉无过分啦。所以讲真正论斤讲啦，你200万背当来要甲你生利息是唔单止10万，咱论心讲啦。即、這個、阿辉老爸同我甲即十万红包摕去，因阿哥因兜，哦，啊，就意思讲，伊讲拄啊入夜时，阿哥拄啊主动到等啦。啊，看到老爸来哦，阿哥讲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啊，就叫因高丈啊退一杯茶，给小弟你买就对啦。啊，然后老爸讲，甲红包摕给伊这时阵讲，这啊，啊，这十万你收落来啦，耽误你遮济当，实在是真歹势啦，安尼啦。啊，因阿哥讲接过这个红包。打开看一下，也不算啦，等下赢一下，就放在这个桌子茶几上面啦，啊，也不说谢谢啦，只是问一句说，啊，你这几天也辛苦了啦，这样啦，啊，所以老爸坐在那里，良心说，那脚床上坐尖端的感觉，真坦的感觉，坐不上去，差不多半点钟而已，说没几句话，啊，就走了啦，实在他坐在那里越坐越不安啦，良心说，因为那老爸啦，阿欢老爸啦，啊！但是，都小足侪千言万语要甲这兄这答谢，但是都又个讲未出嘴，慢慢讲讲未出，唔知要哪讲啦。啊，还蛮讲话啦。啊，就这样寒暄几句，回家了嘛，对不对？主本想讲这件代志，啊，你得过啊嘛，对不对？无想到过完年的时候，因这表嫂雄雄伫家族的迄个群组内底哈，家族的群组内底。诶，发一条讯息，就讲发一条讯息就对了哈。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咧讲，当年阿哥为着要借钱还老爸，哈、哦，
甲表兄的教育基金，唔是讲，唔是讲干呐，迄个因兄哥结婚要买厝无钱，也无头期款无够尔嘞，是佮甲因兄哥的教育基金拢动用啊啦。所以后来那边表兄想要创业，嘛是就是因为欠迄笔资金，煞变成迄个事业做无做，无去做这个事业就对了。更讲啊，可能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会事业嘛吼，啊，得爱这笔钱，哎，无这笔钱就总取，总啊打消了啦，总无做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迄个。因为厝诶没有足够的积蓄，互因迄个表兄逐步想要创业，煞无法度，煞无成，安尼就对。好，啊，佮讲啥物？因老爸生前时阵，连一句正式诶感谢啊，拢总无啦。敢若袂想即十万吼，是一笔足普通诶一个人情就对啦。袂记讲当年阿哥是安怎甲斗相共诶啦。啊，即群主发出来，大家都有看诶啊。我大概十岁到尻川癌咩？是不是？哦，我咧想表示条故意的吧。啊，无这群主发出来，大家拢有看呀，吼。所以啊，话讲我老爸看见了吼，哦，是看到这讯息足受气的啦。哦，伊家己讲就是这个表示底下咧挑拨离间呐，直接就伫群主会安怎呢？因老爸就群主会啊，伊讲是我第一经营啊，当年的征婚我嘛一直记的啊，但是做袂当讲。这条钱，这征婚，总啊，啥咧直直讲，直直讲吧，哦，不是拿这件事情来说嘴吧，啥咧直讲，直讲吧，嘿啊，啊，出为一出哦，因阿公嘛是伫群组啊，你敢知影？有看到啊？因阿公总发了段短语音呢，迄声音是敢那。带着哭腔的啦，我那真硬的，这小弟无采我了，帮伊帮家呢，敢那袂想，这份情无啥物大不了的，真得行啊，哦，啊会记得会记，啊无会记是要个安怎安尼意思就对了哈，啊无我得行啊，无恁是要个安怎安尼对了，所以那个阿公哦，心里很不是滋味，啊然后呢，这个群主，发了遍短语音吼，讲安怎讲，我唔是爱你。诶，还偌济，拄偌济。我当年借钱乎你，就是看伫个手足的征婚。但阮后生急用钱的时阵，你见数不救；我困难的时阵，你根本有看当作无看。即马迄个行钱，就想要一笔勾销你啊！即八冬来啊，我偌济摆暗时啊，伫个并未困着，想着迄条高利贷的利息，想着恁表兄因为。无本钱创业，错失机会，这个代志种种，你敢会知？所以，迄老爸看到，就是听到因阿哥发的这短语音，你敢知？一路三更半暝，拼命去阿哥遐，想要当面解释这件代志。但是拄入门的时阵，因阿哥拄啊对迄个门旁，甲伊迄十万块的利息，拄啊弹出来，拄啊弹出来，这钱你摕回去。我无欠这十万块，我欠的是你这个兄弟的良心呐、啊，你这小弟的良心呐、啊。因老爸怎啊把这个钱吼，怎啊捡起来，目光红红嘞？这啊，这啊，当年我真正是无办法啦，我唔是超过伊无爱跟伊斗相共的啦。按、啊、这个吼，高张但边啊，搭话啦，但边啊赞声啦，哈，有办法无办法，你心内想清楚啦。我无为着要帮你啦，有钱欠到无钱啦，佮甲我冷静要半个月都唔讲话呢，哈！啊欠钱去啊亲戚朋友吼，安尼讲借钱是头累累，你敢知影？哦，你好啦，你好啦，八冬来啦，厝起起来啊啦哈！等到过年来拜个几次年的时候，即摆钱形形的无全部你的代志啊啦，你咧过河拆桥啦，你啦，你无天良啦！要死我！我这条钱借了实在真正。啊啦，这个实在是在吃叮当啊！呵，两个人宛如两个越吵越凶啦。阿哥讲老爸问阮背义啦，老爸讲阿哥无理解伊的难处啦。
最后阿哥讲一句话啦，从今以后啦，你我唔是家底啊啦，咱两家卖过来往啊啦，就安尼跟老爸总杀出去，门关敲一下，因老爸总啊手银着，因老爸手中银着一十万，徛伫门卡口，目屎淋淋个，哭哭哭哭，连安尼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安尼啦，代志发生是安尼来的啦。这个代志吼，我来讲，我嘛有当过啦，我嘛有当过啦。我人讲小情的人是四好啦，因为看我做朋友，大家都知道我小情啦。你看我呢，一支嘴爱咧咧叫吼，人家讲刀子嘴豆腐心正讲的，我就真正的真正落地啊，迄落落地啊无吟出来，空空都无话讲。若无讲真正我有食。我还能帮到你，你讲叫我讲拒绝对方啦，我真正是讲不出来，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蛮难的嘞，哟，啊，所以朋友的来搞阿姐，我记得啊，几万不要讲了啦，反正就是一个几一个几十万那的对了哈，啊，然后我等了无钱啊，啊，无钱就安怎？就是说啊，你可不可以先还我一点的、啊？哎呦，我的钱没钱，不叫赶紧借钱，讲个毛样！啊，我意思是讲，那边来看有没有朋友去瑞典博来借我，来用我吧。啊，我的钱没朋友，不叫赶紧，不叫赶紧借我，是养我。大家朋友借我，现在是要跟他借，就是无啊，那怎么办？好，现在我朋友多啦，我信用够好啦，那既然这样、就算了呗、我就做他的朋友借、跟朋友借，我朋友借钱，我跟朋友借钱不用怕没啦，但是是他就跟朋友借钱跟怎么好就要洗理洗啦，当然他们嘴都说不用啦，但我都会行情给算给他们啦，我不要骗啦，我说你解我之渴我就很感激了，不然说你一句不用，我就总跟他带你谈掉，我不这样子的，我不这样子的，所以我比较一个朋友情，我个好个，唔过个再好，我都啊朋友侪出去的有吼，啊无代志啊，我来死啊，我爱死，对吧？啊我比较真少人，无生理性，我一个别人就只爱生理性，啊我真侪朋友，我拢唔知我身躯边朋友笑讲，我看那世间也无像你，看你都翘翘的人吼，我感觉你顶下不是咧做戆代志咧，我老翘啦。后来，比如说阿小 K 这个，啊，看你都翘翘人，你看了不起，拢做这戆代志。我讲，我哪有翘啦，对不对？我是这支嘴会用一两年啦，我头壳真正袂使用，真唔好啦。我也不怪对方嘞，真的。我感觉做这代志是安尼，欢喜者甘愿受，那无你拢莫出手，啊，到要出手啊！等没你万叹下无为不为，我都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要折磨自己啦，嘿啦，好家己心照过啊，对，有一首歌叫《心照过》，对点吼，爱好家己心照过，唔能拢想迄个好你家己压杂的代志，不要折磨自己的心呢，要放过你自己的心呢，真的心照过，嘿，啊，无这个代志我嘛捌当过啊，对不是啊，嘿呀、啊，啊，你也想看那些。吃茶啊，为着这件代志，安尼来决裂，来变成陌生人，有时候还真的是就唔淡嘞。今天我感觉真唔淡啦。唔过我感觉这朋友阿福啊吼，真明理啦。伊这件代志，其实良心讲，伊无徛伫老爸的这边讲话哦，听看卖。

模，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那以上即算广告。

0: 功课。
1: 来，我又过个大了，这生命了，当中好，又去见我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我本来腰就问题啦，啊，算啦，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叫伊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
2: 我唔去，赶紧都打，我今晚都打掉嘞，都在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大
0: 庙在那困，那几多爽
2: 快。哦，
0: 火龙果又薄哈。
2: 系啊，
0: 好呀。今天做个健身听，还是讲困个一半，做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诶？这乌青筋痛，咱咧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痛又薄，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之文，爱吹伟杰，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滴乌鸡仔尔，我哋爱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商品线拢是出了位置。0700-22-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个不能接的话，爱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得，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高山海洋，热情阳光，科技前瞻，永续领航。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酒店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那不如点挂这时间卡掉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但是高雄线号，所以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是你用手机要个控制，我讲是要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在。还有听什么歌呢？
1: 彩云伴海鸥。
0: 哈？
1: 彩云伴海鸥。
0: 哦，彩云伴海鸥了哈。
1: 对。
0: 哎，彩云伴海鸥，搞什么？彩云伴海鸥，高胜美。
1: 嗯。
0: 还有谁？我不知道是高胜美的呢。
1: 好，谢谢你啊。
0: 高胜美的可以了哈 ，OK。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我有这。
2: 你好。
0: 我叫先过来。你蔡正南来挂些停啊，就接起来，你差不多用蔡正南的鱼香鼻乱忙啊。游龙机挂鱼香鼻乱忙，游龙机挂鱼香鼻乱忙，我白收啊，好卖个点这个歌啊。大家白拢听同款的，无白行行点嘛。
2: 啊，无乱挂。
0: 乱挂要什么人诶？
2: 阿吉啦。
0: 乱挂阿吉啦，吼。
2: 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你若要卡点的几首，就莫起来点。我讲正经的，开放咱点歌，不是大家唔得轮讲迄几首呀？安尼，不是讲你定爱唱新的歌啊？但是你差不多拢迄几首歌嘛是上下嘛。你 YouTube 顶头拢有在找着，都大家互你听讲，耳讲，简单拢不要紧。哎，咱节目大家拢有歌咧播，啊，你若点的歌拢迄几首歌，另外贵就点歌，互恁限制较少的。卖，互你点啊一首，互你点一两首的话，其他我来拣。因为恁既然讲差不多啊，我何必得互恁点呢？对吧？哈、哦，我个仔，
3: 喂，姐早安。
0: 来，隔壁电视过来。
3: 早教一个，猜你这个里面儿子，海角参加的。
0: 什么呀？
3: 海角参加的。
0: 海角哦。
3: 天涯类。
0: 海角天涯类哦。
3: 那个里面两家的猜你这。
0: 海角天涯，海角天涯类哦。
3: 天涯类。
0: 还有九天，蔡丽金跟李明阳，
3: 对对、
0: oh, ，OK， 好好，拜拜。王小赞，王小赞，
4: 哎，这个啥？
0: 哎，高调先过来嘿。
4: 一条粉红超跑。
0: 顶礼拜咱点完粉红超跑，可不可以粉红超跑？你是不白去逛店嘛？你，打工完呢？
4: 自己的，自己的宇宙。
0: 什么人唱的？
4: 雨天，
0: 雨天啊！雨天当时唱，日记你跟我讲啊！我咧拜托雨天当时唱，日记我咧跟我讲啊！
4: 啊，无一条个
0: 雨天当时唱，日记
4: 木琴，阿飞弹木琴，日记的
0: 阿飞陀木琴呐、啊！
4: 耶！
0: 阿飞陀木琴，哦，好，我这好 ，OK， 好，
4: 好，
0: 拜拜。
4: 谢谢你。
0: 我个赞。
5: 好吧，哎，
0: 你等先过来。
5: 悠久的牡丹，阿富东的酒，加迄王水行酒的。
0: 啊？什么人酒的？
5: 有翻唱。
0: 什么人？你们点什么人的伴？
5: 黄诗婷。
0: 黄诗婷的伴呐、啊，我查看卖黄诗婷酒的。
5: 阿富东的叫黄诗婷。
0: 哦，五号 ，OK， 我拨你的伴，好 ，OK， 好好，拜拜。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拢有啦，啊，大家都迄几首歌，啊，大家办拢迄几首歌听，你听袂成，恁点也难袂感觉，那伊哩爱听，哦，你爱听当然伊上好，大家拢听得到，你就是爱听迄首歌呢，我也使理解。但是咧，可能刷卡做几万人咧听，啊，几万人眼，大家都要听遐歌都神奇一个，嘛，久久换一个，吼、哦，拜托。想无要哪点，你过去买点，反正拜甲拜六，大家拢会使点。你无点，我顶多较轻松，我说找我感觉好好听的歌。你较找的几首，我要挡袂掉啊！我无讲什么人的歌好听，什么人的歌歹听，就像我头先讲啊，龙千羽，我没有讨厌龙千羽，因为龙千羽歌很多，大家都在学碟房，我笑起歌，大家都在学碟房，大礼拜都在学碟房。龙千羽歌足侪首的，唔是无通点。伊歌手，即、這个歌手做些歌行点的，都偏偏到我台湾。我讲过，除了像阮思珊姐姐伊咧出唱新的唱片，我更永远达不达到播伊的新歌。即个声音我有私心，其他我就喊咧一直播差不多几首歌来轮讲啦，对不？好、哦，是不是这样讲？啊，我那这个你无多啊，个体啊在出唱片，干么子来讲？那是没有办法，自己的好姐姐。啊，其他咱是希望讲，咱听下歌，听下 咱大礼拜拜到拜六听的看，哎，我看无同款的，哎，我、哦、这个歌怎么样？那个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嘛，对吧？哈、哦，阿姆，古歌一礼拜就大礼拜，哪拢一直遐歌我懂。我讲真个，唔好啦，伊人大家咧听会神啦，好不好？你的爱听，无表示山卡过来万人拢爱听，好不好？啊，你要大不休，我讲过，大不休那边去几首歌，你可以休休一礼拜卖点。好吧，哈、哦，不是叫你卖点，你休一礼拜，你按等你想的，别歹听的歌，介绍人来听看卖啊，安尼不是介好，对吧？

进攻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来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节目。热天嘛，因为脱水哈，水分无够，血便可会增加了心脏脱掉的风险。你若出现胸坎，就再胸坎疼，拢会给你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间球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呐、威尔斯地区的民众观察温度变化，甲心脏脱掉的关系，好心肌梗塞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来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的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通过当天看心脏脱掉，热天嘛会吼。啊，到底是热跟心脏脱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环境时，血管自己的动作会扩张，脑干的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来，啊，水分较少。这时呢，心脏吼。血流量的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脱掉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你就讲啦，血更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本事嘛，袂容易脱掉。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你本事容易脱掉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哦，当然不只烧伤过热爱晒哩，连咪烧连咪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咱就要伫冷气房咧。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你敢知？内底那冰库啊，靠那行路，向烧向冷哈，买到底就会更救会开的，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热天时啊，运动呢，上好更伫咧透早、暗头啊时间。好，而且伫运动进前就爱啉水。啊，真正收落慢会动吼。来，刚提这一个吼，那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吼。伊症状是啥呢？胸坎闷、胸坎会疼，像大石头甲你跌。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吼，腹肚、吼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吼，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腻，一根线看嘛，有石头跌掉的吼，紧上病院。飘浪之路，我给咱唱。

0: 上个。
1: 这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就底下敢问啊，我说你无拍算搁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未搁疼，较早头壳拢会疼。
1: 啊，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今天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变变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
2: 嗯，
3: 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
2: 我
3: 哥吃两粒。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吼。
3: 对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2: 嗯，
3: 嘛拢没痛。
2: 我较袂安尼丢啊，吼。
3: 系啊。
2: 系啊，恭喜哈。
3: 哈。
2: 哦，你前十五岁就有头壳痛的习惯啦。
4: 我就去阮朋友遐听，吼，阮朋友食个补我食的啦。
2: 嘿嘿嘿。
4: 啊，安尼啦，啊，食了阵啊好起来，头壳痛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我们大 S 上线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我们大 S 呢有法度在我们美美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的效果自己的讲话，对着我们阿公阿嬷老公家朋友都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中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庆功歌，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即马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油。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杯，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他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跟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人。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慢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文案，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看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恭贺。

0: 是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啊、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有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的啊！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
0: 嗯。
1: 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气也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贴，你就大看卖的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的网球都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有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拄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那迄个叫啥
0: 木乃伊哦。

0: 舒适的。
1: 真的真的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火龙果油果，哦，感觉凉个足舒服诶。
0: 哦啊，而且竞争功最改善呢。
1: 真的真的真的都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消化会疼。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多啊、老几啊，火龙果油果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各乡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手机啊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李先生，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在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嗯，今仔是五月七日，礼拜一。今仔有方便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所以伫咱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会转做较凉气、凉气、凉冷啦吼。伫咱台湾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甲金门、马祖。会小可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加上南部的山区是有一挂阵雨局部性的。其他所在包括平湖是快乐雨。另外，今仔有陆上的强风特报，新北市。桃园、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绿岛、南投，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性的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发生的几率，所以伫室外做工课要特别细腻，备管备个这安全措施要做好吼。再来紫外线部分呢，今仔低量，哎呦，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贵量拢总有。嘿嘿真精彩！来啦，甲紫外线较强的报告。南投、云林、嘉义县市、澎湖、高雄、屏东、甲台东，拢来到高亮级。日头卡三十分钟曝着伤，啊，那台南是过量的，二十分钟曝着伤，啊，无念着，毋是重量级的，低量级的还好吼。所以咱讲，即几个县市要特别注意防晒做好，好，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防晒毋是回归的好吼。小看一个高度，伊防晒效果较好。抹防晒了呢，地薄啊，穿薄长袖啊，或者撑阳伞。另外，伫山顶甲海墘啊，防晒特别做好，因山顶甲海墘啊，紫外线会比别个更加强。另外呢，透中昼时间，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出外哦，无必要出外尽量减少。咱讲是即几个关系，咱的南投、云林、嘉义关系，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跟咱的平湖。空气变上面哦，今仔伫中部甲金门较无好，中部地区甲金门地区是橘色灯号，意思讲空气中个垃圾啊，对一般人的民众，一般民众来讲还好，但是你若是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一定要挂嘴阿妈，因为空气中个垃圾啊，较侪浓度啊，所以开达到橘色灯号，啊，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健康是直接的影响，一定要挂嘴阿妈。有黑沟串的朋友呢，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一般比较那是建议上好嘛关了哈，因为橘色灯啊，空气品质就不太好。再来明仔五月七号，东北季风较减弱啊，但是华南分路区往东刷叮当，所以伫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甲东部地区天气凉气凉气啊哈。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而且吼中部以北伫明仔五月七号嘛是同款局部性的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所在呢是有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初六礼拜三开始温度较烧热起来，初六初七这两天拜三甲拜四，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咱东部地山区冒一挂局部性阵雨。再来七八甲七九吼，拜五拜六这两天，另外一波方面通过，加上台北气象小可较强。伫中部以北有一挂阵雨的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中昼过后呢，有一挂局部性的地区会出现一挂再来雷阵雨。再来七十礼拜，受到台北气象影响。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都很高好天。中南季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

0: 凶个。
1: 那时候喝饮，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冰冰个啊。
0: 对了，睡眠不足诶，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1: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
0: 嗯。
1: 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
0: 我
1: 哥吃两粒。
0: 嘿。
1: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0: 你看精神较好啊！
1: 对啊，
0: 我不好，
1: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
0: 嗯，
1: 嘛拢没痛。
0: 我较袂安尼丢啊哈！
1: 系啊，
0: 系啊，恭喜哈！
1: 哈，
2: 我拢徛几工，我做牙齿啊，甲今仔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回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在推嘛。
0: 嗯。
2: 哎，阿哥，哎，前一阵啊嘛是酸噶吼，天气呐，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阿哥小腿遐拢改善呐、啊。
0: 拢改善啦、
2: 啊。嘿，你真正爱别来吃，头几生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0: 嗯。
2: 嘿，啊，我感觉讲咧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吼，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0: 节奏轻松。
2: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0: 对。
2: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啊，吃你。
0: 很多人吼、哦，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质组织成长力。咱大师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咱，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그래, 지원금.
1: 本地就你说先啊，你还阁欠费欠足济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费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0: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哪会酸痛呢？无啥会压关呢？
0: 是哦，手袂压关吼。
1: 嘿，啊，即摆吼，我食甲剩三粒。
0: 剩三粒。
1: 好，剩三粒啊！啊，就从迄。几工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哈！
1: 精神足好
0: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个疼。
1: 嘿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活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心动啊，拢喜咧咧呢。
0: 嗯。
1: 啊，即马说动啊吼，精神够好，拢未艰苦。
0: 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啊，讲吼，即看卡刷上诶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情形的，细心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着也毋是药啊类的啦，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
2: 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六十粒装，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健康来一下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脚头骨，过咱的脚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哈。啊，我就讲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哈脚头骨会疼啦。来，吃这些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啦、药品啦、食疗，拢做侪做侪做侪，包括就是运动嘛那一做啊。但是你敢知有一挂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的脚头骨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济，还是先撇挂，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这吼因为是国外研究啊，有这个资料，讲来这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竟然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哈，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寡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1/5的人，5/5内底有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痛疼压起来。古古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病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痛风的人，感冒病你若食伤济，引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啊，就会痛，所以你要减少爱记哦，嘛有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觉病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医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觉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无算以普林值无算介高，好，普林值其实无介高的，跟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的原因啊，可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脉伤济，吼，哎，我们现在讲起量脉正吼，感冒病是正好水果，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的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6哦，不是 Omega 3，是 Omega 6。Omega 6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吼，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上好减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哈，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讲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会尽量减少。啊，佮有几项啊嘛袂当，肉莫伤济，磷脂的肉大，这嘛尽量莫，因为 omega 六的脂肪酸伫磷脂肉大内底，佮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食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肉大啊佮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因为咱身体呐甜的伤济，就产生发炎的反应。吼、哦，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在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吼30项的研究，伊讲你吃到伤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伤过济，甲关节炎呢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喝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济，加63%。所以有甜的汽水唔好啉济吼。第四项要注意的是甜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挂甜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佮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的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煎物件、加工过物件、高温去烘过物件，若卖食伤济，哦，你食较少的，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哦，就减少了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内未发炎，身体内未发炎，脚头较袂痛疼，所以煎的、加工过、烘的物件少。减少过哈，另外阁有三项，等下讲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内热部哈，咱头先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痛，有七项物件上好卖食，上济少吃，不是叫你卖食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天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啊个包括着八大个肉类，哦，八大个肉类，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即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滴个汽水，好，哦，有滴个汽水。因为得关节炎几率会较悬。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胃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痛疼的人，伊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产生痛疼。吼，哦，第二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吃起来饮酒了嘛，较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食伤咸，身上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痛疼的现象嘛，引起嘛产生，所以嘛唔通食伤咸。来，想要脚头减少一挂麻烦，减少一挂艰苦。第二，片面和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加食瓜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呢？这物件抗发炎，好，哦，抗发炎，无定着对着一挂脚头或红肿疼，就一挂帮助。哈，哦，这是国外研究，甲大家来做参考咯。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干嘞哦，真干嘞哦！我想当阿妈，当看病喏，我将火龙果给打落去。
1: 嗯，
0: 天光哦，将消伊呢，
1: 消伊哦。嗯，
0: 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果给打一地落呢。
1: 嗯嗯，
0: 我袂惊啦。
1: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啊烧。问问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烧水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火龙果包就可以啊！哈，问个加火气哈。咱一包百五来都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部假呗，爱直接催我给啦，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接到乌克兰本人哦。好、哦、啊，这两个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之类。业绩要做好未结，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未结。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亲母。
1: 来，这是高温，这是跟小兰好朋友对咱这波对咱三品对的伟杰伟杰，诶，支持教国爱好，阿弥陀佛，什么你安之色？最后一首歌去安排，我那被梁山下来演唱的《月夜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送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佚佗啊，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甚？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唔要去淡水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的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乌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呀，卖白咱乌白去哩挽啦，晓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底下咧算解好算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哦，这个国林自然公园呐吼，这阵嘛袂歹呢，拢有他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这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不是？从早上开始啊，迄个国林吼，国林公园泡泡球的体验活动吼，这长第一讲的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个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这囡仔笑声，吼，做老个，这连续像长第一讲的吼。这个高雄啊，定情湖边这个国林啊吼，这个国林公园就涌入足侪民众，像天按按讲，因老母因丁丁的诶，静静那么去啊野餐，哦，就去啊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北物件来吃野餐哦，诶，足好好。你像高坑啊，高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迄休困的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底下遛小孩，嘿啊，我底下遛小孩，拢牵一个像咱粉红超跑，真好，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個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個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吼，啊，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这个冲撞啊吼，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哦，这个小朋友怎么安照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哦，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个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样，啊，你透明的囡仔扔起来，底啊，好一连安尼哦，啊，也未受伤的吼，把身体包在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啊弄过去。做心想，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讲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你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个包啊吼，啊一出嘞吼，啊，到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就大家咧佚佗啊，吼，这是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劳动在连续三天吼，啊，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個春日野餐吼，这個、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耍嘞，是咧耍这吼、個。那个欢迎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一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家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个礼拜吼，各位在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高雄雄，高雄熊哦，诶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诶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摕野餐垫啦吼，啊，只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甲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卡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个，按讲个吼，按讲因个阿母啊，因个伊妈要阁转来。啊，当然我就想，啊，无来煮一点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带出。但我心内阁想讲，往来即马无算诶，吼。但是咱有买几罐往来豆浆啊嘛，有无吼？往来豆浆爱落去爱南桂做爱落去煮吼，汤才会甘哎吼。啊，即马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支，啊3支，即马好剁一支鸡腿。即马想啊，无来买往来，吼、啊，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这真的大出，安尼啊50块呢，好，顶个无人无限呢。啊，再想阿伯来买烤鸡，啊，叫阿伯看到啥物，看到一个孙啊，讲哦，啊，这孙啊汤嘛做食吼，啊，排骨嘛做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呀。啊，举一支孙啊，过来算一支讲，一斤我卖160-200，我举一支上大斤，哇、哦，这大斤唔知会刮，我又怎又怎怎，好个称哎，迄支孙啊偌济，380。一支孙啊380，哦，啊一支鸡腿哦320，
哦，安尼就偌济啊，七百吼，哇，啊，得，安尼就七百，320嘛吼，啊个三啊八嘛，哦，三啊八按多七百，干那一支鸡腿，一支酸辣七百，啊五十块，一支往来五十块，啊个也个买两支青菜，种个南瓜青菜，啊你嘛等于，坑个要来煮哦，往来都坑伊咱的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为物件坑个，要先啊，伊鸡巴要甲杀者。杀了了，要切笋啊！吼，笋啊，伊家切到啊，伊家切到啊，啊切到，结个鸡王啊，怎流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嘿，真正烤箱啊，迄人无随食，但未食真吼。我即摆甲鸡巴用用，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王来，哦，真正断掉，迄断掉就烂烂去啊！但我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哦，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再去食，我怎啊切只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呢，啊，着一边流嘞么？我那出来，个个个落来，落来酸辣汤，擦擦皮，好白都好白煮，个落落来，啊，个有买西买青，大梅香菇几类的吼，大梅，哎，就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个落落来安尼，啊笋啊，啊香菇，啊红来，鸡巴，我来个煮做好汤头，个淋落安尼，淋块盐梅啊。哎个，个个空空空，哎个个天偏，哎个啉，哎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哎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个好，个落落来啊，才剩2万，哎，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马就系甜干好，啊熟干呢，熟起起啦。啊，你若糖尿病，卖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啊，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卖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断着，你要紧啊食，喏。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面，无酸往来要紧啊啦，迄种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南就你若煮迄落苦，迄落啥，迄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这个白米啊，吼青米哦，甲面就摆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糊啊，咱应该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买啊，我袂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落里边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添恁老爸鹅肉加只鹅肉，我妈妈这鼎够好菜。啊，顶礼拜等于讲要食蚬啊，伊昨日买七只蚬啊，吼，蚬啊遐买啊蚬啊，我买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仔放了，伊讲后尾用吹，我用吹，我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脚白体来吹哦。有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上下开吹绳，咱32公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脚对我好，麻，啊，下底用啥盘？用咱正上下康宁的锅盘有无？咱康宁的盘无两只足大地嘞，有咧上大地甲厝嘞，啊，怎即卖甲摆摆嘞安吹？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哎，甜甜的老爸饿了，讲哇，妈妈恁公司真啊送的物件哦，足甘送啊吼！哎，少年家我足甘送啊，送啊这家伙，这家足好用的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啦，人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今摆咱送你，要搁挂吹绳无？拢挂好哩，迄卡有水无？吼，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先送的只足甘心的，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超跑。那到面王哥哥讲，安去，啊恁那粉红超跑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我就会我诶，讲啊咧，第下个老感冒，我爸咪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诶，勇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熟了，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不想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饲电梯，实在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饲电视啦，伊较免啊靠叫人就甲转咧，即卖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就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卖挡了500人啊！即马伊落去，我讲你饲只，饲只，甲加两工，加三工，一样该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到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原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伊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只买，佮只买，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哦，你咧做啊？伊就遐，我因头家伫遐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
伊就家电出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一人一日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会休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会家开安全门啊聊天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家有一伊拢一声阿妈，我一声喂，一声阿妈，我一声喂安尼吼，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取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包，我药房都有啊啦，药房一个拜二都无啊，药房这两间补会补加吼，你补加真啊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都我做完胸部，今日下昼我叫人去果林，我讲这只杀气，你讲好，伊讲好，我想讲好，讲这只杀气。好用干呢哦，对不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就哪来哪勇行哦。只好咱到底囡仔是谁？是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身体无勇行，安排是该看诊所咧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嘿，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踏差，步步差啦；一步踏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行。哦，像我甲讲，我正甲家己过做伙，哎，妈妈，哎，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开始食咱的产品啦，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伊个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伊个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哎，了底撞去，啊撞落来呢，我就是勇行吼，你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你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脏更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帮你营养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强嘴啊，我也无较强嘴啊哪呢？因为灵芝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行起来，啊，就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开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荷兰回来，咧调个时差，然后困，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眼十点外开始放尿呢。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咧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互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欠管无，你油脂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好，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做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长者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咱那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天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百多汤啊，啊，我即卖咱的许天元和四家坤，富甘肉组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哦，啊，过来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很爱食代谢，所以百多汤要消呀，百多汤要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在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呀。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油来肉就无。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呀，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的，吼、哦，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两摆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哦，你若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为迄落啥，为迄落防晒尔，吼，为防晒，啊，底部啊，我目镜啦，遐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有咧趁钱，啊，你爱顾身体，哦，虽然都爱水的，啊，你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的会的人吼，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较无顾是那种啊，为家庭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
你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要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个千斤重担，你家己，你准囡仔是来家己斗担啊，提袂着，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着。我甲添恁阿妹，你来家己甲妈妈提个碗，迄落开开伊个180几公分，手掂着对啊。啊，我这无160个，我提着。我讲恁阿妹都提袂着。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千斤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两边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着帮你听。对吧吼，嘿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样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享受，勇敢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做做倒车，你要健康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啦，都咧无钱啊，啊个破是辛苦病，啊个未赚，啊个安未安怎？你说我昨我吼，一个听众吼，卡电话，迄个张，张卡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算卡我甲听。我听散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地牛，我知影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作啊了，伊讲吼，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吼，啊，阮姐夫吼，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啊，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甲讲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这无讲。啊！我做定情的，哦，你伫刷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抄起来，哦，我这个电脑一铺电话起来，啊，伊对，伊是04的，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来，我怎因为咧报挂，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个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啊电话给伊？伊讲问讲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甲注意安尼嘿。啊！我就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得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等，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嘿，我就你也来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未过嘛，啊，但伊个家，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什么，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慢慢去问下。这因为我重要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未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把爱了解一下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要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想要开，伊就想袂开，哎，就是心，你像忧郁症样，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嘿，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烧到要死，啊，你卖烧，你讲都轮卖烧，我多迄久都袂轮烧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个就因为破病，即个病叫做忧郁症，即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还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够热的。迄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我讲啥，再个自杀，因为有诶吼，夜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工2点钟尔，日早一工两点钟3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好，家己一个机会啦，哦，那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来卡1980啊，是不是哦？哎呀，你来看，咱人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3000-4000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就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伫咧咱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好我好，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
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脚正要酸着，哎呦，紧嘞紧走，这个泰国人要放屁哦。你啊，目睭神眼真刷着，怎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梗都未开，怎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他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哈。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狮湖那边徛，哦，金狮湖那个行，啊，徛迄金狮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有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拄啊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咧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灯弯细甲拖迄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诶，伊唱首歌好听，啊，我毋知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啊，竟然伊咧唱歌个歌词，我竟伫咧路边，我手机摕起来哭过，吼，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我伊唱完，我怎甲哭过，甲即句囝哭过起来，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的发财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拜过，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的老歌啊，做种哎呦，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焦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哦。诶，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哈，而且无心的情字啦，诶，这首歌吧，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遮济哦，食灵芝好处足济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去除，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文哥哥讲，阮天顶个耳蛙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嘴冻，啊，绝对嘴冻了，就会做只胖胖手只呀。哎，用冷冻化去除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个苦啊，臭皮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1: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1: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噶，你食到今嘛拢唔捌用，
0: 真正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
1: 啊，
0: 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最好用
1: 啊，
0: 系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啊，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啊，爱食粉的对，
1: 食粉的，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现在热天热，我现在淋雄、
0: 哦、淋雄
2: 剩一罐而已、哦、我是说要去买山口幼体，我那去年八月烧一个，我烧死了呢，哦，烧一个，我想说要烧的、我倒过中天卡车片听过卡车片去了，听到我想说、哦、这就是我们免疫力、哦、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记得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办事个啊，好啊，甲你用啉那个关节，哦，起个啥啉关节呢？啊就好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长，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叫做好困起
0: 啊，真正
3: 做
0: 困，
3: 好
0: 困无动静，佮困在路面呢。
3: 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行啊。因为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哦，阮姐夫话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哎呀，好，
0: 谢谢啊，你用胶诶。
3: 谢
0: 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
3: 拜拜。
0: 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食，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今嘛咱个咧送咧赠送吼。啊，上咱这只哦，这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仔来听粉红超跑，祝福用作战。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贺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今嘛啦出去外看吼，啊，这个、人济所在，哦，像我都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吧，看拖一卡，过去吧，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今嘛吼，把这卡袋啊，今嘛在外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这粉红草包，甲这开封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挂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跨两个手个跨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是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寒嘞，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寒东寒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脚倒啊，只脚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小包，啊落下来，咱只脚会跨动，吼拉落来，啊这裤甲盖起来，安尼就停个拖，啊咱的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吼你家直接甲刺嘞，就挂洞啊，吼啊即款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乖那锁嘞，吼啊这耳拔个开，好，两边啊塞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吼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嘞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迄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吼，啊，即摆这个耳这中一个圆圆，甲刺嘞，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转了后嘞，吼嘞，这个挂钟啊，扛起哩倒，哦，麻，安简单无？就简单，你啊拆开唔免五秒，啊你个手啊嘛足紧咯，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卡，恁家的少年仔上爱一卡，方便离边。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一卡你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一卡哦，在阮店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看个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乱落来。了后这挂卡面，阮天天坐顶悬。讲即摆少年仔足爱等一卡粉红超跑的，即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咧，来你这耳挂起咧，啊甲摇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爱甲夹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起这边啊，两个耳，搁啊夹嘞，嗯，夹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诶十公分尔啦，收诶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我当起价呢。咱即我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诶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尔，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咧溜咧，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哦。

嗯，好嘞，谢谢嘿吼，这就是一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今麦市面上起个咯，这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嘞，啊，咱来听歌，听王力宏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唱了这首歌，吼、哦，啊，迄、那个唱周天，我无输王力宏，迄、那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出出，爱咧收个尾音周天，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迄、那个我知影车，迄、那个迄路边我知影车，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哎呀，歌手吼，高手在人间的是安尼。哎，他都爱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噶无咩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吼。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你拢按固定阮来产品的呀、啊？
2: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食，但伊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阿伊拢会提伊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刷，咱加偌快活嘞嘞。
2: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疼胃塞疼啊。
2: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我的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2: 无诶无诶。
0: 嘿，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因为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嘿，都你会打吐呢，我们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咧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那解痰，阵那解鼻，迄个发炎啊，发烧体来咧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时段嘛是讲话，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沙头两话吼，迄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疼。礼拜人咧休困，人咧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老平老二伫啊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个感冒啊！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棒棒做食。
3: 嘿，一只该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嘿马紧，一工我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拄仔讲的有食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一个较瘦，
0: 一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嗯。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嗯。啊，无感冒啦吼。
0: 就体抵抗力。
4: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咩？
0: 熬粉熬水的，
4: 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会早时。
0: 嘿。
4: 啊，迄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倒好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6: 啊”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6: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6: 哦，很好，
5: 对，真的哦，我皮肤够好了，
6: 你今天饮用多好嘞。
7: 哎，这个他背你哇！
6: 哎，啊，
7: 这个就好了哦，真正就好了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的吃，弄吃，这个是确实有够好的好。
6: 真的，囡仔较笨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7: 对，嘿，
6: 这这仪表是有丢啦，真正丢啦。
7: 嘿啦。
0: 真正有丢啦，好朋友，咱的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的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这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前十道诶小姐，做个只小姐伊家讲，阿姨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甲看，所以做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做食补诶时代啦。哎呦，唔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迄讲一讲一强调，萃取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 无同款。迄功效偌够难呢？你用领导去做，迄功效做够啦，对凝聚组织体才有效呢。迄做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干，咱我白讲骗讲凝聚真系太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啊、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凝聚也保护你，因为伊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 所以中央研究院啊，费尽心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吹，吹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吹有四项，就是啥灵芝，对不？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样侪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过无？你囡仔定感冒没有？早头两晚咧走医生馆咧，暗时困片讲讲叫你爱好食灵芝，疼身体无？是不是？对啊！咱即话是二十一世纪啊，所以一吹吹空的，你像我天天一只看我提灵芝跳开，伊就吹开去等我。啊！那靠达达你，伊个人在等你，扭都扭未来哦，囡仔都未白擦的，囡仔都上简单了，对不对？像下早一落来，我看我就提一条，甲条，就许天博士四只棍跳开，就阿嘴开开要吸了，拢做一嘴都要2公克嘛。啊，灵芝啊，一包一包的吼，伊是3公克嘛，灵芝是3公克哦。啊，咱许天博士一包棍哦，伊是2公克，所以阮天天拢在吃。啊，囡仔活泼啦，啊，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面食8分困8面，安无就好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你爱食要有补充，爱食就对，爱食就好诶。囡仔若快活，咱就对你快活。安尼是毋是？对啦吼，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哟，即只粉红超跑要去恁兜啊呢，互你健康，互你平安，互你快活，互你欢喜啊，互你方便兼利便啊！谢谢大家，南投调。

0: 天哪，我咧听心机哦，那咱到时大红猪哥哦，就像啊，定爱搞刷刷的，啊，你咧上班未专心，三头两歪的，都要怎啊去？爱叫你去在载，在咪载？恁老听这少年啊，你定你买好啊，你甲买。每天会听有哪勇敢吼，谢谢大家来，阿要搞咱电台的进广告哦。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8: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8: 啊，我去隔壁拿些东西而已。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8: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8: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请随手捡垃圾。生活中的花草，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

忙过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谢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告出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或者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家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要补助钱啊，无好伊啊，一生五年都无好伊啦。迄时阵伊咧想完的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伊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来煮饭哦？啊，规家伙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啊，唔当来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大家吼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代志。不都爱先吃饭啦吼，哟，好啦，我你紧回来啦，紧回来啦。伊讲我要回去，我要去回一对啊，回迄个马上都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个原本哦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就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家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去到读册。伊伫遐带五档啦，伊伫遮带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档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都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拄啊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呀，静的呀！哎呦，我听讲恁后头吼，人个中委屈话落吼，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阵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笑啊看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吼，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等下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不是啦？这阿、啊、金怎听有这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有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阿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淋一直淋。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敢不愿意重新甲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着伊讲只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个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姐啊你伫对啊？阿那阿袂等来啦？阿晶啊，转改讲好啦，我一万领就回去了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晶告辞，我就回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威斯棍啊，摕我的鼎，摕我的蒸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一个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大代志吼，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给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带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给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咧，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给我尔，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个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夹夹啦？伊就抬头向哦，哦，当咧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哎，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哦，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囡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谁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青，青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不？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目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互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嘛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即钱落来吼，你用即钱请看护就好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即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即时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这个时阵吼，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到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生仔，恁拢甲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到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也红起来，这声音嘛按要靠买呢啦，都为着迄800万啦，恁都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钱，啊恁都拢无欢喜啊、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啊讲吼，我管恁管25年啊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啊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个房间哦。去收拾伊的行李，伊要出门的时阵，因旧屯家庭这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就三步做两步行，都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哦，伊把问，哎，两眼睛，佫足紧起，佫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个无惊爱饲了，我免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甲阿母接过大啊，去甲恁某囝做一起啊！吼、哦，你是乌白讲啥话啦？阿姐啊，你是乌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大，那就坐轮椅顶完。迄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袂甲大哦，要弄鸡线摕。吼，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6年啊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敢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难道长大，你应该照顾老照顾老母，敢毋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是应该的啊，而且。而且老母吧已经惯性你照顾我啦，
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回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吼仁至义尽啊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当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来算你，我来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我老母一眼，我老母的面色就歹掉了。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我所谓当来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工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子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钟头算到有剩啊？每一次你就会要拿一罐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个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都甲伊拼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肥啦，心肝有够雄的啦！看到我这个哦老查某哦，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有写这单出来吼。伊、哦、讲你甲看，我计这本簿啊，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改冰心，下底伊想买个腰带，是我改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爱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个一清二楚，伊就提个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挖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佫打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个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哦，和你的不孝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大病，老母大病，伊就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累累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薰啦，伊在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敲电话骗伊吼，啊唔在去外买啦，哦，骗你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博士的哪食薰哪食薰啦。
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怎啊一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搁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哦，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起来，用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给我的钱，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搁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甲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搁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的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是这是咱的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伫身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嘿，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盖大心，上盖疼，吼，唔啊，因上盖烦恼你诶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那个做代做啊，迄、那个啊，但是吼，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哦，啊拢感觉身躯边这无出脱啦，有无？吼，但是无出脱这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吼，好啦，来讲听人讲，啊，林志杰真哩好哦，林志杰做好诶，
1: 这已经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诶咧，50几岁就嫁，我今85
0: 啊，哦，你80几岁，我会做事咯。
1: 我
0: 给你做真的
1: 够赞的
0: 哦，真的
1: 我
0: 给你了
2: 我谢谢你啊，好谢谢你啊，拜拜啊。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人感冒都感冒很随便的对吧，我今天吃2年了，我买给他吃叫他吃真的吃2个月过来几年都没在感冒，他在创什么都在教小朋友，都在教小朋友幼稚园的那对吧，那小朋友很好感冒的
0: 对
2: 他都去教我安尼淋来淋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是食三岁人呢。
0: 我少年啊，别开车门，你讲讲，你讲哪里乱？对无，热着你食个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散步？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
3: 伊出热着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啊。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啦。不用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对啊，我就是5月下就会刚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我想在我今天说我今天叫我紧跑去管两管几下外跑啊，
0: 哦，够好啊，吃好呀，
3: 我感觉2-3年了
0: 有够好啊，有吃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对啊，他都帮我吃，
4: 有吃了我都不了，
0: 这就是抓人做到泌尿道感染的感觉，
4: 对，啊，因为吼，我老老肝，食恁的了，哇，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一介贵，我都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5: 好啊，哦，阿爸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对，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5: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对，有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5: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
5: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6: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好啊，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0: 阿哥好啉，好啉，嘿，阿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集团当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遐尼啊贴心。
0: 真的。啊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2: 跟你好，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食东西去学现代占卜人诶。 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欸，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真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想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个，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咧？
7: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向刮伤，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若人讲，喺平常时吼爱顾免疫力较会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7: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诶有自信。
7: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白掉，又拢今晚无去。
0: 哦，白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7: 对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美丽丽足强诶，我以前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知用件足简单诶吼。
7: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7: 哎
0: 呀，谢谢你，祝福你呢。
7: 谢谢。
0: 那么谢谢大家，大家足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個活动哦。哎，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你也知影。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唔免担啦，唔免提安干啦吼，安靠干啦，安干当干，再当怀哦。啊，干物件咧一包个过一包，那买菜车弄菜车咧好。啊，咱这个免惊落雨。哦，伊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给你，赶紧听一下哈。有一，好，这一人，这咱讲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我那是问咱，今麦你这少年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伊个虚心难定，哦，你这人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内面搞刷啥物？你都爱食灵芝，吼、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吼，啊，控制了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道，哦，原来听身体才简单，伊就卖三头两万哦。哎呦，嗰个艰苦啊了，哎呦，嗰个卖快活了，卖，重新拍底吼、哦。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足侪人去看这只粉红超跑吼。哦因为阮新妇是拢搞阮天顶落看一只，我哩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只有还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方便嘞吼，伊就开异国讲吼，因咱手袂挂单挂西，因咱带囡仔爱挂单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这样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甲落落袋啊，而且天顶咱坐伫顶王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放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去买一台。我哩要去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拢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去年套餐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哦，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个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到即马吼，都啊摕到人都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即台吼，阮即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啊底吼，啊箱啊底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啊底，吼、哦！啊就咧底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拿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足简单的规条甲拿出来。哦，你挂绳啊，囥在边啊，哦，这是要挂，啊，咱脚给压出来，哦，啊，这抓起来囥边啊，哦，来，一边啊，上面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开，哦，啊，来甲天轨，你看，天轨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这脚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嘞，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个看不起来，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好，啊，天天坐伫顶悬哦，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三个刀啊去做啥？我只要做啥？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楼梯的衫，我想要背楼梯，以前要背楼梯是本来要送伊只只，因只只穿大刀。啊，不然要送伊只只，啊，今日只只我摇尾，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你该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啊讲，少年因做爱做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因为妈妈，我还是三年爬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只只讲摇尾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也无怎蹬啊，也起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一打，来这边看一打，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迄种三轮的 KK， 啊咱这无，咱这无 KK， 你看偌赞，吼、哦，嘿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键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这么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写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啊个动啊，脚动啊动的爱得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介好个吼，上介在咧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分边离边啦，哦，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个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个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个，叫伊坐只倒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撸做心事个，会当安尼撸来撸过去，囡仔佮做亲切，像咧坐火柴盒小车咁款，像咧坐车佮人足欢喜个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欢送哈。我拢提五组啦，我单单一定提五组吼，所以甲恁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提单号哩，啊我就用相片，哇、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啊，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哎呀、啊，足水的吼，足水的，啊讲甲这卡我讲贴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欸，做个，讲，而且讲我只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比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很开心啦吼，系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甲送一只，那只方便，啊个利便，哦，啊个包括咱啊，即马要来家安尼，塞起塞落吼，我讲啊，要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个落倒啊，哦，啊就你要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坎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啦、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啦、啊，嘿，啊个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只手甲你看吼，你只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哦挂甲摕起来，哦挂先甲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你只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甲夹平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欸，啊收起来你啊藏咧吼，载载载，伊也袂按倒去，载载载，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载载载伫啊。啊，所以你啊有简单无？吼、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吼，我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个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佮打开了。啊，扭起来得，吼、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哦，我去边旁边啊，哈哈哈哈哈，去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个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哦。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好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而且地址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廿四小时都单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对，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渡孤家，无弯无顾，啊像咧渡孤家。

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咱体内这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呀、啊。有只无会细胞就对啦吼，卖甲吞啦吼。另外，佫有一篇报道讲啦，换即、這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甲排斥啦，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佫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我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你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只六左右啊，只尔。这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这科学研究进行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诶，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一促进的发炎的反应这介质嘛，吼，也个会在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加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当点发炎嘛，哦，那已经足够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新的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拢来实在灵芝原来真哩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双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你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咱在美美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三明区碧豪药局，伫义华路宝珠高正中市场边啊。顺发药局伫建工路高雄工业学校对面，金鼎药局伫鼎立路甲鼎金后路十字路口，信吉药房伫立河一街民生市场边啊。新兴区万东药局伫六合二路夜市啊。三和药局伫开封路中正市场内，保定服务处伫德顺街11号，啊，这是民权路五福路角靠近香香这边，倒手第一条巷啊弯入的。盐埕区南京药局伫建国四路公路局北站边啊，鼓山区快安药局伫滨海一路蛤蟆星渔民服务站对面，丰兴药局伫鼓山三路永丰纸厂对面，新永安药局伫九如四路内围派出所边啊，左营区丰林药局伫左营大路阿里那开的，林林药局伫新庄啊路668至一号。
10: 连续21个上班呢！
11: 放开哦，这就是我新名轻点的好水咯。
10: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11: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加茶香抢味哦。
10: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12: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FM90.5 下岗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多鱼在咱德利的林口经德利的雪利旺雪利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格有几何10800700008，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11003003Q&B 国立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